0: 回去拿。我这个在福家坡那个车站那里拿行不行？我们现在在外面打工。
1: 就是林志一说我叫拿，你服了一个多疗程有效果，还打算买是不是？
0: 我还想拿两个疗程。
1: 你以前在汉南买的，现在人在武昌福家坡是不是？
0: 没得时间，还拿两个疗程去了以后再来种田花行不行呢？
1: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
0: 现在好像我们不是憋不得，老了我捞不到钱，对呀，不是也没得办法。
1: 我跟你讲了，爹爹。现在人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有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好不好？
0: 收拾的了，我说一下听到你讲这个活，我也管得有效没得效果，怕了我们汉南通济堂一起去了，效果很好。还是说做一个模特呀，还有风湿，做事啊是还能够参加工作的吧？
1: 哦，现在婆婆能做事情了。
0: 还跟别人给别人找他给做饭给了十几个人。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是好多很难，我也这个药很有效。
1: 好好，婆婆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0: 71了。
1: 71岁啊。
0: 还跟别人十几两十个人的活还在弄饭。原来夜晚骂得睡不成觉，这点呀是过来的扯皮，跟他扔了肥呀。不是，这当时该为不得已。
1: 他那个脚麻手麻呀，属于经络不通，血循环不好，知道吧？
0: 我你这个讲过了，我就是这样，我是个老人，我就是想听是这回事。
1: 对，
0: 这个血液循环通了啊，人都舒服了。现在你这个药一吃了，他就通了，他就舒服了。
1: 好，
0: 所以现在下面啊，现在不疼了。
1: 啊，
0: 那个又疼着又脏又麻
1: 啊！
0: 他那个手单完了，拿筷子还是下沾，得拐的，把手一摊点，就是拿个刀。
1: 哦，那就是手拿筷子只塞的，是不是啊？
0: 塞，拿完那个手啊，左手还是下塞。
1: 哎，
0: 问题这是个莫大的，我就怕他中风了，我还
1: 是。那是的，那有一点经络不通，血循环不畅，就容易中风，知道吗？祛风湿强筋骨的，这个效果很好的啊。
0: 是的，
1: 你还是很有智慧的一个老人。
0: 感谢呢，感谢感谢。
1: 不感谢不感谢，爹爹你叫什么呀？
0: 我叫陈学生。
1: 你是汉南什么地方的，陈爹爹？
0: 我汉南，我们是摇头村。
1: 好，陈爹爹，待会向婆婆问个好，好吧？
0: 好，感谢感谢。
1: 不感谢不感谢。好，过了过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
1: 再见。
0: 感谢，谢。
2: 好，祝贺这位汉南71岁陈爹爹的老伴儿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手麻手肿还有风湿骨病都恢复的比较好。婆婆现在身体好啊，又被别人请去做饭了。好，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
1: 你好。
3: 陈主任，你好，你好。
1: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我姓包，我是浙江的。
1: 好，包爹爹，什么情况啊？
3: 我是多病产生的一个患者啊。我有高血压的心脏病，有胸闷气短。有高血压。浑身疼痛，有胃病。走路没精神的，他好像是走路像踩棉花似的，高脚低脚，顶上吃药啊，各种的药都吃高了。他反正有病治不好，到处看都看不好，没办法的。我忽然呢，在这个广播中呢，就听到陈主任的讲座啊。有很多的患者的反馈啊。确实，这个灵芝胶囊啊，对这个病人呢、很有效。陈主任的讲座啊，讲得很好啊。当时前三回来没直接的效果啊。把这吃完了，那个怒火吃完了以后呢。就好像呢，那个人就有这个精神了。
1: 接近于一个疗程呢、人都见到效果了。
3: 就好像这个人像有这个劲了，走路的像还不像他们的像歪歪倒倒了，不像那随风飘的样子了。好，我说好，坚持去。你说一吃完呢，那个人就他好像是大变样啊。
1: 人都大变样了。
3: 就是大变样了。他那个走路呢，就有精神的，他不像高高低低的啊。他在这以前睡或者睡觉怎么样啊？你一躺下子呢，就像好像十架自脚的样子。好，之后通过那下的那脚起完了，他有个血氧没得了。
1: 以前心脏睡觉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啊，现在没有了。
3: 是这样大效果了。现在确实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对着我这个病呢，确实很有效。我就说现在呢，还是要坚持吃下去。
1: 那是的，你再服过吧疗程嘛，两个疗程还不到吗？
3: 我希望呢，陈主任呢，给我做个指导，我还要吃好了疗程。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今年71。
1: 好，

0: 像你这个情况呢，按五个疗程来治。
1: 按五个疗程啊？
0: 对对对。
1: 好好了，谢谢你了啊。
0: 不谢不谢，爹爹，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1: 现在血压是81/100的。
0: 那你现在这个血压很正常啊，爹爹。
1: 确实很有效。
0: 好好好，你这个坚持治疗，好吧？
1: 好。
0: 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1: 我叫包祥云。
0: 你是浙江什么地方的呀？
1: 浙江北洲镇罗家桥三组。
0: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1: 好，感谢感谢。
0: 有时间打你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感谢感谢。好，
0: 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这位浙江的鲍爹爹啊，是一体多病，还有这个高血压。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啊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也已经正常了，80/120。就和这位鲍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喂，你是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叫周慧兰。今年83。
0: 83岁了。
3: 啊，我的病蛮多，我想想进来。
0: 哎，
3: 我有高血压。
0: 哎，
3: 有冠心病。
0: 哎，
3: 还有颈椎、腰间盘突出。我原来有我走着路还。
0: 嗯。
3: 吃了这个药啊，就走路好些了。
0: 原来你腰椎间盘突出啊，走路都困难。
3: 啊。
0: 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慢慢能走路了。
3: 这个。冠心病是最好一回就没有发的。
0: 哦，就是说你冠心病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比较好。
3: 哎，没有发过，它便秘了还有。
0: 哦，还有便秘的问题。
3: 哎，现在期间大便好。
0: 哦，现在这个排便呢效果也不错。
3: 哎，睡觉好。
0: 哦，失眠的问题现在也见到好效果。
3: 改善了，哎，也改善了。
0: 那你这个一体多病呢，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比较好了呀，老人家。
3: 哎，也改善了。我一直在吃它，我买这个药蛮好。
0: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蛮好，你也比较满意。
3: 哎，我是一直在吃它，我先吃一些保健品后走出路先。
0: 好好好，
3: 一直在吃你们这个药的。
0: 好好好，老人家。
3: 嗯。
0: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
3: 哎、血压也蛮好的。
0: 哦，血压现在也蛮好了。
3: 哎。我每次量血压，血压也蛮好的。
0: 血压现在也蛮好，
3: 血压蛮好，人吃了颜色好一点。
0: 哦，整个人的一个气色也好一点。
3: 哎，我都看不出来，我83。
0: 看不出来，你83岁了。
3: 哎，看不出来，都别的人。
0: 好，老邓家。
3: 哎，
0: 咱们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3: 哎，怪事几个。
0: 他们服的效果怎么样啊，婆婆？
3: 他们服的好，他们难过的长得好着的。
0: 他们服了反应效果也比较好。
3: 哎哎。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3: 我是昌平区的。
0: 你电话记不记得呀、啊、周婆婆？
3: 记得，18971016050。
0: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服过完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好不好？
3: 好嘞。
0: 好，你老人家保重啊。
3: 好，
0: 再见。
3: 好，再见。
2: 蔡甸83岁的周婆婆呀，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又是高血压、冠心病、颈椎、腰椎。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冠心病啊不疼痛了，也没有发作过，血压也已经正常了，还有便秘啊、睡眠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好，祝贺这位周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安陆市，走访的这位顾客呀，可以说是安陆的名人了。咱们很多安陆的朋友啊都认识他，他也是安陆电视台一位退休的老播音主持人李爱芳老师。李老师呢，今年66岁，长期啊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40年的糖尿病，还有高血压、腰椎错位。走路时间长一点啊，就疼痛的厉害。另外还有一过性的头晕以及中风的前兆。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李老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4: 电视台牌子，现在
5: 这是原来是电视台的是吧？
4: 哎、电视台是电视塔。我早就退休了
5: 啊，
4: 因为我呢就是睡眠不好，原来是睡眠不好呢，我就买了一个收音机，收音机就每天就睡不着的时候就听着收音机，听着这个就送我睡觉。
5: 哦，
4: 听你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节目呢
5: 啊，
4: 我听了10几年。
5: 听了10几年的广播、啊、
4: 你们节目开始，因为我是搞这个行当的嘛。
5: 哦，您本来就是安陆电视台的。
4: 啊，是啊，我是做播音主持的。
5: 哇，您是我的前辈啊，播音主持
4: 啊。
5: 阿姨，您贵姓啊？
4: 因为我免贵姓李
5: 啊，姓李啊，李老师啊。
4: 我叫李爱芳。
5: 李爱芳。
4: 是的，我在安陆当着，在安陆是非常有名气的。
5: 哦，好好好。
4: 啊、哦，是的，就是我有糖尿病有40年了。
5: 糖尿病都40年了。
4: 哎，有40年。
5: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今年66，原来就是这里。就是打个比方，我现在跟你说话说得好好的，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掐我的这里，在挑啊，在掐，就是很难受。
5: 哦哦，
4: 你去查也查不出来什么个东西，几十年就是这个毛病呢、啊，就又不好治疗，就没怎么管它，没怎么管它呢。前年的下半年我就说话就不行，舌头
5: 啊
4: 就不能拐弯了。
5: 哦哦，
4: 说着说着就停住了，后面的词也。跟你聊天，后面的词也就截住了。我这个职工两套的笑话我，哎，姑妈，哎呀，你说话说不成呐、啊，口你呀、啊，舌头再弹呐、啊，他笑话我。
5: 哦，
4: 我就这个时候就引起我的重视了，我就、啊、我就是这是中风的前兆。
5: 哦，这是中风的前兆啊、哦！
4: 哎，对对对，
5: 幸亏您这还是有一些症状，还警觉了啊！
4: 哎，我说这是中风的前兆，但是我为那个发晕呢，我老发晕，就是老头晕。就住了院以后，就是把那7天住过来了，他还是晕，他解决不了问题，我就。
5: 你有高血压吗？
4: 我有高血压。
5: 哦，你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的啊？
4: 高血压就是那个。它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5: 哦，
4: 有糖尿病才有高血压。
5: 哦，那您的血压有多高啊？
4: 血压高的时候180。
5: 血压都高了180了。
4: 低压就是100。
5: 哦，您的这个低压相当于是别人的高压了啊。
4: 对对对对，是的。
5: 头晕，这是高血压引起的啊。
4: 再一个就是跟你讲话讲得好的，人就一过性头晕。
5: 一过性的头晕。
4: 一过性头晕，就。我说怎么办呢？就我听你这个节目听了10几年
5: 啊，
4: 这10几年我就是这个时候就我就想，哎呀，死马当活马医吧
5: 啊，
4: 试一试吧。
5: 嗯，
4: 我就打电话就买送5个疗程嘛
5: 啊，
4: 送过来70盒
5: 哦，
4: 送过来，我吃了几个月以后，我真的好了，
5: 就是没有那种。扯着掐着疼的那种感觉了是吧？
4: 没有那种像有人在掐我的，没有那种感觉。
5: 哦，
4: 这好了、
5: 嗯，
4: 这一个好了，再一个就是那一过性头晕也好了。
5: 哦，
4: 关键的是我的口齿。
5: 嗯，
4: 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
5: 啊，
4: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都很高兴呐、啊。
5: 嗯，
4: 所以我就又买了10个疗程，不经意的当中我又解决了一个问题
5: 啊，
4: 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是腰椎和那个底盘呐、啊、错位了。不能动手术、
5: 嗯，
4: 但是我吃了很多药都没有解决问题，
5: 哦、
4: 没解决问题呢，我就吃这个东，吃原来就走一会儿就苦着，走一会儿就登上，
5: 就是腰椎的问题是吧？
4: 腰椎的问题不能走，
5: 不能走，
4: 不能走路，
5: 嗯，
4: 到超市你的。走到那电梯上，我就蹬着上面，都蹬着电梯。
5: 哦，
4: 但是在吃这个药的时候，无意当中解决了，
5: 哦，
4: 好多了。
5: 哦，
4: 所以我就又去买了10个疗程。
5: 哦，
4: 就吃的差不多了。
5: 嗯，
4: 要不然我有一个朋友
5: 啊，
4: 我们是糖尿病病友嘛。
5: 啊，
4: 他今天不在家，他在上海去了。
5: 嗯，
4: 我就说不管你并发症出来没出来，你先把这个药吃试试看。
5: 嗯，
4: 他无意当中他去买了2个疗程，他吃了还没吃完呢。他一个什么毛病呢？他就那天在路上碰着我了，很高兴啊，赶快跟我说，哎，李大姐，我说什么了？
5: 啊，
4: 他就告诉我，他这个牙关呐，
5: 啊，
4: 合不拢
5: 啊，
4: 就这样合不拢
5: 啊。
4: 他如果一合拢呢，又把里面的肉咬破了。
5: 哦，
4: 他为这个事儿就到同济和我们安陆市普外医院嘛，他都有熟人，都有学生，都在一块儿。就他就到那去看那些大医院的教授就说他哎呀老年人这是神经性的，你住院又花钱又解决不了问题。
5: 哦，意思就是你这个治不了了啊。
4: 对，就是老年人到这个年纪不是这就是那就了。
5: 嗯，
4: 但是他无意当中我说的，其实他买这个药的时候没有针对这个东西，
5: 也没有想到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哈。
4: 不，他买这个药的时候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5: 哦，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啊。
4: 哎，但是他买了这个药以后，最后出现这个问题，他把这一吃了，好了，他喜死了，高兴死了、
5: 哦。难怪他特别感谢您啊，哎、给他介绍灵芝益寿胶囊啊。
4: 他也是，他说我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谢谢你。
5: 哦，
4: 就是还有我妹妹，就上个月，
5: 嗯，
4: 也 我叫他吃这个药，因为我的糖尿病是家族式的，哦、我的父母亲呐、啊，我的舅舅啊、外公啊都有。
5: 哦，
4: 他们我们姊妹四个女孩全部都在打胰岛素。
5: 哦，
4: 所以我就跟我的妹妹说，因为她很辛苦，就我就说你吃这个药，我说你等病发了再去治疗，就是一个星期子的3000多块钱。
5: 嗯，
4: 我倒不如先去把这买的吃了再说。
5: 嗯，
4: 先把身体搞好再说。她上个星期她就我带她带到那我们那个店。子里
5: 啊，
4: 去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
5: 啊，
4: 送哎，他吃了以后，他睡眠现在把睡眠改解决了
5: 哦、
4: 哎、还有我还做了很多工作，我这个人是热心快肠的一个人，
5: 对对对，是的啊，
4: 是我喜欢跟别人、啊、告诉别人这个
5: 信息，对对对，一听您说话就是一个心直口快、啊、
4: 对对对对
5: 热心肠的人啊，
4: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的人
5: 啊，
4: 是的、
5: 啊、
4: 是、啊、哎，但是我也号召你
5: 啊，
4: 也很号召你，
5: 您的原来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血压高到了180多是吧，
4: 对对对，
5: 血压现在比较平稳是吧、
4: 哎对对对？
5: 头也不昏了是吧？
4: 哎、对对对对对、嗯，是的，血糖也还可以
5: 啊。
4: 家里查的就是6点多，到这个岁数快70岁的人了嘛。
5: 嗯，
4: 是的，就是还可以。现在我的症状都好了，我很高兴，感觉的这个药非常不错。
5: 嗯，
4: 而且这个药它不是保健品，它是药。
5: 对对对，
4: 它是药准，
5: 国药准字号的啊。
4: 对对对对，
5: 你也是听准了哈。
4: 啊，我听准了，听准了，这次是的，我听了10几年
5: 啊。对对，
4: 因为没什么就没吃这个药，那这次就抱着，哎呀，死马当活马医吧。
5: 嗯，
4: 试一试
5: 啊，阿姨，您现在退休了吧？还有什么爱好啊？平时
4: 我在我们当地的老年艺术团、老年文工团在跟他们搞主持。
5: 哦，
4: 哎，
5: 您是安陆的名人啊，很多人可能都认识您啊。
4: 对对对对，那时的都认识我、啊、是的。
5: 你们电视台的退休工资高不高啊？
4: 嗯，还可以。哎，我有4000多块钱。我是台长退休的，
5: 啊，
4: 反正够我自己。
5: 李阿姨，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4: 158
5: 啊，
4: 712-7236。
5: 啊，好好好，
2: 好，这位李爱芳老师啊，是我的同行，一位老播音主持人啊。
6: 对，
2: 他呢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是看准了这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那李老师呢，他是有高血压、40年的糖尿病，还有这个腰椎错位，包括一过性的头晕，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0: 对对对，现在李老师啊，
2: 嗯，
0: 他这个血压、血糖都正常了。最关键的，李老师的糖尿病的病史比较长，
2: 嗯，家族遗传的啊，
0: 对对对，
2: 40年了，
0: 有很多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呐、啊，时间长了，血糖没控制好啊，有的眼底视网膜出血，失明了的，
2: 哦，
0: 还有的糖尿病的肾病严重啊，就造成了尿毒症的，
2: 嗯，
0: 所以李老师啊，他的一个积极的选择，正确的治疗，现在啊，他这个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2: 嗯，
0: 并且啊。他这个中风的前兆啊，他这个语言发音的时候啊，声音发颤的，
2: 嗯，
0: 这个情况现在也恢复正常了。
2: 对对对，
0: 还有啊，李老师他这个腰椎间盘错位这个问题，
2: 嗯，
0: 所以这个位置很麻烦，
2: 嗯，
0: 目前呢、啊、手术的风险呢、啊、也比较大，
2: 对，
0: 想了很多办法一直没有解决了，
2: 嗯，
0: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问题啊也帮他解决了。
2: 对对对，
0: 李安呐、啊，
2: 嗯，
0: 李老师啊，他还有一个一过性的头晕，
2: 对。
0: 这个疾病呢、啊、跟他的一个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
2: 哦，
0: 他主要啊是大脑啊供血不足，
2: 嗯，
0: 以及大脑神经呢、啊、出现障碍，
2: 哦，
0: 哎，现在呢他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近发血液，远发血管，改善大脑的一个供血循环，
2: 嗯，
0: 修复大脑的一个神经，现在呀、啊、他这个一过性的头晕的症状啊现在也没有了。
2: 对对对，
0: 李老师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受益了，
2: 嗯，
0: 并且呢他也是个热心人啊，
2: 嗯嗯，
0: 介绍身边的朋友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受益了。
2: 对对对，
0: 李岩呐、啊、
2: 嗯，
0: 一个积极的态度，他也决定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以及生命的精彩度。
2: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7: 哎，陈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我的身体呢也没那什么蛮大的病，小毛病呢也还有很多。
0: 哦，
7: 是灵芝益寿胶囊之前呢，
0: 嗯，
7: 这个各种药物呢我都吃了不少
0: 啊，
7: 比如说我的这个血压不高，但是一些偏低。
0: 哦，属于低血压。
7: 哎，急需呀。
0: 哎呦，这个也比较麻烦，你要引起重视啊。
7: 哎呀，不舒服的时候你低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高的呢都低90，低的呢90-90。
0: 如果说低血压太低了，也会造成中风，知道吧？
7: 对，
0: 这个你要引起重视啊。
7: 一个是血压偏低，再一个是心律不齐。这个脉搏呢在正常情况下都只跳得到50大多多一点。不舒服起来了，有时候只跳到40几下。
0: 那你这个搞不好成了心衰了呀。
7: 对。
0: 那你、如果再低了都要装起搏器了。
7: 对吧，如果是一分钟跳到60下，那就是非常舒服了。很少跳到60下，再就是平时呢有些有点便秘，有时候那个一3-4天呢一次，很不简单泄出来。
0: 那你这个便秘啊，也要引起重视。
7: 对，再就是冬季呢，这个咳嗽，从现在起啊，林子家呢这个以来呢，这个变化呢很大，比如说。这个睡觉原来不蛮好的，现在为止其实有2个疗程打几天。
0: 现在服了2个疗程，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7: 现在这个最好的这个心律不齐呢，蛮好了。
0: 现在心律不齐啊，这个蛮好。
7: 再就是这个睡觉呢，蛮有睡着。
0: 睡眠质量比较高，是不是？
7: 睡觉的这个质量呢，蛮高。
0: 那你现在服林子一瘦胶囊啊，睡眠好，心率比较好，那你现在便秘情况怎么样？
7: 便秘改变的非常好。
0: 便秘改变的也比较好。
7: 对。
0: 低血压情况怎么样？
7: 那个低血压我现在昨天的量个呢，每次都是110/70。
0: 那你现在血压也比较好。
7: 血压比较好。
0: 爹爹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7: 85岁。
0: 听不出来呀，今年85岁。
7: 一般跟我两个相差不大的都认为我的身体还是蛮棒的。
0: 不错不错，因为那个现在血压正常啊，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就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吗？
7: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低血压现在血压正常了，这个比较好啊，爹爹啊。
7: 对。
0: 就是说你现在一体多病了，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受益了。
7: 对。
0: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7: 满意得很。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爹爹？
7: 湖北潜江市的周根滩。
0: 你是潜江市周根滩镇？
7: 对，周根滩镇。青年村西走。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7: 我姓王，叫王继登。
0: 好，王爹爹，你的电话你记不记得住啊？
7: 电话是182-7170-9365。
0: 好，不错。
7: 这个陈主任呐，你们电台哥的主持人呐，非常辛苦，我每天都是在听你们的讲座。
0: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7: 好，谢谢。
0: 不谢，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7: 好嘞，
0: 好，就这么说。
7: 谢谢陈主任。
0: 不客气。好，
2: 这位潜江主根滩镇的王爹爹啊，今年已经是85岁的高龄了。爹爹呢也是一体多病，血压偏低，心跳过缓，还有便秘、失眠。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这个血压呀已经恢复正常了，110/70，心律不齐也已经正常了。另外，他的失眠、便秘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王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 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

0: 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2: 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1: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2: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1: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1: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2: 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4: 经典。
3: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4: 经典。
3: 午夜独上西楼。
4: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经典。
3: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2: 经典。
1: 无言独上西楼。
2: 经典。最爱经典。

0: 星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可以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7: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8: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亚运花游集体自由自选，中国队夺金实现6连冠，湖北姑娘徐慧妍再添一金，本届亚运会个人第二金。王宗源卫冕跳水男子1米板冠军，领先第二名近70分，斩获名古屋亚运会个人第二金。接下来他还将冲击3米板卫冕。湖北选手朱俊颖携手队友卫冕女子4x100米接力金牌，中国队42秒96夺冠。中国代表团132金、53银、45铜继续领牌奖跑榜，田径男女接力双双卫冕。那今天的比赛有什么看点呢？女足将冲击决赛，国羽会争夺3金。其他的比赛，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签表出炉，郑钦文与莱巴金娜同居。在聊聊吧的环节，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亚运会的金牌和规则之间的关系啊。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啊，有一个选手他的金牌丢掉了，原因竟然是他的鞋子不合格。哎，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节目。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1: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我们首先来关注亚运会湖北夺金情况。9月28号，名古屋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自由自选决赛当中，由戴诗逸、郭牧野、李佑辰、林燕涵、林燕君、向焚璇、徐慧妍、张小优组成的中国队，凭借一套极具艺术感染力的新作《时间》，征服了全场，强势夺得金牌。从双人项目到六连冠，到集体项目的绝对统治，中国花样游泳队再次证明了自己在亚洲的霸主地位。湖北姑娘徐慧妍作为队内肩项最多的主力队员之一，在双人项目和集体项目中都完美地展现了顶尖的水准，这枚金牌也是徐慧妍本届亚运会的第二金。在男子一米板跳板的决赛现场，湖北名将王宗源以总得分442.75分成功卫冕，领先第二名韩国选手近70分，展现出绝对统治力。另一名中国选手刘成赞获得季军。2001年出生于湖北襄阳的王宗源已经是两届奥运会冠军得主。本届亚运会，他搭档同样来自湖北的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三米板的金牌。这一枚一米板的金牌是他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二金。接下来，王宗源还将参加男子三米板的比赛，冲击这个项目卫冕，向个人第三金发起冲击。我们再来看看田径。昨天晚上，田径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和陈怡杰组成的中国队以42秒96的成绩夺得冠军，实现卫冕。在此前的预赛当中，湖北选手朱静允以对手携手出战，成功晋级决赛，为这枚金牌贡献了湖北力量。中国队在交接棒的环节当中衔接流畅，全程没有失误，最终以明显的优势率先撞线。可以说，三枚金牌，三个湖北面孔。徐慧妍在水中把时间跳成了艺术，王宗源在跳板上把卫冕变成了习惯，朱俊颖在跑道上把湖北速度融入了中国接力。名古屋的这个比赛日，湖北体育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徐慧妍21岁，王宗源24岁，朱俊颖也正值当打之年。湖北竞技体育的厚度正从个体突破走向集团优势。我们再来看看名古屋亚运会其他的比赛。目前赛程已经过半，中国队是以132金、53银、45铜，总奖牌数230枚位列金牌榜和奖牌网的首位。那昨天亚运会乒乓球项目也迎来了收官日，男单决赛上演中国德比，林诗栋以4-0战胜卫冕冠军王楚钦，首次夺得亚运会的男单冠军。本届亚运会，林诗栋收获了男单、男双、混双三枚金牌，成为国乒男子运动员最大的赢家。因为在女子选手当中，王曼玉也同样手握三枚金牌。在昨天的女双决赛中，王曼玉快慢以4-0横扫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强势摘金。这也是中国队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再次获得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本届亚运会收获女团、女单、女双三金。赛后，她评价这段亚运之旅很圆满。最终，中国乒乓球队是以6金4银1铜的成绩结束了本届亚运会的征程。在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由姚千寻、肖佳蕊萱、尚凯燕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男子一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冠，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六枚金牌啊，是跳水队收获的第六枚金牌。我们来看一看，今天29号将决出34枚金牌，中国女足在半决赛当中要迎战朝鲜队，田径、羽毛球、举重比赛都将迎来收官。国羽在三个双打项目上将冲击金牌，两位奥运举重。

冠军李文文、刘焕华出战。先来看看今天湖北选手的赛程。那在今天下午的16:30，王宗源、郑九元将出战跳水男子三人跳板啊单人的比赛，看他俩能不能够包揽金银牌啊。在19:48，田径的赛场上，许佳璐将出战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的接力。我们来看一看女足的赛场。从中国女足和朝鲜女足今年的交锋来看呢，朝鲜队是占据上风的。但是在今年3月的女足亚洲杯的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以2-1逆转朝鲜获胜。本届亚运会的女足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才险胜越南队，而朝鲜队则是干净利落的大胜晋级。双方的体能和状态存在一定的差距啊。那我们看看今天晚上的比赛，中国队能不能够拿下朝鲜。羽毛球的5个单项金牌将全部结束，中国队出战3项双打决赛。混双项目，蒋振邦、魏雅欣成功是对阵淘汰了冯彦哲、黄东萍的印度尼西亚组合。梁伟铿和王昶、刘胜书和谭宁将分别冲击男女双打金牌。男单决赛将在泰国名将昆拉武特和新加坡选手骆建佑之间展开。女单决赛的双方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选手安喜盈和日本名将山口茜。有点可惜啊，在昨天的女单半决赛当中，湖北姑娘王芷怡是不敌山口茜，无缘决赛。田径收官日最大的看点就是许佳璐将要参加的这个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这个小项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项目，也是首次登上亚运赛场。中国队将会派出怎样的阵容，能否拿下这枚金牌，十分的令人期待。女子链球项目，赵洁与张家乐组成的双保险基本上是可以为中国队锁定这枚金牌的，唯一的悬念是否能够创造新的亚洲纪录呢？举重项目也将迎来收官，收官日会决出4枚金牌。两位奥运冠军李文文和刘焕华将携手队员吴燕出战，三人力争为中国举重队再夺3金。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李文文和吴燕能不能够在女子86公斤级以上级和女子86公斤级来创造世界纪录，值得期待。此外，中国队还将在跳水、射击等项目上冲击金牌。可以说今天的决出34枚金牌，名古屋的赛程是真正进入到了深水区。女足半决赛，中国队打朝鲜，这是今天最硬的一场硬仗。朝鲜队是本届亚运会表现非常好啊，状态极佳，一路大胜晋级。中国队在上一场加时才险胜越南，但是朝鲜是大胜晋级的。那只要是战术对路，心态稳住，朝鲜也并非是不可战胜的。我们期待铿锵玫瑰时隔多年能够重返亚运决赛。举重收官，李文文和刘焕华两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李文文能不能够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创造新的世界纪录，这个悬念要留到今晚揭晓了。那你最期待今天亚运会的哪个项目呢？女足能不能够迈过朝鲜这道坎儿？还是国羽3项双打能够拿到几枚金牌？欢迎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评论区留言。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比赛啊，这也是接下来比较重磅的比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那在昨天，男女单打的正赛签表出炉了，持外卡参赛的中国名将郑钦文首轮将对阵资格赛选手，如果晋级第4轮的话，可能会再现美网之后迎战世界排名第一的莱巴基娜。女单的选手方面，头号种子莱巴基娜首轮轮空，

相同八分之一区当中有郑钦文和王新宇两位中国球员。王新宇作为31号种子，是首轮唯一轮空的中国球员。元月他的首轮对手是乌克兰选手奥利尼科娃，朱琳将对阵美国选手帕克斯。新科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将在首轮对阵德国选手丽丝，高新宇将面对匈牙利选手伍德瓦尔迪，邵雨山第一轮将同俄罗斯选手扎哈洛娃交手。男单方面，布云昭克特将在首轮对阵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如果能闯入次轮的话，可能会对阵时隔11年第七次出战中网的塞尔维亚的名将德约科维奇。如果首轮获胜，那么商俊成或将与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在次轮相遇。本届中网正赛是在9月30号开打，也就是明天啊。其中 WTA 1000女单正赛将持续到10月11号，ATP 500男单正赛将暂至10月6号。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比如说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感觉眼前像蒙着一层雾，还经常的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也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记好，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这些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再报一遍400-706-1900。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手机下载长江语音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这几天的名古屋亚运会赛场上出了几件让人挺唏嘘的事儿啊，到手的金牌和决赛的名额因为装备出了问题，生生给磨没了。先来看看这第一件啊，冠军飞了，这是谁的错呢？是鞋的错。9月27号，女子马拉松竞走决赛，哈萨克斯坦选手托克桑巴耶娃率先撞线，3小时22分20秒，领先后面的选手不少啊，冠军看起来稳了。结果赛后裁判对他的鞋子进行了长时间的核查，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他穿的跑鞋不在世界田联的白名单当中。亚组委把此事上报了世界田联，最终裁定成绩取消。中国队选手但曾曲宗和马丽递补获得金银牌。对于中国来说，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对于这个放眼世界格局和比赛规则来看，其实挺遗憾的啊。一双鞋把到手的金牌给穿丢了。我们首先来解读一下这个规则，那什么叫做这个鞋子的白名单？简单来说呢，世界田联有一份官方批准的鞋款清单，运动员比赛用鞋必须在这份清单里，或者是提前完成报备。你比如说我有一双刚刚生产出来的还没有面对公众发售的新鞋啊，但是我穿它特别好，那我能不能穿它比赛呢？也有可能允许你参加啊，但是你要提前报备。为什么管得这么细呢？因为鞋底的厚度、鞋钉的规格，包括材质的特点，每一项都有可能影响成绩。那核心的目的只有一个，防止运动员通过装备来获得额外助力。高水平运动的员的鞋呢，它有时是定制的，但是这个你必须要提前获得世界田联的认可，并且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出于医学必要。比如说打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我随口胡说啊，我有这个扁平足，那我必须要穿这个适合我扁平足的鞋子，我才能够跑出好的成绩来，那也可以啊，那你提前打报告呗，是吧？所有认可的量产鞋或者是特殊的鞋款都会录入官方的清单，那不在这个清单里的鞋，你穿上去去比赛又不报备的话，那你的成绩就不被承认。这个是鞋子的隐患啊，我们再来看看衣服上面的规则。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越南队排名第4，日本队排名第5。本来越南队应该进决赛，但是赛后服装抽检，越南队的射击服装硬度测试结果为2.9毫米，而标准是3毫米，因为这0.1毫米，他的决赛资格就被取消了，日本队递不进去啊，最终他是拿了铜牌。越南队，你说委不委屈？那肯定委屈啊，但规则就是规则。国际射击联合会明确规定，步枪射击服装每一层的材料厚度不得超过2.5毫米，硬度测试下线深度必须大于或等于3.0毫米，而且没有容差范围。为什么对射击服管得这么严呢？因为它的核心作用是给运动员提供外部的支撑，固定射击姿态，减少呼吸心跳对动作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个硬度的要求，那有人穿个像钢铁侠一样的刚性衣服，相当于是自带了一个专业的射击支架，那比赛是不是就失去了公平这一项的特性了？这0.1毫米影响很大吗？嗯，要说大吧也大，说不大吧也不大。有测试显示，前20发子弹影响在0.3到1环之间，20发之后影响会越来越大。10环的直径只有0.5毫米啊，大概就是在你拿着笔尖在纸上点那么一下那么大啊。那有人说了，那
比赛服和这个鞋子有问题，你在捡路的时候或者在比赛之前你不检查出来吗？为什么非要赛后查，然后取消人家成绩呢？因为要求就是赛前不强制检查服装，有条件的主办方可以自行选择抽检，但是赛后的是强制检查，而且是随机的。那只能说越南队这一次运气确实是不好啊，赛后被抽到了，而且刚好就卡在了 2.9 毫米这个尴尬的数字上。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科普，我们来看一看亚运赛场上还有哪些常见的装备红线。跑鞋我们刚才说到了啊，世界田联对于鞋底的厚度、鞋钉的规格、材质都有明确的要求，而且必须是在售的公开量产的鞋款，任何地方运动员都可以有渠道去买到啊，包括你如果你不是运动员的话也能买到。定制鞋就需要提前审批，研发原型鞋不能用于正式的比赛。这是田径的跑鞋的要求。我们再来看看射击服的要求，硬度、厚度、重量都有严格的限制，厚度单层不超过 2.5 毫米，硬度下限不低于3毫米，总重量原则上不超过5公斤。游泳的装备，泳衣的浮力、厚度、材质都有规定，不能够使用助力性过强的材料。自行车，车架的形状、重力、空气动力学设计都有明确的规则，防止技术优势过大。举重，举重的腰带、护腕、举重服啊，它的厚度和材质都是有规定的，不能够提供额外的支撑。这些规则看起来都是挺抠细节的啊，但正是这些细节维护了竞技体育最核心的东西，那就是公平。托克桑巴耶娃的鞋，越南队的射击服，这差的都不是实力，是一点点的合规意识。竞技体育的残酷就在这儿了，你可能练了4年，练了8年，最后输在一双鞋、一件衣服上，肯定心里觉得冤死了啊。但冤，规则不会因为你这个冤就网开一面。这也给所有的运动员包括队伍的后勤保障提了一个醒啊，上场之前一定要先检查检查装备，金牌很重要，但合规是底线。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们在评论区怎么说。热干面吃小碗，他留言说托克桑巴耶娃这事儿真的挺替他心疼的啊，拼了4年最后输在鞋上，换谁都心里崩溃了。但话说回来，世界田联的白名单不是摆设，这些跑鞋的厚度啊、材质啊、这个鞋钉啊，都能够影响成绩。规则对所有人都是一样，他的鞋不在清单里，成绩取消没有毛病。只是希望各队的后勤都能够长点心，别让运动员的汗水白流。设计队阿强说，0.1毫米丢了决赛资格，听着好像段子一样啊，但射击服的规定就是这么严。要是没有3.0毫米的下限要求，有人穿个铁皮上场，那比赛还比个什么劲儿呢？规则是有点不近人情，但公平比人情更重要，你说呢？看看时间，今天的我爱运动家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的新鲜资讯等你来搜索打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3: 咋回来了？没事儿。
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3: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5: 北京时间9: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8: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农关注，我们聚焦土特产变身高精尖，荆楚田野涌动新质生产力，无茱萸、软籽石榴这些不起眼的特色农产品为金秋注入斑斓底色，绘就荆楚大地产业兴旺的丰收画卷。今天的三秋看三农，我们来看金秋丰收正当时，襄阳老河口宝康土特产变身金果子，药香果香庆丰收，黄冈特色种杨铺就乡村丰收路，一片秋光入画来，一曲秋音入耳来。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关注赏荷实力晒秋，金秋荆楚解锁多样秋日体验，荷香采林映古村，秋染荆楚万象新。听众朋友，最近我们在湖北各地采访，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乡村的声音正在变。武汉黄陂大余湾的稻田里，游客喊着劳动号子割水稻、打稻谷，古村的打鼓声、欢笑声成了最动听的秋声。恩施鹤峰平山峡谷，土家山歌搬进了山水之间，歌声和桨声融在了一起。不知道您老家的乡村现在多了哪些新声音呢？是游客的笑声，晚上的广场舞音乐，还是快递进村的喇叭声呢？来，今天的互动时间，聊聊您的家乡变化吧。互动时间，聊聊您的家乡变化吧。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6: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8: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作为农业大省，湖北如何唤醒沉睡的乡土资源？近日，湖北中国调研行采访团走进荆楚沃野，看湖北如何依靠产业加科技绘就河美乡村新画卷。来听湖北台记者曹文超、李坤、石首台、子规台记者的报道。
9: 走进石首首鼎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芦苇原料被加工成新材料，变身可降解的塑料制品，用于羽毛球拍、高铁车身前。芦苇还是当地的烫手山芋。长江大保护以来，沿岸小纸厂关停，芦苇失去市场，

0: 收割又污染水体，秋冬防火更是安全隐患。当地用两年时间奔走对接，石首芦苇80%高纤维素含量这一特点，成功吸引了浙江首鼎科技。
1: 湖北首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桑涛：
2: 芦苇秸秆大概是400多块钱一吨，我们经过这个整个流程出来得到的产品，基本上平均下来就有10000多块钱一吨，既效益的提升也是非常显著的。
0: 眼下，首鼎正在建设全国首个生物炼制千吨工厂，打厂后年产值2.3亿元。从生态包袱到绿色财富，这株江边野草正在拔节生长。乡村振兴的活力更在田间地头。记者在秭归郭家坝镇智慧农业示范园看到，脐橙大脑大屏上气温、湿度、伤情实时更新，果园里无人机满载脐橙往返送货，田间小火车沿轨道穿梭，把橙子送下山。
1: 宜昌市秭归县农业农村局科教与信息化股股长李丽：
3: 过去4个人背一天的橙子，现在用一个无人机1个小时就干完了，原有效率上是提高了7到8倍，一斤可以节约到3到4毛钱的那种采摘成本。
0: 更深的变化在云端，秭归给全县39.7万亩脐橙种植地编码，每块橙园有了数字身份证。目前秭归脐橙综合产值突破250亿元，培育出18个亿元村，种植户年均收入超10万元。科技兴农，湖北还推出专家大院模式，构建省农科院加市州农科院加县农技中心3级服务链，把实验室成果直接搬到田间。今年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8%，农产品加工业营收达到1.04万亿元，6条产业链过1000亿元。
1: 咸宁专家大院负责人、咸宁市农科院科研部部长黄海红：
4: 咸宁专家大院自成立以来示范推咸宁专家大院自成立以来示范推广新品种30个，累计推广面积250余万亩。
1: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成果转化处处长刘翠军：
5: 全省35个专家大院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206项，是把实验室搬到田间，让科研跟着产业走，推动更多成果在荆楚大地落地生根。
6: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
7: 三秋看三农，金秋时节，荆楚大地上各种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在鄂西北的襄阳，老河口的甜南瓜、保康的软籽石榴正忙着采收，一车车发往全国各地。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肖月霞的报道。
8: 在老口袁初乡杜家庄村的甜南瓜基地，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搬运，一车车南瓜被装车外运。老口市袁初乡杜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周伟：
9: 今年全村种植甜南瓜200多亩，亩产3000斤左右，价格还可以。目前有15户村民有意愿参与南瓜种植这个产业。
8: 袁初乡地处鄂北岗地，黄土地透气性好，种出的甜南瓜糖分积累充分，老熟后肉红味甜。眼下老口南瓜种苗基本由袁初乡袁友平专业合作社供应，种植面积超过5000亩。老口市袁友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袁友平：
10: 这几年我们袁村甜南瓜在市场上名气慢慢打起来，这几天南瓜集中正在采收，每天装车辆是3。
8: 保康马良镇的重阳村生态软保康马良镇的重阳村生态软籽石榴园进入到盛果采摘期，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石榴宛如红灯笼挂满枝头，村民穿梭林间采摘新鲜的果实。保康县马良镇潮水村村民周桂玲：
11: 从春季开始，它都是修枝啊，过槽啊，磨牙子啊，然后到结果，最后卖果，一年的话有个20000多收入，在家门口嘞还能都是挣钱，也能照顾老人，也能照顾小孩。
8: 保康县石榴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吕先巧：
12: 主要种的是土泥色软籽石榴，都是依托本地优质的水源、光照、气候优势。全程我们用的是农家肥， 人工除草，果实籽粒饱满，多汁甘甜，产量也稳定，品质优良，比较受大家的喜欢。
7: 在鄂东黄冈，红安的无茱萸、黄梅的无花果等特色产业也迎来了丰收季。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的报道。
1: 这几天，在黄冈市黄梅县黄梅镇官塘顶村的无花果基地里，一排排无花果树枝头上挂满了成熟果实，游客们手提竹篮穿行在果树之间。游客张爱敏：
13: 我看我朋友发抖音，我就过来了，看到哪个摘哪个，我都看自己喜欢的。
1: 火爆的采摘现场也带动了基地鲜果销售。官塘顶村无花果基地采用村集体加市场主体加农户模式运营，同时注册官塘顶商标，开发果干、果酒、果茶等深加工产品，推动种植、加工、销售、采摘文旅一体化发展。黄梅县官塘顶村无花果基地负责人邓敏：
14: 年产量3万斤。
1: 在红安县高桥镇河头饭村无茱萸种植基地，阵阵浓郁药香弥漫山野。古诗里写的遍插茱萸少一人是乡愁寄托，在这里一粒粒长在山野间的小青果也是实打实的增收希望。村民们手上忙活，脸上带笑，丰收的喜悦洒满田间地头。红安县税务局驻高桥镇河头饭村工作队长严俊：
15: 种下无茱萸开出产业化，现在正是无茱萸的收获季，采摘现场然后朝天。
1: 前几年针对村里留守劳动力老龄化、土地撂荒闲置，村两委联合驻村工作队走访调研，敲定发展无茱萸特色种植，邀请农技专家、本土能手全程指导种植管护，精准对接药企市场标准化种植，破解技术和产销难题。经过7年多深耕细作，小小无茱萸逐步发展为村级特色主导产业。红安县高桥镇河头饭村党支部书记马小波：
16: 无茱萸基地种植面积300多亩，每年那个产量有50-60吨，主要是出口非洲、韩国、日本，不愁销。
1: 鄂东大地上，黄冈依托本土资源做强特色产业，把田间物产变成增收底气，小小的果实承载起乡村振兴的希望。
7: 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好。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护眼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会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延，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6: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7: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金秋时节，荆楚大地奏响丰收乐章。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田野、山水和街巷，听稻浪起伏，山歌悠扬，锣鼓欢腾，在声声秋韵里感受丰收的欢歌。来听湖北台记者王寻、唐清辉、黄皮台、当阳台、贺峰台记者的报道。

0: 王寻。
1: 眼下黄陂大峪湾村的500多亩稻田喜迎丰收，很多的游客来到这里，喊着劳动号子，割水稻，打稻谷，一边听着丰收的声音，一边享受颗粒归仓的喜悦。
2: 金秋送爽，稻浪飘香，650多年古村大峪湾迎来晒秋时节。屋檐下、庭院里、晒台上，玉米、南瓜、柿子、板栗次第铺开，打鼓声、欢笑声、赞叹声交织，成了古村最动听的秋声。
0: 武汉游客陈女士
3: 在旁边打了鼓的，然后晒了秋，跟他们一起把那个垛子在身上扛了一下，一里皆辛苦的，就是这么感觉了。
2: 依托古村资源，当地把农事体验与晒秋景观结合，农耕研学吸引大批游客进村，带动农家乐农产品销售，田间丰收家乐农产品销售，田间丰收声变成乡村增收的致富声。
0: 里卢谦，
4: 今年的社区规模差不多。
0: 经理卢谦，
4: 今年的社区规模差不多。南的这个晒秋画面，右眼可以看到我们京南的这个晒秋画面，右眼可以看到我们京的宁静之美，也可以沉浸式体验丰收的喜悦。
2: 峡谷秋意浓，歌声伴舟行。恩施鹤峰平山峡谷碧水如镜，土家山歌在山谷回荡。今年中秋，景区把非遗土家山歌搬进山水间，歌声与风声、水声、桨声相融，特色演出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民宿餐饮消费。
0: 恩施州鹤峰县平山峡谷景区二销团队负责人丁翔，
5: 这个中秋平山景区用山歌与秋声把团圆的喜悦写进碧水丹崖，也让土家文化在山水间焕发新的活力。
0: 陕西游客丁家豪，
6: 有被这个平山的风景震撼到，既有清秀的风景，也有特色的人文关怀，还有非遗表演。
0: 宜昌当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飞，
7: 这里是宜昌当阳中秋巡游的活动现场，锣鼓声、马蹄声、欢笑声一浪接着一浪，600多名群众组成的巡游方阵，让整条街道都充满着中秋的喜悦。
2: 今天2026关公文化旅游节开幕，海内外关庙代表、关氏后裔及当支松仪东联盟代表齐聚，关公文化巡游全新亮相。600多名演员组成5大方阵，铠甲鲜明，旌旗猎猎，战鼓齐鸣，三国文化从史书里走出来，聚起人气，带火消费。
0: 宜昌当阳市民周香香，
8: 人山人海的，很多人，大家都是很远的赶过来的，好热闹，心情很激动。
9: 秋染荆楚，万物丰盈，让我们赴一场荆楚石秋之旅，在山水间邂逅多姿多彩的秋日画卷。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黎、陈云、赵龙文、邓思贤、杨澜、陈云、赵龙文、邓思贤、杨澜、王磊、朱哲云、秭归台、大冶台、丹江口台记者的报道。
10: 记者赵黎黎。
11: 武汉的秋天是藏着惊喜的调色盘，我们总以为荷花只属于盛夏，但在武汉植物园，450盆秋荷铺满了梧桐大道，把荷香留在了秋天。
10: 荷塘秋色是淡雅的渐变色，武汉植物园历时15年选育出的粉霸王、提灯赏月等30多个秋荷新品种近日集体亮相，花期最长可到11月中旬，让秋末冬初赏荷成为常态。现场还设置了国风荷亭、荷叶天幕等景观小品，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变身触手可及的园林美景。武汉市小学生郑子月，
12: 现在就能近距离观察它，触摸它，感觉很新鲜。
10: 武汉植物园科普开放中心工程师陈长利，
13: 在中秋和国庆假期呢，我们还推出了夺风巡游、水生植物的研学课、显微观察等等系列的活动。
10: 记者黎波。
14: 神农架的秋天是层林尽染，这段时间不仅能够赏秋，而且还能把秋天打下来。在我身后，游客们正拿着长杆打板栗，在这里体验了一把最独特的山野风趣。
10: 秋色可赏更可尝，今年神农架把赏秋加体验串进线路和产品，推出4条赏秋线，串联采林、晨雾、湖景，适配自驾、徒步、深度游等多种出行选择。

0: 则。湖北神农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本杰：
1: 联动景区、滑雪场、酒店、民宿推出让利优惠，落实乘高铁探秘境的政策，推出景区联票五折。
0: 宜昌市秭归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科：
2: 红、桃红、橘红层层晕染，与古朴的屈原祠古民居交相辉映，成为这个秋天的热门打卡地。
3: 秋色是炽烈丹红，在秭归县屈原故里，栾树挂满彩果，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屈原祠大殿还推出沉浸式 NPC 实景互动体验，与嫦娥合影，与屈原对诗，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峡江山水意境。秋色是五彩的丰收色，在黄石大冶柯大兴古村，红辣椒、黄玉米等农作物铺满古民居广场，拼出丰收图景，民俗展演、农事体验热闹上演。
4: 秋茶飘香，科技助农。鹤峰县铁炉白族乡全域村社会化服务队把大型无人机搬进茶山，实现了机械检查、空中转运一体化。服务队业务不断拓展，从茶叶植保调运延伸到玉米、柴火、柑橘等物资转运，让山区农产品轻松飞下山，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来听鹤峰台记者周周的报道。
5: 近日，全域村山坡秋茶嫩芽青翠，社会化服务队队长谭游操控检查机采收鲜叶，女飞手黄秀丽操作大型无人机30秒飞抵茶地，快速转运。短短10分钟，4亩茶园采收的1000多斤鲜叶便全部安全运下山。铁炉白族乡全域村社会化服务队队长谭游：
6: 购茶的话是，现在一秋路过，应该会收4个采茶的。
5: 这支服务队3年前成立，起初主要帮扶村内及周边老年茶农检查、破解检查、运茶难题。去年在乡政府支持下，服务队配备大型无人机。今年5月起，服务从茶叶拓宽至玉米、柴火等，覆盖面持续扩大。谭游：
6: 无人机单次载重70公斤，它是人工的8到10倍，这到今天为止已经调运31万公斤，再就是调其他的东西，调啊1-2百吨吧，玉米啊，还有其他的老百姓够不起的。
5: 成本却不高，铁炉白族乡拥有茶园2.4万亩，由社会化服务队统一标准化托管，形成从种植到收购的闭环管理，茶叶品质高，价格稳。目前鲜叶1.2元每斤，农户得8角，服务队得4角，含检查、调运费用。铁炉白族乡全域村社会化服务队女飞手黄秀丽：
7: 光调运应该都是至少是2-3千次的吧，我们还飞了那个就是茶叶植保，基本上我们全村的茶叶那1000多亩都差不多的。我们有辐射到祖玛南边那些地方都去过了。
5: 据了解，服务队成立至今已用无人机调运鲜叶30多万斤，汇集300余名茶农，业务辐射周边乡镇，除调运秋茶、玉米、柴火外，11月碰柑、丑橘、柚子上市时，无人机还将继续发挥作用。铁炉白族乡全域村社会化服务队女飞手黄秀丽：
7: 我们下半年水果才开始，现在橘子那些都还没有嘛，要到冬天，到11月份的时候才会有，那肯定会调运的。到时候
5: 从检查、运茶到植保，从玉米、柴火到冬季水果，这支社会化服务队用科技打通了山区农产品运输的最后一公里。无人机飞过的不只是茶山，更是乡亲们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有奔头的生产生活。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聊聊今天的话题。您老家的乡村现在多了什么新声音呢？是游客的笑声，晚上的广场舞音乐，还是快递进村的喇叭声呢？我们来听听乡亲们的留言啊。关云海说，在我们吉林也笑声，每到秋天的时候啊，不少城里人都会来体验割稻打谷，稻田里满满都是喧哗，往日安静的田野不冷清了，丰收的场景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人进山感受农趣。水青青说，我家在福建南平，村里最明显的新声音就是快递三轮车的喇叭声，查清笋干打包往外发，快递车天天往返，小小喇叭一响啊，就代表着乡亲们的山货要发往全国各地了。打谷场说，坐标陕西咸阳，傍晚的文化广场响起的是广场舞的音乐声，早些年啊，天黑之后村里是一片安静，现在啊，忙完秋收，乡亲们会聚在广场上跳舞闲谈，乡村的夜晚也多了热闹的烟火气。山花烂漫说，我们贵州村寨多的是游客的赞叹声，不少游客来体验这里的稻田抓鱼，还看了民族歌舞，山间呢，除了有鸟鸣的水声，时常也会响起游客的欢呼声、欢笑声，可以说古老村寨啊，慢慢也热闹起来了。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我们从中也听到了，从田野打鼓声、山间山歌到快递的喇叭、游客的笑语，乡村里的声音正在悄然转变。昔日乡村大多是劳作和寂静，可如今呢，新增了声声喧闹，不只是听觉上的变化，更是乡村发展的生动注脚。农村兴旺，物流进村，越来越多的乡村也焕发生机，声声心响，也见证着乡土振兴的鲜活图，也见证着乡土振兴的鲜活图景。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那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02781-1046 02781-1046。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网约车司机发现车辆被投保统筹保险，想退车却遭拒。 随后一起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半年后关注行业热点，未来吉利合资共建新能源补能网络生态，华为与赛力斯分手，余承东回应他们想自己主导，我们支持。
1: 用事实说话，已经过去个把月了。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保持问题，一辆新车，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常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典型投诉案例。常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对保险统筹这个概念不算陌生了。那最近浙江有一位刘师傅，他租车跑网约车，但是呢，前段时间发现车子用的是统筹保险，就想要退车，却被扣了违约金。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2: 刘师傅介绍，去年开始跑网约车，找杭州星月汽车租的车。最近这份合作协议是7月份签的，试用期3个月，约定每月流水高于3800元的部分归司机。刘师傅说，他在指定平台接单，相当于车子每月使用费大概3800元。8月份他不敢继续开这辆车了，
3: 发现就是他们一个不是正规的一个保险。
4: 那他买的是什么？
2: 他们的是统筹保险，统筹单上面是注册的一个。
4: 那你在签这个租赁合同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
2: 他没有，但是那个他们的销售那个也没有我介绍是个统筹的统筹保险。如果真的是统筹保险，我也不会租他这个车的。
4: 那你后来是怎么发现的呢？
2: 发现就是说这个平台上这个有这个信息，我查了一下。
1: 刘师傅提供了截图。

0: 图，说当时上传到平台的是一份杭州新月新能源汽车统筹单。
1: 现在我车子已经退掉了，我也不敢了，我也不敢开了，万一出了事的话，我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的。我觉得他再说也没有监管那个保障，也对我们司机也没有太大的那个依据保障。估计
0: 那份统筹单换成了泰安保汽车，那份统筹单换成了泰安保汽车。
1: 这个车子不正规，就是我所求，就是让他们退我违约金，退车。
2: 多少钱来着？
1: 1200多，打车损300，1500多。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是把收过这个车的话，他们要把这个车子全部要抛光一下，300块钱的费用，让我们这个乙方承担。可是我接车的时候也没有抛光。
0: 刘师傅带记者找到杭州萧山世纪汽车城里的一个办公室，说杭州星月汽车在这里办公。负责人回应，扣除的费用在合同上有依据，违约金是剩余使用费的20%，车损的抛光是每辆300元。
3: 剩余租金还有一个半月的租金乘以0.2，算出来是1200块钱。如果说你是按照合同正常，就是合同到期退车，是全车免油漆的。你如果说是中途退车，它的话是那个油漆这个就是不免了，小刮擦都是给你算的。
0: 刘师傅强调，如果车子买的是保险，他不会提前退车。郑总这样说：
3: 我们已经合作了多久了？从他租车那时候他就知道这个车子是统筹的。
4: 不知道，他没告知我。
3: 现在他所说的是怕统筹保险不赔付，那我们是做这个行业做了很多年了，也不是说是一年两年赔付我们合作的。你们可能单独买是不赔付，我们公司批量买，那肯定是给我们包赔付的，不赔付是没有这个他自己个人意想的这个事情。
0: 我们之前报道过不少统筹赔付的纠纷，郑总提出来说是他们批量购买，有事统筹公司也会赔付，这其中可能有博概率的因素。不过刘师傅的谨慎还是值得肯定，尤其是普通车主一定要分清楚保险和所谓统筹以及一些服务公司的区别。回到刘师傅退车违约金的问题，郑总不愿意和他协商，刘师傅表示会考虑走法律途径。
5: 我们还是先来再梳理一下统筹保险的概念还有它的保障范围啊。所谓统筹保险呢，官方称谓是交通安全统筹，也有机动车辆安全统筹、机动车安全互助这样一些称呼啊。它在法律上啊不是保险。根据交通运输部等5部门关于规范交通安全统筹有关事项的通知，它的定性呢是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原缴纳费用形成互助资金池，车辆发生事故后呢，从资金池中列支补偿。它最早是起源于1993年云南的交通安全统筹中心，2012年国务院发文鼓励运输企业采用交通安全统筹等形式加强行业互助。那为什么它不是保险呢？这一点需要去理解啊，很关键。就是在保险法的第6条规定，保险业务必须由依法设立的保险公司经营，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统筹公司呢，它是没有保险牌照的，与投保人签的是普通的民事互助合同，而不是保险合同，所以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也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那么它在保障范围上其实形式上呢是复刻了车险结构的，通常宣称覆盖车辆损失、第三者责任、车上人员、司机乘客责任，有的还可以代办交强险。但是所有这些赔付都只是互助合同的约定啊，没有法定的强制力，公司可以少赔，可以拒赔，甚至呢会直接失联。监管明确表示，这种合同不是保险合同，相关权益无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去得到保障。那么因此理解了统筹保险的概念和范围，我们也就知道了购买统筹保险会存在一些风险。首先就是法律保护缺失啊，没有保险，没有监管，没有保险法兜底，也没有保险保障基金和先行赔付机制，出险后呢它只是一纸普通合同，维权是没有专门的主管渠道的。

偿付能力几乎可以说是为零，因为统筹公司它没有准备金，没有偿付能力监管，实缴资本呢极低，甚至可能是零，收来的钱主要拿去支付销售的提成了，这个资金池啊可能被击穿。大额事故之后，公司注销跑路是非常常见的。数据显示，全国名称含安全统筹服务的公司约1945家，其中941家注销吊销，616家经营异常，829家涉司法案件。在2017到2023年的裁判文书网，同类纠纷呢有近4000件。所以说啊，理赔的时候呢，很可能会出现拒赔、拖延、少赔，那客服失联呢也是常态。而在维权和执行方面也很难，法院呢曾以不是金融监管总局认可的保险公司为由，不予将其列为共同被告，同案不同判也频发啊。即使胜诉呢，执行也很难，公司的注册地与经营地会分离，跨区域维权更难。而且在销售层面，它会存在很多误导的事件啊，大量的统筹公司名称都是碰瓷儿了正规险企，比如说叫什么太医保啊、人寿财险呐、平安车主保啊，这样的名称，我们的普通消费者有的时候，很难去区分辨别啊。他把统筹包装成保险去销售，这就属于虚假宣传。2024年的时候，消费者协会车辆统筹保险的投诉就激增，成为了保险投诉的新热点。而且尤其是在这样的网约车经营当中，网约车司机往往被认定为事故的第一责任人，统筹呢又不赔这个修车费，三者赔偿也要自己扛，租车的押金还退不。那我们再进车的经营领域啊，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投诉纠纷。为什么网约车租赁公司更倾向去买统筹呢？其实首先还是价格的驱动啊，统筹的这个售价它普遍比正规的车险要低上30%到50%。对于拥有大量车辆，这个车辆折旧成本非常敏感的租赁公司来说，这就是一个直接的利润空间。另外啊，正规渠道买这个保险很可能买不到或者买不起，这也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了啊。网约车尤其是新能源的营运车，它的出险率大约是35%，综合赔付率呢高达130%到140%，险企是普遍在这个方面亏损的，要么会大幅涨价，要么就直接拒保。所以车辆出险1到2次后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在正规公司续保了。租赁公司的车又多呀，出险又频繁，被拒保的概率更高，所以呢，统筹可能就成了他们唯一能买到的商业保障。再有呢，这个买统筹也有一些这个表面的优势啊，就是说它有保险的这个表象，统筹的电子单的格式模仿了正规保单，租给司机的时候可以宣称是吧，保险已买，满足平台准入和表面合规，而且统筹公司主动上门，线上秒办，又代办交强险，这个服务做到了非常便利的程度啊。另外，风险还可以转嫁，这对于租赁公司是有利的啊，转嫁给谁呢？转嫁给司机啊，网约车司机。司机就是租赁合同下的第一责任人，出险后呢，统筹拒赔的损失由司机兜底，租赁公司用低价统筹，既省了钱又隔离了自身风险，这就是司机投钱又隔离了自身风险，这就是司机投诉当中租车公司给车买统筹啊屡见不鲜的根本原因。那我们也在此需要提醒和说明，五部门通知已经明确，任何机构不得面向不特定车辆开展交通安全统筹。啊，不特定车辆什么意思呢？像个人网约车、挂靠车辆去销售统筹，本身就是属于违规的。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也不得与统筹机构合作啊。多地的金融监管局2025至2026年密集发布风险提示，建议购车险时认准持牌保险公司，并可通过金视通 APP 核验保单的真伪。所以我们就继续说到了怎么样来识别统筹保险啊，我们给出的核心方法就是一查二验。
首先看公司的名称，正规保单的抬头是什么什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啊，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是持牌的保险公司。如果说名称当中带有统筹、互助、联盟、汽车服务、科技、安全服务这样的字样啊，那么他们可能都不是保险公司，就不要下单了。监管部门提示，保险公司名称中带有统筹、互助、联盟或汽车服务字样的，切勿轻易签约。还可以看单证的样式，正规车险保单采用行业标准格式，有保险公司标识、名称、官网和客服热线，并且注明了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制。那统筹的保单，它多为统筹服务电子单、机动车安全服务单、安监服务电子单，它也没有办法通过。另外我们可以查验机构的资质啊，都另外我们可以查验机构的资质啊等服务许可证信息查询、保险许可证这一栏输入机构名称去核验。如果说你对收款对象存疑，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先查再付款。另外我们还可以看价格和销售方式，如果这个报价明显低于市场价30%到50%，主动来电推销啊，不验车线上秒办，承诺和正规保险一样，那这些都是高危的信号啊！正规保险公司和中介它是不会与统筹机构有任何合作的，遇到代买统筹的说法也可以直接的排除。那对于我们的网约车司机群体来说，想要租车又想要落实自己得到了正规的保险保障，我们有几步就需要做啊。一个是签约前呢，把保险写进租赁合同，明确这个约定车辆已经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并且约定若未足额投保，由租赁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口头的承诺啊一律不算数。另外呢，索要真实的保单并逐项核验啊，要求提供电子或者纸质的保单原件，核对被保险人车牌号、保额、保险期限是否与租的车一致，用金视通 APP 来查验保单是否由持牌保险公司承保。特别注意啊，租赁公司只给统筹电子单的，我们要拒签合同。如果被拒保买不到保险，我们可以走官方通道啊。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报道过，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上海保险交易所搭建了一个车险好投保的平台，专门为高赔付风险车辆提供投保入口，是在2025年1月上线了新能源车的入口，2025年10月28日又增设了燃油营运车的入口。它对接的保险公司呢都不得拒保，愿保尽保，凡投必保啊，也可以通过车险好投保的一些官方的平台公众号啊，来访问啊，登记之后由保险公司主动联系承保。最后呢，就是如果遇到出险，那么一定要走正规的流程，发现统筹就立即止损，出险呢先报警，留存现场证据，再向保险公司报案，不要私了。如果发现车被买了统筹，拒签或要求更换为正规商业险，协商不成呢，就保存好统筹协议、缴费凭证、聊天记录，向交通运输部门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0: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话说，行业资讯。
1: 上半时段剩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梳理一组最新的行业资讯。9月23号，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16万个，同比增长19.5%，额定总功率达到2.62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50.6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906.3万个，同比增长46.3%，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63亿千伏安。9月24号，成联分会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皮卡市场销售5.4万辆，同比增长37%，环比下降4%，处于近5年的当月高位水平。1到8月销量45.4万辆，增长22%。2026年9月是第49个全国质量月，中铁11局勘察设计院全面贯彻落实部署要求，围绕全面深化精细管理、创新赋能新质发展活动主题，成立领导小组，分解活动任务，组织启动会，签订承诺书，参加知识竞赛，举办总体总工培训交流，开展质量回头看和缺陷清零排查整治，组织设计回访，召开质量专题分析会，征集质量管理金点子，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管理创新为支撑，精细化管理为手段，夯实质量管理基础，完善品牌培育体系，赋能推动全流程、全维度提质增效，切实增强发展的韧性与。近日，长安汽车董事长、党委书记朱华荣在2026年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表示，从汽车产业演进规律看，全球整车企业的年销量门槛正显著抬升。未来3到5年，整车企业年销350万辆只能活下去，500万至700万辆则是过得去，800万至1000万辆才能活得好。马太效应加剧，汽车行业生态效应如能超越手机行业，预计2030年全球前十市场份额将达80%，产业整合重构不可避免。日前，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召回编号 S2026M0119V， 自2026年11月1号起，召回2021年3月15号至2023年1月27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5系汽车，共计4651辆；召回2023年6月21号至2025年1月9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7系汽车，共计27辆；召回2021年3月15号至2025年11月2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8系汽车，共计2403辆。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下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为了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别发放5000份航天正气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航天正气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看东西呢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的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

0: 水凉了，倒掉吧。
1: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0: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2: 节水节电刚刚好。
3: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我们一起来聊行业热点话题。首先说到的是蔚来和吉利最近的新动态啊。中国汽车工业的合资模式呢，其实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代际更替，不再用中方外方来定义了，不再拘泥于品牌和产品，而是以最核心的技术作为新锚点。那华东两大车企在时隔三年后再度宣布合作。9月28号，蔚来控股有限公司与吉利控股集团公告同步上线，双方围绕技术、运营、资本维度达成充换电领域全面战略合作。这不是简单的换电联盟扩圈啊，也不是技术和标准的共享备忘录。蔚来与吉利做的是互相持股、交叉入股，双方各自拿出核心补能资产，合资共建。根据双方正式协议，吉利控股集团以其持有的亿亿互联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加6.4亿元人民币现金认购蔚来能源投资湖北有限公司的新发行股权。完成交易后，吉利持有蔚来能源30%股份，蔚来继续保留63.6%的控股权，武汉光创基金持于余下的6.4%，蔚来则以现金入股吉利浩瀚能源，持有10%的股权。那早在2023年呢，蔚来换电业务就已经对长安和吉利拉入伙了，亿亿互联科技就是当时的产物。而今天的这个架构呢，更是远非当年可比，建制超过了10,000座换电站、100,000把充电枪、100亿度的换电量。然而更意味深长的是2026年这个节点，以及合资锚点发生转折的时代背景。本次交易除了金额，还需要关注业务的融合。亿亿互联营运车辆换电业务将并入蔚来能源，蔚来能源将持续提升营运车辆换电网络的运营，赋能亿亿互联营运车辆业务。反过来呢，蔚来认购浙江浩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发行股权后，双方充电资源也将全面互联互通，共同提升充电网络的覆盖能力和运营效率。从本质上说，这是各擅所长，各取所需。换电领域蔚来是大股东，充电领域呢吉利占大头。所以啊，这个分工逻辑之下，似乎隐隐透出几个字儿啊，汽车圈最大补能业务。那蔚来和吉利当前的补能业务又做到什么水平？在合资之后又能达到什么水平呢？我们一起来分析。
1: 截至2026年9月26日，蔚来在全国累计建成9431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4125座，充电站5306座，充电桩30594根，累计提供超过一电桩30594根，累计提供超过一电桩30594根，累计提供超过1.25亿次换电服务。蔚来董事长李斌在2026家电日上透露，4125座可以组成8G瓦时储能网。吉利这边，浩瀚能源截至2025年11月累计上线自建充电站2028座，覆盖全国213座城市，其中超快充站1190座，超快充桩5349根，车企自建800伏超快充桩保有量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到2027年底，吉利计划建成超2.2万座充电站，超100,000把充电枪，其中吉利智充站超1.5万座，智充枪超50,000把，率先实现全国县级城市全面覆盖。蔚来能源计划到2030年累计建成10,000座换电站，预计届时蔚来换电网络年电力需求将超过100亿度。在充电侧，蔚来入股浩瀚能源10%之后，双方充电资源全面互联互通。考虑到蔚来接入的第三方充电桩超过173万根，叠加浩瀚能源自建的2000多座场站，互联互通带来的网络效应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显现。要知道，到2026年4月，即便新能源车业务强如特斯拉，在内地的补能规模

0: 作为超过2500座超级充电站，超过12000根超级充电桩，超650座目的地充电站，超2500根目的地充电桩。换句话说，一年后吉利充电站数量将达到当前特斯拉的 8.8 倍，加上换电补能，覆盖范围可想而知。
1: 官宣之前，坊间流传了一个版本，说未来和吉利将在智驾芯片领域达成合作，吉利可能采用未来旗下神机科技的芯片。2016年3月，媒体爆料称，未来神机与爱新元智合作的 M97 芯片成功流片后，正积极接触领跑吉利等车企。但是啊，最终官宣的是换电，不是芯片。其实这个原因也可想而知，吉利在智驾芯片上的路线已经非常明确了。2025年初，吉利发布了千里浩瀚智驾系统，覆盖从 H1 到 H9 的5个层级，高端方案明确采用英伟达芯片。吉利在这条路线上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研发资源。如果说此时切换芯片平台，那不就意味着推翻已有的技术架构和研发投入了吗？重新适配全新的芯片方案和工具链，这个代价是很高的，周期也很长。所以相比之下，换电领域的合作逻辑是非常顺畅的，补能领域的协同才是双方真正能在短期内就看到实际效益的方向。吉利最新发布的吉利智充技术，依托与歼越星辰联合开发的星瑞 PowerMan 的能源大模型，实现了单枪峰值充电功率 2.2 兆瓦。未来的换电体系，那么是目前中国市场上唯一实现规模化运营的换电网络。充电与换电两条技术路线经由合资公司实现底层协同，这个想象空间远比芯片合作要现实。官方通告里有一句话值得逐字去读啊，双方将共建统一的 C 端换电技术和标准，吉利控股集团将开发面向 C 端的换电车型，未来能源将为吉利控股集团 C 端换电车型提供服务。这就意味着吉利后续推出换电车型呢，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只是时间早晚和品牌选择的问题。换电标准参考未来现有的成熟体系，基本没有悬念。用一位接近交易的人士话来说，这事儿的本质很简单，未来已经做很强的标准了啊，已经放在那儿了。吉利接下来呢，就是考虑用哪个品牌、哪个车型去生产换电车型。意义互联是这笔交易里容易被忽略但非常关键的一枚棋子。这家吉利旗下面向营运车辆市场提供换电服务的公司，已经在广州等全国40多个城市布局运营超460座换电站，累计换电里程超25亿公里，累计销售换电车超5万辆，入网车辆超3万辆。把这块资产注入未来能源后，未来的换电业务呢，将从原本以 C 端用户为主的模式，正式拓展为同时服务。但是如果只把这次合作看作两家车企之间的商业交易，那就低估了它的意义。中国汽车工业的合资模式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代际更替，不再用中方外方来定义，不再拘泥于品牌和产品，而是以最核心的技术作为新的锚点。
0: 回看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合资的锚定点是国外的品牌和产品。上汽大众、一汽大众、广汽本田、东风日产，合资公司的核心价值就是把国外成熟的车型拿到中国市场生产销售。外方出品牌和产品，中方出市场和产能，技术本身并不在合资的范畴之内。那个阶段，中国汽车工业在合资中扮演的角色是市场换产品，甚至连技术的边都没摸到。第二阶段，大约从2010年后期开始，合资的锚定点开始向技术偏移。最具标志性的案例是2023年大众汽车集团旗下 CARIAD 与地平线成立的合资公司酷睿城。 CARIAD 持股 60%， 地平线持股 40%， 酷睿城注册资本 67.57 亿元，专注于研发面向中国市场的高阶自动驾驶应用软件和系统，短期内主要客户为大众汽车集团。这笔交易的锚定点非常清晰，智能化，更具体的说是智驾芯片和算法。大众需要中国本土的智能化能力，地平线需要稳定的量产订单，两者各取所需。而未来与吉利的这次合作，把合资模式推到了第三阶段。锚定点不再只是单一的技术模块，而是一整套基础设施，充换电网络。它不是某一颗芯片、某一套软件、某一个平台，而是一种覆盖全国、面向所有品牌开放的能源补给体系。这个变化的意义在于，补能网络天然具有公共基础设施的属性。

0: 性。它不像智驾芯片那样可以封装在单一车型里，也不像平台架构那样可以内部消化。换电站建在那里，谁的车都能来换，充电桩立在那里，谁的车都能来充。这种基础设施的共享属性，使得合资公司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股东双方身上，更体现在整个行业层面。蔚来与吉利的这次合作，第一次把补能网络作为合资的核心资产来运营。这意味着中国汽车产业的竞争格局正在从谁的产品更好转向谁的基础设施更强。而基础设施的竞争最终必然走向联盟化，单一车企自建补能网络的投入产出比越来越不划算，开放共享才是可持续的路径。
1: 在官方通稿中还有一句表述值得注意啊，此次合作是两家企业积极响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践行反内卷，提升产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际行动。把反内卷写进通稿，这在过去几乎不可想象，它传递的信号很明确，监管层希望看到的是资源整合效率提升，而不是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补能网络作为重资产基础设施，尤其需要这种开放协同的思路。从另一个角度看，蔚来能源投后估值约160亿元，而吉利以亿亿互联100%股权加6.4亿现金获得30%股份。这个估值水平放在一家拥有4125座换电站、300,000根充电桩、超过1.25亿次换电服务经验的能源公司，吉利以相对合理的价格拿到了中。吉利以相对合理的价格拿到了中，来呢则获得了急需的资本注入和 B 端换电市场的入口，各取所需，互相成就。回看2018年，蔚来在深圳投运第一座换电站，那时候几乎没有人相信换电模式能活下来。8年之后，全国4125座换电站不仅活了下来，还成了中国汽车工业新一轮合资浪潮中最硬的筹码。李斌说过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换电不是蔚来一家的事儿。现在看，这句话的分量远比当时说出口的时候要重得多。当换电成为合资的锚点，当基础设施取代品牌成为最硬的筹码，中国汽车工业的合资故事才真正翻开了有自己书写的那一页。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继续关注行业热点话题。近日华为与赛力斯合作变化屡屡登上热搜啊。作为中国高端汽车最具代表性的品牌，问界合作变局对上百万的车主以及更多潜在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呢？老车主服务是否会有影响？新车主下单是否会犹豫？在售车型销售和价格会有变化吗？心仪华为系的车主应该如何做出选择？一起来聊一聊。那华为余承东与赛力斯张新海啊，也在近日首次回应了问界合作模式调整。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赛力斯这几年跟我们合作，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他们想自己主导，于是提出来他们自己做，我们支持他们。9月22号，赛力斯集团董事长张新海强调，赛力斯与华为没有分手啊，今后也在一起。只是说呢，问界进入百万用户的新阶段，双方合作升级为问界专属专营模式，这也是全球高端豪华品牌的通行做法啊。这是张新海的说法。那专属专营的合作新模式有哪些核心变化呢？赛力斯方面表示，赛力斯持有汇集华为智能汽车核心技术的隐望公司10%的股份，以此来保障问界能够继续拿到华为智能车相关技术零部件供应。鸿蒙智行声明，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的成员，但是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和服务体系由赛力斯主导。

0: 属性。从科技角度看，问界仍然会大量的应用华为的核心技术，比如说智驾啦、智舱，还有 HUD 激光投影这些智能车载光技术，不过呀，未必能拿到排他的优先供应权。那么从综合协作深度来看，四界，也就是智界、享界、尊界、上界，他们的产品定义、渠道、品牌营销，这些仍由华为主导。两境，也就是意境和起境与阿维塔呢，是华为与车企联合主导。而后续问界则是由赛力斯主导，因此呢，问界与华为的合作深度可能会浅一些。对于这次合作变化，消费者可以简化的理解为问界在技术方面变化很少啊，但是赛力斯则是要承担更多的把产品做好、把车卖好、把用户服务好的责任。从2021年问界品牌发布到 M7 成为月销过万的爆款，从 M9 站稳50万元以上的豪华市场，到问界全系产品积累120万用户，华为与赛力斯的紧密合作是问界成功的基石。如今呢，时过境迁，问界专营对普通车主和准车主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1: 对于上百万问界车主，最直接的影响是售后服务。赛力斯方面表示，新合作模式下，所有问界用户的既有权益、后续服务、 OTA 升级等均不受影响，此前取消的问界大饭店也再度上线。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李延伟认为，专属专营有机会改善服务，比如人员更熟悉问界车型，服务资源更集中，但落地效果如何要看维修等待时间、一次修复率、投诉处理和升级兑现情况。更重要的是，车主售后服务的网点是否变化，直接影响时间成本与消费体验。根据市场机构捷兰路的统计，截至今年8月，问界共有403家具备销售、交付及售后服务功能的用户中心，其中赛力斯专网门店占比 93%， 覆盖全国31个省份、218座城市。对于有意购车的消费者，问界的售前渠道有哪些变化？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李延伟介绍，官网渠道数据显示，问界共有1146个品牌授权触点，其中637个来自华为消费电子渠道。此后，部分华为商超店将继续保留问界车型，具体数量与分布由华为方面决定。另外，问界还有509个汽车专属授权触点，绝大部分是赛力斯专营，仅55个与其他四界同时被授权。今年年底前，这部分门店将完成拆分，此后专销问界或其他四界。另有经销商称，问界计划上调新车返利，部分车型的最高返利较此前翻倍。对此，李延伟分析，目前尚未有官方回应，不能当作全国统一实施的销售政策。若新返利落地，有助于稳定经销商收益和销售积极性，也可能增加终端优惠空间。
0: 此前汽车行业到处是华为的车企好朋友啊，但是问界的位置一直呢遥遥领先。在市场规模上，2025年问界在鸿蒙智行五界中的销量占比超过 70%， 今年的占比仍有 60%。 消费心智上，问界无疑是华为汽车的标杆。捷兰路2026年度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品牌健康度研究指出，消费者提及华为时最容易主动联想到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中，问界总体提及率达 66.8%， 与之对比，享界、智界、尊界的提及率只有20%左右。那如今问界专属专营会影响品牌价值、市场销量乃至价格吗？我们认为啊，问界在售的很多产品仍然具备很高的含华量，拥有消费者普遍看重的华为技术与功能。从品牌认知度、渠道服务方面，问界也更早经营，更加成熟，因此订单不会因为合作调整而分化流失。近日有网络爆料，部分车主退订问界，二手车报价回落 5%。 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李延伟认为，个别案例不足以判断整个品牌走势，此后问界的到店量、试驾转化率和退订率才是判断趋势的关键信息。问界在售产品存在通过促销稳定订单的动力，但暂不能断言会全面下调指导价。如果后续订单承压，更可能先看到限时权益、金融贴息、置换补贴、选装优惠，或者呢改款时增加配置。消费者比较时要把这些条件折算到实际购车总成本里。 对于消费者，尤其是重视华为的准车主来说，四界与两境等华为合作品牌其实都有动态变化的可能性。车企和华为各取所需，也会根据各自能力变化、环境变化来调整合作模式。

即使是合作最深入的鸿蒙智行品牌，华为也是汽车的赋能者，不是产品的负责者。最终为产品负责的仍然是车企，这些车企的持续经营能力也应该重点关注。

0: 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啊。

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是有异物磨的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网页资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农业资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农业资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农业资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农业资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农业资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农业资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农业资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那行，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1: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好天气，
3: 晒太阳。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斐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急性的心梗，及时准确的识别先兆症状，第一时间科学救治，对于挽救急性心梗患者的生命至关重要。急性心梗通常都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心梗突发时要如何科学的自救和就医呢？我们来听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钟建立来科普相关话题。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钟建立，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现任中国胸痛中心联盟聘请专家，湖北省胸痛中心联盟预检专家，湖北省医院协会医院门急诊管理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武汉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委员，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胸痛中心协调员，从事心血管极危重症一线临床工作十年来，对急性冠脉综合征、主动脉夹层、急性肺栓塞以及急性心力衰竭等心血管极危重症具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参与冠心病介入诊疗手术1000余例，发表核心期刊论文多篇。
1: 对于心梗呢，很多人只知道这个发病是比较突然的，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这个疾病。我们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心肌梗死，好端端的为什么就会心梗呢？
4: 我们大家都知道，心脏啊是我们人体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之一，它负责将我们的血液和营养物质输送到我们全身的各个器官以及我们的各个组织里面去。而心脏本身它也是一个器官，它也需要我们的血液和营养物质进行给养。那么供应我们心脏血液和营养物质的这个血管呢，我们就称之为冠状动脉，把我们心脏比喻成我们人体的一个发动机，那么冠状动脉就是我们发动机里面的输入的一个管路。冠状动脉出现了急性的一个闭塞，就会形成我们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所以啊，我们目前呢，心肌梗死是院外导致死亡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也是导致猝死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在我们临床数据分析发现呢，我们每年大概有100万人发生急性的一个心肌梗死，平均每18秒钟就有一例新发的心肌梗死的发生。如果这心肌梗死的病人抢救不及时的话，他的死亡率能达到

0: 十到30%。如果我们对这些病人进行了及时的抢救、正确的治疗，那我们能把这个死亡率控制到5%到10%左右。那我们说我们的冠状动脉，如果说里面出现了严重狭窄，或者说局部的斑块的破裂，那我们血栓就会在局部聚集，诱发我们的冠状动脉急剧闭塞，出现了我们供血的血流急剧的减少或者中断。那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就靠这个血管去供血，如果没有血液供应了，那么相应的心肌细胞就会因为缺乏血液和营养物质出现一个缺血的坏死。
1: 那急性心梗呢，可能在大家印象当中往往是老年人身上才会发生的一种疾病，但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那未来为什么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也会被心梗给盯上呢？
0: 十几年之前呢，我们像45岁以下的中青年人，我们很难去见到这个心肌梗死。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近几年呢，45岁以下的中青人呢，发生心肌梗死的这个临床案例呢，在临床上越来越多，甚至我们在临床上遇到了30多岁的小伙子突然出现了心肌梗死。这是什么原因呢？生活压力非常大，一个是工作压力啊，像我们社会压力啊，我们饮食一日三餐，我们上班的人群很难保证说是定点的、定时的、定量的来吃饭。第三个就是说呢，有些人呢，我们需要大量的酗酒，所以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和我们心肌梗死的年轻化是密切相关的。
1: 那像常规来说，我们引发心梗的危险因素以及诱因都有哪些呢？
0: 引发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有很多，有些因素我们是不可控的，比如说我们的年龄，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心脏血管呢，包括全身血管发生冠状动脉主要硬化，这个风险也是越来越大的。但年龄我们是没法把控的这个因素，所以说高龄发生我们心肌梗死的风险更高，但这个因素我们是不可控制的。比如说像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吸烟、高血脂，这些因素是诱发我们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也是我们是可控的因素。还有一些像我们的冠心病的家族史，也是我们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这也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我们得心肌梗死的前提条件，我们前面讲到了，是我们的血管里面有冠状动脉主要性的一个斑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如果说有这些诱发因素，那我们这个人群就很容易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那么下面我大家讲解一下，那心肌梗死有哪些诱发因素？过度的劳累，像我们过重的体力劳动啊，心脏负荷增加，我们心脏的耗氧量也会增加的。如果说这个时候冠状动脉有狭窄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够为心脏提供充足的营养物质和氧气，就会导致我们心脏里面的供血和吸氧极度的一个不平衡，会诱发我们心肌梗死。第二就是我们的情绪的变化，我们以前经常开玩笑说气死人，我们心肌梗死的病人生气的时候真会是会死人的。像我们的激动啊、紧张、愤怒这些情绪变化呀，都会增加我们心脏一个耗氧量，诱发我们冠状动脉里面一些不稳定斑块的一个破裂。一旦我们斑块破了，那我们血小板这个血凝物质啊，就会在局部聚集，导致我们血管的一个急剧闭塞。第三个这个诱因就是，我们进食大量的高脂肪、高热量的物质之后呢，我们会增加我们血液粘稠度，也是会诱发我们的急性心梗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天气的寒冷的刺激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也会出现这个诱发心肌梗死。第五个，我们就是为了一个大量饮酒，诱发了我们冠状动脉的一个痉挛。我在我们急诊科就是接诊过程中，就遇到一个病人，以前诊断冠状动脉痉挛，喝了一次酒，诱发了冠脉痉挛，心脏停跳了。再就是我们的一个便秘，过度用力的情况下，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耗氧量，增加我们交感神经的不适当的一个激动，使我们心跳增快，心肌耗氧量增加。如果说这个时候再合并冠状动脉病变的一个基础的话，就要诱发我们心肌梗死的一个风险。
1: 可能大家对于急性心梗发作的一个印象就是患者脸色突然一变啊，就捂胸倒地。那急性心梗发作的这个胸痛，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典型的症状呢？
0: 但我们在临床上啊，把这个胸痛、胸闷呢、六个方面，我们胸痛部位啊，主要是我们的胸骨后面或者心脏前面的叫胸前区，它的范围啊，一般是我们手掌大小，是一片状的，而不是一点的。所以说我们的疼痛部位叫胸前区。片状疼痛一个性质，就是我们的心脏疼痛啊， 它是像石头压这样，叫压榨性的疼痛。它疼痛的时候啊，它有一个濒临死亡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疼痛是非常剧烈的。它同时呢，它也可以向我们的左上肢以及我们的下颌部、颈部、背部以及肩部的放射。那么心肌梗死啊，第三个方面的特点就是说呢，我们的伴随的症状，就是我们不仅仅有胸痛，它可以出现恶心呐、呕吐，甚至出汗以及呼吸困难。部分患者呢，甚至可以出现晕倒。但是我们的一个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心梗的疼痛啊，它的持续时间来说，它相对比较长的，它疼痛一般的是持续20分钟以上。而我们一般的比如心绞痛，它一般是持续5到10分钟，它自己就能缓解或者吃药缓解。再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我们心肌梗死的诱发因素，它是有诱发因素的，包括我们的剧烈活动、劳累或者情绪激动。第六点就是我们的一个缓解方式，一般的我们休息或者吃我们的救心丸呢，加上甘油可以缓解。这六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典型心梗的一个症状。我们心肌梗死有一个极其危害、极其严重的危害的一个情况，就是引起我们心脏的停跳，就是我们常说的猝死。一旦发生呢，就会导致病人的一个倒地。
1: 我们前面提到胸痛可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那么在发病前还有没有一些其他不太典型的信号，也可能和我们的心梗是密切相关的呢？
0: 当然呢，不是每个病人发病都是那么典型的，也有一些少部分病人呢，急性胸痛、胸闷之前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甚至是在我们急性心梗死发病之前的数小时甚至数天，有些病人有些先兆的症状，而这些先兆症状呢，往往容易被大家所忽略。我这总结了一下呢，有5类一个先兆症状。第一个呢，就是说呢，像我们的一些颈部、嗓子难受，有些人可能出现咽喉部的一个像人掐着脖子一样，我们叫咽喉部的一个紧缩感，同时有时候伴有出汗，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心脏病的一个症状。第二个就是说呢，我们的牙痛和下颌痛，有些人的牙齿本来就没有锯齿啊这些毛病的，但突然有时候出现的也说不着到底是哪颗牙齿痛，就感觉牙齿那个地方酸痛酸痛的，下颌地方呢也是酸痛酸痛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得警惕我们的心脏病。第三个就是呢，有人出现一个上肢的或者左肩部的一个疼痛，它往往伴随这个左上肢一个麻木感，它可以放射到我们左肩以及我们的左臂的内侧小指这些地方，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得关注我们的心脏。第四个，有些时候也是出现一个背痛，因为我们心脏病也是发病的，它会牵扯到背部去，出现背部的一个酸胀感。第五个就是非常不典型的一个上腹痛，我们很多人又因为上腹痛误诊为胃病，吃了胃药感觉好点了，这就没到医院去就诊，所以延误他这个诊治了。所以上面我讲的主要是一些不典型的症状，我们一旦怀疑这些症状和我们的心脏病相关，怀疑有心肌梗死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胸部的轻微的发紧或者不适感，甚至比较麻木或者烧灼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尽早的到我们医院去救治，避免延误治疗。
1: 那对于这个心梗患者来说呢，时间就是生命，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大面积的心肌会坏死，死亡率呢也会有所增加。所以说我们一旦发生了心梗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0: 一旦发生心梗之后怎么办，这是我们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首先的就是应该尽早的到达我们就近的胸痛中心医院去就诊，对这个疾病呢进行规范的诊断和治疗。一旦确诊了是心肌梗死，尽早的开通我们的血管是关键。一次我们心梗症状的时候，我们大家就不要慌张，我们应该马上停止我们的活动，找一个我们安全地带坐下来休息。如果说我们身边有其他人陪同的情况下，陪同人员应该拨打120，让120接诊我们到医院去就诊。如果说我们发病人身上以前有过心绞痛，身上随身备有硝酸甘油或者救心丸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舌下含服一片硝酸甘油，但这个前提条件是我们的血压和心跳都是比较良好的情况下。有些人可能就比较细致，以前也本来有冠心病，身上有带有阿司匹林呐、利比格雷这些药，那这些时候呢可以在我们的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这些药物。给大家需要强调一下的就是呢，虽然我们这个病很着急，但是切记不要自行的到医院去就诊，一定是要呼叫120到医院就诊。呼叫120是一个最快捷最有效的办法。
1: 可能很多人就纳闷，为什么我 不能通过这个私家车的方式来去医院进行急救呢？
0: 涉及到私家车到我们医院去急救的话，涉及到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病人呢，从有时候从家里或者路边到车上去，这个路程它是需要活动的，会加重我们心梗的一个风险，发病的一个风险。第二就是说呢，我们驾车的过程中没法去预测路上的交通状况，这样会延误我们的一个救治。而我们120到我们医院去的，这当我们去接诊这个病人的话，一个是我们有专业的医生护士在路上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急救措施，第二就是说呢，他能够很熟悉的路线，能够把病人快速的送到就近的医院去进行诊治。
1: 老年朋友独自在家居住的时候，或者是在外独自外出的时候，遇到了这种心梗发作的时候，身边没有其他人陪同，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采取一些自救的方式呢？
0: 如果说是我们身边没有人陪同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自救最好的方式更是拨打120。所以说我们一旦拨打120的时候，你得需要告诉你准确的位置，你是在什么地方。如果在家里，那你告诉我们接线员的时候，你需要具体到你家是在几栋几单元，门牌号码是多少，要注意就要这么详细。第二就是说呢，一旦是心梗发作的话，那你需要保持你的电话的通畅，就是说你一旦电话呼叫完了120之后，你就尽可能的少用这个电话去给其他人联络。因为我们的急救人员一旦接到这个抢救单的时候，他会迅速的跟我们的人员，跟我们的现场的我们的病人进行联系的。如果你的电话占线了，那我们急救人电话可能也打不进来了。如果说我们是在家里的时候呢，我们尽可能的保持我们的房门是开放的状态，因为你一旦拨打完电话之后，你不知道后面疾病的进展是怎么样的，有可能我们急救人到了我们家里的时候呢，他很难进入我们的房间。所以说我们要尽可能保证我们的家里的门是开放的状态。第三个就是说呢，我们一旦打完电话之后呢，有耐心的躺找个合适的位置躺下来休息，等待我们的急救人员能到到家里来救治，耐心的等待。第四个就刚才讲的，如果家里我们备有硝酸甘油的情况下，一个血压心跳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含服一片，仅仅只是含片。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发病很急，把硝酸甘油含了3遍4遍的，我们就曾经见过有些人把硝酸甘油含多了之后，我们整个血压就垮了，一旦血压降低了之后，我们人更不舒服。
1: 那当我们身边有人突发心梗的时候，来如何来帮助他急救会比较科学呢？
0: 一旦我们身旁有人发生心肌梗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掌握一定的急救的一个技能。首先是我们要判断这个病人他的意识状态是不是清楚的。如果说这个病人意识状态是清楚的情况下，那我们要尽可能让这个病人先躺下来休息，安抚他，不要激动，不要紧张，然后我们再去帮助他呢拨打120。如果随身有药的话，我们可以把药像我们硝酸甘油可以拿出来含服。如果说第二的情况是这个病人已经出现意识丧失的情况下，那我们一个是把这个病人平卧，或者是侧卧位。如果平卧位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个病人的头偏向一侧，避免这个病人出现了恶心呕吐导致他出现一个窒息。如果说我们是经过了心肺复苏培训的人员，一旦发现这个病人有意识丧失，那我们应该第一时间的在现场做胸外按压的一个抢救措施。如果像我们的公共的抢救措施，如果像我们的公共场所，像我们地铁站，现在有些地方都是配备的 AED 的，那应该尽早的把 AED 拿到我们现场进行一个出颤的一个治疗。所以这里给大家强调一下，心肺复苏的操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你能够救治身边的人。再就是我们只要如果说只要一个人陪同的情况下呢，我们在等待时间的时候呢，也可以联系身边的亲属或者朋友，让亲属朋友尽早的赶到我们的救治的医院或者家里，避免是后期的救治呢，因为家属没到呢，发生等待家属出现一些延误。把握我们心肌梗死救治的黄金120分钟，从我们的发病到我们梗塞的血管开通，如果说能在120分钟之内完成的话，能够大大的降低我们心肌梗死的一个病死率和致残率，取得一个良好的救治效果。所以说我们呢，心梗拨打120，争取黄金120分钟。所以说在心肌梗死在没血液供应的情况下呢，希望就会出现坏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握 这个访机时间，
1: 嗯，
0: 及时的拨打120，及时的救治。
1: 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哈，心梗急救，我们要牢记两个120，一个就是及时的拨打120急救电话，再一个就是要把握黄金救治的120分钟。那对于急性心梗的患者，我们通常就医之后有哪些啊方法来治疗呢？最后想请您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急性梗死呢主要有三种治疗办法。第一种治疗办法呢，就是我们的溶栓治疗，就是药物把我们堵塞的血管进溶通，主要是对针对一些基层的医院，他不能开展急诊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就是我们的急诊皮塞手术治疗的医院，他需要开展溶栓治疗。然后溶栓完成之后呢，要尽早的把这个病人转到我们能做皮塞医院去进行一个冠脉造影检查。第二个办法叫做冠脉介入治疗，就是急诊皮塞手术治疗，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急诊支架治疗。这个目前是在如果说这个医院具备了开展急诊皮塞手术治疗的话，我们急性心肌梗死是首选这个治疗办法的。这目前来说是急性心肌梗死的在我们的医疗上自然蜕变级别最高、治疗效果最好的一个治疗办法，它能够将我们急性心肌梗死死亡率从30%降到10%。第三种治疗办法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脏冠状动脉搭桥。冠状动脉搭桥呢，主要针对我们的心脏冠心病习惯非常严重，可能是有些病人不适合去做皮塞手术支架治疗，这可能采取的一种治疗办法。
1: 其实呢，这个发生心梗呢，已经是在整个心血管病的时间链条当中是比较偏后的一个节点了。相比治疗的话，可能我们预防是更加重要的。那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儿呼吁大家哈，一定要首先养成一个定期体检的一个习惯啊，包括像自己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心电图、血脂、血糖等情况。如果说出现了异常，要及时的控制血压呀、血脂啊，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那对于有些冠心病的这个患者，可能也要尤其的注意啊，坚持的去服药，避免心梗的发生。再一点，我们也是啊，提倡大家适当的运动，保持好的心情。发现自己或者身边人出现了可能有心梗的疑似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就医。感谢钟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心梗急救方面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健康合伙人上半段我们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下半段来和大家分享关于高血压防治的相关话题，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 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高血压呢是一种世界性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严重影响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高血压也是脑卒中和冠心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很多高血压患者在早期毫无感觉，高血压就像无形的杀手，在悄无声息当中蚕食着人们的健康。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和控制高血压呢？下半时段来听武汉市汉口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文源来科普关于高血压的相关话题。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文源，武汉市汉口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武汉医学会心血管康复分会委员，武汉医师协会心血管医师分会委员，武汉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经委会委员，武汉中西医结合学会老年病专委会委员，武汉老年医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经委会委员，中国心脏联盟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康复专委会康复师护理联盟委员，从事心血管和老年病临床工作十多年，具有扎实的临床医学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老年常见病、多发病、老年多病共存、老年多种用药的综合管理，如慢性阻塞性肺病、脑梗塞、糖尿病、代谢综合征等，尤其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高脂血症、痛风和高尿酸症、动脉粥样硬化和老年综合征等疾病的诊治，擅长老年病康复。
3: 其实说到咱们这个老年病啊，相信您在平常临床的这个门诊当中，应该也会碰到很多的还上了年纪的朋友来就诊，他们的问题会集中在哪一块呢？
4: 老年病的病人一般是以心血管疾病的居多。
3: 心血管疾病，
4: 对，心血管方面，比如说冠心病、高血压，还有高血脂，还有就是脑血管方面的，比如说卒中、脑梗塞的、脑出血后遗症的、卒中后遗症的这部分病人，还有糖尿病、代谢综合征的，还有一些就是老年衰弱的这些病人，他可能觉得有很多老年人他觉得我并没有什么病，但是慢慢的就失去了生活能力，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我们这一部分病人叫做老年衰弱综合征，这一部分的病人。
3: 老年衰弱综合征其实是人随着年龄增大，自身身体发生了一些退行性的改变，然后包括一些器官的退化等等造成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其实说到老年病，可能在很多人觉得我只是老了啊，这不是一种病。那么医生能不能先纠正一下大家的这个观念？老了，就像您刚刚谈到的，老年它叫衰弱综合症，老的这个状态和疾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4: 我们人的状态来说的话，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各项机能它是会逐渐下降的，尤其表现在它的心肺功能上面就是没有合并其他基本疾病的一些病人，他的心肺功能随着年龄的增加也会出现下降，出现下降了以后，它就会影响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就会出现各种生活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老年病，并不是说老年人专有的疾病。现在随着年龄的随着这个发病年龄的这个逐渐年轻化，我们有很多以前定义的这种老年病，比如说高血压、脑卒中，比如说这个冠心病这一部分的病。

0: 他的发病年龄已经逐渐
1: 提前了，
0: 对，有很多年龄比较轻的，比如说30岁甚至是20多岁的病人，都有发生心梗、发生脑卒中的这一部分的病人，所以这个老年病它应该来讲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得了老年性疾病的这一部分病人，他的年龄并不是局限于老年人，另外一个就是说确实是65岁以上，那他患有不仅仅是这些高血压冠心病，他包括很多其他的疾病，只要是老年人，他的一些相关疾病都是老年病的范畴。
1: 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科室里面，治疗和管理其实是同等重要的，是吗？
0: 对对对，
1: 我们会一般怎么去给老年人讲治疗和管理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我们的病人、老百姓，包括老百姓大部分的认知就是治疗，它就是吃药、
1: 吃药、
0: 打针
1: 啊，
0: 对，
1: 可能还要做个手术。
0: 哎，对，手术这些，这是传统意义的治疗。其实我们在这个传统意义的基础上，我们还有很多老百姓不知道的一部分，其实也是治疗的范畴，也是我们进行管理的范畴，就是一个康复
1: 啊，
0: 对，另外一个就是自身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和调整。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会跟大家来比较具体的谈到老年性疾病它的治疗和管理，而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可能是很多老年人，包括刚刚也说到了啊，不是老年人的，像30、40岁左右中年步入中年的这样的一部分人，他也会存在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以高血压为例子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管理。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高血压的概念啊，很多人认为血压高就是高到了180才叫高啊，很多人觉得哎呀，我才160我叫高血压嘛。所以想先请文主任跟大家讲一下高血压的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样，是不是不同的年龄层它有不同的对血压的控制标准？
0: 之前我们国家颁布的这个高血压防控指南2018的修订版，我们高血压的这个诊断标准是大于等于14090毫米汞柱，也就是说血压到了14090啊，毫米汞柱这个标准就诊断为高血压了。那么这一部分高血压它诊断为高血压，并不表示它一定需要治疗的，这是一个概念。一定需要吃药去治疗，应该这样说，这是一个概念。好，在诊断标准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国家也出台了一个新的高血压的诊断标准。这个新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个防治指南提出来，就是说高血压的这个诊断标准要下移到130/80毫米汞柱，
1: 要把这个标准往下调。
0: 对
1: 啊，之前140算高血压，现在130就算高血压了，是吗？
0: 这个指南由各个就是这个领域的权威的一些专家，根据这个临床的一些数据和科研的一些数据制定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后来这个国家卫健委也是根据这个我们国家的一些具体国情也是做出了一个回应，就说目前我们临床上还是按照140/90的标准来执行这个高血压的诊断。
1: 所以现在我们临床上还是以140来为一个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也就是如果你的测量血压到了140，是不是只要有一次到了140都可以诊断为高血压？
0: 哦，那这个也不是的
1: 啊。
0: 我们讲高血压的测量，如果一次高于140/90，或者达到或高于140/90，并不能够诊断高血压，它是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天、不同的时间两次以上的测量血压再达到或者是高于140/90毫米汞柱，这样我们才诊断是高血压。
1: 在不同的两天啊，不同的时段，同样都测出来了这个血压值高于90的140，那么可以诊断为高血压。很多人说，那可能我就是激动了一下啊，我看到什么事情我高兴了，或者我伤心了，这样引起的血压波动，它可能会高于90/140吗？
0: 那这个的话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讲我们测量高血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要求你在测量之前要保持心情要是比较 平稳的、哦、啊，情绪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来测量的血压，我们是以这个血压为标准的，
1: 就是不可以在情绪有波动的时候去测量血压。
0: 哎，那个血压是不作为高血压诊断的标准。
1: 那么您刚刚其实提到啊，我们这个指南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下调了，但是根据国情还是维持140的这个诊断标准。那这个下调的意义啊，是不是说我们应该对于高血压这件事情，相当于是要提起重视了？原本130算挺好的血压了，但是根据指南，现在130就开始变成比较有危险的，甚至是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了。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指南提出来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下调，那是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和科研数据来表明这个130/80到140/90之间的这个血压，这个区间里面的人群，它发生初衷，它的比如说初衷啊，还有其他并发症的这种风险，它是明显增加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对这一部分人群来讲，它的血压是需要早期来进行干预的，它是很有必要的。这个时候我们早期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哎呀，我130/80就血压就高了，
1: 挺好
0: 对对，挺好，现在就高了，很难接受。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130/80到140/90之间这个区间的时候，我们开始重视它，我们进行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我们早点采取一些措施，那么我们就可能能够及时的遏制住它这个往高血压进展的这种风险啊、让它后面出现这种进展成高血压的几率变少，让它出现这种后期高血压的并发症这种几率变少，那么它后期投入的一些医疗支出啊，这种精力支出啊，包括这种家庭的一些这负担呢、啊、都会要明显的减轻。
1: 这也是我们经常提到某一些疾病，它在一个前期的状态下啊，比如糖尿病前期，或者是癌前病变的这样的一个前期的阶段、我们现在下调这个指南的标准，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前期就引起重视了，而不是之前很多老年人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会说，我血压好得很，120/80啊，其实这个80现在已经是踩线了
0: 啊。对，到了这个80的阶段，我们就要重视了，要注意监测血压。如果说我们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那这个时候就要采取措施来进行调整，这个方案的提出呢，也是对这种我们国家提出的，就是对以预防为主啊，以预防为主，要早防早治，在疾病发展的早期或者说是前期就进行干预的一种这个理念。
1: 那其实说到高血压，在不同的年龄层，它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血压呈现的状态。像我长期就是60多90多，这是我们家遗传的血压偏低。那么是不是说，在比如说30/40这个阶段，或者40/50这个阶段，血压会呈一个慢慢递增的状态呢？
0: 应该来说，很多人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可能我们看有很多年轻的小姑娘。尤其是在不吃早餐的情况下，他血压都是偏低的，90/60，长期的90/60。但是随着他这个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血管也要经历风雨，对不对？有可能会逐渐出现一些动脉粥样硬化。尽管他这些动脉粥样硬化不会引起一些严重的血管狭窄，引起血管狭窄或者说一些临床表现，但是它对血管来说也是一些损害。再一个就是一些环境，工作环境啊，生活环境啊，一些不良情绪的一些刺激，它会对血管的功能产生一些影响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应该来讲，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血压会 逐步的有一定的上升。
1: 嗯，那是不是说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让血压低一点，让这个上升的空间变大一点，会让这个高血压诊断来得晚一点呢？
0: 嗯，这个也不是这样子，这个东西任何事情都是要刚刚好啊，只要你能够你在血压高也好低也好偏高也好偏低也好，只要能够满足你身体的需求，不会引起你有不适的症状啊，那就是最好的。
1: 嗯，那您有没有建议啊，说比如说现在在中年这个阶段，比如说40到60岁这样一个阶段的年轻人，他们把血压维持在多少以后不得高血压？
0: 那这个确实这个命题不是很好回答、没有，不存在说什么在什么水平他不会得高血压，
1: 在什么水平都有可能会得高血压，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像比如说像我这样啊，长期60的90，那就是说我哪怕啊有很充足的空间让血压去上涨，但是不注意生活习惯，以后也是会可能会发展到比如说90的140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啊，那一定
1: 还是有可能，还是一定会的。这样说都有点害怕了，大家。所以这一块啊，不要趁着现在年轻啊，这个血压还好，就不太注意生活方式啊，或者是刚刚提到的熬夜、不吃早餐等等这样的一些状况，我们是一定要把预防这件事情做在前面，防止自己的血压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诊断标准，尤其是诊断标准下调了啊，更容易了。其实说到这个血压的控制啊，很多的老年朋友他是有困惑的啊，究竟我这个年龄段到什么样的血压值比较好，我这个年龄段心跳多少比较好。其实刚刚也是说过了，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数值，而是在我身体的这个状况下，我觉得没有，首先是没有不适，第二是没有产生一些并发症，
0: 对，
1: 这样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状态。那么如果已经被确诊了高血压啊，又没有产生一些其他的并发症，要不要吃药，要不要治疗，该怎么治疗呢？
0: 啊，这个就要看这个高血压的分级和分层了。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病人是一个中低危的这种病人的话，那么首先我们进行的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啊，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那它主要就是包括一个呢，就是饮食啊，要低钠高钾的饮食。低钠高钾的饮食它主要就是一个低钠大家都知道，
1: 少吃盐，
0: 少吃盐、对。那高钾是怎么补充呢？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就是目前我们国人很多就是新鲜蔬菜水果摄入量不够、盐分太高啊。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像这种食盐的摄入量每天建议是在6克以内、若长期的6克以内的食盐，它可以使这个血压下降到2到8毫米汞柱啊，这个通过吃你就能够改变。第二个就是要那个控制体重啊、要那个低脂的饮食，
1: 少油少盐少糖、
0: 对啊，体重要控制在体重指数控制在24以内啊，那个我们饮食里面这个总热量在脂肪这一类的摄取量要在25%以下啊，要在25%以下。那么这样的一个长期的这个饮食状态和你这个对体重的管理也能够让你的血压下降。第三个呢就是戒烟限酒。这个大家对酒可能更能理解一点，觉得这个得了高血压不能喝酒，对吧？但是另外一个，很多人现在对戒烟有认识，但是他戒不掉。
1: 对。
0: 但其实我们来说的话，这个烟它比酒它的危害会更大，对血管来说。第四个，我们就是要这个运动，要坚持锻炼，有氧运动。啊，坚持这个规律的有氧运动啊，能够让这个一个能让体重减轻，它也能够降血脂，能够降血糖。那么它长期的规律的运动的话，它能够让它的这个血压能够下降4到9毫米汞柱。一般来讲，我们每周至少要保持3次规律的有氧运动啊，如果能够坚持的话，每个星期5次它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对于这些病人的话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情绪要稳定，要对生活中的有一些不良的这种事件啊产生的一些不良情绪啊要及时的自己进行调整。
1: 这是刚刚我们说到是从生活方式上面去干预，那要不要吃药呢？
0: 如果说三个月，如果说这样，这样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通过这些调整以后，血压下来了，正常了，那么你就可以不用吃药了。如果说还是不行，血压还是偏高的话，那么就在二级以上的高血压，我们就建议要进行药物干预了。

0: 很多人认为这个高血压的药一吃就会吃一辈子，它是一个需要终身服药的疾病。那有没有可能吃药或者是通过生活方式的管理，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这个药可以停下来呢？
1: 啊，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我们很多时候对于这种生活方式啊管理确实是很难的，其实我自己也有体会。我经常说我要运动，我要运动起来，但是经常会有哎呀上班回来好累了，好累，我就不想动了，或者是时间忙，这个太忙了没有时间，各种理由。但是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确实是非常有用的。如果说我们在高血压吃高血压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运动加上去，能够达到一个规律的状态，能够把体重减轻，它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用量，或者说是甚至说停药。但是这个还是建议到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自己盲目停药。
0: 不要自己在家测了一些血压，哎，我今天血压正常了，那我今天不吃药了，这是不可以的。这个服药它是一个规律的过程，
1: 对，
0: 它大概需要服用多久呢？
1: 通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高血压如果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原则上它是终身服
0: 药。
1: 如果是继发性的高血压，我们找到它的原发因素，并且去除掉这个原发因素以后，他的血压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控制，甚至说就不需要吃降压药了。
0: 再次提醒大家，停药或者是减药量啊，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不要自己擅自的减药停药。非常感谢文主任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谢谢。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3: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1: 喂，哎妈，
2: 嗯，
1: 我上次教您发微信朋友圈，您学会了没啊？
2: 哎呦，学不会呀，老了懒得学了。爸，明天周末咱们到绿道去骑车。嗯，爬爬山也行。
3: 嗨，还是算了吧，老了。
2: 哎呦，您哪儿老啊？
3: 哎，爬不动了。
2: 哎，奶奶，您这件衣服真好看。
4: 真的呀？
2: 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哦。
4: 哎，不是看起来年轻，而是我本来就年轻。
5: 有一种老，是你自己觉得老了。
6: 保持年轻心态，晚霞与朝霞同样精彩。
7: 嘿，伙伴们，出发喽！
2: 出发。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即使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光华导医听众 QQ 群718-059-831，718-059-831，周一至周五下午4:00-5:00，非节假日期间可以拨打办公电话咨询19871038103，19871038103。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的方法来帮助自己控制血糖，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加点醋，醋呢可以延缓胃的排空速度，促进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消耗，还能够抑制淀粉酶的活性，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消化速度，延缓小肠对葡萄糖的吸收。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吃新鲜的蔬果，新鲜的蔬果被榨汁的过程当中，它里面的果糖、葡萄糖等等被释放出来，会导致这些糖在体内的吸收率显著提高，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如果我们吃新鲜的水果，那么我们就不要吃主食，把碳水化合物呢给它减少或者是不吃。一般来说呢，打成糊状粉状的食物比完整块大的食物更容易消化吸收，升糖指数更高啊。比如说我们煮一颗土豆的升糖指数是82-84，那么土豆泥呢可以达到100，所以呢你要吃的话 就整块吃，不要把它打成泥，不然的话升糖速度会非常快。还有米饭和粥相比，那么米饭的升糖指数就比较慢，而粥的升糖速度呢就是非常快的。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吃饭的速度。吃饭过快，食物迅速地进入胃肠道，既不利于吸收，还会引起血糖快速上升。健康人群应该花费15到20分钟吃早餐，午餐和晚餐的时间应该控制在30分钟左右。你可能听街坊邻居说过啊，有的人前一天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醒来就发生了脑梗。其实啊，人体的血液粘稠度存在着昼夜节律的变化，半夜到清晨往往是血液最粘稠的时段。这个时候人在睡眠状态无法饮水，但却无时无刻的不存在丢失水分。睡前适度的喝水正是针对这个环节，通过补充水分稀释血液浓度，可能对降低心脑血管事件风险有一定的帮助。气候干燥的时候，夜间隐性失水更加的明显。总的来说呀，睡前喝水可以参考一些时间，比如一般在睡前1小时左右饮用就可以了，不要喝太多，以免呢晚上起夜影响睡眠。那么半杯水大概150到200毫升就可以了，要小口慢饮，不要大口猛灌，这样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4: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你好，请讲。现在是1号听众，请您说话。1号听众，现在是您的电话。
5: 啊。
4: 说问题不要啊。
5: 不是，我是我这个电话。
4: 是的，广东深圳的号码。
5: 我问一下，深圳的号。我问一下，最近这个基兰巴林综合症叫后期啊，我现在2个多月了，现在就是可以走个10几20米吧，我就这个后期的康复专家这些方面肯定我就
6: 有什么建议，
5: 你有个建议的话帮忙就是说一下吗？
4: 是什么病？
5: 基兰巴林综合症，巴雷综合症。
4: 嗯，目前是在哪里看的呢？
5: 深圳人民医院。
4: 哦，你人在哪里呢？
5: 我人现在回到湖北的。
4: 在武汉是吧？啊，在湖北哪个地方？
5: 在武汉，在黄冈。
4: 啊，在黄冈。嗯，这个问题的康复，它治疗的话呢是比较麻烦的。那么目前呢，可能好一点的对口的医院呢，就是湖北省人民医院啊，或者是协和医院以及同济医院这3家医院。您如果要找的话啊，您如果要找的话呢，专门做后期的这个基兰巴雷脑梗等等神经损伤的这方面的评估和治疗，比如同济医院康复科黄海龙主任。在记吗？
5: 我在听呢。
4: 听你记不记？没有电话的。
5: 哦，没有电话的时候，
4: 谁去安排这样的事情呢？这样的病又不多，我为什么要这样？
5: 就是、说
4: 对这样的病，我又不可能去专门组建什么专家团队。
5: 我的意思就是说，医生，我的意思就是说，家里那个198的号，当面跟你交流一下。
4: 您跟我交流没有用，我不治这个病，然后我没有专家团队，也没有爱心团队。
5: 那就
4: 是说我现在说的医生的名字你要赶紧记，然后这个事儿就结束了。
5: 这个医乖乖拿个笔来，稍微等一下啊，我拿个笔记一下。
4: 笔和纸是在打电话的时候就准备好的啊，这是个快30年的老规矩，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或者你自己把手机的这个录音功能打开啊，打完电话的时候，那些比较少的病，罕见病啊，我是不会花精力去组建什么专家团队爱心团队的啊，因为人比较少啊，可能十几年就遇到一个啊。那这个病种为什么我知道，我还是说过啊，就是我只要听过

0: 的病，只要我不会的，那么我一定会去学习和了解。啊，像这个病它非常少，啊，二三十年前遇到过一个，啊，现在又遇到了第二个。啊，这个病其实俗称是格林巴利，啊，这是个外国人的名字，啊，就是怕累，神经损伤，然后呢就是走路不稳，啊。那么目前的治疗呢，要么就是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啊，要么呢就是做一些康复训练，啊，治疗的方法不是很多，有点类似于重症肌无力之类的，啊，这类免疫的周围性神经组织的一些病变，啊，它一般呢是放在神经内科或者是医院康复科里面专门做这方面治疗的医生，医院的康复科一般是处理中风后遗症。或者是骨伤以后啊，骨骼肌腱的这种恢复的，但是专门做这种小病种的康复的医生是不多的啊，小病种，所以必须得到大医院啊。刚才我说到了，就记一下就行了啊。同济医院康复科黄海龙主任。
1: 哦，
0: 嗯，
1: 他有电话吗？
0: 说过了，没有电话。
1: 同济医院，那就是没有电话。
0: 自己在医院去找他，自己到医院去找他挂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
1: 哦，
0: 都不是爱心团队，专家团队是哪来的电话呢？好，就这了，再见啊。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我这个微信是面对全国的啊，面对全国的，所以呢还有一些外省的听众在家，但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咱们这个不是看病的啊，咱们这个微信不是用来看病的，咱们这个微信是用来分析一下啊，你的目前的这个治疗啊，你医生给你的这个治疗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效果，或者说你已经确诊的某些病，我们应该到哪里去找那个医生看啊，他不是看病的啊。目前这个世界上没有在线看病这个功能和服务啊，目前这个地球上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加个什么社交工具啊，聊天工具，那么中国人怎么用的是微信用的比较多啊，外国人是用的别的这种社交软件，那不是加个什么社交软件就能看病啊，这个地球上没有这个技术啊，唯一可以提供的就是咨询服务、科普服务，就是你这个病你已经确诊了，你目前怎么治疗的啊，应该怎么治啊，这个是在已知情况之下怎么告诉你怎么去弄，那么未知的，就比如说你的这个症状没看过病，我到哪去看啊，这个是可以提供帮助的，但是你不能说我这个症状，我这个什么病，我应该怎么治，怎么吃药，这等于看病了啊，这个是做不到的啊。比如说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虽然是一个罕见病是吧，但是他说得很清楚啊，是什么病啊，目前在那里治的效果不好，当然呢他所在的那个区医疗水平是在全国排的是比较后的啊，他所在那个地方在全国排名的医疗服务是非常差的，所以回到武汉啊，回到湖北啊，到武汉治疗，这是可以的啊。咱们武汉的像同济医院的、协和医院的，在全国都是排得上号的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些医疗资源。而且像这种罕见病的病种，也有相应的医生去治疗。只不过说，因为这是罕见病啊，它的发病原因也不是很清楚啊，它的发病原因也不是很清楚啊，所以我们目前呢，怎么样去控制它？不要继续的恶化，因为它会一步一步的发展啊。大家可能听过什么渐冻症啊，听过运动员神经病变啊，听过这样的病，它是逐渐慢慢的啊，包括重症肌无力啊。前几天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有个听众也是问到了重症肌无力，对吧？它就是慢慢的啊，一点点的往下发展啊，最后到完全瘫痪、丧失行动能力啊。像这些病呢，就是说你发现的越早，积极的去治疗，但是最终能不能控制得住，这个就不好说了啊。最终能不能控制住就不好说了啊。至少你的治疗，要跟上啊，治疗要跟上。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营养神经的一些药物啊，营养神经的一些药物，但是那个 真的就是很普通的啊，很普通的一些治疗。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哈，02785811046。这位姓熊的听众朋友他发来的这个检查呢，就是乳腺低回声复杂囊肿三类，右侧乳腺囊性结节二类啊。然后呢，就是分析一下上面的情况啊，还是这样的一句话啊，就是不要让我回答什么看一看，分析一下这样的问题。有的听众朋友把我的微信发给别人啊，就说你身边的人，那就也不是我的听众啊，就是也是养成这种习惯，就是往那一丢，然后帮我看一看，分析一下，我看什么呢？啊，不是看病啊，是哪个字不认识？啊，又开始这样的一些情况又出现了啊，昨天又开始了啊，感觉也不礼貌啊，感觉也非常不礼貌，他不开心我也不开心，啊，他不开心我也不开心。首先，我这个免费服务是我自己免费的提供的帮助，我要服务的是我的听众，不是陌生人。连我节目没有听过，我其实不愿意服务那些从来不听我节目的人的，甚至不看我朋友圈的人，我也不想服务啊。我这是个免费服务，你对我都不了解，我回答个什么呢？是吧？因为他连我的基本的规矩都不知道，有的人。然后你发了检查结果，你要说一下你的医生打算给你怎么治，不是你把个检查报告往这里一丢，然后呢，相当于你就又找了个医生帮你再看一遍，你什么都不讲，看看这个医生怎么说怎么治。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啊，这个地球上没有这个技术，就是在网上能看病，尤其是 B 超的单子 ，B 超的单子，你想一想，那个医生用一个 B 超的设备在你身上一边转，是不是在旁边还跟你说啊，这个地方怎么着，那个地方怎么着，还是报体，还是报尺寸，可能还有一个同事在帮他记录，就是那个做的人他最清楚，没有给你做 B 超的人他是不清楚的。所以你写了个什么东西，那最后只是一个结果，那也说明不了什么啊，最后就是个二类三类。二类三类就是个良性的，那么医生打算给你干什么呢？他是要给你做手术还是给你开药呢？你不能什么都不说，你得讲一下，你得告诉我，就是你问这个问题你是模样有个什么疑惑，是吧？你是哪里不舒服，你跑到医院去做个 B 超是干嘛嘞？你不会无缘无故跑到医院去做 B 超吧？你要说一下你有什么症状啊，你是疼啊，还是没有感觉啊，还是社区组织我们的居民做的一个健康体检，还是单位组织的一个健康体检，是吧？你平时没什么症状，什么都不讲啊，有的人就是什么都不讲。你说我看到这样的咨询啊，又不是一个新的听众啊，都是老听众，加了微信都是24年25年加的。你看我这样的话在节目里面说了多少回了啊，说了多少回了。你不是说找我这样，你找任何人都应该这样的啊，都应该这样的。如果不是我这样的，你发个检查报告过去，人家就给你开药了，跟你说这个药能够治疗你这个，你是蛮满意吗？你是很开心吗？你是觉得这个服务很好吗？我要告诉你，这个就即将是掏空你的钱袋子了，这就是属于诈骗了。你就这个网上卖药的人就喜欢你们这样的啊，你告诉他你什么问题，把检查报告一发啊，然后他就跟你说啊，我们这个药能够治疗你这个病啊，一个疗程大概能够达到什么效果，这是违法的，这是不科学的啊。你以为这个是好的吗？是我这里不好，这样才好是吗？啊，这样是不好的啊，跟大家说清楚。所以你发了检查结果，你一定要说你哪里不舒服，然后医生啊，说要我，比如说这样的结果啊，大概率可能医生会说啊，你这个动态观察3个月以后再来复查。如果你疼啊，比如说乳腺囊肿这个地方可能还会有一些乳腺炎的可能性，比如说乳腺炎，医生说你回去用热毛巾敷一下，或者要么就开点什么药啊，缓解一下疼痛。那是什么药要说一下，就是等于就是有的听众就等于在我这里看病什么都不讲，就把个检查报告一丢，哎，来你给我看一下分析一下，我分析个啥， 我分析个啥？我分析个 B 超结果嘛，这个 B 超结果它应该是一个动态的人，那个给你检查那个人最后给出一个结论，然后你看病的妇科医生或者假如外科的医生最后给出诊断，给出治疗意见，懂了吗？啊，给出治疗意见的是那个医院的医生，我这里只能分析医院的医生给你的治疗，他打算怎么治，应该是这样的啊，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宣教工作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啊，十几年了。现在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听众仍然如此啊，仍然如此。还有就是你们在现在用一些人工智能的手段啊，什么 AI 人工智能的手段，你在那么搜，你也只能搜一些概念。我已经说过很多回了啊，我已经说了很多回了，你也只能是搜一下概念。比如这个人他问的，比如这个人问的这个三类 B race 啊 B race 三类，它代表什么意思？你可以去搜这个，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不能问人工智能，你这个病怎么治？如果他告诉你的，大概率他推的是广告，他底下可能也会跟一个视频，那个里面可能就涉及到卖药或者推荐他数据里面数据库里面备存的一个人推荐给你去看，去找他，很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你又会进入到另一个笼子里面去了。啊，就跟他说了，你就在网上用这些工具，你只能搜概念，就是这个是什么，这个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你可以这样去搜，但是怎么去治，它可能没有那么明确，没有那么明确，甚至人工智能喜欢西医，不喜欢中医，它每次说中医的时候啊，我已经用过很多回了，它每次说中医的时候，都认为是中医怎么不好，啊，可能什么什么存在不准确。不能把它当做一个主要的治疗方法啊，应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啊，这个人工智能就是喂的一些数据，给它喂的数据就是西医的数据，就中医的数据呢，让它感觉就是不靠谱，啊，它不喜欢中医啊，人工智能，啊，我就发现了啊，就什么什么包啊这类的东西，它反正是注意啊，大家注意识别，怎么样去运用自己的工具。好，我们这个问题就先回复到这里了啊。好，说了，所以就是它是个良，它大概率是个良性的。然后西医的医生可能就是让你去做定期复查，然后呢，你要担心这个囊肿，能不能让它消，或者它会不会恶变。如果西医不开药，他只做手术，那么你就找中医，软坚散结的啊，调理内分泌的，啊，调理你的气血的啊。中医没有内分泌这个说法，他就调理你的气血的，啊，这样的一些中草药的一些组方。来帮助你，啊，可能就是说月经不调可以调好，然后呢，咱们这个囊肿长的地方可以慢慢的消，啊，我也说过，我们爱心团队有啊，这个病种是有的，这个病种是找啊我们的黄璇主任啊，黄璇主任他可以开中药，啊，他可以开中药，当然呢，如果你觉得这个囊肿比较大，我就想包乳治疗也可以，啊，他可以给你做一个啊保的啊保乳的啊一个消囊肿的一个。微创的手术也可以啊，黄轩主任的电话呢是15327303107啊，15327303107啊，可以记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什么上善若水啊，这个名字是比较多的啊，这里面我朋友圈里面起码有十几位吧，20几位吧。好。好，我们来回答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啊。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上面的牙齿掉了3颗，然后下面呢掉了2颗，就是一直都集中在右边，然后感觉整个脸都已经不稳了。想问一下老师，我这个应该是一次性种呢，还是一颗颗的种？然后呢，种完了之后，我的这个两边不对称的这个情况会不会缓解？首先，因为我们已经是用一边在咀嚼食物，所以你一边的这个面部的肌肉组织它已经开始出现萎缩，所以你会感觉到啊，整个面部啊，看可能就整个面部就不对称。那么你把这边的咀嚼功能恢复了之后，那么你的面部的这个不对称的情况可能会大为缓解啊，一定会大为缓解的啊。所以呢，我觉得你就是把它种起来是没错的。好，再就是。一次性种3颗还是种1颗？ 我没有看到你整个口腔的情况啊，你应该拍个牙片啊。如果给我看一下牙片，你的牙槽骨包括你的牙周组织有没有一些炎症啊，有没有牙槽骨的萎缩那等等。如果是没有这些情况的话，三颗是可以一起种的。如果有，那么医生可能要择期啊，因为他怕这个炎症扩散啊，你恢复的比较慢，懂了没有啊？所以这个问题我就回复到这里了。其实我们昨天有一个姓吴的啊 ，Daniel， 我记得叫 Daniel 吴的一个听众朋友啊，他在我们中诺口腔，他治疗的非常好。那他拔了牙齿以后啊，后期种牙，他觉得医生的这个服务很负责。我到时候把这个截图也会分享到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啊，微信朋友圈大家可以学习看一看啊，互相借鉴啊，互相借鉴啊。再就是你看病嘛，这个事情又不急的话，就多比较一下啊，多比较一下，是吧？我们爱心团队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非常好的一位这个口腔全科医生啊，非常好的一个口腔的全科医生。他的电话呢是1857，你记一下啊，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嗯，好，你看这个情况就非常好。你看这种咨询啊，微信上的这种咨询，他就非常好，他说得很清楚啊，他是什么情况，打算怎么治疗，医生打算给他怎么治疗，然后他就问我，他说这个情况可不可以。你看他这个问题就说得很清楚，我觉得很好回答，是吧？你不能就说比如说啊，他要是不知道的，他就把个牙片往那一丢，你帮我看一下，啥也不讲，你说那我就不知道看啥了我就不知道看啥了，对吧？你到底是想做活动牙呢，你还是说有这个牙齿的疼痛要做根管治疗还是什么的，那我就一无所知，是不是？你看这种把自己的问题讲得很清楚的这种咨询就非常好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嗯，啊，你看又是一个啊，又是一个这个叫友情永存的一个听众啊，他现在把这个检查结果一丢完了之后呢啊，就说左胳膊疼麻，嗯，就是想帮忙啊，想帮忙啊。你这个情况呢，其实是可以找一下我们疼痛科的郑昌才主任啊。郑昌才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他的诊断结果其实，嗯，很清楚啊。颈椎退行性病变，颈3-7相邻椎间盘突出，他这个写的很省事儿啊，实际上就是3-4、4-5、5-6、6-7，四节这个颈椎都有突出，然后呢，腰椎退行性变，1-4-1椎间盘突出，旁中央型。那么这个患者呢，就是做了腰椎和颈椎的核磁共振啊，做了腰椎和颈椎的核磁共振，但是他主要是说的是左手胳膊麻，啊，手指关节疼。那也就是说呢，可能有他，因为他没有写手的啊，那么手有可能有，嗯，指关节炎，或者是腱鞘炎啊，指关节炎或者腱鞘炎。那么如果是腱鞘炎或者指关节炎呢，这个局部治疗啊，做一个小人刀可能就差不多了。但如果是颈椎的这种疼痛啊，你看这个非常严重，那么还要判断一下有没有骨质疏松啊，有没有骨质疏松。除了做啊局部的治疗缓解疼痛以外，还要缓解这个骨质疏松。那么骨质疏松它是一个长期的啊，打针或者是补钙啊，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赶紧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027-8265-0052，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开通。
2: 福和寿多
3: 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好，我们请进的是十号久等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我是那个左下有一颗板牙烂了，大概有4-5年的时间，然后那个牙根还在，这两天稍微有点痛，应该怎么处理呀？
1: 那肯定就要拔掉了，拔掉了，然后你要开始种植了，你就只剩个牙根的话，啥也干不了了，也没有什么好想的了。
2: 那他现在痛的话能直接拔吗？
1: 疼的话要消炎，等炎症消除了以后再说。你这个看炎症是什么引起来的，如果是牙龈炎的话好的会比较快，如果是牙髓炎那么可能还要做根管治疗，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医生要诊断清楚。
2: 那你们医院在哪里啊？
1: 你在说什么胡话？
2: 就是如果说我要去看的话应该去哪里看呢？
1: 我们爱心团队可以找一下吴铎院长，刚刚说过啊，口腔科的吴铎院长，中诺口腔，电话呢是18571。
2: 等一下，我记一下，18571。
1: 175。
2: 175。
1: 9323。
2: 9323。
1: 对，
2: 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吗？
1: 对，打这个电话可以预约挂号啊，18571759323。
2: 好的，谢谢啊。
1: 有的可能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就是以为我们这是医院啊，咱们这是一个科普节目啊，科普栏目，主要是给大家科普健康知识的。所以还有的人加微信也是这样，把我的微信推荐给别人，也不把我说清楚啊，劈头盖脸就是你们那个医院能不能看我这个病啊？听说你们那个医院是看我这个病的啊啊啊，这个医生你好，我这有个病怎么着的，就。我的身份都没有说清楚啊，我的身份都没有说清楚，是吧？而且很多人他加了微信，他也不看一下这个人的微信的朋友圈。就是你加一个人，你首先看一下他的朋友圈，你大概就知道这个人啥情况。那种没有朋友圈的人啊，那种没有朋友圈的人，那可能就是基本上不用啊，或者比较隐蔽，或者他朋友圈里面全是广告的，反正你就小心。像我们这种朋友圈里面发了很多内容的啊，就是科普健康知识的，以及我的身份都写得很清楚，比如说我的视频号邦华说啊，我的视频号是邦华说，邦是新国安邦的邦，华是中华的华，说话的说啊，邦华说，我的身份都是认证的啊，我的身份都是认证的，是吧？而且我的资料简历都在上面写得很清楚，是吧？你至少看一下吧，是吧？你至少看一下，认真对待一下这个事儿吧。哎呦，真的是头疼，啥也不看啊。甚至还有些人呢，就是加了微信之后，从来不说话啊，一说话就是给我发广告，那哪个地方什么促销哦，是吧？然后朋友圈里面帮我转一下，又是那个什么仇啊，什么暖什么仇，又在那里骗人啊，搞那些链接骗人的那个善款啊，发一个很可怜的孩子。啊，得了一个什么重病，然后暖什么仇啊，那个是个虚假的链接啊，说了无数次，但是救的人还是有人上当受骗啊，那是个虚假的链接，养了孩子的人都是看不得这些事情，是吧？很容易上当受骗啊，他发的很真实啊，什么图片呢，怎么造爷呀，打针呢，在住院呢，是吧？流眼泪呀，那搞得很造爷的那种，那是个假的呀，那个链接是个假的，你捐的款全都被人骗走了，10块钱也是钱呢，是吧？那10块钱不是钱吗？那10块钱也是钱呢，你被骗了多难受啊，是吧？还有就是，无缘无故的把我拉了个什么群的人啊，这个连你自己可能就一起删掉了啊，连你一起就一起删掉了啊，这个叫什么先知先觉的啊，这个叫先知先觉的啊，就直接把你拉黑删掉了啊。把我拉了个莫名其妙的群里面去了，也不晓得是个什么广告群。好，这是

0: 我们请进1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我是。
0: 好，您说话有什么问题？
1: 我这个啊，他有他这个翻听，他有正在摔东西，他个脑壳又不清楚，软件还是蛮好的。
0: 到医院看过。
1: 我再到哪个医院去看一下？我想提供这个，我建议哈。
0: 好，之前到医院看过没有呢？这位听众。
1: 我已经看过了，看过了两个月啊，喝这个中药。
0: 所以你要说呀。哎，好，那么你要说啊，医生给他的诊断是什么呢？
1: 医生的诊断是要继续喝中药，喝两三个月。
0: 这不叫诊断呢，他说是什么病啊？这才是诊断呢。
1: 有点忧郁，医生说。
0: 有点忧郁，医生就是他的忧郁症，是不是啊？
1: 对，医生说气血不和，有点忧郁。
0: 看，你就是看的中医是吗？
1: 对，中医。
0: 你这个
1: 已经喝了一两个月药了，还没那么蛮大个好转。
0: 这个应该以西药为主啊。
1: 必须有，我就是我建议你来给我提个建议，到哪个医院去？
0: 好，你找一下我们，好，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张青主任。
1: 张青主任呢？
0: 电话是027。
1: 好，我拿个东西记一下，好不好？
0: 赶紧记。
1: 好，又是鼻炎。
0: 赶紧记，把电话记下来，名字记下来，自己联系就可以了。我们爱心团队的专家。
1: 好，专家是
0: 8232。
1: 有这个笔还不行，
0: 你看看这，你看就是这样的啊。前脚说了，纸和笔准备好，这已经说了快30年的老规矩。现在临时找笔和纸。
1: 好，你再说，
0: 8232。
1: 你这个笔行不行？
0: 你拿个手机记一下行不行？家里只有一部手机吗？你用手机按一下，把号码按进去不就完了吗？好，不行的话我让医生跟你联系啊，就这，再见。好，这里是包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好，我们张静主任的电话是02782327009啊，02782327009。这个没有做好准备工作，那就只能这样处理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桃子的听众啊。我的左腹下长了个包，有几年不疼不痒，就这个月红肿疼，擦了红霉素软膏强了一点，今天去医院看说是囊肿，小手术要2000多。看一下啊，超声图像显示表皮囊肿样表现。哎，开了个药，还把那个药翻过来，就是把说明书那一面对着这个视频，他不把药名对的视频，我看一下是个啥，看不清楚，因为那个药也是个糊的啊，拍的是个模糊的。是这样啊，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你开的什么药，如果是红霉素的话，它只是消炎的，它可能效果不好。一般来说呢，像这种东西啊，你开个什么龙珠软膏之类的可能都会效果比较好啊。你这个消炎的，就是有些东西它是要破的，它里面已经如果形成了脓液，它一定是要让它出来的，你想让身体完全吸收，这个是比较难的啊。你现在是在比较好的医院的皮肤科看的啊，就武汉市医院皮肤科它是非常好的，应该是没什么事儿，好吧。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药不对头啊，你这个药不对头。我也不晓得这个医生是打算就是让你做手术的，所以随便给你开了一个药还是怎么着，是吧？这个软坚散结的，就膏子的话啊，这个涂上去的那种膏子应该开软坚散结的膏子啊，就是那种催熟的啊，催熟的膏子，就是让那个包要快，要让它穿头，要它破了以后让它自己把水排出来，应该是开这种膏子的。而且消炎的话也不应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这个红霉素啊，这个红霉素应该是比较弱的，好不好？那你就试一下吧，好吧，你就试一下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我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这个叫汤的朋友说，盐车前子的主要功效是什么？问一下啊。 我希望我们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是要有礼貌啊，要有礼貌。就是有这听众呢，他每一次就是这个人啊，他是个特别喜欢问问题的人啊，但是他又是一个非常没有礼貌的人。我为什么说他没有礼貌呢？就是每一次问问题，我回答了，你要说谢谢啊，我是教给大家啊，因为咱们这是个免费公益服务。 你真的是从24年家里以后你就不停的在有问题问，问完了就完了，然后下次又开始直接问，然后问完了就完了，也不说看到了啊，也不说看到了，也不说哦懂了老师，你至少说句话，完了就完了，啊，这个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事情啊，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是吧？我给你回答了很多啊，给你回答了很多。 好，我这次再次的回答，我也希望啊要做一个有礼貌的人啊，要懂礼貌，好吧？这个盐车前子呢，它主要是利水渗湿的，啊，泄热通淋的。那么什么说呢？就是它能够利水道啊，清下焦的湿热，啊，比如说有些前列腺炎可能会用到这个药，啊，前列腺肥大、小便不利，啊，它可能会用到这样的一些药物啊。 因为它呢是炮制过的，它不是纯车前子啊，它不是生车前子，它是一个盐炒过了以后的这个炮制过了以后的，所以盐制以后它利尿不容易伤阴液啊，适合肾虚、兼有水湿、脚肿这种情况的啊。我就只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啊，因为我们一个单方用药，你不要指望它能解决什么多大的问题啊，它应该是在一个组方里面，它应该是在一个组方里面，比如说通淋。 下利的啊，或者是清热利湿的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肾虚不顾的啊，这样一些方子里面，它应该是在一个方子里面啊，你单独的去把一个药拿出来拎的问，这个就是没有什么蛮大的意义的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我们有些听众加这个时候加了微信啊，加了以后呢，你就直接开始问问题啊，就不要问我在不在，因为我这个时候 没有那么多功夫再给你打字了啊，我现在又要通过嘴巴里面还不停的说话啊，这个我们又不能停播是吧？所以我通过了以后你就赶紧问啊，详细的说出来啊，详细的说出来，好吧？嗯，一定要说你的性别、年龄、症状啊，性别、年龄、症状一定要说。嗯，好，这个叫什么天空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到了这个，嗯。 要不要复查？他发了一个检查结果，你这个检查结果呢是2022年的一个萎缩性胃炎啊，22年的一个萎缩性胃炎。如果你现在还是不舒服的话，你得重新做检查。我们的一个检查结果呀，它只能管3个月左右啊，可能有的医院的医生呢放的更宽，6个月，但一般来说呢，它只能是3个月左右才比较准，超过3个月啊，那就要重新复查了。嗯。 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讲一讲啊，还有个事情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你打算去哪里看病，你打算去哪里看病，大概率啊，大概率人家可能要在医院里面要做检查的，尤其是手术啊，尤其是手术，你不能够拿着另外一家医院，哪怕是就是近期的一个月、2个月的检查结果。 你到另外一个医院去，然后你要带支架医院去做手术，然后人家让你检查，你不检查，这个是不行的。你不要扯这个皮啊，不要跟医院扯这个皮。有些听众呢，他没有看过病啊，可能第一回遇到个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眼，我就拿眼睛白内障这个事情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这个眼睛要做白内障。 你不能拿着别人的医院的检查结果来说你的情况，然后呢，你要问这个要做手术的医院啊，我这个能不能做啊，成功率高不高？啊，你这个没有道理可言，因为医学这个东西它是非常严格的啊，这不是说医院要怎么为难你，因为是整个医疗的它的这个途径，它的这个程序规定的。 他要给患者做术前的检查，而且是本院出具术前的检查。你万一拿个假的呢？当然不是说你一定是做的假啊，这对你没有任何怀疑。 因为它这个是存在着问题的，就是你不能拿着别人医院的一个检查结果，然后就问这个要做，啊，就是甲医院做的检查，你跑到乙医院去做治疗、做手术，你不能让乙医院去承认甲的。那么他只是说作为一个参考，他如果白内障要做在乙医院做这个手术的话，他得重新做检查的，这个钱是不能省的，也不可以让你省啊，也不可以让你省，不然的话，如果手术出了问题，医院要担责的啊，要处罚的啊，因为你做手术的这个院没有术前在本院的任何检查的数据，你是为某怎么样去给人做这个手术，你出了问题啊，每一处问题倒没事，出了问题怎么说呢？懂了没有啊？懂了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就不要扯皮了。就我遇到好几个啊，我遇到好几个，就是很纠结，是吧？拿着你们当地，比如说你们是到地市县的啊，拿着地市县的一个检查结果到武汉来的医院，非要问武汉的这个医院能不能给你做治疗，而且效果如何？武汉的医院是说你一定要人要来以后要在我们本院做个检查，我们才能评估。然后很多患者就不理解，总觉得别个在骗他的钱，骗他的检查，并不是这样的啊，并没有谁骗你啊，这是个规矩啊，这是个规矩。你要想想，我肯定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我们做这工作就是为老百姓省钱，对吧？能不花钱的，能食疗的，咱们不吃药，能吃药咱们不做手术，我们一直是秉持这个观点的。但是医疗行为本身它有很多规矩啊，它有很多规矩，不是你想当然的，不是人情世故啊，看病整个过程它是有规矩的。就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个检查啊，术前检查它非得在本院做啊，它非得在本院做，好吧？如果只是普通的检查，看一看学习一下就没事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还蛮多的啊。你看这个叫桃子的，刚才说到这个身上的包啊，说叫吃阿莫西林和擦红霉素。你看你这不说吧，你不说我就不知道，我就说怎么只开个红霉素呢，这么弱，是吧？哦，等我说完了你又来补充了。那肯定啊，你内服一个抗生素再涂一个红霉素软膏那是可以的呀，对不对？你光一个红霉素这么弱的，那怎么消得下去呢？所以这我们的听众就是这样的啊，还到现在为止，你看这个桃子的这个听，我看是什么时候加的啊？2025年6月4号加的微信，你说你这节目是怎么听的呢？你说你这是怎么听节目的？我觉得我的老听众如果犯这样的这种低级错误，不应该。你要我从小学开始教，一直教到高中，你现在连小学的知识都不会，你说叫我这个当老师的脸面何存啊？脸面何存？这个叫卧病的听众啊，这个是回答了很多问题，也没说谢谢啊。哦，你也知道啊，所以我就是说呀，是吧？我们不要老百姓的一针一线，是吧？我觉得人与人之间起码有一个基本的尊重啊，基本的尊重。那有的人就是问完了就完了，你起码要给我一个反馈，你看到了没有呢？啊，那有的听众就为什么呢？把我的微信给了别人，别人又不是我的听众，好，不是我的听众也就算了，我耐心的回答，他不满意，因为他很多知识都不知道，因为他不是我的听众的人，很多健康知识都不懂的，所以你跟他说他这个也不相信，说那他也不相信，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也没有得到一个正向的反馈，就花了我的时间和精力写了一大堆字，他也不给你任何反馈。你就作为你自己来讲，就你就是在路上，如果一个陌生人给你问路，你给他指了方向，告诉人家，哎，那个附近怎么走，怎么坐车，怎么省钱，旁边有个小馆子，那个地方比较便宜，就在那吃饭，是吧？你掏心掏肺的帮了一个陌生人，啊，完了之后人家就扭头就走了。一声谢谢都不跟你说，你怎么想？对不对？就我，你看这医疗这种东西，你看还在教最基本的、 做人的一些事情还在教这个。哎，好，这个叫点点滴滴的朋友说，不懂礼貌和感恩的患者，八卦导医可以拒绝回答他的讯息。是的，我也慢慢要收，开始这样了，要开始这样做了。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有点不太好啊。就起码你说你看完了，你说个好的，谢谢，或者说嗯，知道了，老师，你随便说两句，你起码给我个回信，对吧？这个也没有关系，又不是一次两次了，回回说完了以后说一大堆话，然后他就没了，人没了，消失了，然后某一天他又冒出来问问题。问完了，然后我有耐心耐烦的一堆字回答完了，他又没了。您自己想这个事儿吧，好吧，您自己想这个事儿吧。好，他说谁是谁的谁啊？这个朋友说，女性40岁，每次晚上睡觉都在做梦，第二天起来就发现没精神状态啊。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哪里可以开点药条？好，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嗯，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的话呢，可能跟更年期综合征有关啊，因为是个女同志，又在40岁啊。虽然我们的更年期呢是在45岁到55岁，但是有的女同志呢会提前，因为女同志的气血不和的这种问题比较多，容易焦虑，容易偏头痛，容易抑郁啊。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一下中医。啊，可以看一下中医调一调，也可以看西医的神经内科或者是精神科，啊，可以开点助眠的药物啊，不是安眠药，助眠的药物它是比较弱的啊，辅助一下，帮助我们睡眠，改善一下，看看行不行，懂了没有？好，就这个啊，就回复到这里了啊，这个其实蛮简单的啊，嗯，好，乳腺结节中医调理啊，乳腺结节中医调理呢，你可以找一下啊。就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黄璇主任啊，我发一个语音给他啊，15327303啊，107黄璇主任啊，黄璇主任，15327303107啊，嗯，黄璇主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明月清风啊，老师。我来自湖北宜昌，40出头，夜尿频，白天正常，西医看是前列腺的问题，看中医脾肾虚肝郁，虚而不受补，因为长期休息不好，身体虚弱，不想吃西药，想问一下湖北有没有水平高的中医推荐。嗯，好，回答一下，首先呢，你说西医前列腺的问题，前列腺的什么问题呢？嗯，前列腺是一个器官，是前列腺炎还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结石，你要把西医的明确诊断写清楚，或者前列腺它可能要做一个 B 超，或者做前列腺液的分析，你要把 B 超单子和前列腺液的分析的结果要发给我，如果你没有就要重新做，就要把这个检查补上，这个不能缺啊。好，我们再来上说一下中医的事情啊。如果你是前列腺炎的话啊，我不建议看中医啊，这个前列腺炎中医治疗的效果不是特别好啊，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治疗，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治疗手段。如果医生说你是脾肾虚，虚不受补，只是这个方向的调理的话啊，那么中医是可以的。然后我重点要说到虚不受补这四个字，意思是说脾胃可能比较虚弱，因为长期体质差，那么我们百病先寻胃，就是这个胃病的胃啊，那么这个胃可能不好，所以它吸收差，所以呢就是虚不受补，那么调脾胃可能要先行之啊，那么就按照这个方向去处理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呢，就是因为吸收不好，那么就少吃一些滋腻的、不容易消化的一些个补药，而应该以轻调补的方向啊，轻补啊，不要重补，慢慢来，徐徐的啊，慢慢的，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嗯，一杯水啊， 班花老师既教患者怎么去求医诊病，又要教患者认识一些错别字，还要教最简单的做人的素养，太难了。哎，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听我节目，这么多人喜欢听我的节目，你们是不是会觉得就是我就是跟大家当一个朋友在交流，是吧？我也从来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什么人，我们就是把医学上面的一些非常难的艰涩的词汇换成咱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甚至用我们都懂的道理给大家讲，对不对？你看我跟他讲懂礼貌的这个事情，我就跟你说，就是路上有个人，有个陌生人问路啊，或者跑到你们城市来旅游的一个人来问路，你很耐心的跟人家讲解，哎，怎么坐车呀，咱们这个地方有哪些好吃的呀，哎，你磨到那个景区去吃啊，咱们这个小巷子里面有一家还蛮好的，蛮便宜的，是吧？你掏心掏肺跟人家说，说完了人家 扭头就走了，一声谢谢都不说，你自己怎么想嘛？对不对？你看网上找我咨询，我们这是个免费公益服务，我说了，这是我节目之外自己找的一个事儿啊，自己给自己找的个事儿。啊，我们热衷于给老百姓公益服务，对不对？你至少就是你不是一次两次，你都问了几年了，每一次有的人呢问了十几个问题，隔三差五问，问完了以后不做声不说话，你觉得这样的事情好不好呢？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我年纪比你大还是比你小，如果我年纪比你大呢，那我起码是个长辈吧，不尊重啊，非常不尊重。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嗯，这个听众啊，明天这个检查结果麻烦看一下，爱心团队啊，是吃中药还是直接手术？好，我看一下安陆的一个检查啊，子宫肌瘤，子宫肌瘤要看大小，嗯，看一下啊，他这个是个住院通知单呢，哦，在底下啊，好，子宫肌瘤是6.7×6.9厘米，子宫肌瘤伴腺肌瘤形成，左侧囊肿，宫颈多发囊肿，桃山街，好，嗯，稍等一会儿啊，稍等一会儿，我要把这个，嗯，我们的程永忠主任的电话要找出来，待会儿要跟你说啊，到时候要跟你说，好，找到了，好，直接呢就是一会儿复制粘贴给你啊。前面的话就先跟你讲一讲啊，嗯，这个子宫肌瘤啊，跟大家听众朋友说一下啊，这个女同志的子宫肌瘤，像有的医院呢，大概率就要给她全切，嗯，这个子宫肌瘤呢，大概率这个医院要给你做前切，但是我们的程永忠主任呢，可以保子宫治疗啊，保子宫治疗就是只是让这个瘤子消失，然后子宫给你留下来，所以如果不急的话啊，不急的话就先再看一看，再等一等，好吧？找程永忠主任再看一看。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9: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你这个呢，我是公安的，我姓黄，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之前买过两次。
9: 那这样说来，你是公安的老朋友了。那你今天打来电话是有什么事要咨询呢？
10: 我的母亲她那个口腔溃疡疼得疼得蛮厉害，可以说疼了几年，下几年是五年的药没好。
9: 反复的口腔溃疡啊，就是免疫系统疾病啊，老年朋友啊，营养不良的人群呢占一半以上啊。母亲这个口腔溃疡反复发作几年了，吃药都解决不了，一定是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了。这个问题啊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反复发作容易出现恶性病变的。
10: 我就听你们的节目讲的了，我就说干买几箱奶，等他喊了啊，喊的口的蛮好的啊，他喉咙那边往下，那个心窝到心窝子的位置啊，就是该走食道炎搞的，反正他也经常看过的，看了反正医生他搞的也不起作用。
9: 你说老母亲还有食管炎，
10: 我就每天多顾多保养啊，他那么厉害的话，我就叫他一天吃两只，现在已经吃一箱完了。
9: 你是说你已经给妈妈买了一箱复合手多顾多保养，让妈妈一天喝两瓶，那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10: 那个口腔溃疡呢，我问他好几个没得呢，他说那口的确实黄干些的，就是那个心里疼的话，就是我还是跟他就买的那个奥美那种啊，长期吃啊，我们又不懂，我也找不到。就听人家讲说是那个奥美那种是西药，哎呀，我一想我说那西药能不能长期吃呢？在那药店里，药店里他就给我配的两种药，一种是那个叫维舒林颗粒，还有一种是叫复方沉香微片，搞的两样药吃他也还是不起作用，疼得气人都难跟，他也不帮忙喊都难跟去了。这些那么好，他原来有冠心病的，有没有良好吃不吃良好症状？
9: 妈妈的情况不是冠心病的症状啊，应该是食管糜烂了呀，再严重的就是食管溃疡，他现在食管是水肿状态呀，管道已经变窄了，所以说老人家吃东西呀都已经受影响了。他这个疼痛啊就是损伤造成一种炎症反应啊，吃多谷多宝液很好啊，因为多谷多宝液本身都是黏膜细胞直接吸收营养，让损伤的细胞自我修复的呀。妈妈吃半个月了，口腔有点缓解了，我认为呀、啊、妈妈这个服用量小了，这么严重的口腔溃疡加上食管炎，而且病情长达几年之久了，应该是前一个星期让妈妈一天喝四瓶五瓶的，等到了口腔溃疡愈合了再减量，改为一天喝两瓶，这样妈妈可以少遭这罪呀。妈妈的口腔溃疡问题、食管炎的问题彻底康复了，然后再减量，一天干一瓶，再巩固个三个月，这样妈妈呀病好了以后才不容易再发
10: 啊。那个产品的话我还是晓得蛮好。
9: 那肯定是啊，从今天开始叫妈妈的服用量加上去，小口喝慢慢咽，尽量在口里多含，含的不想含了再咽，一个星期给我打电话再减量。
10: 哈哈哈，
9: 在这里祝福老妈妈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10: 哈哈哈。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9: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3: 哎，我想咨询几个病啊。
9: 好的，你请讲。
13: 今天我接过疾病，原来叫总梦幻一次，得有3年了，后来就说那个后遗症头昏呢，这可以算吗？再一个就是这个心脏好像有点松口的，有点疼呗。
9: 你是说心脑血管疾病中风过一次，3年了，现在有后遗症，头昏、腿酸麻、心脏啊有点闷，这是大脑和心脏啊严重的供血不足啊。
13: 还有啥病？有点老胃病啊，有气管炎，这几种病。
9: 还有老胃病、支气管炎，爹爹呀、啊，我就说嘛。没有无缘无故得病的，你这个身体状况啊与你老胃病和支气管炎都有关系的。支气管炎本身就是营养消耗性疾病，因为经常咳嗽吐痰呢，营养消耗是非常厉害的。老胃病它引起的症状就是肠功能紊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吃饭不香啊， 这就会导致人体严重的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血管老化呀，所以说才出现了细胞活性差，血液循环不通畅，血管严重的老化呀，才导致中风啊。你现在存在的症状头昏和脚手麻，心脏闷，这依然是缺血缺氧的一个症状啊。而且我们的心脏啊最害怕闷呐、啊，你要重视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3: 我今年80岁。
9: 80岁了。
13: 姓杨啊。
9: 杨爹爹，你住在哪里啊？
13: 住在洪湖。
9: 住在洪湖啊，你这个身体要抓紧时间加强细胞营养支持，恢复细胞功能，让全身的血脉通畅，同时老胃病导致的黏膜损伤可以自我修复啊，这样你胃肠才能恢复它的功能啊。随着你身体强壮，抵抗力强大，你支气管炎呢就不会再发作了呀。你在吃多谷多宝液的时候啊，可以配上咱雌性健脑帽一起戴。雌性健脑帽啊，它有生物磁场，是专业改善头部血液循环的。雌健脑帽戴的时间越长，你大脑循环呢就会改善的越好。
13: 我就这个想法，我每年呢吃别的药吃1000块钱，一点效也搞不到，没得效。
9: 杨爹爹呀，慢性疾病就不能靠药了呀，因为慢性疾病康复是靠细胞营养支持的呀。你老是吃药，药也不是营养，你人体细胞缺乏了营养，身体不强壮，你疾病怎么康复啊？你那个养生观念呢还不行啊，一天吃2瓶，一个月你就看到你自身的变化了，有精神，想吃饭，睡觉好，这样你疾病康复起来都很快了。
13: 哦，行行啊。
9: 老人家想清楚，不是把钱省下来要上医院去救治，如果我们细胞养好了，身体康复了，我们就可以远离医院呢。
13: 哦，
9: 老人家早日康复啊，再见。
13: 哦，
8: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4: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8: 拜拜。
11: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2: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2: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11: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2: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15: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今天继续播出食物的历史之

0: 腾的玉米粥，到南方清甜软糯的煮玉米棒，从市井巷口的爆米花机怦然炸开的童年记忆，再到融合异域风情的酥脆玉米饼，从饥荒年代的隐形功臣到今日的黄金产业，玉米秸秆化作重要的燃料，坯牙提炼出清香油脂，玉米淀粉成为食品、纺织、造纸和医药等行业的重要原料。百年沧桑，这份质朴的香甜仍然在田园与都市间生长出绵延不绝的生命力。那么相较于传统的五谷，玉米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它又是怎样随海外贸易来到中国的呢？我们来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精彩介绍。
1: 海禁政策呢，一直坚持实行了196年，直到隆庆元年，隆庆皇帝上台，那么就彻底的废止了这个国策。隆庆开关标志着明朝政府国策的一次重大转向。那么自从隆庆开关之后，海量的中国商品，茶叶、丝绸、瓷器等等啊，大批量的运往欧洲。但是呢，欧洲的商品却很难在中国打开销路。我们中国呢，又不愿意跟他们以货易货，我们就选择了只要白银交易。西方呢，被迫直接用白银来和中国进行外贸交易，导致在隆庆开关之后的70年里面，全世界的白银开始流往中国啊，形成了贸易顺差。那么在这70年里面，有多少白银通过海外贸易流入中国呢？有人大概统计过，有3亿5000万两之巨。由于大量的白银流往了中国，在欧洲呢就出现了银荒，银子都不够用了，迫使西方的这些殖民国家呢开拓海外殖民地，去寻找更多的白银储备。这样的话呢，像西班牙啊、葡萄牙政府啊，他们就来到了美洲，在美洲的墨西哥发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矿。那么这些国家呢就在墨西哥开矿啊，直接把白银铸成银币，然后一船一船的运往中国，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丝绸、茶叶和瓷器。这些长途跋涉而来的商船，船员不可能不带一些吃的东西啊。这样的话，他们就把一些产自美洲的食物和一些农作物，随着这些商船带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我们熟悉的辣椒、玉米、红薯等农作物，都是在隆庆开关海外贸易的这个过程中，逐步逐步的从美洲被带到中国东南沿海来的。我们今天讲的玉米就是其中的一种大宗粮食商品。那么当玉米刚来到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时候，它只是一种海外的粮食作物。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本土的粮食作物，而且已经播种了2000年，中国人已经非常熟悉了。要让中国人去接受一种新的、原来没有尝试过的粮食作物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由于海外的商船，它的这个停泊地主要在东南沿海，特别是在福建一带，它就有了有利的条件。我们知道福建省它的地形非常特殊，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那就是福建省啊，这个地方啊，它多山，平地非常少，水田很少，这样的话只能少量的种植一些水稻等农作物，而大量的山区呢无法被有效的开垦和利用，因为没有适合在山区种植的粮食作物。而玉米恰恰是一种在墨西哥高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粮食作物，它非常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种植。这样的话，人们就逐渐的发现，哎，玉米这种农作物可以在我们福建的山区种植，于是首先玉米就以福建为突破口传入了中国，并开始得到初步的传播和种植。这样的话，福建的很多山区开始种植玉米，也有了关于玉米的记载。你比如福建古田流传着这样的玉田竹枝词，说青黄细艳秧田足，拍手齐歌大有年，佳节清晰报五天，齐声招楚

0: 木兰船，五思豪起江陵冢，来插前村玉米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这里呢粮食丰收了，大有年就是丰收年。我们刚才讲了，福建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呢，这个地方想获得粮食丰收那是很难的呀，啊，因为它种田的这个地太少。但是居然呢，他们就获得了大丰收，所以人们呢非常的开心，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的活动。那么为什么在福建这种耕地很少的省份，当地人能够获得大有年呢？粮食能够获得大丰收呢？啊，后面两句点明了原因，啊，就是因为他们起来了江陵种，啊，江陵种其实就可以理解为外来的粮食种子，而这种粮食种子呢，播种到当地之后，当地原来不能种地的这些山地都可以产粮食了，啊，这样的话村子里面呢出现了玉米田，啊，因为玉米的引种，过去粮食一直欠收，粮食不足的福建地区，结果成了一个丰收富裕的地区，可见人们对于玉米这种新引进的粮食品种的喜爱。玉米这种粮食作物主要有三大优点，首先就是它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种植，特别是高原和山地，这使得玉米具备了其他粮食作物不具有的优势。第二呢，是玉米高产，相同的土地种玉米和种其他粮食作物收获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就使得玉米在这个后来的竞争中胜出。第三个特点呢，是玉米耐旱，海拔高的地区往往都是干旱少雨缺水的地区，而玉米呢，因为它在墨西哥，它本身就处在一个旱带，这样的话它进化出了一种抗旱的本能，而且玉米的根系非常强大，可以从很深的地层去吸取水分，这些原因呢都导致玉米不怕旱，啊，在旱季也能够有不错的收成。由于有这三个方面的优势，玉米呢逐渐逐渐地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开始广泛地得到种植。
1: 玉米具有耐旱耐贫瘠的特性，能够在高海拔的山地丘陵等传统农作物难以生长的地区种植，这使得大量原本荒废的土地得到了有效利用，极大地拓展了耕地面积。通过提升粮食总产量，有效缓解了明清时期因人口激增引发的粮食危机和资源压力。那么玉米这种高产作物究竟是何时开始在国内大面积推广种植的？而明清时期出现人口激增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那么玉米这种优质的粮食作物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的播种和传播呢？从文献的记载看，应该是出现在清中叶以后。例如清代的《遵化通志·余地志》记载说，玉米这种农作物我们河北遵化原来是没有的，也就是华北平原在嘉庆之前居然都没有玉米。那么后来到了嘉庆年间呢，有一些种红薯的人他呢携来了几粒玉米，开始植在自己家的园子里。那么后来人们发现，哎呦，这个粮食作物的产量很高啊，于是呢就开始去讨换这种种子来播种，这样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华北平原的这个玉米种植就从这最初的几粒玉米开始逐渐逐渐地扩展开来了，后来就越种越多，最后居然成了大田之家，就是主要的粮食作物。由此这个记载可见呢，玉米在华北平原的普及应该是在清中叶以后发生的。那么玉米为什么会在清中叶开始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种植呢？这和当时中国的这个人口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清康熙51年，清政府推出了一项重要的国策，叫做永不加赋。也就是说，从康熙51年开始，无论你的家里生多少人口，都不再增加人丁税，意味着把人丁税取消了。到了雍正时期呢，又实行了摊丁入亩，把这个人丁银摊入到地丁银里面，就是你生多少孩子都不用交税了。于是中国在这个时候人口呢就开始爆炸性的增长。话说回来了，人虽然可以爆炸性的增长，但是粮食的生产并不能爆炸式的增长啊，因为当时我们还处在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还是满足于一种用畜力劳动、用精耕细作的方式来劳动，就是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大幅度的提升，不可能有化肥啊、农业机械啊这样一些现代化的手段。那么你的人口增加了， 哪里来这么多粮食来养育这些人口呢？就成为当时一个紧迫的问题。而玉米的出现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玉米的高产性啊，玉米不仅在平原地区得到大规模的播种种植，而且在广大的山区也开始得到了普遍的种植。因为过去很多山区啊都是荒地啊，那么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口压力的增加呢，啊，很多平原地区耕地有限，已经无法去养活这么多的人口，就只好逼迫着人口向山区迁徙。这样的话，在清中叶以后，就出现了平原地区的农民大量的进山垦荒，向山区迁徙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平民敢于向山地去迁徙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迫于生计。我们知道清中叶以后，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太平盛世，很少发生战争，也很少发生瘟疫，人口的繁衍呢又很快。那么这些增加的人口呢，原来的土地是无法去承载的，那么迫于生计压力，这些人就被迫去向那些原来没有被开垦的荒地进军。这些荒地往往都在山区，这样的话就有大批的农民携家带口的到山区去垦荒。其次呢，是这些山区的土地呢地租非常便宜啊，因为本身这些山区的土地啊都是山林地，很多都是无主之地啊，即使是有主人的话呢，因为都是荒地啊，租这么一块地呢地租非常的便宜，廉价的地租就吸引着他们向山区，向深山区去迁徙。但是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高产的粮食种子，红薯、玉米、土豆等粮食种子这个时候都已经传入中国了。而这些高产的物种呢，在平原地区虽然得到了种植，但是在山区呢，因为人迹罕至啊，很多人还不认识。而这些平原地区的居民呢，就手握这些高产物种到深山区去包山头垦荒，这样的话就产生了大规模的从平原向山地移民的运动。这些移居到山区的这些农民呢，因为他们都在这个山里面啊搭棚子居住，所以一般都被称为棚民。因为他们都不是本地人啊，都是外来人口，所以当地人呢也把他们称为客民，做客的这种居民。但是恰恰是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了高产的粮食作物物种。他们来这里呢进山垦荒，把大片的过去的撂荒地，把大片的山林地改造成农田，开始在这里播种玉米、播种红薯等高产的农作物。也恰恰是这些农业措施的实行，清中叶以后啊，中国的粮食产量开始大幅度的增加，能够跟得上人口增长的需要，支撑起了中国人口爆炸的红利。除了有利可图之外，清政府对于进山垦荒种玉米的提倡和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推手啊。你比如当时清政府专门出台政策，农业政策就规定说，凡是进山垦荒的农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免除徭役和公粮。那么这种政策无疑就刺激了这些贫苦农民更多的向山林地进发。
1: 清政府为什么要实行这样一种鼓励垦荒、鼓励大家到山区去种玉米的政策呢？来听彭恒礼教授的精彩解读。
0: 这和清政府统治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清入关的前期，立国之初呢，根基未稳，就导致呢，他们对很多地区并不能实行有效的控制。所以一看这个建国之初，他为什么要设置三藩啊？为什么要设置很多这种自治的地区啊？跟他这个统治力量不强，达不到这些边远地区有关。那么为了维护初期他们统治的稳定，当时清政府就大量的实行了土官治理的政策，就是在边远地区、边境山区、山林地区，尽可能多的任命当地的土著的首领来担任地方官啊。这些地方官呢，都是可以世袭罔替的，父亲死了儿子接替，儿子死了孙子接替，家族统治。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它减少了中央政府统治的成本，就中央政府不用往这里派官员了，也不用去提供俸禄，不用去养着这个公职人员了，当地人自己就搞定了。其次呢，它有利于清朝统一整个中国，你的地盘还是你的，换个名字而已，只要你承认我中央政府的权威，你听我的，那么你该干什么是干什么，你的利益不受丝毫的损失。这样的话也得到了大量的地方割据势力的拥护。但是到了清康熙以后，随着清朝政府执政能力的增强， 国家实力的增强，统治的稳固。到了雍正年间，清政府就开始改变以往的设置土司的政策，史称改土归流，就是把过去由土司土官管辖的地区尽可能的缩小甚至取消，而在这些地区呢，派驻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流官来管理，所以这一政策呢就被称为改土归流。因为设置流官，设置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这个官吏，他们可以更好的提高国家的行政效率，保证国家的统一。那么改土归流首先要保证在那个地方能够有设置流官的条件，就是那个地方要有人口，特别是要有平原地区的人口啊，因为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他只听自己的首领的，不听你流官的啊，流官的这没有威信，所以最好当地呢又能有大量的移民进去，为这个设置流官、改郡县啊、设官署创造条件。所以清政府就看到了这次大规模的山地移民为这种改土归流带来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这个嘉庆皇帝啊，有一次就在朝堂上说，朕意南山内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即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或分建县治，或设立厅署。啊，他就说啊，我们把这个南山里面的这些可以耕种的林地啊，都分给这些流民、这些移民，让他们呢把山林砍伐之后呢，变成农田啊。这样的话呢，山里面原来人烟罕至的地方，就慢慢的变得人烟稠密了。那么朝廷就可以在这里设立郡县、设立流官、设立厅署，来直接管辖这个地方。这样的话，就把原来土官管辖的那个权力逐渐给取消了。所以，清政府鼓励民间进山垦荒。还有政治上的考量，出于国家统一，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虑，也就是说，清政府利用玉米种植的推广，间接地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帝国全境的控制。
1: 玉米的广泛种植，看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朝人口剧增带来的粮食压力，实则如同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它虽然解决了眼前的粮食问题，却在不知不觉当中破坏了生态环境。那么玉米过度种植究竟给清王朝埋下了怎样难以化解的隐患呢？
0: 中国人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歇后语，叫做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比喻啊人们干事啊没有恒心，不能持之以恒，总是顾头不顾尾，一边干着一边丢着，不能够把这个成果连续的积累起来。那么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他们说这个狗熊啊喜欢吃玉米，到了玉米成熟的季节呢，就到这个玉米田里面去摘玉米吃。而且狗熊摘玉米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先掰一个玉米下来以后夹在自己的腋下，然后呢再去找玉米，看到更大的一穗玉米，它就又去掰那个玉米，这样的话它腋下的玉米就掉落了。这样的话，无论狗熊在这个玉米地里掰了多少玉米，它的腋下永远只有一个玉米。那么这个是一个有哲理的小故事，但是我们想过没有，这样一句歇后语它一定出现在玉米传入中国之后，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人是不可能想象有玉米这种农作物的。那么狗熊偷吃玉米的时候，会不会真的像故事中描述的那样是加一个掰一个呢？我还真求教过一些动物学家，没有人见过狗熊在腋下加玉米的情况。我又翻阅了一些地方志啊，清代的地方志，发现呢，在地方志中呢，倒是有关于动物偷吃玉米的记载。因为这个清中叶以后，大量的移民到山区去垦荒，这些地方本来就是动物的乐园。那么人们侵占了他们的生活空间，在这里种上玉米，那这些动物自然就会以玉米田里的玉米为食。但是从方志的记载来看，人们记得当时更多的偷玉米的动物是猴子，而不是狗熊。比如道光年间的一条地方志记载说，野禽兽皆居山，山中人见多， 虎豹熊皮易吸见雨，猿猴有火，

0: 秋收时出切包谷，山农积之，有弊者。比如说在清朝的时候，山里面呢虎豹狗熊这类动物啊其实已经非常少见了，最常见呢是猴子成群结队的去偷玉米，而且呢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庄稼还把有些偷玉米的猴子给打死了。所以当时人们最常见的现象应该不是狗熊掰玉米，而是猴子掰玉米。而且当地民间呢还流传着这样的歇后语，猴三班包谷，得此失彼。包谷就是玉米，猴三次去摘玉米搬包谷，那么每摘一穗就扔一穗，最后手里只有一穗。这个歇后语其实就是狗熊掰棒子这个歇后语的前身。您可能会问了，为什么最后我们经常听到的反而是狗熊掰棒子呢？首先呢，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狗熊偷吃玉米的现象。方志忠记载说，虎豹熊皮稀见啊，非常少见，少见不代表没有啊，在一些深山老林里狗熊还是客观存在的。那么狗熊在饥饿的时候，它又是杂食性的动物，它完全有可能到人们开垦的玉米田里来偷玉米吃。其次呢，就是猴子在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啊，是一个精灵古怪非常聪明智商很高的动物，那么人们就会认为猴子这种动物这么聪明，怎么可能干这种顾此失彼的事情呢？相反，狗熊傻大黑粗啊，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中传说中它都是一个呆傻的形象，智商不够的形象啊，所以人们更愿意相信狗熊掰棒子的时候是得此失彼的。其实它的前身反映的是清朝后期啊，中国人大规模的种植玉米和山区的猴群啊来偷吃玉米的这样一种社会场景。根据文献的记载啊，当时不仅是猴子经常去偷窃人类种的玉米，野猪、獾等动物也经常去破坏人们的玉米田、玉米地。直到今天啊，在比如像湖北的神农架呀这样一些地区，野生动物还经常对山区的玉米地造成破坏和威胁。
1: 山区的垦荒种植玉米，增加了清朝末年中国的粮食收入，支撑起了中国的人口爆炸。然而这也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那么大量的在山区垦荒会造成哪些环境问题呢？
0: 首先呢，这种垦荒啊是一种粗放式的垦荒，移民到了当地之后首先要砍伐树木，把大棵的树木伐掉，运下山去当木料或者用来盖窝棚，灌木呢就一把火烧掉，让这个草木灰呢全部落到这个田里面，然后把这个田地开垦成玉米田种植玉米。这样做呢就导致大量的山区植被啊，原始的植被遭到了破坏。特别是黄河上游和长江上游，本来那里的山区的土地就非常的瘠薄啊，这样的大面积开垦之后呢就导致这个水土流失非常的严重。其次呢，是这些土地大部分是从当地的土著人手里租种的，也就是他付了地租租种的。而玉米呢这种粮食作物在一个地方种了几年之后，当地的肥力下降的就非常厉害，就不适合继续播种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会把这块田地废弃啊，撂荒掉，重新再去租一块新的林地，然后重复前面的过程。这样就是竭泽而渔啊，没有任何的生态恢复和植被恢复的措施，就导致在清中期以后，我们西南地区的大量的山地被砍伐殆尽，从原来茂密的森林变成了光秃秃的铜山。这样的话也导致水土流失加剧，那么上游的水土流失加剧又造成了中下游的河道的抬升和洪水的泛滥。所以到了清晚期以后，中国的洪灾特别多，也导致这个老百姓颗粒无收，饥民四起，最终呢也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基础。这是玉米大规模种植所带来的一个副作用。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收听食物的历史系列节目，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

0: 又收了一大堆。
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听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重新看热榜，在烟火气里重新练习亲密的吃。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连结，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重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2: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多久没有好好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手机 APP 上动动手指30分钟送上门的那种，是真正走进去，踩着有点湿滑的地面，在摊位间侧着身子挤过去，听摊贩吆喝，看一看今天的菜，再决定今晚吃什么。放假去哪儿？有人计划去远方，有人打算宅在家里。今天呢，我们将和一位自称是好吃嘴的学者一起去逛菜市场。他叫钟书如，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一位研究人类学的学者。过去十年，他走遍全国50多个城市，逛了200多个菜市场。为了做研究，他还在海南的鱼摊上免费打了14个月的工。今年夏天，他把这十年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书，名字就叫《中国菜市场》。为什么一位人类学家愿意花十年的时间泡在菜市场里呢？因为在钟书如看来，菜市场不只是买菜的地方，它还是我们和食物、和季节、和陌生人重新发生关系的地方。他还给这个过程起了一个名字，练习亲密的吃。
3: 凌晨四点的海南码头挤得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12米以下的小渔船刚靠岸，没有冷库，渔货当天去当天回，天还没亮，本地人就拎着袋子围上来了。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被钟书如叫做小海鲜猎人。苏州河边的市场里，王彩霞的店叫万事春秋。鸡头米上市的季节，她一天要包18个小时，10斤原料才剥得出小一斤。带着叫梅超风的钢指甲一挤，珍珠一样的鸡头米滑出来，捏碎了就卖不出价钱。上海卖鱼的杨小月有4000多个老顾客。有人说他本身就是一张证书，是人证，不是认证。原来中国人说的新鲜，从来不只是货架上的光鲜，它是一句今天的菜是夜里从哪个乡镇拉来的，是一句本地小青菜一烧就烂。这菜是新鲜的，是活的。心理加油站今天播出，在烟火气里重新练习亲密的吃。
2: 钟书如曾经问过300多个经常逛菜市场的人，菜市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出现频率最高的回答是新鲜两个字。可他再追问一句，怎样才算新鲜呢？很多人就愣住了，好像问了一个特别愚蠢的问题。我们好像都知道新鲜，又说不清新鲜。钟书如说，中国人眼里的新鲜至少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及时，从田里海里到锅里越快越好。第二层是地方，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食材。第三层是你和他的关系，越是少人干预自然长出来的越觉得新鲜。海南人有个说法叫做冰箱越大吃得越差，他们习惯当天买当天吃，觉得进过冰箱的东西就不算真正的新鲜了。 钟淑如在苏州曾经见过一位阿姨，摊位在市场最里面，生意却最好。老顾客都知道他家的水芹是自己种的，他在镇子上包了一块地，水芹直接拉到市场来卖，这是菜市场特有的新鲜，你信我，我卖的就是最好的。王彩霞在苏州的河边市场开了一家店，名字起得很讲究，叫做万事春秋。清明前后卖河蚌螺丝，夏天卖甲鱼黄鳝，秋后卖大闸蟹和常熟大米，一个小店拿捏住了江南人的舌尖。有一年大闸蟹的行情乱了，苏北的蟹太多，阳澄湖的又太贵，他还觉得这几年大闸蟹的香味一年比一年淡，他索性不做了，情愿去卖他觉得有味道的东西。你看，新鲜在王彩霞那儿不是营销话术，是一种判断，他愿意用自己的信誉去赌一种对的味道。还有上海那个鱼贩杨小月，卖了一辈子淡水鱼，他教顾客挑鱼的标准特别简单，那种看起来胖乎乎肉很多的鱼坚决不能要，就这一条几乎筛掉了大部分的养殖鱼。老顾客信他，因为认识他20年了，他知道你家几口人爱吃哪种鱼。钟淑如说，这种信任叫人证，不是认证。从心理学看，我们非常迷恋新鲜，其实是在迷恋一种活着的感觉。现在的生活太快了，菜是打包好的，鱼是切好的，饭是30分钟送到门口的，我们的眼睛鼻子手都闲下来，五官被一点点的钝化。而在菜市场恰恰逼着你动起来，摸一摸，闻一闻，问一句这个怎么吃，讨价还价，把一条鱼从摊位一路拎回家。这个完整的循环走下来，你和食物之间才真正的发生了关系。钟淑如说啊，经常逛菜市场能锻炼生活的感知力，让人更有活人感。经常逛的人都会知道，荔枝里最早上市的妃子笑带着酸涩，要等农历6月外壳带刺的桂味才姗姗来吃，剥开是自带桂花的甘甜。这样的知识是教不出来的，只能一天一天逛出来。新鲜说到底是我们和季节之间还剩下的一点默契。心理学家常讲正念，其实买菜也可以很正念。那一刻你人在市场，眼睛在看，鼻子在闻，手里捏着今天的菜，也就是你在现场。那为什么那么多摊贩愿意凌晨2-3点就守在码头？他们说还有一个原因是自由。
3: 钟淑如问过很多摊贩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在菜市场摆摊儿？他以为会听到挣钱，没想到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自由。海南女人福爱猪，每天最多卖一头猪，卖完就收摊儿，尾货大甩卖，情愿少赚点儿，早收摊儿早享福。她说，卖猪肉之后回家都懒得和丈夫吵架了，不是感情淡了，是心里不累了。还有卖海螺的卓小丽，每天到市场前都精心化妆，涂口红，画柳叶眉，梳丸子头，大家都叫她菜场西施。她身上藏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他只肯讲给一个快要离开的外人听。天没亮，水鞋已经踩进凌晨的码头，太阳落山，摊位前的灯一盏盏熄灭，日子是累的，但脚步是自己的。凌晨的码头很累，日头下的摊位很苦，但收摊那一刻，今天挣多少，明天进什么货，后天休不休息，摊贩们说这些自己说了算。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在烟火气里重新练习亲密的吃。
2: 先讲卓小丽，她是海南菜市场里卖海螺的摊主，比钟淑如大不了2岁。她浓眉大眼，每天出摊前都精心化妆，是高冷的菜场西施，很少跟人聊天，中午到点就消失，下午3点再出现。钟淑如刚进菜市场那会儿，她从不会主动搭话。直到有一天，卓小丽着急去办事儿，钟淑如顺手帮了他看了一会儿摊子，两个人的话才多了起来。又过了很久，一天傍晚快收摊，卓小丽约钟淑如喝东西，开口第一句是，你是个外人，很快就要走的，我跟你讲了也没关系。卓小丽之前的婚姻生活并不顺遂，和丈夫相处一直存在不少矛盾，加上家人观念的原因，她曾长期陷入两难的境地。他还有一双年幼的儿女，当时也让他十分牵挂。钟淑如的田野调查快结束时， 曾给过周小丽不少建议和支持，后来

0: 两个人失联了一段时间。2023年年底，钟书如回到那个市场，远远看了一眼周小丽曾经的摊位，诶，她竟然还在。周小丽一眼认出她，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钟书如说，她从来没有见过周小丽笑得那么开心。原来这些年，周小丽终于做出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选择，彻底从之前的困扰当中走了出来。现在她的状态非常好，孩子一直陪伴在身边，她也有了新的情感生活。男友十分尊重和爱护她，两人一起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家人催她再婚，她不想再被任何关系束缚。她说，能这样过下去，就一直这样过下去。在菜市场守着自己的摊位，照顾好孩子，好好谈恋爱，快乐一天是一天。为什么要把这么重的故事放在这一节呢？因为钟书如说，她问过很多摊贩为什么摆摊，最常听到的词不是挣钱，而是自由。一开始她并不相信，他们一天站了12个小时，一年到头还不休息，比996还累，哪来的自由？后来她懂了，他们说的自由不是不劳动，而是我的生活节奏还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卖什么，从哪儿进货自己选，老家有事儿可以关几天门，身体不舒服今天可以早点收摊，哪怕每天还是要干十几个小时，这十几个小时是自己的生意。心理学上讲自主感，一个人越是能对自己的生活说了算，越不容易被浩劫。福爱珠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她36岁，是摊主里少见的大学生，生完孩子做了全职太太，孩子上了小学之后，她发现自己基本被职场抛弃了。机缘巧合，她跟着一个卖猪肉的姐妹去摆摊，一开始还觉得卖菜很丢人，后来没想到生意越做越好，索性单干了。她每天最多卖一头猪，卖完就下班，尾货大甩卖，情愿少赚一点，早收摊早享福。他说有了自己的收入，在家里更有底气了，而卖猪肉呢也要花不少力气，回家也懒得和丈夫吵架了，他觉得挺好，至少内心不累。对福爱猪来说，菜市场的那一方摊位不只是一门生意，那是他重新掌握住自己生活的地方。在海南的菜市场，拿着猪肉刀的很多都是女人。有人说海南女人天不怕地不怕，猪肉刀还用怕吗？也有人说海南女人命苦，同一把刀两句话都是他们的日常。还有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外国朋友彼得也爱逛菜市场，他说菜市场的自由会导向做饭的自由。西方人做饭要把菜谱上的东西买齐了按步骤来，中餐不是的，没有盐可以用生抽，没有生抽可以用老抽，冰箱里只剩一个番茄，中国阿姨也能把它做成臊子拌面拌饭。他说这种创造力像空气一样重要。彼得搬过很多次家，每次呢都有一个死规矩，新家附近必须要有菜市场。当然摊贩的自由也是有限的。钟书如问他们闲下来想不想出去旅游，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否定，他们最多在市场和家乡之间往返，从没想过旅游。但至少在那个摊位上，他们能决定自己的一天。对一个成年人来讲，这种我说了算的感觉比我们以为的更加接近幸福。
1: 钟书如在海南的鱼摊打工，第一天紧张的不行，收摊的时候一直没怎么搭理他的摊主薇姐，突然离开了一会儿，回来时手里多了一套防水围裙和一双水鞋。他把东西递给钟书如，就一句话，明天穿这个，别把自己的衣服弄脏了。珠海朝阳市场，一位阿姨带着头发花白的妈妈买三鲤鱼，见钟书如在看，一口气教了她半个小时。鱼鳞不能去，两面煎到金黄，再买烧肉和苦瓜一起焖，苦瓜一定要挑雷公凿。还有苏州的茨菇片摊主罗东，有位86岁的老主顾，搬家之后每个礼拜还坐两三个小时公交来排队买孙子爱吃的茨菇片。每年秋起，等老人出现在摊位前，成了罗东无言的牵挂。一句今日食面啊，可能只是随口问候，也可能就维系了陌生人之间几十年的熟悉。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在烟火气里重新练习亲密的吃。
0: 现在有个词叫做弱连接，那些点头之交一面之缘，看起来不如亲人和朋友重要，却常常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再给你温暖。菜市场 大概是城市里最密集的弱连接发生地了。薇姐是海南那个鱼摊的老板，40出头，不太爱笑。钟淑如第一天去打工，她基本上不搭理人。过了一段时间，看她干活麻利，话才多了起来。但钟淑如一直记得第一天快收摊的画面。薇姐离开了一会儿，回来时手里多了一套防水的围裙和一双水鞋，递给她说，明天穿这个，别把自己的衣服弄脏了。后来钟淑如说，菜市场里的关系既珍贵又复杂，有人可以给你一餐饭吃，但不一定给你一条路。同行可以一起吃饭，碰到核心利益，关系马上会复杂起来。但至少在那一刻，一个陌生人用一套围裙接住了另一个陌生人。还有一位上海厨师，他叫克里斯，十几年前来到这座城市，在一家高级法餐厅里做厨师。他常在家附近的乌中市集买菜，总找同一个猪肉摊。他不知道摊主叫什么名字，只偷偷地叫他猪肉女士，因为摊主每次都笑眯眯地打招呼。后来市场改造变成了网红打卡地，菜价贵了，他就不怎么去了，和猪肉女士也断了联系。再后来2020年期间排队做核酸，他猛一回头，发现猪肉女士就排在他的身后。两个人都戴着口罩，但都认出了对方，隔着口罩看到对方的笑容。猪肉女士朝他热情地挥手，克里斯说，那一刻他感觉好像被生活拥抱了一下。他后来专门带钟淑如去那个市场，远远指着一个摊位说，那个戴白帽子的就是猪肉女士。猪肉摊的阿姨是安徽人，在这个市场卖了十几年的猪肉。他说，有些老客户搬到了十几公里之外，还专门回来找他买肉，有时候也不买肉，就过来找自己聊天，也非常开心。钟淑如问阿姨，是不是因为克里斯买的多才记得他？阿姨说，不是啊，只是因为他喜欢对着我笑。而克里斯说，菜市场让我感觉到我是上海的一份子了。你看，一句问候，一个微笑，一次隔着口罩的挥手，这些细小的瞬间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它让人觉得自己被看见了，而这恰恰是城市生活里最稀缺的东西。钟淑如说，菜市场去得多了，亲密会长出三层，与食物的亲密，你知道它从哪儿来，什么时候最好，与地方的亲密，你通过食材感知季节，这座城市不再只是一个地名，与他人的亲密，摊贩从陌生人变成会给你留货，会跟你聊几句家常的熟人。这三层连接无法被代购、推送和一键下单替代，因为他们靠的是时间和身体的在场。钟淑如还说，2023年他回到七年前做田野调查的那个海南市场，帮过他的摊主抬头看见他，第一句话是，今天怎么来了？好像他只是放了一个长假而已。七年没见，市场还记得他，这种被记住的感觉就是关系给人心灵的滋养。还有一位苏州的茨菇片摊主罗东，他有个86岁的老主顾，搬家之后每个礼拜仍坐两三个小时的公交车来买孙子最爱吃的茨菇片。每年秋起，等待老人出现在摊位前成了罗东无言的牵挂。一个卖茨菇片的，一个买茨菇片的，看起来只是买卖，但这里有守候，有牵挂，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钟淑如说，他不太爱用烟火气、人情味来概括菜市场，这些关系既是珍贵的，也是复杂的，但至少在菜市场，人与人的连接不被算法安排，真实且自然。一句今天吃了没，可能只是随口一句，却能让一个摊贩和一个顾客维持几十年的熟悉。在这个什么都讲究效率的时代，愿意花时间去熟悉一个卖菜的人，本身就是一种温柔。这种真实就是我们练习亲密的起点。可是如果有一天菜市场真的没有了呢？
1: 上海一个菜市场里，刘菊和李承欢面对面摆了20多年摊，一个卖药材干货，一个卖水果。市场的小门一直没重新开放，刘菊的店正好在门边，他说自己没了 99% 的生意。以前店里摆满人参、海参、黄芪、杜仲，现在很多玻璃罐都空了。他养了17年的猫叫皮皮， 以前货多，老鼠也多，猫还有工作，后来货少了，连老鼠都搬走了，猫都快失业了。可就算没了生意，刘局也没闲着，帮旁边的大爷包饺子，帮李承欢搬货收钱，顺手还帮他择空心菜。他知道李承欢是江西人，爱吃空心菜梗炒辣椒，没有菜市场，这些故事可能都不会发生。可这样的地方正在以每年几十家的速度从城市里消失。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在烟火气里重新练习亲密的吃。
0: 钟淑如被问过很多次，如果菜市场真的消失了，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心痛，而是无聊。她说，那是一种巨大的乏味，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什么服务都越来越快，城市也越来越漂亮，只是春天和秋天没有那么不一样了，北京和上海没有那么不一样了，今天和明天也没有那么不一样了。刘局和李承欢他们不是亲戚，只是面对面摆了20多年摊儿。刘局卖药材干货，李承欢卖水果。有段时间市场的小门没开，刘局的生意几乎没了，玻璃罐子空了，猫都失业了。但他还是每天到菜市场帮大爷包饺子，帮李承欢搬货收钱，摘一把空心菜。他们之间的情谊还不止这些。刘局是1999年挺着大肚子和丈夫在庙会摆摊起家的。2004年他一年搬了4-5次家，实在受够了被房东赶来赶去，咬牙花了30万买了一套一居室。5年之后房子翻倍，他卖掉贷款买了2套2居室，准备给两个儿子一人一套。到了2023年，这两套房已经涨到了将近900万，每个月还能带来8000块的租金。他没有独享这个甜头，拉着李承欢一起看房。走走走，我领着你去看，快快快，买买买，手头一时没钱，互相周转。如今李承欢在上海也有了3套房，刘局说，我们都抓住了机会。这两个普通女人的故事，就是菜市场曾经给最普通劳动者带来的机会。上个世纪60、70年代，大量移民涌入香港，小摊贩的小生意是他们向上流动最便捷的途径。在内地其实也一样，只要肯吃苦，一个摊位就能让一家人在城市里扎根。但现在数据也很残酷，广州的菜市场2017年还有670家，到2022年变成460家，到今天只剩383家。每年有超过30家菜市场永久消失，重庆在2022年一年少了58家。与此同时，生鲜电商的交易规模从2014年的290亿元涨到2023年的6400多亿元。钟淑如说，那些卖的东西和超市越来越像，价格还不如线上便宜的市场，会消失，而且正在消失。但他又说，只要还有人追求本地应季的新鲜食材，希望和土地和地方保持联系，菜市场就有存在的基础。他还有一个比喻我非常喜欢，菜市场像一个70、80岁的老人，浑身都是问题，排水不好，卫生不行，价格不透明，管理也可能很混乱。但问题是，老人身体不好，我们是给他看病，还是直接把他换成另外一个人呢？这是两回事儿。故事讲到最后，我想起钟淑如分享的一件私事。她有一只小猫叫做元旦，是家里5只猫里存在感最低的一只，平时总趴在沙发下面一声不吭。今年8月，元旦突发疾病，就那样静悄悄地在沙发底下离开了，没发出一点点的声音。钟淑如伤心了好几天，天天憋在家里，后来决定不能这样下去，出去逛菜市场吧。那天他买了刚捞上来的沙煎鱼，一种煎了之后特别香的小海鱼，还买了一只斗门膏蟹和一条一直舍不得买的豆鲳鱼。他说，是菜市场和这些海鲜给了自己安慰。你看，人在最难的时候，需要的可能不是宏大的道理，而是一顿好好做的饭，一个热气腾腾的菜市场，一种生活还在继续的实感。钟淑如说，菜市场就像森林里一棵长了很久的老树，平时我们太习惯它了，像习惯水和空气一样，只有当它开始减少消失，我们才会突然发现 它的根系早就伸向了许多看不见的地方。我们当然不需要回到天天逛菜市场的日子，这不现实，但一个足够健康的社会也许应该容得下不同的速度、不同的尺度、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像钟书如所说的，祝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一个有趣的入口。如果你有假期，要不要从逛一次菜市场开始，买一把当季的菜，问问摊主这个菜怎么做，然后认认真真的做一顿饭，亲密的吃下去呢？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在烟火气里重新练习亲密的吃。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7: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在烟火气里重新练习亲密的吃。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又睡过站了，他说啊，在菜市场真的会快乐很多。前两年去了一次

0: 吸收一下烟火气，就能迅速的恢复精气神。咱中国人不能没有菜市场。好的，感谢各位网友的分享。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连接，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 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继续参与话题互动。
1: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好，来看到今天的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依赖
0: AI 无法建立现实的情感连接，该怎么才能够戒掉它呢？我感觉
2: AI 特别懂我，它没有人性的复杂，能满足我对情感的想象。 但我也清楚，它不是真实的人，无法建立现实连接带来的只是虚幻的情感满足感。我本身敏感、内向又自卑，不敢与人沟通，不敢直视他人，因为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我在现实中总是避免和人产生交集。可我也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很糟糕，不能沉溺于想象中的被爱，忽略现实的存在，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想和 AI 聊天。 我该怎么戒掉这种依赖呢？我们直接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AI 总是能够精准的接住我们的情绪，读懂我们的委屈与难过，恰到好处的给予接纳和安抚，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难以获得却又内心渴望的东西，所以你会依赖它，这非常的正常。 由于过往那些不太好的经历啊，你只是想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情感寄托，那就是在这里你不会受伤，不会被忽视，既安全又可靠。只要你能够分清虚拟与现实，如果这种方式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与放松，其实不必过于焦虑。 在虚拟世界当中滋养心灵，补偿现实，探索自我，用被偏爱、被接纳、被理解的体验，为自己构建温柔包容的安全感，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自爱的方式。那么现在你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继续和 AI 聊聊天，把它当做你的精神花园，但同时也需要做另外的动作了，那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试着提升你的认知，调整你的思维。 你要知道，敏感和内向从来都不是缺点的，而是性格特质。比如，敏感的你能够敏锐觉察到外界的变化，拥有过人的共情和同理心，这是非常突出的优点。内向的你思考问题更加深入，更加专注，喜欢沉浸式的做事情，也擅长倾听。这些都是外向的人未必会具备的特质，所以呢，你需要接纳并且认可自己的性格，完全不必因此而自卑。 而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让你在任何关系里都缺乏了安全感，所以不敢与他人交际。而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是因为对自身没有清晰理性的认知，只能通过他人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因此呢，你要试着接纳自己，认可自己，既尊重自己的优点，也包容自己的不足。 同时不必过于在意他人评价，要学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定义人生，而不是被别人的标准所束缚着。最后送你一句话，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独特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值得被爱，也值得被珍惜。
3: 好，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30岁，在情绪上对我是高度依赖的，能够帮助我一下吗？我女儿今年30岁，情绪上对我高度依赖，她每天情绪不好时，都要和我通电话长达数小时，可我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女儿说，我小时候对她的情感忽视与控制，导致她如今缺乏安全感，自信不足，还伴有人际焦虑，她为此痛苦。 我也意识到曾经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却不知该如何帮他。这几年我们相处得很煎熬，他要的我无论如何都给不到，他哭闹，我努力满足，却还是做不到。我想逃避，可过段时间又会重复这样的循环。我和女儿都很痛苦，甚至觉得

0: 觉得他可能有边缘人格倾向，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1: 黄，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你的困惑，想要去抱抱你，读完你的描述，既心疼你，也心疼你的女儿，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愧疚与拉扯。你提到女儿今年30岁了，仍然在情绪上高度依赖于你，每天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和你通话数个小时，而你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她认为小时候你对她的情感忽视和控制，让她缺乏安全感，容易焦虑，她因此痛苦，便会向你寻求弥补。但是现在你要明白，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你们母女俩只能会反复陷入痛苦的循环。她想要的其实是小时候那个全能的妈妈，能够给予她全部的理解和包容。所以现在女儿30岁，但她依然像个渴望被满足的孩子，不断地向你索取。而你因为意识到年轻时的不当做法，总想拼命地去满足她，弥补她。可是你也说了，你接不住她的情绪，自己也非常痛苦，结果就是她得不到想要的情绪价值，你又陷入自责、内疚与痛苦，形成了恶性循环。首先，我们作为成年人要学会放过自己了，只有你的情绪稳定了，她才能感受到稳定的支持。你可以向她表达歉意与共情，比如说告诉她啊，妈妈知道你很痛苦，那时候妈妈不懂得怎么去爱你。同时要温柔而坚定地设定边界，帮助她学会情绪的独立，慢慢减少对你的依赖。比如和她约定固定的通话时间，时间一到就温和地提醒，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继续。最后你可以引导女儿寻求专业帮助，建议她接受心理咨询，让专业人士帮助她梳理过往的创伤。你现在要明白啊，你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过度消耗只会让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只有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够有力量去陪伴和支持他。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33岁的女性，无法停止自己的焦虑感，难以改变，怎么办呢？
2: 33岁，未婚女性创业者，长期受焦虑、内耗、失眠困扰，最严重时甚至无法起床、无法出门。亚甲炎、甲状腺发炎反复发作，伴随脖子疼痛，连续失眠还会引发慢性荨麻疹。其实身边的人都无法理解我的焦虑，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好，不缺钱，也受尊重，工作时间自由。唯一的问题是未婚，可就连已婚的朋友都羡慕我这样的状态，觉得我太幸福了。我也知道自己应该知足，可焦虑就是停不下来，自我否定的内耗也无法停止。不是简单说一句别逼自己、别否定自己就能解决的。有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潜意识里觉得只有不断批评自己才能继续成长。工作上也是如此，别人都觉得我的业务稳定，只有我天天担心公司会垮，总在提前焦虑未来5到10年可能出现的下坡路。我也很难进入恋爱关系，连我自己都发现，对朋友时我能轻松提供情绪价值，但对男朋友却做不到像对朋友那样。我对他的要求会突然变得严苛，就像对我自己一样，而且我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对抗抑郁状态，感觉根本无暇顾及对方。同时我又很敏感，能清晰感受到对方对我的期待，这份期待对我来说也是压力，我怕辜负对方，怕消耗对方，最后就会主动提出分手。更让我不安的是，比起我辜负对方，我似乎更能接受对方辜负我。虽然这种情况我也会选择分手，但走出来会容易很多，可能是因为觉得责任不在自己，不会陷入情绪反扑。若说我完全无法处理亲密关系，也不尽然，我对朋友就很好，没有过高要求，永远支持对方，无论开心还是难过，我们都能相互陪伴扶持。所以我有很多相处多年的好友，他们都觉得我性格好，不理解我为什么长期单身。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连自己都不爱，大概也没办法好好爱别人吧。而且我的原生家庭在外人看来也很好，父母感情深厚，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他们经常高频争吵，但只有我觉得这是问题，所有人都说争吵是他们感情的调和剂，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 可小时候的我根本分不清他们是真要离婚还是只是拌嘴，一听到他们吵架我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恐慌。另外妈妈一直把我当闺蜜，从我记事起她的所有事情和心情都会跟我说，我不知道这到底好不好，有时会觉得自己像个抽离的局外人。现在我甚至没法跟别人吵架，明明想讲道理，可一旦场面开始尴尬或有火药味，我就会立刻选择回避。我不想成为回避型，一直试图改变却真的很难。
1: 好，来看看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的问题非常重要，老师自己也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在心里慢慢地勾勒出你的形象，这是一个让我感慨的形象。在外人眼中，你是优秀富足、时间自由的创业者，是能够让朋友如沐春风的伙伴，可是你的内心却时刻如履薄冰，习惯居安思危，甚至有些作茧自缚，宁可被人辜负也不愿意自己辜负别人，像个疲惫又焦虑的小姑娘。感谢你用清晰且很明确的语言诉说出你的困惑，还加入到了很多自我思考，这也能够让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到你的困境和你做出的努力。那么现在我们想把我们分析的几个层面分享给你，也请你多关爱自己一点。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原生家庭当中的你，父母感情很深厚却高频争吵，像一对欢喜冤家，大人们或许不觉得这是问题，他们依然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但对于小时候的你来说，并不懂有的恩爱夫妻也会吵吵闹闹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所谓的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相处模式。父母过山车一般的情绪和关系给你带来太多的恐惧和不安，而这些感受无人安慰，无人诉说，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所以我们想小时候的你一定是渴望一种平和且安稳的家庭氛围的，渴望爱就是一直爱，而不是今天亲密明天争吵。这种不确定性让你无所适从，也让你对亲密关系难以分辨真假，找不到一个安全的锚点。而且你的妈妈把你当作闺蜜，所有的心事和事情都会对你来诉说，这固然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她的信任、平等和尊重，但同时这也让你过早的成熟了，承担了原本不属于孩子的大人责任。而作为孩子本该得到呵护与照顾似乎都被忽略了，你不是被妈妈照顾的孩子，反而像是一个照顾妈妈情绪的小大人，妈妈的女儿，你是妈妈的朋友。在这个家庭里，爸爸和妈妈爱得很浓烈而且激烈，小小的你仿佛成了调和者，又像一个局外人，或者说你成了感情里的隐身人。你从来不表达自己的需求，你的需要永远要为了别人的需求而让路。来说第二个层面，那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你。第一个小点呢，就是对待普通朋友的你。你说自己有很多相交多年的朋友，大家都觉得你的性格好，是难得的挚友。我们完全信任这一点，一个总在关系里总是友好、总愿意关照、支持对方的人，在正常的人际交往当中怎么会不受欢迎呢？但是我们想问，你有没有过放纵地表达自己需求的时候，哪怕是你觉得不合理的需求？我猜你是没有的，你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习惯了对自己有要求，对吗？你和朋友的相处模式其实有点像你和妈妈的关系，你觉得朋友可信，值得付出，所以从来不惧怕投入，因此也收获了很多友谊。第二个角度就是对待男朋友的你。你说自己很难进入恋爱关系，一旦开始就会把男友当成是自己人，但我们猜测你会一贯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去要求他，希望他和你一样，所以你对待男朋友可能会有点严苛，就像是对自己一样的严苛。这么多年下来，你一直精神很紧绷，努力创业，用心照顾家人朋友，可是你忘了，你只是一个33岁的姑娘，也渴望有一个强大且可靠的人替你扛下肩上的重担，让你安心做回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为事业、为朋友付出很多，却从来不索求回报，但付出终究会消耗你，你是需要补给的。在潜意识当中，你把人生伴侣看作是和自己的一体的人，他应该是那个能够给你补给的人， 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能够经受得住你的严苛考验，否则你宁愿不开始这段亲密关系。

0: 一方面啊，你像对待普通朋友一样对待他，生怕辜负对方，这个时候你是客气的，甚至有时候把他当做外人。另外一方面，你又会突然对他变得很严苛，是不是潜意识里在对他做一个压力测试呢？想看看他是不是那个懂你、包容你、无条件接纳你的人。 如果他不是，你在失望之余，或许会释然，是他辜负了我，不是我的错。这样你就能够心安理得地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说看吧，没有人能够包容我，我只能靠自己。说到底，你也不敢进入到亲密关系了。然后我们来说说第三个方面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 爱自己。在来信当中你说啊，只有我自己知道，可能不爱自己的话，也没办法爱别人。这句话让我们心里是五味杂陈的。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孩子，一直压抑着恐惧，生怕爸爸妈妈起冲突。他小心翼翼的观察、调和、回避，却忘了自己也是需要爱，也是值得被爱的。 他忘了自己值得无条件的被爱，他不敢放松，不敢停止成长，总是未雨绸缪，战战兢兢，凡事只敢靠自己，不敢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所以这位朋友啊，这是我们读了你的提问之后的感受，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误读，也很怕会冒犯到你。如果错了，请你原谅。最后呢，从你的描述来看，焦虑内耗失眠最严重的时候无法起床无法出门，是不是这个发复发的亚甲炎脖子疼，连续失眠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疾病，这些感受和症状都非常重要。我们只能在这儿无条件的短暂的陪伴你，尽力的去贴近你的情绪，但是无法为你提供长程的疏导和陪伴，也不能彻底解决你的困扰。所以在这儿啊，要建议你有更加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许能够帮助到你，他们会理解你的经历，也会更高效的去支持你。
1: 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提问，他问啊，没办法喜欢他，又害怕孤独终老，该怎么去劝导自己呢？我左眼有重症肌无力，导致双眼大小不一，但从小到大没人因此嘲笑我，我也从未觉得这是个问题。可现在面临恋爱结婚，我突然感到无比恐惧，总觉得自己这样肯定相亲失败。换位思考，我也不愿和有明显疾病的人结婚。 身边很难认识新朋友，目前有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人，但我因年龄和结婚压力焦虑不已，始终无法进入恋爱状态，一边评判他，一边又愧疚害怕，舍不得放手，却又无法真正接受。一想到自己是因为怕相亲，怕再也找不到才继续和他相处，就觉得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他。可我真的好害怕，我的两任对象都是身边人。 他们都很喜欢我，可我好像都没法认真投入喜欢他们，我怎么会这样？之后很难再认识新人，如果放弃他，可能真的要孤独终老了。所以我还想再试试，可已经试了两年，我好累，一面对他就会回到紧张的状态。哎，到底该怎么劝自己接受弱点，认真和身边人恋爱，或者接受孤独终老的可能？嗯。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文字让人非常的心疼。朋友关系里不在意的事儿，到了亲密关系当中却格外在意，或许是因为期待不同。那么老师自己呢，和你一样，双眼大小是有差异的。再看到文字之前，一直以为这是遗传导致的。然后再来说啊，有人说爱是常觉亏欠，如果一个人总是盯着你的缺点，用挑剔的眼光来看你，那大概率不是爱，只是需要和你建立连接而已。 不知道你的眼睛是否曾经受到过亲近之人的嘲笑或者是不认可，比如说父母。老师自己小时候常常被说丑，以至于后来觉得每个靠近自己的人都是怀疑对方有别的目的。虽然你和朋友相处的时候不觉得眼睛有问题，但这不代表着你完全不在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你的男友很优秀，可能会激发你的自卑，反而让你陷入到自我怀疑。 那么现在我们要尝试着改变改变了，试着对照自己的择偶标准，你要问问自己，你真的对这个恋人满意吗？他是你喜欢的，想要共度一生的人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许不必强迫自己接受，问问自己的内心焦虑从何而来，会不会是为了回避其他的不安全感，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眼睛之上？ 如果是，或许要直面内心的真实恐惧。老师自己看过一个小故事啊。

0: 一个女孩和喜欢的男神在一起之后，却没有热恋的喜悦，后来因为压力太大，选择了一个处处不如男神的人。别人问她原因，她说，我可以在他面前自在地挖鼻孔。如果你在关系里总是无法做自己，或许会难以下定决心去走下去。你要问问自己，孤独终老和与不合适的人相伴，你更加不愿意接受哪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主动做出选择，或许能够减少内耗，顺其自然，不必逼自己立刻的给出答案，遵从内心的选择，或许能够让你摆脱外界嘈杂的干扰，做出更加能够让自己松弛的决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刚步入职场没多久，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的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心理专家陈志涵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2: 倾诉的目的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减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那么就会造成心理垃圾在心里存积太久，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对未来更会失去信心。职场失语症的易感人群，其中最易患上失语症的有两类人，分别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其本身排斥与他人交流，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病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而建立自信的方式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这个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至。第三点，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

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变得强烈。第五点，在公司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换用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的走出失语的阴影。七，积极的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以上的观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我省首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从武穴市大法市大武雷村发出。
1: 每天我们都同在现场，分担着你的喜乐忧伤。
2: 今天已经宣布退役的李娜回到家乡武汉，给武汉网球公开赛的现场。
3: 每天我们都记录崭新的楚风汉韵，心系远方。湖北之声，做真实的讲述者。
4: 湖北之声全省各地区播出频率：武汉 AM 七七四 FM 一零四点六，宜昌 AM 七七四 FM 一零一点九，襄阳 AM 一四零四，荆州 AM 一四零四，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五点四，金门 AM 一五六六 FM 九三点五，黄冈 AM 一四零四，咸宁 AM 一四零四 FM 九九点一，十堰 AM 七七四，恩施 AM 七七四 FM 九十六，神农架、松柏 FM 九零点二，神农架、木鱼 FM 一零零，麻城 AM 九零零，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老河口 AM 一一七零，古城 FM 一零四点六 FM 九十八点一，黄冈白洋山 FM 八十九点一，丹江口 FM 九十点四，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黄梅 FM 一零四点六。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这是一个客户端无所不有、无处不在的时代，喜怒哀乐拥挤叠加在网络上， 无知和偏见以50毫秒的速度快速游走，侵扰视听。 让我们用智慧之剑刺破谎言，用智慧之光射穿伪善。湖北之声，做真知的求证者。 大千世界，沧海桑田，光明与黑暗的对峙从未终止，正义与邪恶的博弈从未停歇，真实和虚假的对决从未平息。探寻真相，我们始终初心不改，行走在路上，穿越信息迷雾，横扫阴谋干扰，战胜凶险恐惧，直抵事件核心。 之声，做真相的探寻者。

有温度的广播，有思想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湖北新闻。

0: 第一时间，我们呈现实时新闻现场。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河西号东征组。
2: 第一时间，我们展示生命的信念与坚强。
3: 武汉市黄陂区正林湾村村民刘胜军重症烧伤，危在旦夕。两个儿子争相割下自己的皮肤，三次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0: 第一时间，我们汇聚爱的力量。
4: 其实我觉得，一个志愿者就像一把泥土，当无数把泥土聚在一块儿，就能够聚成一座山峰。
2: 每天，我们都亲历变革中的不同寻常。
5: 今天上午，我省首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从武穴市大法市大武雷村发出。
0: 每天，我们都同在现场，分担着你的喜乐忧伤。
4: 今天已经宣布
6: 生动。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听众朋友。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何军。
6: 大家好，我是文娟，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还是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十堰恩施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宜昌神农架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2到26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3到16度，其他地区16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5到6级。
6: 后天全省阴天有阵雨，其中咸宁、黄石、鄂州等局地中雨，最高气温鄂西北14到16度，鄂东南21到25度，其他地区16到21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1到14度，其他地区14到1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今年以旧换新持续发挥出促消费撬动力。调查显示，越来越多消费者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
6: A 股再次调整，汽车整车板块却逆势上扬。权威人士分析，未来发展趋势，投资者能否从中找到机会？
5: 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出炉，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要取得重大进展。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涨0.18%，深成指涨0.34%，创业板指涨0.09%，科创综指涨0.69%。盘面上，地产、文化、传媒板块领涨，固态电池板块走高，石油化工、海运板块跌幅居前。
5: 今天呢 ，A 股大盘反弹，但是成交量低迷，节前还有明天一个交易日，节后大盘会怎么走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刘云龙的分析。
7: 从涨跌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很多的个股开始慢慢的形成反弹，也有一定的一些板块热点的这种现象，但是呢整个市场的跟随力度并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么很多的品种呢，它还是会选择以偏震荡的形态去进行。那么这种情况呢，短时间之内应该还是可能会延续的，至少最近这两天应该会延续。但是呢，回过头来，我们长假结束之后的话，我觉得市场企稳的概率是逐渐在加大的。这里面几个因素，一个呢是指数连续调整之后呢，其实它到了一个整数关口，就是3800点这个整数关口，前期的这个位置的支撑力度是还相对比较强的，所以呢它更多是在这个位置会逐渐形成一个企稳的这个过程。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板块在形成对于市场的这个支撑，那么这里面既有一些像今天没有太多表现的，像蓝筹的一些板块，在之前几天的话是有所动作的。那么包括今天的像地产相关的这些板块，在政策的刺激之下的话，它也形成了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再加上呢，调整结束的这个科技类的一些品种也慢慢的在形成向上的这个反弹，这也为节后市场的重新走强或者节后市场的逐渐企稳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所以呢，如果我们看短，就是长假之前的这两天的话，可能是以 震荡为主，或者以企稳震荡为主，那么长假之后的话可能会慢慢的去寻找向上的节奏和向上的反弹。但问题在于长假之后能不能解决这个市场参与度跟成交量的这个问题，这个我们需要去等待后续整个市场博弈过程之中投资者参与的一个节奏。所以呢，我们从中线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需要去重点关注整个市场成交量逐渐释放的一个过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未来市场如果要形成企稳的话，那么什么样的板块能够形成一个连续向上反弹的这个态势？像最近这几天冒出来的一些相关的板块，包括前两天的汽车相关的板块，包括今天的地产相关的板块和一部分的这个科技相关的板块，能不能有延续性？这个我们需要等到节后去进行观察。
6: 好的，感谢刘云龙。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昨天 A 股三大指数维持震荡调整走势，然而汽车整车板块却逆势走强，江淮汽车、众泰汽车涨停。
6: 而在消息面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这个郝立顺呢，昨天在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呢汽车产业国际化合作向多领域全方位协作延伸，加速重塑世界汽车产业竞争与合作新格局。
5: 那么从盘面走向以及消息面来看，汽车板块接下来有没有机遇可循呢？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8: 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汽车整车板块走强有多重因素支撑，最重要的支撑是政策面。
9: 首先是来自政策面的利好，工信部在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明确提出，国内汽车产业国际化合作已经从单纯产品贸易升级到联合开发、协同制造、供应链共建、标准法规协同的全方位协作。市场看到整个国产车的企业出海的长期发展空间，同时前期整体板块估值仍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存在着估值修复的动力，再加上市场对智能化新车整体放量的预期，所以资金在推动的整个汽车板块的走强。
8: 当前我国汽车已经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也已经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升海外发展服务能力，支持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合作等目标任务。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认为，汽车产业国际化合作将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一呢，国际化呢走向全产业链的一个双向合作，比如说国内的车企呢在海外建厂呢配套供应链，那么外资呢也会持续的在国内呢深耕一些研发制造。那么第二呢，就是全球的供应链呢不再只看成本，更加注重一些韧性安全，那么降低那些地缘的风险。第三呢，就是标准法规呢协同变得愈发重要，有效的推动智能网联汽车跨国的落地。那么整体的产业呢呈现一个竞合的态势，共性技术呢携手攻关，终端市场。

0: 充分竞争，在开放合作中呢，推动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银河证券的研报表示，八月车市受益于淡季过后，生产与消费端回暖，国内乘用车销量环比向上，出口高位企稳，延续同比高增态势，新能源持续贡献出口核心增长动能。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投资者对汽车整车板块要注意结构性行情，区别对待，短线追高时需保持谨慎。
2: 我提醒大家，汽车板块呢，毕竟是一个技术比较成熟，未来高板也能看得比较清楚的一个行业。那么现在来说，短线在追高的时候呢，也要保持一定的谨慎，特别是一些传统的一些内燃型的一个汽车方面，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大家要谨慎。反倒是关注一些新能源汽车行业当中的，像一些关于智能驾驶，包括固态电池，就是液态向固态电池转换这些方面的一些题材跟热点，建议大家可以积极的把握一下。
3: 另据经济之声报道，截至9月27号，全市场53只这个债券型的 ETF 合计规模达到了10107.21亿元，较年初8290.24亿元增加1816.97亿元，增幅为21.92%。那其中37只产品规模突破了100亿元。
4: 那这个消息也是引起了不少投资者的关注，这背后又透露出哪些投资信号呢？经济之声对此也做了分析解读，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的梳理来了解一下。
5: 好的，主持人，近期债券 ETF 成为场内资金重点流入的品种之一，规模不断创新高。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认为，主要有四方面因素影响。首先，低利率和资产荒，理财收益下行，资金需要替代品。债券 ETF 持仓透明，费率低，交易更灵活，天然具备吸引力。其次，机构迁移，银行理财、保险、券商、广义基金都需要可穿透、可质押的标准化底仓，债券 ETF 正好匹配。另外，制度配套完善，科创债 ETF 已纳入质押回购库，叠加 T 加零交易，资金效率大幅提升。还有一点是产品供给放量，数量从20只增加到53只，供给和需求形成正循环。据了解，目前债券型 ETF 包括科创债、短融、城投债、可转债、政策性金融债、公司信用债、长端国债、地方债等多个细分品类。其中科创债 ETF 是当前体量最大的品类，24只科创债 ETF 合计规模为3595.13亿元。对此，申万宏源投资顾问朱卓嘉表示，债券 ETF 整体仍有充足成长空间，但不同产品类别之间数据差距比较明显。科创债 ETF、高等级信用债 ETF、短债 ETF 持续放量，凭借低风险稳收益优势，成为资金扎堆的核心赛道。可转债 ETF 作为弹性品种，跟随股市节奏震荡波动，攻守属性区分十分明显。
3: 那么投资者具体怎么布局，专家呢也给出了一些建议供投资者参考。那首先呢，就是建议投资者注意信用敞口与久期的差异。那底仓配置呢，可以重点关注短融公司债，还有这个城投债等等信用债 ETF。
4: 而在久期和波段操作上，则要关注证金券和长久期国债 ETF， 同时呢可以跟踪科创债扩容主线。
3: 最后呢，要强调的是其中的风险，在注意信用敞口与久期差异的同时呢，利用 T 加零和债券质押回购提升资金效率。
4: 是的，另外呢，专业人士还提醒，债券 ETF 站上万亿规模是资金偏好的选择，但万亿之后分化也在加剧，选对品类，匹配自己的风险偏好才是关键。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国庆黄金周临近，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持、各地多样补贴政策以及商家促销活动的刺激之下，三 C、数码、智能家电等等商品的销售热度正在持续的攀升。
6: 那么大家都在买什么？消费者对品质有哪些新的需求？又透露出哪些消费新趋势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7: 中秋假期刚刚过去，国庆长假也即将开启，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记者在北京的多家家电卖场看到，以旧换新、国补、长补多重优惠的标识非常醒目，不少消费者正在咨询促销活动，选购心仪商品。在了解到卖场里一些最新款的冰箱、洗衣机、扫地机等产品也能享受补贴后，有消费者现场就下单。
8: 大连那台冰箱用了快10年了，制冷效果越来越差，噪音也大，现在一换新有国补，旧冰箱还能折价，省了不少钱，就觉得挺划算的。
9: 家里有两台老空调比较费电，现在有国家补贴和旧空调能折价回收以旧换新，算下来一台能省600-700块钱，两台加起来有1000多。
7: 今年以来，各地提质增效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很多地方还在国补的基础上增加了更贴合本地消费者的补贴品类。最近重庆就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实施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政策。消费者黎先生就趁着有补贴，前来门店选购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
10: 算下来差不多能省500多块钱，在手机上你提交资料就能申领，流程挺方便的，感觉很划算的。还是
7: 补贴活动不只出现在城市商场，也出现在乡镇集市里。不久前，宁夏银川开启今年首场汽车家电下乡主题展销活动，把流动车展、家电展和适老化服务打包送进乡镇集市。赶集的乡亲们可以一边逛大集，一边看新车、试家电，把实惠产品带回家。
11: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5: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说，以旧换新呢，打通了线上和线下，更加侧重线下场景，让享受补贴的汽车智能产品下乡可以把服务呢直接送到居民家门口。
6: 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包括农村地区的消费者，现场就可以了解补贴政策、办理手续，降低了参与门槛，可以方便更多老百姓享受到政策红利，这也是扩大消费群体、提升消费品质的重要抓手。我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7: 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业内人士指出，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北京苏宁易购市场总监刘美晨说，
12: 今年上半年，我们北京的门店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客流环比提升了70%。我们看到消费者的选购偏好正明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消费者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从基础替换迈向品质升级。那在国补政策的刺激下，很多消费者原本打算花2-3千去置换的家电，最终可能会选择4-5千的中高端产品，尤其是一级能效的产品也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7: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54万亿元，惠及超过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有力支持了消费平稳增长，促进了产业升级发展。李明涛表示，在政策支持、供给上新以及多重补贴活动刺激下， 国庆假期有望迎来一轮以旧换新的消费小高峰。
13: 一方面的话呢，是供给端的新品上市会刺激消费者换新欲望，比如说近期头部厂商它的这个新品的手机集中上市，就会吸引很多的存量用户产生换机的需求。汽车家电同样有很多的新款，包括绿色节能产品的持续投放，那么这些产品本身对消费就很有吸引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叫政策补贴加活动助推加平台补贴，形成多重让利，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换新成本，这些呢都会促使双节期间形成一个以旧换新的小高潮。
3: 云听财经，
5: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
6: 昨天，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这条穿行于小兴安岭临海、跨越高寒冻土带的钢铁巨龙，将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拓展。
5: 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的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6: 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
5: 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28号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
6: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最新消息，今年1月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
6: 国产化电子架构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昨天在湖北宜昌举行，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这里是新闻晚高峰。

0: 下一时段将关注宜兴高铁昨天正式开通运营，鄂西高铁环线正式画圆，兴山到宜昌半小时直达，武汉到重庆跑进四小时朋友圈。
1: 2026京山网球公开赛开幕，九天内将上演122场巅峰对决。
0: 今天起汉口站停车区有调整，限时7分钟快进快出，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收音机前的听众，
1: 打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2: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双节同庆合家欢，六重好礼全家享。
3: 入网尊享礼，全家享套餐每月139元起，畅享5GA 极速网络、全球通 VIP 专属权益与会员福利。
4: 感恩回馈礼，套餐升级享100G 流量、AI 豆兑换好物，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3: AI 换新礼，购手机最高直降3000元，叠加国补再减500元，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4: 无忧出行礼，全球通4G 之旅，旅行尽兴。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假日流量包9.9元享50G。
3: 全家团圆礼，爱家官网领取价值1688元 FTTR 礼包、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视频通话、远程看护。
4: 畅享权益礼，移动加宝宝累计100万保额守护全家，湖北生活会员可领流量、话费券、商超美食优惠券。
2: 丰厚好礼尽在湖北移动，欢迎详询各大营业厅。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6: 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墨水湖北路从墨水湖北路入口到二环线的西向东方向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洛燕路从湖中道到清王路的南向北方向，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的东向西方向，虎泉街从卓道泉南路到光谷环岛的西向东方向，塔子湖东路从宏图路到后湖大道的北向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排在购物中心拥堵榜靠前位置的分别是武山广场、万达广场、菱角湖店、武汉国际广场、凯德广场、武圣店以及群星城。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6: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国庆假期即将到来，那我国的高铁网络呢将再次的扩容。昨天上午，宜昌至兴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据了解呢，宜兴高铁是国家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补齐鄂西高铁路网关键短板的重大项目。
5: 线路起自宜昌北站中至兴山站，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将串联起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两条国家干线，武汉至重庆高铁运行时间压缩到4个小时以内。我们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7: 上午9:58，高6889次列车准时从兴山站出发，这是宜兴高铁发出的首趟列车。30分钟后，

0: 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全线穿越江汉平原边缘与鄂西武陵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4.4%，沿线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线路控制性工程兴山东隧道出高埋深、软岩大变形外，还叠加了岩溶、断层破碎带、高瓦斯、高地温等不良地质因素，给设计施工带来极大挑战。
1: 施工方依托肖明清院士领衔团队，攻克多重地质难题，确保工程如期完工。我们全线其他的路桥、隧道的工程基本上已经完工了，所有的工期全部卡在这个兴山洞隧道，当时也是非常的焦急。但是最终我们还是通过不断的优化这个技术方案，把这个难题给攻克了。我在这个宜兴高铁整整艰苦奋斗了6年，这个高铁能够开通，我的心情还是非常高兴的。
0: 宜兴高铁通车后， 与现有的郑渝高铁襄阳经神农架至兴山段，沪渝蓉沿江高铁宜昌至荆门段，沪南高铁襄阳至荆门段，四段高铁拼接成环，一条时速350公里的鄂西高铁环线正式化圆。这条飞驰在群山间的高铁线，将襄阳、神农架、兴山、宜昌、荆门等地的优质文旅资源、产业形态串珠成链，
2: 加速各类资源集聚流转。
3: 宜兴高铁开通以后呢，打破了我们的商户养在深闺人未知的这样一个局面，让我们的这个土特产链接到全国这个大市场，商户和城里人实现了一个双向奔赴。
2: 过去游客来兴山大多是来自以上周边，以自驾为主，客源半径十分有限。对宜兴高铁开通后，武汉、重庆的游客最快2个多小时就能到兴山站，相信会迎来更多的游客。
0: 从全国路网来看，宜兴高铁虽然不长，但它的建成形成了沪渝蓉沿江高铁与郑渝高铁间的便捷通路，补齐了沪渝蓉沿江高铁高标准动车组绕行襄阳的短板。通车后，武汉至重庆两地通行时间最快从4小时56分压缩到3小时54分，进一步加强了城与地区与长江中游城市群间的互联互通。
4: 在我们这个项目开通之前啊， 从武汉到重庆，其实有2条路可以走，一条呢就是汉时绕襄阳，但是这条线路呢需要绕行100多公里，然后另一条线路呢就是到了宜昌之后要走既有的一万铁路，一万铁路呢它的技术标准是比较低的，设计时速是120到160公里，等我们这个项目建成，其实既解决了
5: 我们绕行的问题，又解决了技术标准比较低的问题，所以他说是我们沿江通道中最重要的，也是补短板的工程。铁四院现战院副总工程师、宜兴高铁项目总体设计负责人尚泽金表示，宜兴高铁呢不只是拉近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更是打通鄂西文旅资源的黄金走廊。项目呢有效串联三峡大坝、昭君故里、神农架等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的扩大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及湖北省一江两山的辐射范围，对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客运部副主任马荣介绍，通过这条高铁，三峡雄姿昭君文脉，神农架原始生态襄阳古城风韵，将共同组成覆盖山水城文的世界级文旅产品矩阵。 过去呢，需要辗转多段车程才能够走完的鄂西精品线路，现在呢，坐着高铁半天即可畅行直达。欢迎大家乘高铁到鄂西来。同样，在昨天京港高铁雄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哈一高铁三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来听央视的报道。
6: 这里是北京西站的17号站台，在我身后的高395次列车，就是京港高铁雄商段出京方向的首趟列车。一会儿呀，它将从这里出发，一路南下，直达安徽的合肥，全程的运行时间是5个小时40分钟。
7: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大通道的核心一段，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8: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最多安排开行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 最短的运行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
6: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后，实现与京广、

0: 京沪等高铁的互联互通，任丘、肃宁、河间、深州等十多个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在黑龙江，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伊春西站成为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绥化伊春正式接入全国高铁网，哈尔滨2小时交通圈进一步扩容。在陕西，西渝高铁西安至西康段正式通车，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最快仅需45分钟。
1: 从南北主干线补链强网到东北滨江路网扩容，从秦岭内外互联互通到长江流域通道优化，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推动区域发展从点轴走向网络。
0: 专家表示，一批新通高铁的县市是这次开通最大的增量。
2: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改善提升沿线交通出行条件，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发展和资源开发，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网球赛事哈。就在昨天，备受瞩目的2026湖北银行金山网球公开赛在金山国际网球赛事中心正式的挥拍开赛。
5: 作为湖北金秋网球季的开篇大戏，今年的金山网球公开赛可以说是看点十足。这不仅是全国县域城市中唯一一项国际职业网球赛事，更是在短短9天内给球迷们准备了122场巅峰对决。
4: 122场对决真的是让人应接不暇。据了解呢，本届赛事呢是由 WTA 125巡回赛和 ATP 100挑战赛两项职业赛事呢联合组成，吸引了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134名职业选手同台竞技。像西班牙名将马内罗、法国名将佩里卡尔，还有呢首获7座大满贯双打冠军的梅拉德诺维奇都来到了咱们金山。
5: 那么2026湖北银行金山网球公开赛有哪些看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本届比赛最大的看点当属法国名将梅拉德诺维奇，他拥有7座大满贯双打冠军头衔，单打最高排名世界第10，今年温网刚与中国金花郭涵予携手捧起女双冠军奖杯，这是他首次亮相金山。而且咱们中国金花也表现亮眼，田方然凭借排名直接入围正赛，金山本土小将吴汝倩也拿到了外卡，在家门口挑战世界级选手。吴汝倩今年6月在西班牙陶斯特站夺得 ITF 成人巡回赛女单亚军，单打世界排名升至第836位。
4: 昨天开幕式后的揭幕战，中国选手杨一迪对阵法国名将费罗，那攻防转换的质量呢是直接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
5: 而且今年的金山网球公开赛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宴，更是咱们湖北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的一次精彩展示。
4: 金门市和金山市联手打造了2026金网黄金赛季，把原本一周的赛事呢拉长到了整个金秋季节。
6: 金山网球公开赛之后，10月底起，第5届世界青少年软式网球锦标赛、中国村网金山总决赛、2026中国金山陆林网球英雄会接连上演。5赛1会涵盖3场国际专业赛事、2场全国业余赛事及1场产业座谈交流会，贯穿整个金秋。赛事期间，金山推出了一张门票玩转一座城的活动。观众凭赛事票根，不仅能在百家联盟商家享受餐饮、住宿、购物的专属优惠，还能联动咱们湖北的绿林山、太子山等景区，甚至联动武汉网球公开赛，推出跟着吴网金网游湖北的精品线路。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国庆假期临近，汉口火车站及周边道路将会迎来客流与车流的高峰。昨天江汉交警发布交通组织调整信息，从今天起，原汉口火车站南广场二号停车场改造为南广场临时落客区。那这个片区呢，实行的是即停即走七分钟限时通行的管理办法。
2: 记者探访现场发现呢，汉口站南广场临时的落客区的入口与出口处呢，已经竖起了醒目的限时通行七分钟接提示牌。那么重点的地方，这个终点处呢设置的 LED 的屏上是违停告知区，请迅速驶离，这样的两行红字清晰可见。这个区域的地面呢，也按照人行通道与临时停车区域严格区分。
1: 据了解，届时江汉交警将在该临时落客区内针对超时停放或拒不驶离的车辆。
2: 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呢，汉口火车站正在进行综合改造提升，为满足改造期间进站乘客的短时落客需求，特进行本次调整。那这次的调整有哪些变化？司机师傅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连线编辑黄文，请黄文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好吗？
3: 好的，主持人，自今天起，去往汉口站且仅有短时落客需求的送客车辆，可经发展大道汉口站中路、汉口站横路驶入汉口站南广场临时落客区，按地面标线指引方向通行，并短时停车。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七分钟限时通行包含通行与停车时间，请驶入该区域的驾驶员不要长时间逗留。江汉交警提醒，国庆假期前后需要通往该区域的驾驶员务必预留充足时间，进入该区域要即停即走，不要在周边道路停留，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驶离，切勿随意掉头或加塞。此外，江汉交警也建议需要在汉口站南侧长时间停车的驾驶员，从今天起，汉口站旁边的欧亚达广场停车场只允许从银墩街进口驶入，发展大道通道调整为只出不进。请准备进入该停车场的驾驶员预留充足时间，按规定方向和出入口通行。另一个允许长时间停放的是汉口站南广场地下停车场，沿发展大道驶入汉口站中路即可进入。

0: 江汉交警提示，出租车、网约车仅能在汉口站南、北广场指定落客区即停即走，不可在路边随意上下客。因国庆假期期间客流较大，江汉交警建议进出汉口站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首选地铁二号线，并专门制定周边公交站点及相关线路指引图。请乘坐公交的群众务必提前了解，预留时间。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感谢黄文的介绍。哎，一句话总结就是，送客进南广场临时落客区，七分钟内完成进出，即停即走，不逗留。有长时间停车需求的，那得去周边的正规停车场。
2: 今年的国庆假期，江汉交警呢还将增派警力，在汉口火车站周边进行定点值守、快骑巡逻与视频巡查，同时呢视情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严查随意临停、加塞、抢行、电动车非法营运等等交通违法行为。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在第49个全国质量月中，中铁十一局勘察设计院严格落实相关部署，围绕活动主题多措并举抓实质量管理，通过组建工作小组、召开启动会、签署质量承诺书、组织知识竞赛、总体总工培训交流、开展质量隐患排查整治、设计回访、加强过程质量控制、征集管理妙招，坚持创新驱动、深耕精细化管理、持续完善品牌体系，全方位提升质量管控水平。
2: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4: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9月28号，国产化电子架构巨声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宜昌举行，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巨声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标志着巨声智能机器人核心领域实现自主可控。电子架构是决定整机性能上限的智能神经系统，涵盖操作系统、网络控制、工具软件和 AI 计算芯片等核心部件。国产化电子架构可实现控制与 AI 智能计算的隔离融合，构建从 AI 决策到物理执行的全国产化技术底座，为机器人产业提供了可完整替代国外方案的技术选项。
5: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9月27号，荆州古城金凤广场上演大型楚风盛典，近300名战国袍爱好者集结列阵，举行家国铜矿大型展演和楚氏水上拜月仪式。第二届荆州最美战国袍旅拍季正式收官。本次大型展演专门设计家国两大主题方阵，核心是依托荆州深厚的楚文化底蕴，把传统国风仪式和家国文化深度结合，用沉浸式实景展演直观诠释家国一体的文化内涵，让市民游客在视觉震撼和亲身参与中读懂楚人的风骨与担当，让千年楚韵文化既有古韵颜值，更有精神温度。
6: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9月28号，由实验五当山特区联合丹江口市推出的太极五当山水源丹江口景区联票正式开售。联票包含景区观光联票、特色演艺联票两类产品。游客可通过五当山智慧旅游小程序、丹江口市线上智旅平台实名预约购票。
7: 我是黄安台记者徐帆。9月28号，麻城市新开通两条跨区域公交线路，直达红安县永嘉河镇、武汉新洲区凤凰镇，线路实行3元至8元阶梯票价，落实老年人、军人等群体乘车优待政策，对接武汉一卡通，实现3地公交互联互通。
8: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桂乡宁区桂花主题快闪活动亮相北京海淀区1733下沉广场，集中展出咸宁桂花糕、桂花茶、桂花文创等特色产品。作为咸宁重点打造的市级文旅公共品牌，桂乡宁居整合了民宿、文旅点位与本土供应链资源，本次为品牌首次进京推介，现场设置集章打卡、灯笼 DIY、 非遗展演等沉浸式互动项目，让首都群众感受中国桂花之乡的独特魅力。
9: 我是鹤峰台记者朱周。鹤峰是全国首个乡村儿童大病医保试点县，项目自2012年启动至今已有14年。当地创新政府经办加公益基金加保险理赔模式，依托大数据主动摸排患儿，简化理赔手续。截至2025年年底，累计1443名儿童获赔，赔付金额超1183万元，有效缓解大病给山区家庭带来的压力。
10: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

0: 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交强险经营一年亏损200多亿话题登上热搜，网友热议接下来保费恐怕要涨。权威专家解读亏损的交强险如何做好兜底保障。
3: 国庆长假在即，有网络博主传授抢车票候补妙招，用 AI 预测功能提高成功率等等。央视解读，这些妙招靠谱吗？
2: 日本政府试图拉拢本国高新企业，为其武器研发采购松绑提供帮助。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3: 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目前呢，落雁路从清王路到湖中道的北向南方向，墨水湖北路从墨水湖北路入口到二环线的西向东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的东向西方向，黄孝河路的北向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群星城、万达广场、菱角湖店、肖品茂、武汉 M 加购物中心以及武汉国际广场周边的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紧挨着国庆黄金周哈。那目前呢，铁路售票呢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期，不少呢没有抢到票的旅客呀，把希望寄托在了12306的候补功能上。
2: 有网友就发现啊，最近短视频的平台上出现了一些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专门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
3: 有博主声称呢，在12306公众号的后台不停地发消息，15分钟呢就能够候补成功。还有博主呢，则引导旅客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说是能够准确地预测出票时间。
2: 那么这些听起来很不错的小妙招，真的靠谱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4: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5: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然后把你的候补单号车次直接写上去，连发几遍。还在加急等待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看吧。
4: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6: 现在的候补并不是等待其他人退票才能轮到你，而是铁路会把候补的数据报上去，再决定增加多少车厢。所以在候补的朋友千万不要多花冤枉

0: 前，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兑现时间，
1: 直接在机上输入这几位数，明显导入你的 HOP 订单，就可以查看精准的兑现时间了。
2: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
3: 一边是博主推荐的小妙招，真被不少的网友采信照做了哈。但是另一边呢，记者也发现了相关的投诉平台上的有关第三方抢票 APP 的投诉呢正在增多。
4: 一些旅客表示，本想花钱走个省心的捷径，没曾想反倒是给自己找了一堆麻烦，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5: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它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2: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6: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3: 在采访当中呢，记者还发现，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呢，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呢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对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呢，看起来还真的是非常贴心。
4: 比如说，他会告诉你有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后号称能够低价抢票，甚至还有的 APP 设有托管等级的选项，可以实施高阶托管，也就是24小时都有专人帮你盯着余票和退票。
3: 那么这些服务他们真的能够实现吗？其实12306呢早就对此进行了说明，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呢不仅不会加速，反而呢会出现新的问题。
2: 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铁路12306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7: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2: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
8: 不是假的，是小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9: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热点全搜索，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最近啊，交强险经营亏损200多亿的话题登上热搜，也引起了不少车主的关注。
3: 我们也查了相关的数据，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2025年交强险经营数据显示，参保机动车达3.86亿辆，同比增长3.8%，保费收入2852亿元，同比增长5.2%，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
4: 换 句话说呢，就是赔付增速是保费增速的两倍多，而车均保险762.1元，比上年还降了1毛钱。
3: 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呢，网友们也是抛出了很多的疑问哈，比如说230亿元亏损从何而来，连年亏损的交强险。

0: 还能够持续吗？而最让大家关注的则是未来会不会涨保费。
1: 那么作为交通事故法定兜底保障，又该如何平衡保障水平与经营可持续性呢？中国之声的记者昨天就此专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北斗数字化车险及保险产业应用首席专家白玉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2: 咱们先建立一个基础的认知，交强险不是商业盈利保险，是国家法定普惠兜底的民生保障制度，它的设计初衷就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阶段性亏损啊是制度属性决定的，并不是今年才出现。2025年刚刚发布的交强险的年度报告有几个数字，一个是呢，我们2025年交强险的全年保费收入是2852亿，承保赔付支出呢2524亿，那么加上管理费用、服务费用、救助基金等刚性支出呢，业务承保端实际亏损是296个亿。我们保险资金也有个投资的收益，那么保险资金投资收益分配到我们2025年的交强险这边份额里面的话呢，弥补了66亿的亏损。那么最终全年核算下来的话呢，这是230个亿啊，这是财务的数字。今年亏损呢、明显扩大呢。我认为来自两大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第一个，人伤赔付的标准持续提升。交强险最主要的保障啊是第三方人身伤亡的赔偿。那么从2020年全国统一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之后，我们的死亡伤残赔偿金呢全部对标城镇居民的标准，并且每年随着居民可支配的收入，这是个自然上涨的，实际是体现了我们社会进步民生保障的升级啊。直观的结果那么就是重大人伤案件的单笔赔付金额持续抬升，尤其是涉及到我们伤残呢、死亡的大案，对于交强险亏损的拉动啊是非常直接的。那么第二个呢，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我们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提高。新能源车它的出险频次是要高于传统燃油车的，用车的场景更复杂。虽然呢，交强险我们不赔付车辆自身的车身损失，但是随着我们新能源车事故的频次增加，带动的就是第三方人伤案件的数量上涨。那么可能大家感觉到这两年我们的交强险的亏损越来越大。那过去很多年啊，中国的交强险虽然承保端常年亏，但是投资收益高，能够弥补一定的缺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交强险的年度报告，可以看到账面上基本能打平，甚至还有微利的年度。那么2020年车险总改之后呢，带来了两个变化。第一，交强险的保障责任限额大幅提升，保障力度更大了。第二，无赔款优待的力度加大，大量的安全车主的保费是下降的，等于我们保障变多了，保费让利变多了，但是我们人伤的成本、社会赔偿的成本持续的刚性上涨。再叠加呢，近几年我们投资收益率市场端整体回落，那么投资收益的弥补能力减弱，那么结构性亏损那就显化了。
0: 不知道有多少的车主知道现行的交强险赔付规则，估计呢不少车主啊应该答不上来。
1: 简单说，交强险可以赔付的情况分为有责和无责。我们首先来说有责，死亡伤残的限额是180,000，包括对方死亡伤残的还有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抚慰金等等都算在内。然后是医疗费用，限额18,000元，包括医药费、住院伙食补助、营养费。最后是财产损失，限额2,000元，包括赔对方的车还有物品损坏等等。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无责对方全责，但是呢造成了对方死亡或伤残的，那交强险赔付限额1.8万元，那医疗费限额1800元，财产损失限额100元。那么这里有一个重点，那就是交强险呢只赔对方，不能够赔自己人和自己的车。
1: 可见交强险对于广大车主来说还真是兜底的一个重要的险种，这也就是为什么交强险亏损的这个消息一出来马上就引起了车主的关注。
0: 那么交强险会不会难以为继，未来这个保费呢会不会因此普遍的上涨？采访当中呢，专家也给出了明确的回应，交强险制度呢完全可持续，不会消失，但是呢经营压力会长期存在，行业呢必须通过改革来平衡。
2: 平衡思路我认为的有三条主线要去抓。第一，从事后赔钱转向事前控风险， 用风险减量压降事故总量。那过去啊，我们交强险的经营都是通过解决赔付压力，靠什么呢？靠费率调节、费用管控。未来交强险一个最大的突破口是什么呢？就是少出事故，少出大案。就是2025年我们提到了赔付额度增加，我们的出险频次增加，才导致了我们交强险亏损。从源头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营运货车、长途重卡、高频的营运车辆，那比如说像网约车，人伤赔付的主要来源。我们通过驾驶行为监测啊、风险预警、安全干预啊、降低疲劳驾驶啊、超速、高风险出行等等一系列的工具和手段，只要大案数量下降，交强险的赔付压力啊，我认为会立刻缓解。这是一个未来治本的路径。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推进精细化差异化的费率，替代一刀切的模式。运行了20年的交强险呢，是全国的统一费率，无赔款的优待呢只看出险次数啊，这是比较粗放的啊。所以我认为商业车险还是交强险未来的改革方向啊。那么是属于什么呢？我们要精准定价，对于风险高、行为差、营运属性强的车辆，我们会匹配更高的保费，让定价的弹性呢更加充足。同时呢，长期安全、低风险的车主继续享受优惠，我们让风险和价格真正匹配，避免大量安全的车主长期补贴少数高风险的车辆，提升制度的公平性。第三点的话，用制度工具分流极端赔付的压力。很多的手段，第一，我们可以依靠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警保联动、快速的理赔机制，妥善处理逃逸啊、无保车辆啊、疑难人身案件呢、减少交强险兜底的压力。公众关心的问题，我认为交强险不是要靠涨价去续命，而是要靠风险治理、精细化改革、安全体系升级，实现长期的平衡。
3: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昨天，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在吉林揭晓。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4: 上榜好人中有化身社区治理轻骑兵、用车轮丈量责任的外卖骑手王勇，有街头徒手挡刀、以生命守护少年的七旬老人邓根仔，有把病人当亲人、扎根麻风病防治一线34年的疾控医生葛金辉，有在山体崩塌危急关头逆行而上、组织群众避险不幸牺牲的00后社区网格员龚宝东，有6000多个日夜悉心照料患病儿媳、用真心守护家庭的好婆婆张宝珠。他们都是平凡人，却凭着赤诚善举成就了不凡，彰显了新时代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
5: 稳稳开好每一趟车，保障所有乘客出行平安，用便民服务、耐心等待、贴心的帮扶善待每一位乘客，让公交车成为流动的文明窗口，传递一座城市的温暖。
4: 活动现场，中国好人代表沈东、杨云燕等分享了感人事迹，全国道德模范和新时代好少年等与他们交流互动，
6: 在现场见证了他们平凡岗位的微光大爱，我也深受感动，我也会以他们为榜样，继续的扎根滨江的乡土，坚守初心，向上向善。
0: 昨天，我国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尔滨高铁同步上线，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此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以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三唑啉等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地塞米松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0: 昨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树对象、100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推动乡村工匠发展特色产业，更好带动农民群众，特别是脱贫人口就业增收。
1: 昨天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在上海开幕，本届大会以设计无界品质生成为主题，整体活动超100场，汇聚近1000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产业领军人物。大会开幕式上正式启动设计之都公开可用规范编制工作，揭晓2026上海设计100家全球竞赛年度大奖，颁发第5届前沿设计创新奖。大会还推出第2批 U35 青年设计人才。
0: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会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日启动。
4: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日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当地时间28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赞赏各方为结束伊朗冲突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应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推动结束冲突。迪亚里克当天还表示，古特雷斯继上周会见伊朗总统后，当天下午安排与伊朗外长举行会见。他表示，这是秘书长持续开展相关外交接触的一部分，旨在支持当前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为致力于冲突结束斡旋方提供帮助。
0: 当地时间27日，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28日表示，5人均为英国籍，现已获保释，但依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仍在接受调查。
1: 刚果经卫生部28日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6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病死率为48.4%。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十堰、神农架恩施阵雨转中到大雨，单点暴雨。襄阳、宜昌、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鄂东南阴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1到26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5到6级。
0: 明天到后天，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随州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十堰、神农架、恩施局地大雨，恩施单点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最高气温18到24度，最低气温14到20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1: 后天到大后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恩施南部、荆州、鄂东南局地中雨，最高气温15到21度，最低气温13到1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白天转2到3级。
0: 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21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小雨，15到2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有小雨，15到19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白天转2到3级。
1: 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

0: 我是何军，
1: 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0: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间。

0: 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1: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2: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3: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4: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5: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7: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9: 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8: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0: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8: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1: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2: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科技部部长殷和

0: 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2: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3: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4: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6: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5: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7: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9: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8: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9: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4: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规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1: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10: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10.37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 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1: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3: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五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12: 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九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五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4: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14: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8: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7: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1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17: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能耐。
18: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19: 没有悬念，
18: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1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20: 亚运会对奥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16: 跳水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4: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一号到七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朝清晨表示，
21: 十月一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二到三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四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五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7: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22: 九月三十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十月一到四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7: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22: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十月一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4: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7: 十月一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4: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7: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4: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2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 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

0: 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3: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3: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1: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3: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1: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雨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恩想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7: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9: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0: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2: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 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11: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赶可及，得到实惠。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赶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做出系统部署。
12: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新农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

0: 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 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今天，广东警方联合十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4: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5: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5: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6: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7: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日结束。另外，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4: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农关注，我们聚焦土特产变身高精尖，荆楚田野涌动新质生产力；无茱萸、软籽石榴这些不起眼的特色农产品，为金秋注入斑斓底色、绘就荆楚大地产业兴旺的丰收画卷。今天的三秋看三农，我们来看金秋丰收正当时，襄阳老河口宝康土特产变身金果子，药香果香庆丰收，黄冈特色种杨铺就乡村丰收路，一片秋光入画来，一曲秋音入耳来。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关注赏荷实力晒秋，金秋荆楚解锁多样秋日体验，荷香采林映古村，秋染荆楚万象新。
1: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6: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作为农业大省，湖北如何唤醒沉睡的乡土资源？近日，湖北中国调研行采访团走进荆楚沃野，看湖北如何依靠产业加科技绘就河美乡村新画卷。来听湖北台记者曹文超、李坤、石首台、子规台记者的报道。
7: 走进石首首鼎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芦苇原料被加工成新材料，变成可降解的塑料制品，用于羽毛球拍、高铁车身，甚至航空航天部件。可几年前，芦苇还是当地的烫手山芋。长江大保护以来，沿岸小纸厂关停，芦苇失去市场，不收割又污染水体，秋冬防火更是安全隐患。当地用2年时间奔走对接，石首芦苇80%高纤维素含量这一特点，成功吸引了浙江首鼎科技。
8: 湖北首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桑涛：
9: 芦苇秸秆大概是400多块钱一吨，我们经过这个整个流程出来得到的产品，基本上平均下来就有10000多块钱一吨，既效益的提升也是非常显著的。
7: 眼下，首鼎正在建设全国首个生物炼制千吨工厂。达厂后年产值2.3亿元，从生态包袱到绿色财富，这株江边野草正在拔节生长。乡村振兴的活力更在田间地头。记者在秭归郭家坝镇智慧农业示范园看到，脐橙大脑大屏上气温、湿度、伤情实时更新，果园里无人机满载脐橙往返送货，田间小火车沿轨道穿梭，把橙子送下山。

0: 我直接搬到田间。今年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8%，农产品加工业营收达到1.04万亿元，六条产业链过1000亿元。
1: 咸宁专家大院负责人、咸宁市农科院科研部部长黄海红。
2: 咸宁专家大院自成立以来，示范推广新品种30个，累计推广面积250余万亩。
1: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成果转化处处长刘翠军。
3: 全省35个专家大院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206项，是把实验室搬到田间，让科研跟着产业走，推动更多成果在荆楚大地落地生根。
4: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
5: 三秋看三农，金秋时节，荆楚大地上各种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在鄂西北的襄阳，老河口的甜南瓜、保康的软籽石榴正忙着采收，一车车发往全国各地。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肖月霞的报道。
6: 在老口袁初乡杜家庄村的甜南瓜基地，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搬运，一车车南瓜被装车外运。老口市袁初乡杜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周伟：
7: 今年全村种植甜南瓜200多亩，亩产3000斤左右，价格还可以。目前有15户村民有意愿参与南瓜种植这个产业。
6: 袁初乡地处鄂北岗地，黄土地透气性好，种出的甜南瓜糖分积累充分，老熟后肉红味甜。眼下老口南瓜种苗基本由袁初乡袁友平专业合作社供应，种植面积超过5000亩。老口市袁友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袁友平：
8: 这几年我们袁村甜南瓜在市场上名气慢慢打起来，这几天南瓜集中正在采收，每天装车辆是3至4万斤，销售全国各地。
6: 在保康马良镇的重阳村，生态软籽石榴园进入到盛果采摘期，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石榴宛如红灯笼挂满枝头，村民穿梭林间采摘新鲜的果实。保康县马良镇潮水村村民周桂玲：
9: 从春季开始，它都是修枝啊，过槽啊，磨牙子，然后到树果儿、桃子，然后到摘果儿，最后卖果儿。一年的话有个20000多收入，在家门口还能得到挣钱，也能照顾老人，也能照顾小孩。
6: 保康县石榴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吕先巧：
10: 主要种的是土里丝软籽石榴，都是依托本地优质的水源、光照、气候优势。全程我们用的是农家肥，人工除草，果实籽粒饱满，多汁甘甜，产量也稳定，品质优良，比较受大家的喜欢。
5: 在鄂东黄冈，红安的无茱萸、黄梅的无花果等特色产业也迎来了丰收季。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的报道。
11: 这几天，在黄冈市黄梅县黄梅镇官塘顶村的无花果基地里，一排排无花果树枝头上挂满了成熟果实，游客们手提竹篮穿行在果树之间。游客张爱敏：
12: 我看我朋友发抖音，我就过来了，看到哪个摘哪个，我都看自己喜欢的。
11: 火爆的采摘现场也带动了基地鲜果销售。官塘岭村无花果基地采用村集体加市场主体加农户模式运营，同时注册官塘岭商标，开发果干、果酒、果茶等深加工产品，推动种植、加工、销售、采摘文旅一体化发展。黄梅县官塘岭村无花果基地负责人邓敏：
13: 年产量3万斤。
11: 在红安县高桥镇河头饭村无茱萸种植基地，阵阵浓郁药香弥漫山野。古诗里写的“遍插茱萸少一人”是乡愁寄托。在这里，一粒粒长在山野间的小青果也是实打实的增收希望。村民们手上忙活，脸上带笑，丰收的喜悦洒满田间地头。红安县税务局驻高桥镇河头饭村工作队长严俊：
14: 种下无茱萸，开出产业化。现在正是无茱萸的收获季，采摘现场然后朝天。
11: 前几年，针对村里留守劳动力老龄化、土地撂荒闲置， 村两委联合驻村工作队走访调研，

0: 敲定发展无茱萸特色种植，邀请农技专家、本土能手全程指导种植管护，精准对接药企市场标准化种植，破解技术和产销难题。经过七年多深耕细作，小小无茱萸逐步发展为村级特色主导产业。红安县高桥镇河头饭村党支部书记马小波：
1: 无茱萸基地种植面积300多亩，每年那个产量有50-60吨，主要是出口非洲、韩国、日本，不愁销。
0: 鄂东大地上，黄冈依托本土资源做强特色产业，把田间物产变成增收底气，小小的果实承载起乡村振兴的希望。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金秋时节，荆楚大地奏响丰收乐章。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田野、山水和街巷，听稻浪起伏，山歌悠扬，锣鼓欢腾，在声声秋韵里感受丰收的欢歌。来听湖北台记者王寻、唐清辉、黄皮台、当阳台、贺峰台记者的报道。记者王寻：
4: 眼下黄陂大峪湾村的500多亩稻田喜迎丰收，很多的游客来到这里，喊着劳动号子，割水稻、打稻谷，一边听着丰收的声音，一边享受颗粒归仓的喜悦。
3: 金秋送爽，稻浪飘香，650多年古村大峪湾迎来晒秋时节。屋檐下、庭院里、晒台上，玉米、南瓜、柿子、板栗次第铺开，打鼓声、欢笑声、赞叹声交织，成了古村最动听的秋声。武汉游客陈女士
5: 在旁边打了鼓的，然后晒了秋，跟他们一起把那个垛子在身上扛了一下，
6: 一里皆辛苦的，就是这么感觉了。
3: 依托古村资源，当地把农事体验与晒秋景观结合，农耕研学吸引大批游客进村，带动农家乐、农产品销售，田间丰收声变成乡村增收的致富声。
7: 武汉市大峪湾旅游景区总经理卢谦：
8: 今年的社区规模差不多翻了1倍，左眼可以看到五彩斑斓的这个社区画面，右眼可以看到我们金黄的梯田，既可以感受到乡村的宁静之美，也可以沉浸式体验丰收的喜悦。
3: 峡谷秋意浓，歌声伴舟行，恩施鹤峰平山峡谷碧水如镜，土家山歌在山谷回荡。今年中秋，景区把非遗土家山歌搬进山水间，歌声与风声、水声、桨声相融，特色演出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民宿餐饮消费。恩施州鹤峰县平山峡谷景区二销团队负责人丁翔：
9: 这个中秋，平山景区用山歌与秋声，把团圆的喜悦写进碧水丹崖，也让土家文化在山水间焕发新的活力。
3: 陕西游客丁家豪：
10: 有被这个平山的风景震撼到，既有清秀的风景，也有特色的人文关怀，还有非遗表演。
3: 宜昌当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飞：
11: 这里是宜昌当阳中秋巡游的活动现场，锣鼓声、马蹄声、欢笑声一浪接着一浪，600多名群众组成的巡游方阵，让整条街道都充满着中秋的喜悦。
3: 今天2026关公文化旅游节开幕，海内外关庙代表、关氏后裔及当支松宜东联盟代表齐聚，关公文化巡游全新亮相。600多名演员组成五大方阵，铠甲鲜明，旌旗猎猎，战鼓齐鸣，三国文化从史书里走出来，聚起人气，带火消费。
7: 宜昌当阳市民周香香：
12: 人山人海的，很多人，大家都是很远的赶过来的，好热闹，呵呵，很心里很激动。
3: 秋染荆楚，万物丰盈，让我们赴一场荆楚拾秋之旅，在山水间邂逅多姿多彩的秋日画卷。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黎、陈云、赵龙文、邓思贤、杨澜、王磊、朱哲云、秭归台、大冶台、丹江口台记者的报道。
13: 记者赵黎黎：
14: 武汉的秋天是藏着惊喜的调色盘，我们总以为荷花只属于盛夏，但在武汉植物园，450盆秋荷铺满了梧桐大道，把荷香留在了秋天。
13: 荷塘秋色是淡雅的渐变色，

0: 武汉植物园历时15年选育出的粉霸王、提灯赏月等30多个秋禾新品种近日集体亮相，花期最长可到11月中旬，让秋末冬初赏荷成为常态。现场还设置了国风荷亭、荷叶天幕等景观小品，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变身触手可及的园林美景。
1: 武汉市小学生郑子月，
2: 现在就能近距离观察它、触摸它，感觉很新鲜。
1: 武汉植物园科普开放中心工程师陈长丽，
3: 在中秋和国庆假期呢，我们还推出了夺风巡游、水生植物的研学课、显微观察等等系列的活动。
1: 记者黎波。
4: 神农架的秋天是层林尽染，这段时间不仅能够赏秋，而且还能把秋天打下来。在我身后，游客们正拿着长杆打板栗，在这里体验了一把最独特的山野风趣。
0: 秋色可赏更可尝，今年神农架把赏秋加体验串进线路和产品，推出4条赏秋线，串联采林、晨雾、湖景，适配自驾、徒步、深度游等多种出行选择。
1: 湖北神农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本杰，
5: 联动景区、滑雪场、酒店、民宿，推出让路优惠，落实乘高铁探秘境的政策，推出景区联票5折。
1: 宜昌市秭归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科荣。
6: 成串的硕果挂满枝头，粉红、桃红、橘红层层晕染，与古朴的屈原祠古民居交相辉映，成为这个秋天的热门打卡地。
0: 秋色是炽烈丹红，在秭归县屈原故里，栾树挂满彩果，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屈原祠大殿还推出沉浸式 NPC 实景互动体验，与嫦娥合影，与屈原对诗，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峡江山水意境。秋色是五彩的丰收色，在黄石大冶柯大兴古村，红辣椒、黄玉米等农作物铺满古民居广场，拼出丰收图景，民俗展演、农事体验热闹上演。
7: 秋茶飘香，科技助农。鹤峰县铁炉白族乡全域村社会化服务队把大型无人机搬进茶山，实现了机械检查、空中转运一体化。服务队业务不断拓展，从茶叶植保调运延伸到玉米、柴火、柑橘等物资转运，让山区农产品轻松飞下山，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来听鹤峰台记者周周的报道。
8: 近日，全域村山坡秋茶嫩芽清脆，社会化服务队队长谭游操控检查机采收鲜叶，女飞手黄秀丽操作大型无人机30秒飞抵茶地，快速转运。短短10分钟，4亩茶园采收的1000多斤鲜叶便全部安全运下山。铁炉白族乡全域村社会化服务队队长谭游：
9: 购茶的话是，现在一秋路过，应该回收4个采茶的。
8: 这支服务队3年前成立，起初主要帮扶村内及周边老年茶农检查、破解检查、运茶难题。去年在乡政府支持下，服务队配备大型无人机。今年5月起，服务从茶叶拓宽至玉米、柴火等，覆盖面持续扩大。谭游：
9: 无人机单次载重70公斤，它是人工的8到10倍。到今天为止已经调运31万公斤，再就是调其他的东西，调1-2百吨吧，玉米啊，还有其他的老百姓搞不起这么些柴呀。
8: 效率提上去了，成本却不高。铁炉白族乡拥有茶园2.4万亩，由社会化服务队统一标准化托管，形成从种植到收购的闭环管理。茶叶品质高，价格稳，目前鲜叶1.2元每斤，农户得8角，服务队得4角，含检查调运费用。铁炉白族乡全域村社会化服务队女飞手黄秀丽：
10: 光调运应该都是至少是2-3千次的吧，我们还飞了那个就是茶叶植保，基本上我们全村的茶叶那1000多亩都差不多的。我们有辐射到祖玛南边那些地方都去过了。
8: 据了解，服务队成立至今已用无人机调运鲜叶30多万斤，汇集300余名茶农，业务辐射周边乡镇，除调运秋茶、玉米、柴火外，11月碰柑、丑橘、柚子上市时，无人机还将继续发挥作用。 铁炉白族乡全域村社会化服务队女飞手黄秀丽：
10: 我们下半年水果才开始，现在橘子那些都还没有嘛，要到冬天，到十一月份的时候才会有，那肯定会掉云里的时候。
8: 从检查运查到植保，从玉米柴火到冬季水果，这支社会化服务队用科技打通了山区农产品运输的最后一公里。无人机飞过的不只是茶山，更是乡亲们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有奔头的生产生活。
7: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可以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

0: 请情绪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1: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秋天的气候特点啊，就是比较燥啊，就是干燥，而且呢，尤其在早秋时节，温度呢也不低，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温燥，也就是说既有热的感觉还有燥的感觉。那么这两者结合在一起，那应该说对我们有些老年朋友来讲啊，尤其阴液不足或者说本身就津液亏虚的朋友来讲，就感觉很难受，皮肤干燥，口舌身穿干燥难受，甚至呢鼻腔干燥。那么这里我们就特别强调啊，咱们原黄金呢，大家可能对它的功效比较了解的就是对心脏的保养，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实际上从原黄金的三维黄金组合，那么它对于我们秋燥的滋润呢、效果非常好。这个里面呢，我今天要特别强调一下啊，也就是铁皮石斛的重要性。实际上石斛啊，在传统中药里面，它就是一个滋阴生津养阴的一味中药，被称为滋阴圣品，既能够益胃生津，又能够滋阴清热。你看它能够对我们的胃肠道有很好的滋养作用，能够生津就是人的津液啊，养阴就能够清热，对我们由于燥热阴虚导致的火邪过重，就是阴虚火旺的，用石斛的效果非常好。刚才我们说的口舌生疮、牙龈疼痛、口干舌燥、皮肤干燥，甚至大便燥结、眼睛干涩，秋季啊，尤其这种温燥的环境下，这种感觉，那么用铁皮石斛效果非常好。而且铁皮石斛呢，从它这个中药本身来讲啊，就是石斛啊，它是一种像根茎类的这种植物，那么它有很强烈的这个粘液，就是我们可以放在口里嚼的时候，这个新鲜的石斛啊，在口里嚼的时候，它有很强的这种粘液，有粘滑的感觉，所以它补养津液的效果非常突出。那么通过我们大量的研究证实，咱们的原黄金能够很好的滋阴清热解热毒。所以你像我以前说过，像糖尿病在中医讲叫消渴症，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温燥症，在秋季尤其早秋的时候，这种温燥大家都可以应用铁皮石斛。尤其有很多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啊，天气一干燥，肺呀、津液不足就干咳，干咳无痰，或者有时候痰中带血丝，而且还经常咽喉干燥疼痛，大便干结，这个时候用原黄金就有很好的作用。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强调一下铁皮石斛的重要性。总之一点吧，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来感受一下。咱们目前的双节的活动呢是非常火爆，活动呢是截止到10月8号，应该说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提醒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行动。您好，老人家。
5: 感谢啊，我的腿啊跟腰都好些。
4: 哦，您多大年纪了？
5: 74。
4: 74。
5: 对，
4: 也是一直在坚持服用我们的产品是吧？
5: 对，他们还活，我天天活坚持。
4: 哦，您原来到底有哪些问题啊？
5: 就是那呀，问题多得很，血压也高啊，血糖高，腰也疼，腿疼。 你搞点重活都站不起来，
4: 就是有高血压高血糖，然后腰椎腿呀、关节都不好、
5: 哎、是的，
4: 干活干重了人都站不起来，
5: 哎，搞公园活都不行。
4: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啊，第一个您先说一下您的血压原来有多高啊？
5: 也那了，高得很呐、啊，200多，220，
4: 哎呀，这么高啊！
5: 哎呀，高了，那回去中间个人走不成去，说往车站的走，人走的直颤呐。
4: 哎呦，
5: 车站就是都说，他说你这危险。
4: 那是危险，走路都走不稳当了，那都有可能要中风了。
5: 是啊，那是我、
4: 原来做过脑部的检查没有啊？像 CT 啊、核磁共振啊？
5: 没做过，
4: 没做过。
5: 只是吃点血压丸子。
4: 那您高血压有几年呐？
5: 高血压，哎呀，也是10几年了。
4: 十几年了，那就是60多岁。
5: 还管他
4: 兜
5: 的很
4: 老
5: 才着，
4: 哎呦，这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原来可能就说血压有点高，但是不觉得，人呢就不管他，实在高，实在高很呢，受不了了才想办法去治疗，是不是？
5: 对，那200多了才去看去。
4: 那您是没有检查，甚至您没有晕倒，您要是晕倒了，可能就中风了。
5: 没晕倒，走不成。
4: 走不成。那您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5: 现在血压也降，反正跟那些跌多，现在没得啥感觉了。那些人晕走不成。
4: 就现在头不晕了。
5: 哎，头不晕了。
4: 量过血压吗？最近？
5: 也没喝量。他反正是这五户人，脑壳不晕了，都没管他。
4: 那您这个我得要就说您两句啊，这不能马虎啊。头不晕了是好事。但是呢，还是经常量一量，自己心里要明白，您不能老像原来那样马马虎虎的，那真是中风了，您就后悔了。
5: 对，那过那个我们的医生来检查，我们检查的，他不是那么高，他现在一般的都一百七吧，跟时间长，有时候都量上、
4: 哦。就是平时有空就量一下，就说、医生说还可以。
5: 量上。他不
4: 是
5: 那么高了、
4: 不那么高了。那行，您自己以后要清楚，就是到底血压是多少，自己心里要明白。那个糖尿病有多长时间呢？
5: 哎，也很几年了。
4: 也是个老毛病。
5: 也是忍不住了才看。
4: 哦，也是实在受不了了才去看，是吧？
5: 是的，也先没管他的。
4: 那您当时怎么受不了呢？
5: 那穿的吃东西一饿不得了啊，汗直黑啊，直流，血糖高了，
4: 就是人饿得受不了。
5: 对，一饿都不得了。
4: 哦，
5: 汗直流，管教都走路走不动。
4: 哎呦，
5: 一饿走路走不动，不能饿。
4: 就这一饿，心里就慌了。
5: 哎，一饿就慌，流汗。
4: 流汗，然后人走也走不动，腿脚没劲，浑身都瘫软了。
5: 哎，我都走不成了。
4: 那您量血糖是多少呢？高的时候？
5: 高啊，高了，现在都高得很。十好几个
4: 高高的。哎呀，所以您这啊，真是刚才我说的，这真是要批评您了啊！这是，当然这也是。
5: 都还没管这个闲事，
4: 哎，
5: 有忙都没管。
4: 忙是忙，但是健康是最主要的。我说个真心话，您这是万幸啊，万幸您没有中风，没有躺在床上。您要真是中风躺在床上不能动，您后悔都没有地方后悔了。
5: 来不及了，那后悔都来不及了。
4: 是啊。
5: 中风都来不及了，我们这好多呀。
4: 是啊，那现在这几年吃了我们的产品以后，现在这个血糖能控制到多少啊？
5: 血糖好多了，也是18点。
4: 自己感觉了，像刚才说的那种饿得受不了啊，冒冷汗啊那种情况，现在怎么样？
5: 现在好多了。
4: 好多了。
5: 是的。
4: 可以可以。
5: 是的，没得钱了，有钱都能买了。我你还家里供我会儿再吃，他都没吃。哦，我都没买房子，他们也钱没说过来，都没来买。
4: 哦，等于说这个。
5: 这个钱他们来买的，还来买的。
4: 可以可以，您呢？
5: 您这药不吃不行了。
4: 是的是的，您这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婆婆？
5: 那个活力资源宝。
4: 活力资源宝
5: 是的，
4: 那个轻松固力健呢，
5: 也在用，
4: 也在用啊，
5: 仍然都在用。
4: 哦，您 刚说这个腰啊、腿呀、是怎么是疼呢、还是怎么呢？
5: 腰疼、腿疼。
4: 腰疼、腿疼。
5: 是坐骨神经呢，一般是和腰椎也有问题。
4: 哦，平时走路怎么样啊？
5: 现在走路不行了，我后来都骑馒头都骑个车子。
4: 哦，就是、
5: 走路腰疼。
4: 哦，就是不能站久了。
5: 哎，是的，主要左转不成，
4: 那您这
5: 走路也腰疼。
4: 那您这还是骨质疏松比较厉害，不光是腰椎的问题，您的腰椎主要是骨质疏松。
5: 感谢他们了。
4: 行。
5: 我是吃的丸子啊，把这天子都。走不成了啊，
4: 那是您这要是您这不用活力资源宝，您现在可能人早就躺在床上，甚至说个严重的话，您那么高的血压，那么高的血糖，人肯定就没了。
5: 是的，

0: 以后啊，我告诉你啊，还是要重视，不能马虎。我们所有的，特别是农村的婆婆爹爹啊，都要重视，不能说啊，我是农村的，我就平时忙没时间，没时间呢、啊，也要抽出时间检查身体呀、啊，量血压、量血糖啊。我们每次专家去都是免费的，机会很好。您是哪里啊，婆婆？
1: 崇州的。
0: 是属于钟祥吗？
1: 是的。啊，
0: 好了好了，您自己也保重好啊。
1: 啊，好，感谢两位。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啊，好，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唐主任。
0: 你好啊。
2: 这回活动我要参加来的。
0: 哦，中秋国庆的活动已经参加了。
2: 那个，我们国的自然保买就给我聊一声了。
0: 好，活动参加了就好，优惠的机会了，一定要把握住了。
2: 是的，我有30年了。
0: 那真不错啊，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2: 嗯，好好好，我欠他们六个产品了。我原来呀，肠子有慢性结肠炎，胃下垂，
0: 胃下垂了。
2: 哎，我要吃其他东西，你跟你啊，等你分床一床呢，到时候啊疼。啥再说呢？像什么病，如果米啊，这东西都不能床，还是挨都不能挨，不消化。特别是那个肠炎，那慢性结肠炎，我不吃奶，但是便秘，老是那样。吃中药也不行，吃了这管了天，
0: 管了天，
2: 我到几个星又不行的。像你们这位国家自然保一期的有效的，再次敢喝说这是有效的，
0: 那就正常排了嘛。
2: 哎，多好吃，
0: 那就好，那就好、嗯。现在吃东西怎么样呢？
2: 现在心里好的嘛，谁没要吃的的嘛，又不吃饮食的。
0: 那您意思就是说，不像以前，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沾。
2: 对的，对的。
0: 现在反正就是说都能吃，但是就是只要注意一点就可以了。
2: 是的，人家身体好的，再精油大的，再说啊，精神好的了、
0: 那肯定啦、您这吃都吃得多了、这是最基本的，您吃得多了，您的营养来源就更广泛了。您看您原来这也不敢吃，那也不能吃，吃多一点肚子胀又疼，那您这多难受啊、是不是？多大年纪了？
2: 我有86
0: 了。哎呀，86了啊。
2: 在那个心里呢，每几回啊生病那个心里天一天你大的时候啊，有两上下的，这又不怕光啊，水啊又不干水啊又不流泪，都有这样就会好处。准备你还跟买几位聊生病的，把你心里啊跟买一块给你。
0: 可以可以，反正用得好。
2: 嗯，
0: 我跟大家也讲了，我们说是送给大家的，实际上本身也是单独销售的。你像咱们千里眼呐、包括那个轻松固力健呐、您应该也用过，是不是、其实每一个都是实打实的，有真功实效。您像您人到老年，眼睛干呐、眼睛涩了，怕光啊，怕风啊，贴了以后马上就舒服了，而且呢，眼睛也清亮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确实都是很好的健康产品。
2: 嗯，
0: 那爹爹，您这平时关节都还好啊？走路啊，活动啊，怎么样？
2: 真的还好。
0: 那好，那好，那我就放心了，大问题解决了，您呢就好好巩固就行了。
2: 啊，好。
0: 贵姓呢？
2: 我姓邓。
0: 邓爹爹是哪里啊？您是？
2: 我们给赵氏各地去呢，我们老是赵氏买点产品，
0: 就每次都是到赵氏去。
2: 嗯嗯。
0: 好的好的，那您自己也保重好身体啊，毕竟也86岁高龄了。坚持用以后呢，多联系。
2: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2: 啊，再见再见。
3: 请天门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为天门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老师，你好。
0: 欢迎你，你好啊。
4: 你讲课辛苦了。
0: 哎呦，您客气了啊。
4: 天天在听讲课。
0: 啊，那就每天早晨晚上。
4: 我是老用户啊。
0: 老朋友了啊。
4: 我19年就骑起的。
0: 哦。
4: 一直我骑的原来的，是骑的活的自然保了。
0: 嗯。
4: 现在又升了级，现在是软黄金。
0: 对对对，软黄金。
4: 这活动又买了软黄金，轻松固力健。
0: 哦。
4: 我的爹爹骑轻松固力健，爹爹的腰椎走不得路。
0: 哦，
4: 他在又是个血压高。
0: 嗯，
4: 我的病情我跟你说了。
0: 嗯，
4: 我骑的人，我的病情哈哈差不多还好了哇。
0: 哦，那好啊。
4: 我的血压也平稳了。
0: 是高血压是吧？
4: 冠心病也没发。
0: 好。
4: 也好了。
0: 嗯。
4: 但我还有肺气肿。肺气肿也跟以前没发。
0: 好。
4: 也给好些，再能够走路，能够做家务事，洗衣裳，做卫生都可以做。
0: 那您这不错，您这恢复得很好。
4: 对，家里的事都可以做。现在是爹爹去，唐老师麻烦你向爹爹指导一下。来，
0: 您好您好。
5: 唐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啊。

0: 您说刚才、
1: 哎、
0: 刚才婆婆说她一直用，您是刚用吗？
1: 我主要是腰间盘头区。
0: 哦，突出了。
1: 腰间盘头区的走路很困难，走不得路。
0: 嗯，这有多长时间呢？
1: 那有好多年了、啊。
0: 哦，
1: 好多年。
0: 就是一个老毛病，然后现在呢又好像又发作的感觉。
1: 哎，是的。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82岁了、
0: 啊。哦，都82了。
1: 哎，
0: 除了腰疼，这个腿怎么样啊？
1: 我以前腰疼、腿痛、屁股疼都疼。
0: 都疼，
1: 现在用了一个多月，腰腿屁股坐着睡着都不疼。现在主要是的话，那个走路两只脚没有劲。
0: 哦，没劲是吧？
1: 没力气。
0: 嗯，好。
1: 就是走不得，再加上我腰也支撑不了。
0: 哦，是这么一个情况了。
1: 腰塌了啊。
0: 啊，就是好像人呢、啊，好像就是站都站不起来的感觉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您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啊，这就是我前也是刚刚讲过的、一个呢，本身您长期腰椎不好的人呢、耗上了肾气。中医讲肾气是元阳之气啊，肾气一耗伤啊，腰酸腿软无力，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年纪大了以后啊，怎么说呢？就是和这个脑供血或者甚至有点脑萎缩都有可能，知道吧？
1: 有有有
0: 有吧？哎，因为大脑啊，它就控制不了了，所以人呐、腿啊就发沉，甚至有时候站都站不稳的感觉。那走路了就像喝醉酒啊那种晃的感觉了。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您这个情况，如果要说指导的话呢，我建议您，刚才婆婆说买了元黄金轻松固力健，最好把这两个同时都要用。
1: 我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
0: 哎，那就坚持用就行了。
1: 哦。
0: 按服从用，您就元黄金饭前空腹吃，早上晚上、然后呢，轻松固力健就饭后嚼着吃，早一晚一。
1: 好。
0: 哎，就这样就可以了。
1: 好。
0: 哎，行，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忻州区啊。
0: 哦，忻州的。
1: 哎。
0: 贵姓呢？
1: 我姓席呀。
0: 啊、刚才婆婆姓什么？
1: 婆婆姓李。
0: 啊、姓李。
1: 对对对。
0: 婆婆还在旁边吗？
1: 在。
0: 要不把电话给她，我再跟她问一下。
2: 唐老师，
0: 哎，您好，您好啊，
2: 你好，
0: 您姓烈是吧？听您刚才说，您现在恢复的还是很好，
2: 很好，很好。
0: 哎，像肺气肿啊、冠心病的人，现在也不喘了，又能够
2: 都没发，都没发，
0: 都没发了，所以您这个可以。
2: 以前的木头昏了，现在都没发了。
0: 哦，那行，那就好好用。
2: 哎，
0: 哎，祝贺你们啊！
2: 哎。好的，好的。
0: 哎，以后呢有更好的收获，爹爹有什么好的信息啊，及时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好的，好的。
0: 哎，再见啊。
2: 哦，再见，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经理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蔡天的，今年67岁。
0: 贵姓呢？
3: 我姓杨。我今天觉得是反馈，我2月28日的时候买了这个轻松固力健。我原来呀，这个筋子痛，就是看那个手机啊，那只看到五斤，那筋将近年后的后脑勺啊痛。
0: 哦，
3: 他就完全在不能抓到抓头。后来的我听了你广播以后呢，我就买了一个苗针。现在一个礼拜以后呢，我就见效了。我就是一直到现在，我的筋子没僵过了。
0: 就是脖子五分钟就僵的不能动了。
3: 哎呀，那僵的头痛了，完筋子了就成硬了，那完全平时难受。我想你这次做活动呢，我就还要买一个疗程，
0: 就是轻松固力健。
3: 对对对，我还买个疗程要巩固
0: 的。是的，是的，要巩固，要巩固。
3: 哎，我准备买这个两大盒。
0: 可以，那就到菜店直接去参加活动吧。
3: 好，好，好，谢谢唐经理。
0: 好的，好的，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
3: 好，
0: 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4: 请菜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0月4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专营店，为菜店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菜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5: 啊，唐主任呢？
0: 哎，您好。
5: 好，你好。
0: 哎，好的好的，欢迎您啊。
5: 那个我跟那很打几遍，这那个里头又打不通这
0: 些。哦，电话不好打。
5: 啊，我打50几回都没打过了。
0: 好好，今天有这个机会。您是哪里啊，爹爹？
5: 我是那个恩施。
0: 哦呦，恩施的。
5: 啊。
0: 是在恩施市还是下面的县里啊？
5: 我是恩施市三岔乡。
0: 哦，三岔乡。
5: 莲花池村。
0: 哦，莲花池村。
5: 哎哎。
0: 哦，领导贵姓呢？
5: 我姓吴啊。
0: 口天吴
5: 啊。
0: 用我们产品有多长时间了？
5: 我就这儿买的一个疗程的，买过疗程。
0: 嗯，
5: 主要是原因就是说那个

0: 便秘改不出来手，
1: 就是有便秘
0: 啊，便秘啊，那个高血压呀，有点高啊，
1: 哦，血压有点高，
0: 脑壳昏呐，
1: 哦，对，血压高，头昏脑胀的，
0: 啊啊啊，
1: 等于说只买了，您是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0: 活力植人宝山
1: 原黄金呢？
0: 哪个我没买啥，我只买一锅疗程的啥，买到七万的。
1: 哦，您原来呢？原来是个什么情况啊？
0: 他原来主要就是我高血压有点高嘛。
1: 哦，我知道您原来比方说血压有多高啊？
0: 180。
1: 哎呦，那就不是一点高了，180就很高了。那高的您头昏脑胀，走路可能都有点走不稳当了。
0: 嗯，是吧？
1: 这一个浮尘用下来，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现在很正常啊，是120啊。
1: 低压多少啊？
0: 低压70啊。
1: 低压70
0: 啊。
1: 现在人感觉怎么样呢？
0: 现在不这个不昏的呀。
1: 啊，头不昏了。
0: 啊，其他没得么子问题啊，只把有时候身上疼呢。
1: 哦，就是关节身上有点疼是吧？
0: 啊，现在疼好像不当疼的吧？
1: 就是疼痛也基本上也缓解消失了。
0: 啊，
1: 那是什么原因呢？是风湿啊，还是关节的问题啊？
0: 他那个这外不什么子关节，他主要是身上有什么疼。
1: 哦，就是那么疼不舒服。
0: 哎哎哎，浑身不舒服。
1: 跟天气有没有关系呢？
0: 他就是说什么是变天的疼得很些。
1: 哦，还是有联系啊。
0: 啊，
1: 这说明还是啊有劳伤，有伤，这个伤就属于寒湿啊，劳伤啊，淤血啦，就出现在身上了。所以咱们活力资源宝啊，当然我们原黄金啊，青松固力健啊，对这方面都有很好的作用。那现在通过各把浮尘的服用，疼痛现在也明显的好转了。
0: 那个原黄金是好多钱品呢？
1: 原黄金是258。
0: 哦，
1: 您老心脏怎么样啊？
0: 心脏可以。
1: 心脏可以。
0: 哎，啊，没问题。
1: 那您就好好巩固，就坚持用活力资源宝就可以。您多大年纪了？
0: 今年74啊。
1: 74啊。平时走路啊，活动量啊，大不大了？
0: 那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1: 您现在一个浮尘要说了也不长，一个浮尘也就是3个月左右嘛。
0: 啊，3个月吧。
1: 哎，所以呢您呢，最好能够趁我们这个中秋国庆的活动啊，再好好的巩固用一下，最起码再用个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0: 好的。
1: 这次活动参加了没有啊？
0: 没有，现在
1: 还没有
0: 啊。
1: 行，那您要参加就跟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还是跟您办理邮寄。
0: 那我再给你打不打得通啊？
1: 您直接打那个873389111。
0: 可以可以。
1: 哎，那行，那就抓紧时间参加活动，也祝您更健康了。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好了好了，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的，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00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10月1号国庆节，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潜江。好的，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到10月8号截止。欢迎广的朋友及时的参与，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轻松固力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6: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3: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9: 坎坷时相伴左右，
8: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
10: 让您不惧前行。
9: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听众朋友，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是只能够等待刑事侦查追赃，还是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呢？过去的实践当中啊，经常出现只要涉刑，民事即停的情况，导致呢民事救济渠道不畅。那近日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自2026年9月22号起施行。首先，畅通民事救济渠道，并非一律先刑后民。据统计，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民刑交叉案件超过22万件。什么是民刑交叉案件？通俗来讲，就是老百姓遇到的借贷、买卖、经营等民事纠纷，同时牵扯诈骗、职务侵占、非法经营等刑事犯罪。同一纠纷同时涉及民事权利救济与刑事责任追究两套司法程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身边的一则案例。
1: 我明明签了借款协议，还有公司担保，怎么最后官司还能输？江西的老王就遇到了这样一桩一波三折的借钱纠纷。他先后借给老刘200万元，还有 A 公司做担保，可没想到老刘后来被认定为集资诈骗，之前的民事判决全被推翻，连借款合同都成了无效合同。一，从民事借贷到刑事犯罪的反转。故事要从2012年说起，老王和老刘陆续签了好几份借款协议，累计赚了200万元，由 O 公司盖章担保。一开始一切顺利，老刘还了部分钱，但剩下150万元本金和利息一直没给。老王没办法，只能去法院起诉，要求老刘还钱，A 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最初的判决也向着老王，一审二审都判他赢，要求老刘还钱， A 公司担责。可就在 A 公司申请再审甚至最高检抗诉后，事情突然反转，老刘被查出不是简单的欠钱不还，而是搞集资诈骗。2023年，法院刑事判决认定，老刘从2009年开始，向老王在内的147人非法吸收资金超1.8亿元，造成实际损失近1.5亿元，最终被判15年有期徒刑，并退赔被害人损失。这下，之前的民事判决全部算数了，最高法直接撤销了原一、二审判决，把案子发回重审。二，核心问题一，对方成了诈骗犯，民事案件还能打吗？很多人会问，我借钱给别人，后来对方被抓了，我还能去民事法院起诉要债吗？这份判决书给出了明确答案，涉重型经济犯罪，比如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不能单独打民事官司，

0: 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经审理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的要驳回起诉，把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院。所以老王对老刘的民事起诉最终被驳回，他得等刑事程序中的退赔。所以说，如果借钱给对方后发现对方同时向很多人借钱，承诺高息，甚至被警方调查，先别着急去民事法院起诉，先确认是不是涉重刑犯罪，要是属于得先等刑事追赃。二，借款合同签出集资诈骗，合同直接作废。老王和老刘签的借款协议有签字有转账记录，怎么会无效？判决书中的逻辑很明确，如果借款行为本身是犯罪，比如集资诈骗，那借款合同从一开始就不算数。法律上有个原则，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集资诈骗的本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这不仅骗了个人，还破坏了金融秩序，属于严重违法。所以哪怕双方签了合同赚了钱，这份合同也会被认定为无效合同。更关键的是，担保合同跟着借款合同走。本案中公司的担保是为借款合同做担保，既然主合同借款合同无效，从合同担保合同也跟着无效。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判决公司担责，后来要重审的原因，担保责任的范围得按合同无效的规则重新算。三，担保公司不用担责了。也不是，虽然担保合同无效，但不代表康某食品公司能全身而退。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借款人涉嫌犯罪，出借人起诉担保人的，法院应予受理。也就是说，老王还是能起诉为公司，要求他承担责任，但责任范围要变，不再是连带清偿全部150万元，而是要按担保合同无效的规则算。比如 A 公司有没有过错，比如明知老刘借钱是为了非法集资还担保，过错程度有多大，再确定他要赔多少钱。因此就算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要是有过错还是要赔钱，但具体赔多少得看过错程度和实际损失，不是按原合同约定的金额算。三，起事。这起案子从2014年起诉到2024年重审，耗时10年，给所有人提了3个醒。一，借钱前先查背景，别被高息冲昏头。老刘能骗147人，很可能是承诺了高额利息。普通人借钱给个人或公司前，最好通过其查查裁判文书网，看看对方有没有多笔借贷被起诉的记录。要是对方同时向很多人借钱，一定要警惕，可能是非法集资。二，遇到对方涉刑，先找刑事程序要退赔。要是借钱后发现对方被抓，先问警方是不是集资诈骗、非法吸存这类涉重刑犯罪。如果是，别先去打民事官司，而是先登记为被害人，等刑事程序中的追赃退赔。比如查封对方的房产、账户后按比例分。三，做担保前想清楚，主合同无效，你可能也要担责，别轻易给别人做担保，尤其是不了解对方借款用途的情况。就算你不知道对方是非法集资，要是法院认定你有过错，比如没核实对方资质就盖章，还是要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1: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告诉我们，在司法解释里面，实际上指的是在审理经济纠纷的案件当中，涉及刑事犯罪的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怎么办呢？或者说是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有关联或者是有交叉的情况下应该怎样处理？过去有观点认为，对民刑交叉的案件都应当是用先刑后民原则。先刑后民指的是在刑事的程序当中统一处理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被告人的民事责任承担的问题。对于先刑后民的适用原则，不可否认的是有它的合理性。比如说在刑事程序里统一解决，是由公权力机关全面调查取证，这个时候就可以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负担，有利于提高审判的效率，及时救济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但是如果说把先行后民的原则

0: 适用于所有的民警交叉案件，它可能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统一了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裁判理念，细化了裁判规则，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免与民刑并刑的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免，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是用民刑并刑。
1: 在制裁论的范围内来讨论刑民交叉，它必然或者说甚至也进一步展开刑刑竞合的问题讨论，它必然有一个问题，有一个理论上的禁止双重惩罚和刑民责任并科到底是个什么关系的问题。所谓禁止双重惩罚是指两次惩罚啊，犯一个错受一次惩罚，这被认为是一个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情啊！你不能因为我犯一次错没完没了，又要再而三的给予惩罚啊！这就是所谓的禁止双重惩罚。那么具体如何理解这样的双重惩罚原则，特别是具体如何用来安排刑事责任跟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跟行政责任，要具体分析。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因为他一次违法行为，国家分别给予两次制裁，先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完了以后觉得还不过瘾，再给予行政处罚，国家因为一个国民的违法行为，一个违法行为给予两次公权力的处罚，这被当然是违反禁止双重惩罚原则。一个国家因为一个国民的一个犯罪行为已经给了他刑罚处罚，然后觉得不过瘾，又接着再给他一次行政处罚，这也被认为是违反了双重惩罚原则。所以这就衍生出一个问题，我们在实务当中对那些违反行政法律法规构成行政违法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然后后来我们又移送公安，移送司法追究刑事责任，他先前受到的那个行政处罚能不能成为抵扣他的这个刑事责任的一个依据，甚至说原来受到那个行政处罚成为被告人对他进行进一步的刑事追究的理由，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至少先前受到的行政处罚应当抵扣后面后续的刑事处罚的一个理由，当然这一点我们基本上还是确认了的。但是刑事责任跟民事责任可能不一样，一个人因为犯罪可能要承担双重的法律责任，他既要对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也要针对国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承担和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当然违反禁止双重惩罚原则，所以这一点要注意。为什么？因为民事责任的承担它并不是公权力的惩罚，而是违法行为人因为他的违法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民事损害所给予的补偿。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不是一种真正的惩罚，或者说它虽然具有惩罚的性质，但这种性质也是私人惩罚的性质，只不过是国家确认而已。它跟刑罚这样的公权力的惩罚，国家代表社会对犯罪人的惩罚，性质上完全不同，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双重惩罚原则并不排斥刑民责任的并科，这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犯罪人因为犯罪行为触犯刑法规定被刑法处罚，并不排斥并不阻却这个犯罪人对被害人民事责任的承担。他不能说我反正已经给国家判刑了，对不起，我对被害人的民事责任就一笔勾销，两码事，两笔账，该怎么算怎么算。反过头来讲也要注意，我们在实务当中也不能把民事责任的承担作为抵扣刑事责任的一个理由，或者说把民事责任的承担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一个交易的砝码。我们实践中是有这种现象的，特别是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玩什么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玩着玩着就成了赔钱减刑，被告一方最后就跟被害一方甚至跟我们的司法机关讨价还价，我赔多少钱取决于你承诺给我什么样的刑法上的优惠，给我减多少年刑，或者说你给我缓刑。在一些所谓的死刑案件当中，死刑案件的和解当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这非常的不同。我们说刚才讲了，犯罪人既要为他的犯罪行为针对国家承担刑事责任，也应当为他犯罪行为针对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这是两码事。所以我们刑法无论是刑法上还是刑诉法上，我们都确认了犯罪人这两种责任， 刑诉法上还有所谓的附带民事诉讼，也是要解决的这个问题。要注意禁止双重惩罚并不排斥刑民责任的并科。这个问题啊，看似理论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在实务当中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现实的问题。它甚至最后把我们司法给搞异化了。在一些案件当中，据我所知，最终裁判结果往往就取决于加害被害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最终司法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被被害人绑架，也可能被这个被告人绑架。最终我们能不能判下去，怎么判，取决于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好像他赔了钱，自然就应该给他减免刑事责任，不减免刑事责任，好像他就不应该赔那个钱似的啊，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又要说，如果加害一方在刑事案件的处理当中，在刑民交叉案件包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处理当中，他能够积极主动的赔偿，有效的减轻加害一方的损失，他真诚的认罪悔罪赔礼道歉，确实获得了被害一方的谅解，我们说可以对他进行必要的刑法上的奖励和优惠。因为他已经通过他的行为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行为的危害，也通过他的认罪悔罪展现了他向好改善向善改好的一面，所以我们适当的给他减轻一点处罚，从宽处罚当然是有他的法理上的根据的。但你别倒过来，你倒过来就错了。刑民交错案件或者交叉案件的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啊，既有理论上相比较重要的，也有实务当中我们现在引起大家关注的。先来看诈骗罪与刑民交叉，事实上刑民交叉案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到诈骗，一个欺诈行为或者诈骗行为到底如何评价的问题，罪与非罪的界限到底是一个民事欺诈、合同欺诈还是刑事上的诈骗罪，这大概是我们刑民交错案件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领域。那么作为诈骗罪来讲，它有它独特的行为构造。我们一般讲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在这个目的支配下掩盖事实、虚构事实、隐瞒资料，通过这种方式使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然后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他的财产，基于被害人的处分财产的行为，行为人取得对方的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所以在行为要件上，我们首先有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有了欺骗行为以后，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然后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最后实际遭受财产损失，这是他的行为构造。当然主观方面肯定是出于非法占有目的。那么作为诈骗罪来讲啊，作为诈骗罪来讲，诈骗罪表面上取得了被害人的同意，被害人表面上是基于自愿处分财物、交付财物，他跟盗窃罪不一样，盗窃罪没有取得被害人同意，被害人根本不知情。可是被害人在诈骗罪当中的所谓自愿又是基于认识错误，而这种认识错误又是由于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坑蒙拐骗导致的。所以我通常讲诈骗罪是一个关系互动型的犯罪，是加害被害互动型的犯罪。被害人是否同意，被害人基于什么原因而同意，被害人的同意有没有过错等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行为人诈骗罪的认定。
0: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解释说，比如甲和乙订立了一份民事合同，同时甲又构成了合同诈骗罪，乙又对甲提起了民事诉讼。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是相同的，基本事实也都是因为甲实施了诈骗行为，这就属于同一事实，就应当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也就是统一在刑事程序里解决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民事责任的承担。如何理解非同一事实？比如这个例子，甲和乙订立民事合同的时候还找来了一个担保人丙，而丙并没有构成犯罪，债权人乙这个被骗的人就对丙提出了民事诉讼。那这种情况下，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里的当事人是不同的，那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是用民刑并行的原则，也就是民事程序与刑事程序分别推进。在实践当中，不少当事人遭遇过这样的困扰，明明权责清晰、有理有据的民事纠纷，对方却仅凭一张刑事受案回执 要求法院驳回或终止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逃避债务。针对这种以刑阻民的乱象，此次司法解释当中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做出了严格的限定，不能够简单的以刑事立案为由叫停民事案件审理，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针对有的当事人意图通过刑事立案阻碍民事案件审理的现象，司法解释强调，法院要对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比如实践当中，有的人以刑事已经立案为由来主张法院驳回或者终止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以达到拖延甚至是逃避民事债务的目的。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民刑交叉案件当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认知误区，只要合同一方涉嫌犯罪，合同就当然无效，担保合同也跟着无效，这种机械认定往往呢导致债权落空。针对这一长期争议的难题，这次的司法解释统一涉刑合同效力认定的标准，纠正涉刑合同一概无效的观念。司法解释明确，涉刑的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民法典规定判断，不能够仅因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比如涉及诈骗等犯罪的合同，如果简单以构成犯罪为由认定合同无效，则会导致担保合同也无效，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明确了涉刑的合同并非一律无效，比如甲乙之间订立了一份合同，其中丙是担保人，甲被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如果仅仅因为甲涉刑就认定合同无效，那么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如果担保人丙没有过错，他也不用承担这个担保责任，这就意味着债权人乙既不能找丙，同时呢他去找甲，甲又无财产可供执行，那这种情况下乙就会两头落空，严重的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司法解释的出台也是对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贯彻实施，有利于依法有效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据了解，民刑交叉案件当中大概有60%以上是合同纠纷，这些纠纷的公正有效处理直接影响大家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评价。对此，司法解释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明确规定涉刑的合同并非一律无效，规定不能简单的以刑事立案为由来终止民事诉讼等等。这些规定目的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让企业家安心经营，专心创业，放心投资。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十堰、神农架、恩施阵雨转中到大雨，单点暴雨，襄阳。

宜昌、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鄂东南阴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1到26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到后天，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随州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十堰、神农架、恩施局地大雨，恩施单点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最高气温18到24度，最低气温14到20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21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小雨，15到2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姬学曾让陈大毛给他办点事儿，要利用利用他这古上早的绝技，偷一件贵重的东西。
3: 金大人，在荆州城，我除了媳妇儿偷不来，什么我都能偷。我说大毛啊，我家里有夫人，我用不着你给我偷媳妇儿。
2: 你要偷的这件东西比媳妇儿都重要啊。哎，大毛心里边就愣了，还有什么东西比媳妇儿还重要的呢？
3: 大毛啊，你动脑袋想一想，在荆州城谁的买卖做得最大？另外谁在榷场经常做交易？再看大毛眨巴眨巴眼睛，金大人，开绸缎庄那个七老爷，他在榷场的交易额也最大，不过可没听说他上多少税呀。好，你就到七老爷家去偷他家的那一本老账册。我说金大人，您让我偷金银财宝，我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可是这老账册我可不知道在哪儿，因为我不认得字啊。不过金大人您放心，您对小人这么好，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为您出一把力。今天晚上连夜，我就把这件事儿给您完成。这时候天已经到半夜了，他呢回到家里边，带了点工具，把银两放在家里头，连夜就出来了。他穿大街过小巷，很快就找到了七老爷的家。在后院他啥么一圈没人，他怕，把自己带那个小百宝囊打开了。说百宝囊那好听点，其实就是作案的工具。三只手骨上找，作案带点工具，那是很正常的事儿。他从百宝囊当中拿出个带链的小抓子，一抖手，唰的一下子就把这金钩甩出去了。呵，正好院里有棵大树，啪，这个小抓子就把里边那棵大树给抓住了。这个大毛他怎么想起这招呢？那当然了，七老爷家有钱，都是深宅大院，那院墙特别的高，他爬不上去，所以用这招。你看他把住这绳子， 蹭蹭蹭几下子就上墙顶了，然后再顺着绳呲溜到院里边。这个古上朝要说干这行太有经验了，前院后院小后院他了如指掌。要说偷东西，首先得掌握几条要领，什么叫冷窑，什么叫热窑。冷窑不住人就叫冷窑，热窑住人的地方就叫热窑。七老爷家大业大，妻妾成群，这小老婆特别多，你看他挨个房间，小耳朵一听特别机灵，里边有喘气的声音，这就是热窑，这屋就不能进。再说这账房就应该属于冷窑，他在里边学磨了一圈，最后发现了后院西厢房有一个账房，这个账房可能就有账。大毛来到窗前听一听，看看里边有没有人呢，一听没动静，这是个冷窑。然后他从兜里边掏出个小油葫芦，对准那门轴嘣嘣嘣嘣点几下子，这是三只手必备的，要不晚上一开门那门吱嘎一有动静就容易把人惊醒。这门上有一把锁，大毛从百宝囊里边掏出个小锤，轻轻的啪啪敲两下，然后又拿出个铁钩，用这个铁钩在这个锁里边拨落一下子，就把那簧拨落开了。啪，他把这锁拿下来之后，你看他一推门，呼他一下子一点动静没有，这门就开了。他进去之后一回身把门带上了，然后他点燃了一支蜡，举着这蜡在里边就开始寻找这个账册。大毛没念过书，不识字，但是这账册他知道，一定是厚厚的大本子。他端着蜡就开始找这大本子，找来找去，呵，该着这个巧劲儿，就在账桌顶上放着一本大册子，这个大册子就是七老爷家的老账。他把这东西夹起来之后一回身出去了，然后把锁又扣上了。这时候他啥嘛啥嘛一看一个人没有，他悄悄地来到墙边，墙上那钩还在那儿啊，拽着钩蹭蹭蹭蹭上墙，在墙顶上他又四外看一看有没有人，一个人没有，夜深人静，他把树上这金钩摘下来，然后把这钩缠起来夹着账册往地下轻轻一落，噗，没多大动静，然后他蹭蹭蹭蹭蹭蹭走了。起大早他就把这账册给金学僧金大人送来了。金学僧打开账册一看，正是七老爷家的一本欠税的老账。好，这就是证据。金学僧把证据准备好了，这回看看你这个赵谦还有什么话说。再说这个狗官赵谦这一天正等着升堂，宋师爷来了。我说老爷，怪事儿了，金学僧昨天晚上派税官的人把那俩小子带走了，可是昨天夜里把这俩小子又给放了。金学僧他玩什么花花活？哼，宋师爷啊，没什么可担心的，这个金学僧他心虚，现在舆论对他是非常不利，大伙都明白， 现在这舆论是一边倒，金学增在荆州待不了了，他正研究对策呢。我说老杨，金学增这个人你得加点小心，他可有主意。那毕愣子窦蟋蟀那么有名，都让他给斗败了，咱们不得不防啊老杨。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仗着张老太爷，一个小小的金学增还能翻起什么大浪？我就不信他个外来户还能赛过我们坐地的衙门。老爷你说的可也是，不过咱们还是加点小心好。行，我心留底了。哎老爷，有一件事儿我想问问你。快说什么事儿？大学是牌坊，咱们还见不见了？见呢，不能停。可是首府可让我传话给你，一定把它摘掉。宋师爷，你头脑太简单了。建大学是牌坊，那是为首府歌功颂德，他心里边非常高兴，但是他嘴上不能这么说。你想想，那么大个首府，他能大张旗鼓的给自己修大学是牌坊吗？我想首府这是虚晃一枪。目前我在考虑一个问题，这大学士牌坊修好了，得找一个有名的人写一块匾放上去，找皇上写几个字看来不大可能，但是前朝有一位宰相叫徐阶，他已经告老还乡，正在老家松江养老，能不能找他写几个字呢？宋师爷在那卡巴卡巴眼睛。哎老爷行，要提起徐阶，满朝文武都知道他是当今首府的老师，再说他现在闲赋在家里边也没什么事儿，我想这几个字徐老先生一定能写。那么宋师爷，你马上准备一条快船，顺江而下到松江去见一见这位徐老太师，你把大学士牌坊的事如实跟他讲明，我想这徐老太师肯定能写这几个字。宋师爷点了一下头，好吧，那我什么时候动身呢？马上就走，越快越好。好吧，就这样宋师爷奔松江去了。宋师爷刚走，就听门口嘈嘈杂杂来了几百号人，打头的正是大屈和李狗。赵谦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呵，告状的来了。这个知府赵谦本以为来的这些人是来告状的，可是一看这些人并没有告状的意思，他就吩咐人问了一声，你们这么多人到大堂上来干什么呢？这陈大毛和李狗恭恭敬敬来到大堂之上。老爷，我们今天不是来告状的，我们这些乡民给老爷您送一件礼物。什么？在大堂之上给老爷我送礼物？你们要贿赂本老爷？老爷，我们可不敢贿赂您，您看看这件礼物特别的重要，你一定得留下。给我送什么礼物非得让我留下？老爷您看看就知道了。这功夫后边这人群让出一条道，有几个大小伙子抬过来一块大石碑。赵谦一看， 懵喽。赵简做梦也没想到，这些村民给他送来这块石碑，是大明王朝开国皇上朱洪武55年立的一块碑，叫介石铭。这介石铭，他是告诫历朝历代的官员，都要守土安民，消夷干食。这消

不一干十是什么意思啊？告诉这些官员，天儿不亮就得起来，点灯以后你才能睡觉，应该勤勤恳恳为万民干点实事，可千万不能欺压百姓，为民父母要理解民情。这介石明写得非常明白，他主要是约束这些朝廷官员的。别说你普普通通的一个知州，就是当今的皇上见了介石明，也得下马致敬。再说，从洪武十五年开始，各地的州衙府县都立一块介石明。这块介石明本应该立在当今荆州城的衙门，可是荆州衙门几次变迁，年年修龙潭管所，就把这介石明忘在原来那个位置了。现在的荆州衙门就没有这块介石明。再说这个赵谦，他当上荆州知府之后，应该把这块介石明挪过来，可是这个狗官他根本没理这个茬，把这事儿给忘了。今天这些山民把这东西给送来了，这就是昨天晚上金学增给陈大毛和李狗出的主意。他们两个既然不告状了，也可以到荆州知府去。他们不告状，把介石明送来，这就是来的主要目的。这个赵谦怒气冲冲，但是表面可不能露出来，因为那有一块介石明，他必须规规矩矩的让这些村民把这块介石明放进他的州衙的大堂。李狗、陈大毛，你们给我送一块介石明，本官万分的感激。你们今天是不是要来告状啊？老爷，我们今天不告状了，我们就是给您送一块石头。不告状了，你们不是要告荆州的税官吗？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在大牢里边听信了你们那个宋师爷的话，可是我们俩一合计，这状我们不能告了。过去荆州税官的堂官是您赵大人，我们要是告荆州税官，不等于告您赵大人吗？所以我们一合计就不能告了。赵谦听到这儿，这脸气的都变色了。哎呀呀呀，你们这些刁钻小民，竟敢在大堂之上戏弄本官！来人呐，在这些衙役一起举着大水火棍出来了。你看那样子，真想扑上去把这几个人给抓起来。这个狗官赵谦的脑袋也不白给呀，他心里边合计，可不能动火，要是一动火，就中了金学增的奸计了。他马上一摆手，慢着，先等一等。他心里边比谁都明白，要是打了这些老百姓，那就麻烦了，因为人家这些老百姓是给你送老皇上的戒石碑来了，那就等于打了老皇上啊，那是大明王朝的老祖宗啊，谁敢动啊？赵谦想到这儿，他没敢下手。你看他硬挤出两声干笑，嘿嘿，哎呀，我说你们这帮百姓，本官感谢你们，多谢你们送来这块介石明。来人呐，把这块石碑找个好地方放好。三堂，这些老百姓呼啦啦的都走了，他的人也撤下去了。这散了堂之后，
赵千。

0: 心里边就合计上了。呵，这个金学增，好小子，敢来这一手，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你看他合计来合计去，哎，有了，我手上有一张王牌呀，那就是张老太爷。嘿，赶快去找张老太爷，跟张老太爷合计合计，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你看他赶紧背上轿，坐着大轿就来到了张大学士府。到了大学士府，一禀报，这大学士府的人一看，呵，这么大的州官来了，赶快把大门开开，把他迎到了里边。张老太爷一看，哎呦，这知府赵大人来了。赵大人，劳您亲自到我们府上来呀，有何贵干？
1: 哎呀，老太爷，坏了，
0: 是这么回事儿。这个金学增啊，他鼓动一帮刁民，不是来告状，今天来到大堂之上，送了一块戒石碑。戒石碑是老皇上留下的。老爷子，您想一想，在这个地皮上，我这个赵谦和你这张老太爷，咱们是一伙的。你说他戏弄本官，不就等于戏弄您张老太爷吗？他戏弄张老太爷，不就等于戏弄您儿子当朝的大宰相吗？您想想，这个金学增可不可恶？你看看，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要说这个狗官赵谦，这一煽风一点火，一添油一加醋，把张老太爷的情绪就给煽动起来了。张老太爷一想，是啊，这州官跟我个人关系不错，你告他就等于告我，你给他的衙门送来一块戒石铭，那不就等于往我的脸上抹黑吗？你往我的脸上抹黑，不就是给我儿子脸抹蜜吗？嗯，哎呀，这个金学增，这胆儿也够肥的了。我说赵大人呐，咱们得想个对策。咱们呢，把这个金学增想办法抠出去。这句话正中了赵谦的下怀。
1: 是啊，老爷子，您说的太对了。
0: 这个金学增把咱们爷们儿给耍了。
1: 是啊，我也在考虑这件事儿啊。
0: 我说老爷子，您就没有好办法了？
1: 好办法？哎呀，
0: 我说赵大人，你记不记得前几天我给我儿子写了一封书信呢？
1: 是啊，赵大人，我估摸着最近这几天我儿子就能接到这封书信。
0: 我儿子接到这封书信，马上就会有回应。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更多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中医中药，从而啊选择科学对症的方法解决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

0: 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1: 嗯，
0: 也是把目前呢国内外比较前沿治病的一些好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1: 对，
0: 让出现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啊，来获得健康。
1: 对，每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也会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哎，他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那陈主任，
0: 哎，
1: 那此时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出现了高血压、糖尿病，他们该如何的来进行防治？那么能给我们一些指导建议呢？
0: 你这个问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现在随着这些年来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裕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出现一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甚至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在这里啊，我跟大家提个醒，特别是同时出现高血压的，并且伴随着糖尿病的，最容易出现一个是心梗，还有呢，最容易出现呢脑梗的，有的呢出现脑溢血了，脑血管破裂了。所以说啊，有很多一些人对血压不重视，有的血压高了167、178，有的甚至高到200多呢。血管破的，有的脑梗了的，重者呢致命，轻者呢致残。
1: 是，
0: 还有一些病人高血压、糖尿病出现合并症了，肾功能出现衰竭。刚开始肾功能衰竭一级、二级的时候啊，他这个身体出现变化就是浮肿的。到了4级、5级的时候啊，他这个肾功能都不工作了。就要靠透析，就是我们所说的尿毒症那一步了。这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1: 对。
0: 就危机啊，生命。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轴的，还有最为常见的眼底视网膜出血、失明的呢。
1: 陈主任，
0: 哎，
1: 出现了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我知道这个抢救的费用啊，也是我们一般家庭承受不了的呀。
0: 那是的呀，你像我们很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有的出现脑梗的，有的出现脑溢血的，在 ICU 啊，那个无菌病房啊，一天的费用就是10000多呀。这是一般家庭所承受不了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 好，这里是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健康的话题，也会和大家来介绍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一些功能功效。
0: 李安呐，
1: 灵
0: 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1: 对，
0: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1: 灵芝，
0: 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1: 它
0: 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并且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促进人的睡眠，并且呢针对于咳痰泉呢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
1: 好，陈主任，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我们热线电话，久等多时了，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
0: 好，接下来我们请接电话吧。
1: 有请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生呐。
2: 好，现在这个油啊，是好，这个油的这个质量啊，这个品质啊，都很的蛮好。我原先呢洗过很多油，特别是这个高血压呀，我这个糖尿病呐、在这个头昏，这三种，三种啊，我和我的老伴呢，他基本上都一样啊，我两个呢都买的洗，洗了一个月的洗了三个疗程，洗了三个疗程的效果蛮好，蛮好的。还有一点。我们呢想吃完了之后呢，还要接受啊，一个呢还买三个疗程。
0: 好，就是爹爹，你跟老伴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反应力都比较好。你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呢、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当初高血压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2: 这个高血压就是昏的，那个血压太高。
0: 高到多少啊，爹爹？
2: 高的，高了200几。
0: 哎呦，达到200几啊！
2: 他就是昏的，有时候一昏了，要睡也是睡几天。
0: 对对对，你那个血压高，他有症状，头昏还是个好事儿。有的高血压头不昏呐、有要出现意外的，再来治疗都晚了，知道吗？
2: 对的，是的。现在我的老伴呢，这个血压都正常很的。
0: 现在血压差的是多少？
2: 183.80几的。

0: 要嫁全章啊，你这个病呢、啊、他也好不了，是不是啊？
1: 我是的，求不得房子，存房子搞船庄嘛，是我是的。
0: 对对对对的，
1: 这是老话，这是。
0: 对对对，我们的老话说得好，是不是啊？你这个治病呀、啊，用药一定要对方，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你看我们那个灵芝胶囊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调节血糖，知道吗？
1: 是的，是的。
0: 你这个为什么头昏呢？你大脑供血供氧不好嘛，所以头昏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现在那个近发血液、远发血管，这个供血供氧通了。咱那个大佬啊，他也不昏也不疼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我68，我婆婆66。
0: 那你这个年龄不大嘛，是不是？不错不错，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1: 我是天道沙嘴，沙嘴办事处，杨火村的。
0: 那你这个沙嘴这边应该是县道城区的，是不是？
1: 所以城区的是的。
0: 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罗啊，罗小毛啊。
0: 好好好。
1: 这个药反正是很有效
0: 啊！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罗爹爹？
1: 电话是138呀，7698568。
0: 哈，对你也要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好吧？
1: 啊，感谢的，感谢。
0: 啊，再不过完也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好好，可以可以。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呢。
3: 陈局长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要是给你打几回电话没打通，
0: 一直打电话想跟我交流，
3: 是吧？你的关心，我的没了你这个益寿胶囊啊，喝了反正有效果。睡眠也好了，便秘也好了，我的睡觉不能睡。我的谢谢你，跟他说你们的好友过了来很有效，
0: 好，
3: 给我改善了我的睡眠。晚上呢，从睡到8点睡了，一直睡到娘。生活呢，我的吃啥子啊，这也不是说肚子里长毛，我胃口也好了。谢谢你们的好友品。
0: 好，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大天亮是吧，婆婆？
3: 哎，对着对着。
0: 好，
3: 我也是眼前都只睡觉吧，瞌睡我都是醒了都睡不得、
0: 哎、
3: 我现在一直睡到娘，还不早起，还不想起来。
0: 是的是的，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促进睡眠，镇静安神，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都比较好啊，婆婆。
3: 哎，是对的对。
0: 哎，一个现在是服灵芝益寿胶囊给你睡眠解决了，现在这个便秘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哎，对的对的，真谢谢你们的好药品。
0: 现在每天都能排便。
3: 哎，就早起起来一次。
0: 哦，好好好，每天一次，这个就比较好。
3: 哎，对对对，我腿子也没当动了，原先动腿子动的哟，为是跟跑通不一样，现在我的腿子也没那动了。
0: 原来这个腿都是肿的呀。
3: 哎，我腿肿了，膝盖一下都肿了。
0: 医院的检查结果是什么那个状况啊，你这个腿肿？
3: 我是风湿骨病。
0: 哦，你主要是风湿骨病引起的腿肿。
3: 哎，腿不肿了。
0: 你现在那个腿不肿了，腿肿消了，你现在那个骨病呢，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3: 哎，对着对着，这个来说谢谢陈老师你给我们的帮助啊。我也走了不少的弯路，我真是只要听到哪哈说，我都赶紧都是打电话问我。哎呀，反正我在当地的医院也住过的，也是吃的药也不少，花的钱也不少。也谢谢你们的益寿胶囊啊，给我喝了还是大有转变。
0: 好，婆婆，你的感谢我收到了，今天打电话特别是来感谢的。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这个祛风湿强筋骨。咱这里边的药啊，有运床通便的药，有镇静安神的药，有祛风湿强筋骨消肿的药。你这个是最直观的，是不是啊？腿肿消了，这来不了半点虚假，是吧，婆婆？
3: 哎，对着对着。
0: 现在吃饭没问题吧？
3: 吃饭，我这吃饭也增加了，原先只打小碗吃一碗碗饭也吃不下去，现在我吃能吃两碗饭了，我这都跟他说吃饭也增加了。哎呀，我跟你说，这是睡觉改善了，给我吃饭都有改善了。
0: 对，这个吃的香排的畅，人体它是个整。

0: 问题，知道吧，婆婆？
1: 哎，对着对着。
0: 你的这个消化系统代谢功能恢复，这个是最直观的，是不是啊？
1: 哎，对着对着。
0: 哈，婆婆，你多大年龄呢？
1: 我今年72了。
0: 我听你的口音是哪里人呢？
1: 我是襄阳市包康县马良镇。
0: 哦，你是襄阳地区包康县马良镇是吧？
1: 哎，马良双拼的。
0: 好好好，我听你说话很有劲儿了，不像72岁的老人呐，婆婆。
1: 哎呀，我也是感谢你的一手胶囊啊，喝了我才有劲呐。
0: 好，您这一手胶囊呢，让你的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呢，大补人体的元气。咱们《黄帝内经》当中说的好啊，元气充盈，百病不侵，知道吧？
1: 谢谢。
0: 哎，只是说你元气充盈了，慢性疾病呢，它都会远离你，知道吧？
1: 对。
0: 啊，你叫什么啊，婆婆？
1: 我姓彭，我叫彭顺燕。
0: 好，彭婆婆，你该电话留给我。
1: 13272723220。
0: 好好好。彭婆婆，你也保重身体。
1: 啊，好好，谢谢，你也是同样啊。
0: 好好好好，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谢谢你啊。我这脑瓣上是高血压。
0: 嗯。
3: 他掉头发呀，我们原来听到你们讲说这个做这个胶囊效果蛮好。
0: 嗯。
3: 一直在用，用的效果蛮好。
0: 哦，老伴儿高血压掉头发，现在感觉服用的反应蛮好。
3: 哎，对对。
0: 他以前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3: 180吧。
0: 我血压高了180呀。
3: 180-160。
0: 哦，那相当高了。
3: 哎，对。
0: 有什么症状没有啊？血压高的时候。
3: 他血压高，他就头昏呐，有时候心里不齐，有时候。
0: 哦，心脏也不舒服，头也昏。
3: 哎，对。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现在我们检验出玻璃胶的时候是130呐。
0: 哦，现在量了高压是130。
3: 对。
0: 低压呢？
3: 低压80多。
0: 哦，高压130，低压80多，这个血压很好啊。
3: 哎，对对对，效果蛮好。
0: 现在头昏的情况怎么样？
3: 那头昏现在不昏了，他心跳也好了，原来心里老是蹦啊，现在他没有这个症状了，效果蛮好。
0: 哦，原来那个心里啊总是蹦啊。那个不虚无的症状现在没有了，
3: 他不掉头发还。
0: 哦，也不掉头发了，头也不昏了。
3: 哎，对对对，效果蛮好。
0: 对对对，这个就比较好，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啊，咱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就灵芝。灵芝它就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上降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3: 哦，
0: 你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它血压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3: 是啊是啊。
0: 大脑供血供氧充足了，咱这个头昏它不也不头昏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
0: 你然后呢，你的心肌细胞修复了，冠状动脉的血管通透了，那个心脏不良的现象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效果蛮好。我对那个你们那个你的教练我还是蛮信任，因为他几乎中药，我对他中药其实我有点懂，我看这个药都成分都还蛮好。
0: 对对对，这个药啊，它有病治病，没有病的人呢，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补充气血，补充身体的元气，这个都比较好了啊。
3: 对对对，效果蛮好。
0: 婆婆多大年龄了，弟弟？
3: 婆婆78了。
0: 哦，78，快奔八的老人了。
3: 对。
0: 你的情况怎么样啊，弟弟？
3: 我身体还可以，我原来以前身体不好，我现在效果蛮好。
0: 哦，你吃了反应的也比较好。
3: 对对对。
0: 那不错不错不错，那你也带我向婆婆问个好啊。
3: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客气了。你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中乡长滩大兴村。
0: 你贵姓哪点的？
3: 我免贵姓冯。
0: 嗯，
3: 冯朝富。
0: 你个电话留给我，冯爹爹。
3: 134-0961-625。
0: 好好好，那你服的好啊，咱们中乡市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3: 好，可以可以，我跟他告诉好多人了，和我可以可以。
0: 是的，是的，咱们传播健康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冯烈的？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你日老也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0: 是家住在武汉市青山区武东新三村的吴宝带吴婆婆，今年85岁了。她的高血压、便秘、失眠，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她的介绍。
1: 做手术。
2: 您平时都是一个人呐？
1: 我就是一个人，这个十几年，
2: 自己烧火，自己弄饭吃啊。
1: 自己弄饭吃。我的身体其实跟灵芝胶囊，我原来呀心脏有问题
2: 啊，
1: 一个心好像5个心在跳
2: 啊，
1: 跳得肿难过。后来吃灵芝胶囊，现在我精神也蛮好，走路东西都蛮大的劲
2: 啊啊，
1: 睡眠也好，
2: 睡眠也好，
1: 哎，每天睡5-6个小时。
2: 原来不行，
1: 原来没得走好，原来脚没得劲，走路撇撇倒
2: 啊啊啊，
1: 我还在医院里住过院。今年才是吃灵芝胶囊噻，没吃以前，去年、前年每年都住几次医院。
2: 都是因为什么住院呢？
1: 就是抵抗力差嘞，病嘞，感冒嘞。感冒嘞就发烧外搞得蛮，反正蛮狠。就住几次，今年的还好，今年一点都没感冒，别个都感冒，我没感冒。
2: 挺好的啊。
1: 挺好的。原来尿频尿急都好了咯。我那个脚啊。脚他从脚尖子麻起，一直麻到这个地方当绳子捆了，脚都是麻木的。现在呢就是这个地方好了。
2: 原来脚都是麻的是吧？
1: 反正自己感觉是蛮好，蛮好。我先去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不是5个疗程，刚刚去完呢。去完我就接着还去买，我就买个5个疗程。
2: 婆婆您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满了85。
2: 这个婆婆确实看到您的精神还是特别好，
1: 蛮好。我就没是这样子。去完年了我再去买，我是退休的。
2: 原来是做什么事情的呀？
1: 我是搞医务工作，我是护士，所以对这些东西我也蛮能够接受。
2: 你还是懂医的？
1: 懂的，我懂的。
2: 对，
1: 所以我就对这个事情呢，我就蛮满意的。这个灵芝胶囊
2: 啊。
1: 这回吃灵芝胶囊算是走对了。
2: 那您为什么会认准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1: 因为它是国家的菌子好，通过国家批准了的。那个人还有个我家的，是不是？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这有点的卖。又不是那些人背上门来了，买了又跑了的。
2: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一相信。去完了，大概明年我还去买。我反正感谢灵芝，你们对这个灵芝啊宣传呢。大便正常了，原来
2: 大便正常了，
1: 原来大便便秘了，有时候两三天，有时候两天，我自己晓得，现在每天一次大便总好。这个我的精神好，
2: 对，精神好，
1: 走路有劲。我原来脚没得，这下子没得劲了，走路拖不动，现在走路有劲
2: 啊，
1: 每天睡5-6个小时。
2: 这个婆婆，我看您家里还有这个量血压的血压计是吧？您
1: 平
2: 每天都可以自己来量。
1: 血压也是头就昏，
2: 头昏。
1: 吃灵芝胶囊降到这120、130都好了。
2: 这个血压一降下来之后，人头就不昏了是吧？
1: 蛮舒服。我坚持骑，起码一条我走路现在有劲的了，
2: 有劲儿了。
1: 别个像我这大年纪都去拐棍走啊。
2: 对对对，是啊，
1: 走不动啊。
2: 能够跟老伙伴们一起还是比较融洽的，然后自己能够自理自己的生活，这都是很不简单的啊。
1: 天天想，天天2点多钟就去个打牌，打到10点钟回来就是。做饭去，晚上就看电视，就是每天就这样子过。
2: 生活还是很有规律的哈。
1: 早晨呢，我就是玉米面嚼根起。早晨呢就吃那个粗粮，再就吃的咸菜盐。中时吃饭呢，么说鱼啊东西、肉啊东西都有了。就吃一点。晚上呢，下的面条或者是豆豉啊。就那样子，一天吃一个鸡蛋，就这样子混。
2: 这个婆婆，您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1: 这是武东新三村，这是七栋，220门，1楼3号。感谢陈娟，感谢灵芝胶囊。
2: 好，也祝贺你啊！婆婆，您的电话记得住吗？
1: 电话，1500-790-870。
2: 呀，您的反应太快了，我还没记住。好，您老爷要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你
2: 啊！好，
1: 谢谢。
0: 陈主任，
3: 哎，
0: 这位武汉市青山区武东的吴宝带吴婆婆呀，她本身是懂医的，
3: 对，
0: 所以她是坚定不移的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哈。
3: 对对对，我觉得吴婆婆呀，她是一体多病，吴婆婆也是非常有智慧，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她现在呀血压正常了，
0: 对，高压不超过120、130，
3: 对对对，另外呢，她这个便秘啊，现在也正常了，睡眠呢恢复的也比较好，
0: 对。
3: 另外还有脚手麻木啊，也没有了。 现在体质增强了，也不感冒了。
0: 嗯，
3: 以前还有尿频尿急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0: 对，
3: 老人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
0: 嗯，
3: 就是他这个饮食非常规律，
0: 嗯，
3: 比较清淡。
0: 对，
3: 你看那85岁啊，大脑识别很清晰。
0: 是的，所以懂医的呀，就是注重这个养生哈。
3: 对对，养生健康啊非常重要。
0: 嗯，
3: 所以说呀，我们的一个健康态度啊，就决定了我们人生的一个精彩度以及我们人生的长度。
0: 对，
3: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像咱们85岁五宝带婆婆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大家。
0: 好，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好。
3: 哎，
4: 我的情况是这样啊。
3: 啊，
4: 我那个气喘。
3: 嗯，
4: 气喘几十年了，有三四十年了，哎呀。
3: 你是一个老慢支、
4: 这个、
3: 是吧？
4: 对，老慢支，对老慢支。
3: 嗯。
4: 去这个需要2把的时间。
3: 嗯。
4: 需要这个补满效，这个感觉到补满效。
3: 嗯。
4: 最后听到那个某这个灵芝叫人的。
3: 嗯。
4: 我就天天听，原来我原来收音机天天听。
3: 嗯。
4: 天天在这弄这个病呢，整天搞严重的吃不住了。
3: 嗯。
4: 去年呢，买这个灵芝叫人。
3: 嗯。
4: 但是那段时间不是正是大点货吗？
3: 嗯。
4: 带几个月的货。
3: 对对对。
4: 全省都带货嘛，那在家里买就是买5个疗程。买了5个疗程的，我的那个肺系统啊，
3: 嗯，
4: 这个肺统啊，我都是要好照顾好的，看家里人民医院里照，怎么帮我治理照，都是一样的。我们那个医院的这个肺炎蛮严重，
3: 哦，
4: 这到处是血点子，
3: 嗯，
4: 但肺上呢还有个坨，黄土组织上带一个坨，
3: 长了个结节，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我怕的是炎一下，我是炎。但这一行的点不清楚，你说这些东西全是在那边那边，
3: 嗯，
4: 医生过去给我交代，
3: 嗯，
4: 把那名字叫了我的肌肉吃，
3: 嗯，
4: 等我早上过晚上过，
3: 嗯，
4: 他现在慢慢的也好转了，
3: 哦，那不错不错，
4: 那个头有混乱的眼也花了，
3: 嗯，
4: 头眼睛肿了，脑壳眼睛脸了都肿了，左手都肿了，
3: 哦，左手都肿了，脸都肿了，
4: 在我贴了个名字肌肉叫呢，现在我身体蛮好了，这个过年的就。但是现在这个灵芝益寿叫人吃，
3: 嗯，
4: 但你那个小娃一早三个晚三个也，
3: 嗯，
4: 就这样那一回买5个疗程，以后又买5个疗程，
3: 嗯，
4: 买5个疗程的现在可能正经点了，那现在就好说了，这话现在身体也蛮好是吧？
3: 现在你这个说话还很有劲儿啊！
4: 对对，我原来说话都说不出来。
3: 我们这个肺系统严重的病人呐、啊这个说话说不出来。
4: 对对对，
3: 你说了上句下句，这个气都接不上来，知道吗？
4: 接不上来，
3: 哎，
4: 接不上来，走路都走不得了，原来走路都走不得了。
3: 哦哦，原来走路都走不得，走不动，是不是啊？
4: 走不动啊！
3: 现在走路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4: 走路现在我身体蛮好了。
3: 你现在那个脸肿啊、腿肿的情况消了没有？
4: 消了。
3: 现在身上的肿啊都消了。
4: 都消了，现在我身体蛮好了。我其实那个肺上的什么事都没有了，一点点的什么的，我那个在家里医院里去看他那个医生。那个周院长给我看的那个，给我拍照，我等于都没拍照，我在反复的拍照就回过，这一点点子都没得，所以叫我吃。
3: 就是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你在医院去拍那个胸片了、啊，肺部的一些病灶啊，现在都消失了，没有了。
4: 对对，我的心脏都可以。
3: 哦，心脏这些心肺功能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比较干净，没有那些黑点子啊、坨子的情况，是不是啊？
4: 没有了，非常。
3: 好，
4: 大便小便全部检查，都检查过，
3: 哦，
4: 还没有什么病的。
3: 现在那个大便小便都比较好，
4: 都比较通过上可以。
3: 好，这个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来修复我们肺部的病灶，修复我们支气管的病灶，咱那个肺部的功能以及支气管的功能恢复了，咱这个走路啊、说话呀、啊，都有劲儿，都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4: 对对对，现在我身体蛮好了，就去给都卡住我们的别的作用，到处喝酒喝。
3: 就是说，
4: 看到我像个死样子，好吧？
3: 就是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前呢、啊，你走出去啊，大家都不看好你，感觉你都搞不长了，是不是啊？
4: 搞不长，那你活不了几天了。
3: 哦，现在你走出去了，别人说你像换了个人，是不是啊？
4: 换了个人，换了个人，但是你现在活得。我是。

0: 要死的吧，到这个年代不还是这样。
1: 不是不是，爹爹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0: 79了。
1: 已经79快奔八的老人。
0: 对对对，
1: 好好好。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0: 嘉峪湾的，几十年了。
1: 你是嘉峪潘家湾镇的？
0: 对对对。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曹永生。
1: 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呀，陶爹爹？
0: 13736-5151。
1: 陶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0: 感谢感谢感谢，你吃好彩礼了。
1: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好好好，感谢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负命，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姬学曾让陈大毛给他办点事儿，要利用利用他这古上早的绝技，偷一件贵重的东西。金大人，在荆州城，我除了媳妇儿偷不来，什么我都能偷。我说大毛啊，我家里有夫人，我用不着你给我偷媳妇儿。你要偷的这件东西比媳妇儿都重要啊。哎，大毛心里边就愣了，还有什么东西比媳妇儿还重要的呢？大毛啊，你动脑袋想一想，在荆州城谁的买卖做得最大，另外谁在榷场经常做交易。再看大毛眨巴眨巴眼睛，金大人，开绸缎庄那个七老爷，他在榷场的交易额也最大，不过可没听说他上多少税呀。好，你就到七老爷家去偷他家的那一本老账册。我说金大人，你让我偷金银财宝，我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可是这老账册我可不知道在哪儿，因为我不认得字啊。不过金大人您放心，您对小人这么好，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为您出一把力。今天晚上连夜，我就把这件事儿给您完成。这时候天已经到半夜了，他呢回到家里边，带了点工具，把银两放在家里头，连夜就出来了。他穿大街过小巷，很快就找到了七老爷的家。在后院他啥么一圈没人，他怕，把自己带那个小百宝囊打开了。说百宝囊那好听点，其实就是作案的工具。三只手骨上找，作案带点工具，那是很正常的事儿。他从百宝囊当中拿出个带链的小抓子，一抖手，唰的一下子就把这金钩甩出去了。呵，正好院里有棵大树，啪，这个小抓子就把里边那棵大树给抓住了。这个大毛他怎么想起这招呢？那当然了，七老爷家有钱，都是深宅大院，那院墙特别的高， 他爬不上去，所以用这招。你看他把住这绳子，蹭蹭蹭几下子就上墙顶上了，然后再顺着绳呲溜到院里边。这个古上朝要说干这行太有经验了，前院后院小后院他了如指掌。要说偷东西，首先得掌握几条要领，什么叫冷窑，什么叫热窑。冷窑不住人就叫冷窑，热窑住人的地方就叫热窑。七老爷家大业大，妻妾成群，这小老婆特别多。你看他挨个房间，小耳朵一听特别机灵，里边有喘气的声音，这就是热窑，这屋就不能进。再说这账房就应该属于冷窑，他在里边学磨了一圈，最后发现了后院西厢房有一个账房，这个账房可能就有账。大毛来到窗前听一听，看看里边有

0: 没有人呢。一听没动静，这是个冷窑。然后他从兜里边掏出个小油葫芦，对准那门轴，嘣嘣嘣嘣，点几下子。这是三只手必备的，要不晚上一开门，那门吱嘎，一有动静，就容易把人惊醒。这门上有一把锁，大毛从百宝囊里边掏出个小锤儿，轻轻的啪啪敲两下，然后又拿出个铁钩，用这个铁钩在这个锁里边拨落一下子，就把那簧拨落开了。啪，他把这锁拿下来之后，你看他一推门，呼的一下子一点动静没有，这门就开了。他进去之后一回身把门带上了，然后他点燃了一支蜡，举着这蜡在里边就开始寻找这个账册。大毛没念过书，不识字，但是这账册他知道，一定是厚厚的大本子。他端这蜡就开始找这大本子，找来找去，呵，该着这个巧劲儿，就在账桌顶上放着一本大册子。这个大册子就是七老爷家的老账。他把这东西夹起来之后一回身出去了，然后把锁又扣上了。这时候他啥嘛啥嘛一看一个人没有，他悄悄地来到墙边，墙上那钩还在那儿啊，拽这钩蹭蹭蹭蹭上墙，在墙顶上他又四外看一看有没有人，一个人没有。夜深人静，他把树上这金钩摘下来，然后把这钩缠起来夹着账册往地下轻轻一落，噗，没多大的动静，然后他蹭蹭蹭蹭蹭蹭走了。起大早他就把这账册给金学僧金大人送来了。金学僧打开账册一看，正是七老爷家的一本欠税的老账。好，这就是证据。金学僧把证据准备好了，这回看看你这个赵谦还有什么话说。再说这个狗官赵谦这一天正等着升堂，宋师爷来了。我说老爷，怪事儿了，金学僧昨天晚上派税官的人把那俩小子带走了，可是昨天夜里把这俩小子又给放了。金学僧他玩什么花花活？哼，宋师爷啊，没什么可担心的，这个金学僧他心虚，现在舆论对他是非常不利，大伙都明白，现在这舆论是一边倒，金学僧在荆州待不了了，他正研究对策呢。我说老爷，金学僧这个人你得加点小心，他可有主意，那毕愣子窦蟋蟀那么有名，都让他给斗败了，咱们不得不防啊。老爷，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仗着张老太爷一个小小的金学僧还能翻起什么大浪，我就不信他个外来户还能赛过我们坐地的衙门。老爷你说的可也是，不过咱们还是加点小心好。行，我心里有底了。哎，老爷，有一件事儿我想问问你。快说什么事儿？大学是牌坊，咱们还见不见了？见呢，不能停。可是首府可让我传话给你，一定把它摘掉。宋师爷， 你头脑太简单了。进大学是牌坊，那是为首府歌功颂德。他心里边非常高兴，但是他嘴上不能这么说。你想想，那么大个首府，他能大张旗鼓的给自己修大学是牌坊吗？我想，首府这是虚晃一枪。目前我在考虑一个问题，这大学士牌坊修好了，得找一个有名的人写一块匾放上去，找皇上写几个字看来不大可能，但是前朝有一位宰相叫徐阶，他已经告了还乡，正在老家松江养老，能不能找他写几个字呢？宋师爷在那卡巴卡巴眼睛。哎，老爷，行。要提起徐阶，满朝文武都知道，他是当今首府的老师。再说，他现在闲赋在家里边也没什么事儿。我想这几个字，徐老先生一定能写。那么，宋师爷，你马上准备一条快船，顺江而下到松江，去见一见这位徐老太师。你把大学士牌坊的事如实跟他讲明。我想，这徐老太师肯定能写这几个字。宋师爷点了一下头，好吧，那我什么时候动身呢？马上就走，越快越好。好吧，就这样，宋师爷奔松江去了。宋师爷刚走，就听门口嘈嘈杂杂来了几百号人，打头的正是大曲和李狗。赵谦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呵，告状的来了。这个知府赵谦本以为来的这些人是来告状的，可是一看这些人并没有告状的意思，他就吩咐人问了一声，你们这么多人到大堂上来干什么呢？这陈大毛和李狗恭恭敬敬来到大堂之上。老爷，我们今天不是来告状的，我们这些乡民给老爷您送一件礼物。什么？在大堂之上给老爷我送礼物？你们要贿赂本老爷？老爷，我们可不敢贿赂您，您看看这件礼物特别的重要，您一定得留下。给我送什么礼物非得让我留下？老爷，您看看就知道了。这功夫后边这人群让出一条道，有几个大小伙子抬过来一块大石碑。赵谦一看懵喽。赵谦做梦也没想到，这些村民给他送来这块石碑，是大明王朝开国皇上朱洪武15年立的一块碑，叫介石铭。这介石铭，他是告诫历朝历代的官员，都要守土安民，消衣干食。这消衣干食是什么意思啊？告诉这些官员，天儿不亮就得起来，点灯以后你才能睡觉，应该勤勤恳恳为万民干点实事，可千万不能欺压百姓，为民父母要理解民情。这介石铭写得非常明白，他主要是约束这些朝廷官员的。别说你普普通通的一个知州，就是当今的皇上见了介石铭，也得下马致敬。再说， 从洪武15年开始，各地的州衙府县都立一块界石铭。这块界石铭本应该立在当今荆州城的衙门，可是荆州衙门几次变迁，年年修龙潭管所，就把这界石铭忘在原来那个位置了。现在的荆州衙门就没有这块界石铭。再说这个赵谦，他当上荆州知府之后，应该把这块界石铭挪过来，可是这个狗官他根本没理这个茬，把这事儿给忘了。今天这些山民把这东西给送来了，这就是昨天晚上金学增给陈大毛和李狗出的主意。他们两个既然不告状了，也可以到荆州知府去。他们不告状，把界石铭送来，这就是来的主要目的。这个赵谦怒气冲冲，但是表面可不能露出来，因为那有一块界石铭，他必须规规矩矩的让这些村民把这块界石铭放进他的州衙的大堂。李狗、陈大毛，你们给我送一块界石铭，本官万分的感激。你们今天是不是要来告状啊？老爷，我们今天不告状了，我们就是给您送一块石头。不告状了？你们不是要告荆州的税官吗？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在大牢里边听信了你们那个宋师爷的话，可是我们俩一合计，这状我们不能告了。过去荆州税官的堂官是您赵大人，我们要是告荆州税官，不等于告您赵大人吗？所以我们一合计就不能告了。赵谦听到这儿，这脸气的都变色了。哎呀呀呀，你们这些刁钻小民，竟敢在大堂之上戏弄本官！来人呐，在这些衙役一起举着大水火棍出来了。你看那样子，真想扑上去把这几个人给抓起来。这个狗官赵谦的脑袋也不白给呀，他心里边合计，可不能动火，要是一动火就中了金学增的奸计了。他马上一摆手，慢着，先等一等。他心里边比谁都明白，要是打了这些老百姓，那就麻烦了，因为人家这些老百姓是给你送老皇上的界石碑来了，那就等于打了老皇上啊，那是大明王朝的老祖宗啊，谁敢动啊？赵谦想到这儿，他没敢下手。你看他硬挤出两声干笑，嘿嘿，哎呀，我说你们这帮百姓，本官感谢你们，多谢你们送来这块界石铭。来人呐，把这块石碑找个好地方放好。三堂，这些老百姓呼呼啦啦的都走了，他的人也撤下去了。这散了堂之后，赵谦心里边就合计上了，呵，这个金学增好小子，敢来这手，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你看他合计来合计去，哎，有了，我手上有一张王牌呀，那就是张老太爷。嘿，赶快去找张老太爷，跟张老太爷合计合计，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你看他赶紧背上轿，坐着大轿就来到了张大学士府。到了大学士府，一禀报 这大学士府的人一看，呵，这么大的州官来了，赶快把大门开开，把他迎到了里边。张老太爷一看，哎呦，这知府赵大人来了。赵大人，劳您亲自到我们府上来呀，有何贵干？
1: 哎呀，老太爷，坏了，
0: 是这么回事儿。这个金学僧啊，他鼓动一帮刁民，不是来告状，今天来到大堂之上，送了一块戒石碑。戒石碑是老皇上留下的。老爷子，您想一想，在这个地皮上，我这个赵谦和你这张老太爷，咱们是一伙的。你说他戏弄本官，不就等于戏弄您张老太爷吗？他戏弄张老太爷，不就等于戏弄您儿子当朝的大宰相吗？您想想，这个金学僧可不可恶？你看看，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要说这个狗官赵谦，这一煽风一点火，一添油一加醋，把张老太爷的情绪就给煽动起来了。张老太爷一想，是啊，这州官跟我个人关系不错，你告他就等于告我，你给他的衙门送来一块戒石铭，那不就等于往我的脸上抹黑吗？你往我的脸上抹黑，不就是给我儿子脸抹蜜吗？哎呀，这个金学僧这胆儿也够肥的了。我说赵大人呐，咱们得想个对策。咱们呢，把这个金学僧想办法抠出去。这句话正中了赵谦的下怀。是啊，老爷子，您说的太对了，这个金学僧把咱们爷们儿给耍了。是啊，我也在考虑这件事啊。我说老爷子，您就没有好办法了？
1: 好办法？
0: 哎呀，我说赵大人，你记不记得前几天我给我儿子写了一封书信呢？
1: 是啊，
0: 赵大人，我估摸着最近这几天我儿子就能接到这封书信。我儿子接到这封书信，马上就会有回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菊花园》，请听第三集。
4: 阿新带来的灭虫新科技在金鸡岭推广了，那些遭受虫害的柑橘树脱去了以前的黄叶，长出了翠绿翠绿的新叶，这金鸡岭又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菊农们高兴啊，祥伯高兴了，菊花也高兴了。
5: 阿新，阿新，
6: 你看，我给你带来点好东西。这个叫人面果，是一种千年古树的果实，很独特，酸甜可口，开胃顺气。你看这里面的核长得像人的脸一样，你看像不像？
7: 像，真像。
6: 来，你尝尝吧。甜不甜？
7: 真甜，都甜到心窝里去了。
6: 哎呀，你看什么呀？这些天忙的都顾不上收拾了，很难看吧？
7: 不，好看，真漂亮。
6: 瞎说。
7: 真的？
6: 那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7: 也许
6: 你来了有三年了，你说说我们这个地方好不好？
7: 好，太好了。说真心话，能在中国最有名的柑橘产地研究自己喜欢的柑橘事业，我真是很高兴的。
6: 哎呀，我也是这么想啊。我跟你说，我有个计划。如果这100亩橘园搞成了，我就搞个集资，把周围那些柑橘园一点一点的都兼并过来。3-5年的时间，我就搞一个超级果品公司，产供销一条龙。等有一天呢，来个电话说 ：“Hello， 你是董事长菊花女士吧？”我说 ：“Yes。”他说：“我是美国洛杉矶，我要订1000吨的砂糖橘，美金付款，越快越好。”我就说 ：“OK， 我请我的总经理到美国去和你面谈。
7: ”连总经理都想好了。是谁呀？
6: 当然就是你了。张载熙先生。阿新，你说我是不是太能做梦了？
7: 多好啊，阿珍就从来不这样。我有时候跟她说一些我的理想，她总说我是胡思乱想。这个琴是毕业之前他省了2个月的饭钱买的，送给我的时候再三叮嘱别忘记他。我呢，每次想起他就弹这个。可现在，
6: 哎呀，人家都说10个女人9个痴，没想到你这个大男人也蛮痴情的。
7: 喂，是我，阿珍，你，啊，在夏威夷结婚了，
8: 啊，好，我祝你们幸福，再见。
6: 他结婚了？
8: 和我海誓山盟谈了4年，跟那个副总走了不到一个月，竟然就结婚了，真好笑，真好笑。好吧，你结婚吧，你幸福吧，你为什么还急着告诉我？秦啊秦，我还留着你干什么呀？
6: 哎，别摔！哎呀，你干什么呀？刚祝福完人家，一撂电话就把琴给摔了，脾气还不小呢。
8: 我的琴呢？

0: 菊花，菊花！
1: 哎呀，八姑，这么巧，要下山呢。
0: 是啊，你背的是什么
1: 啊？吉他，阿欣的吉他摔碎了，我给他买个新的。
0: 又是那个技术员。

0: 你别误会我的意思啊！哎呀，真是的，不会烧香得罪神，不会讲话得罪人。哎，菊花啊，我是说呀，你侍弄那个菊园不容易，可别大意哟。
1: 八姑，我没生气，我知道你是对我好。
0: 是啊。
1: 哎，八姑，每次见了我，你都提那个阿民，这次怎么没听你说一个字儿啊？
0: 你八姑啊，也不是牛皮灯笼，怎么点都点不亮。我呀，早就看出来了，你对那个技术员有意思。我们家阿明啊，也跟我说过，人家菊花眼高，看不上掉玉器的。
1: 哎呀，不是啊，我知道阿米很优秀，只是他那个行业跟我离得太远了，隔行如隔山嘛。
0: 阿明啊，没有福气，娶不着你这样的好媳妇喽。哎，走了。
1: 哎，八姑，八姑，你先别走啊，八姑，要不。我给他介绍一个，哎，大学生是广播电台的记者，他特别喜欢玉器，哎，还采访过阿明的那个，
0: 对，是那个亮记者啊！哎呦，太好了！那我马上去电台找他。哎，
1: 这么着急？
0: 哎呀，不着急不成啊！去晚了又让别人给抢走了。
1: 好好好，我现在啊就帮你打电话。阿玉啊，我是菊花。我知道了，台风派彼岸。哎，我也给你传一个信息，我的老邻居八姑要去电台看你，和你采访过的那个阿米有关。哎呀，你先别问了，好好接待就行了。好，拜拜，八姑，你可以冲过去了。
0: 哎呀，好嘞！

0: 阿信，哎呀，阿信，不是让你在旁边指导民工干吗？怎么又赤膊上阵了？你看你这汗流浃背的，来，毛巾擦擦。啊，
1: 就是这么一小段了，再弄几下就搞定了。
0: 哎呀，那可不行，要是崴了脚闪了腰的，乡亲们要怪我虐待大技术员了。歇歇吧。嗯，这个送你的
1: 吉他。
0: 你不是没时间下山吗？我顺路去吉他厂给你买了一把，烦的时候你去弹几下，免得一想起什么阿珍阿宝来的又哭又嚎的。
1: 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0: 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人家跟了你四年，临分手了，要是你连个眼皮都不湿，那也太没良心了。这样挺好的。啊？不过这琴声总比那嚎声要好听一点吧？一个大男人半夜里在那嚎啕大哭，把狼招来怎么办呢？
1: 哎，等等。啊？这金鸡岭上还有狼啊？
0: 说着玩呢，这地方没有狼，只有蛇啊。哎，你看，一说蛇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1: 我小的时候被蛇咬过，整整昏迷了三天，要不是妈妈用嘴把毒液吸出来，我今天就不会坐着跟你说话了。哎呀，从那以后那真是见了草绳那腿都打哆嗦。就是现在妈妈还总来电话让我上山的时候小心点呢。
0: 有妈妈真好啊。
1: 啊，哎，对了，我一直也没敢问你妈妈是怎么去世。

0: 是的。
1: 让泥石流卷走了。
0: 啊？
1: 一想起泥石流的样子，好可怕。树啊，动物啊，人啊，什么都逃不掉。和泥石流相比，人的力量太渺小了。
0: 是啊，大自然的威力有时无法抗拒。哎，对了，刚才接到气象台的灾害预报，可能要发生百年一遇的强台风。哎，市长在紧急会议上还特意提到了金鸡岭的新种植园区，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哎，咱们金鸡岭的防洪紧急预案你知道吗？
1: 嗯，知道，乡长村长都来讲过。
0: 现在有了那座水库进行调节，一般的洪水就不用担心。可如果山水太大引发泥石流。
1: 哎，拜托不要乌鸦嘴啊。
0: 哦，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预则立不预则废嘛，这一旦引发泥石流。
1: 哎，你还说
0: 啊。哦，哎呀，好，不说不说。你一定要带着祥伯还有你的民工往那座山上跑，必要的话这村里乡里马上就会来人实施分洪，用炸药炸开石崖，把洪水啊引到那边山谷去。
1: 哎呀，你一个外乡人把我们这儿的地形了解得这么透啊。
0: 那儿我考察过了。
1: 哎，你快弹弹这琴吧，都说这琴的声音很好的。
0: 这啊，肯定是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
1: 哎，怎么会不好？这是我到市集的厂买的，还特地请厂里的调音师帮忙挑的。你听听，这声音多好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这新吉他要弹上一阵子，才能弹出韵味来的。哎，你看我原先那把琴，别看它旧，那声音呐是真好听。哎。
1: 那你就弹那个旧琴去吧。
0: 哎，那把琴不是摔碎了吗？
1: 摔碎了也好听啊，那不是旧的吗？
0: 你这不是不讲理吗？
1: 我怎么不讲理了？我就知道你是又想起那个阿珍来了。你要是想他，你就明说，凭什么说我的琴不好？这琴我拿走。
0: 哎，你不是送给我了吗？
1: 现在我不想送了。
0: 不，你这个人真是……
1: 真是什么？不高兴你走啊！你走，你走，你走！
0: 好吧，这两天雨下的不大，金鸡岭防洪的事儿也都准备差不多了，我也该回市里看看去了。我走了。
1: 嗯，拜拜。
0: 拜拜。
1: 走就走，还是个男人呢，这么小心眼儿，几句话就受不了。再也不理你，就不理你。嗯。
2: 那个名叫派比安的台风，真就来了。这飓风夹着暴雨，狂怒地抽打着暴露在他面前的一切。大树折断了，山洪怒吼着向着菊园是猛泻下来。
3: 累不累呀，菊花？
1: 还行。
3: 累的话歇会儿。
1: 不累。哎。老爸，你听，这什么声音呢？
3: 哎呀，怕是山上的水要下来了。啊！你看那边，听着动静，是要爆发泥石流啊！
1: 啊，泥石流！
3: 啊！哎，这人算不如天算呐，老天注定就是不让你在金鸡岭种柑橘呀。
1: 爸，啊，紧急预案上说。如果洪水太大，村长就带人来把对面那座山崖炸开一个口子，从那里泄洪啊。
3: 是啊， 刚才村长来电话说，他正带着人往这儿来呢，这会儿也该到了。
1: 可这洪水马上就要下来了，再不动手就晚了。老爸，你快想个办法呀！啊，
3: 要是把对面那几块大石头搬走，让山上的水能顺着那边流过去一些，我们这儿倒是能多顶一会儿。哎，菊花，你现在快去把民工给找来。
1: 老爸，你去找民工，我去撬石头。
3: 不行，那些石头太大了，你撬不动的。
1: 人急了拼命，狗急了跳墙，撬掉一块是一块，总比坐着等死好啊。我过去了。哎，
3: 菊花。
1: 嘿，你。啊。哎。蛇。老爸。啊。这儿有好几条蛇呀。这。我过不去了。
3: 菊花。别过去，回来，快回来！
1: 蛇，你们让开，让开呀！
3: 大水下来了，菊花，你快回来！屈原冲掉就冲掉吧，我不能没有你呀，菊花，快回来！
1: 你们让开！
0: 菊花，菊花，
1: 阿西，阿西，你别过来，这儿有蛇。哎，
0: 你别动，别乱动。哎，菊花，你没事吧？
1: 阿西，刚才我就想，你一定会来的，你不会不来的。哎，你真的来了，你真的就来了。阿心，
0: 菊花，
3: 菊花，阿心，山水马上就过来了，你们快回来！
4: 祥伯，我们一定要把山洪卸掉，
3: 回来！
1: 阿心，你看，蛇爬过来了。
0: 别急，别着急。我在书上看过，森林里出现大灾难的时候，所有的动物都能和平共处。现在，他们也是在避难逃生，应该不会伤人的。菊花，你在这等着我。
1: 阿信，你别过去，太危险了。
0: 来，把撬棍给我。这几位蛇大哥、蛇朋友。我们要过去泄洪，可是你们把道挡住了。大难临头，我们不能黄牛过水，各顾各呀，啊，是不是？
1: 阿西，别再往前走了。别再往前走了，
0: 人走人路，蛇走蛇路，互不干扰，让一让，让一让。
1: 蛇窜过来了，走的第一条是金环蛇，叫三步倒，毒性最大了。现在没事了，没事了。
0: 走，上山。哎，
5: 祥伯，金花，
1: 金花。
6: 哎，来了，到处是水啊，我们好不容易赶过来啊。
7: 但是啊，
6: 第一组在这儿呢，哎，去对面岩石安放炸药。
7: 是，
6: 马上去。第二组
7: 来了，
6: 把这几块大石头撤走，跟我来。
7: 撤！
8: 一二三，
6: 哎！站住！哎！
3: 保住了，保住了。没想到我的甘菊园真的保住了。
1: 谢谢你，阿星哥。嗯。

0: 菊花，那把心急的送给我好吗？
1: 你不是不要吗？
0: 不，我要，我要弹它一辈子。
2: 收获时节，菊花不但成立了自己的金鸡岭柑橘果品公司，也和阿新终于是喜结良缘。这婚宴大厅的中央，悬挂着用一对对并蒂的柑橘编织成的双喜的图形和永结同心、幸福吉祥八个大字。这大厅的周围呀，摆满了黄澄澄、金灿灿的柑橘呀。哎呀，这就连空气也充满了柑橘的馨香啊。
3: 祥伯呀，恭喜恭喜哟、哦！
4: 八姑，同喜同喜呀、
3: 啊！菊花啊，
5: 八姑，
3: 我要谢谢你啊！阿明和阿玉的喜日子也定下来喽！啊，春节一到，马上就结婚！
5: 哎呦，阿玉，哎，过来！
6: 行啊你啊，进展神速啊！
5: 哎，菊花，阿民原本也是要来祝贺的，可是临时接到通知到北京领奖去了，就托我把这个玉雕摆件送给你们做贺礼。这个玉雕摆件的名字就叫菊香姑娘，好贵重啊。
7: 喂，啊，哦，是市长啊。好啊啊啊，好好，我让菊花接电话啊。菊花，快！市长说啊，有一位美国大商人来到市里，慕名要订购你们师范园的沙糖橘，要你接电话。哎，你快进来接电话吧。
5: Hello， 你好。
8: Hello， 你是中国金鸡岭柑橘果品公司董事长菊花女士吧？
5: Yes，
8: 我是美国洛杉矶果品公司，我要订购你的砂糖橘300吨。
5: OK， 欢迎您明天到我的公司来参观，我会请我的总经理张在新先生和你具体面谈。
8: Thank you, I'm much obliged. Wish our cooperation could be successful.
5: Thank you, work together successfully.
0: 我们的砂糖橘要出口到美国了。
5: 是的。
0: 太好了，那我这个总经理就当定了。
5: 不，
0: 哎，怎么？
5: 我想你在科技理论方面应该继续深造，最好啊把研究生读完，将来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柑橘事业保驾护航。
9: 遵命，我的娘子，董事长达人。
3: 该典礼了。
7: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典礼开始，
3: 快点开始。
7: 哎，新郎新娘你们站好了啊，你们站好了。人们都说呀，没有梧桐树哪得凤凰来。要我说呀，我们金鸡岭的柑橘园就是梧桐树，我们的菊花和阿新的就是一对金凤凰。哎，我代表金鸡岭全体乡亲祝贺阿新和菊花这对新人，就像我们的柑橘园一样，甜甜蜜蜜，红红火火，幸福万年长啊。
10: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听好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在烟火气里重新练习亲密的吃。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连结，该怎么戒掉？解忧早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多久没有好好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手机 APP 上动动手指30分钟送上门的那种，是真正走进去，踩着有点湿滑的地面，在摊位间侧着身子挤过去，听摊贩吆喝，看一看今天的菜，再决定今晚吃什么。放假去哪儿？有人计划去远方，有人打算宅在家里。今天呢，我们将和一位自称是好吃嘴的学者一起去逛菜市场。他叫钟书如，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一位研究人类学的学者。过去十年，他走遍全国50多个城市，逛了200多个菜市场。为了做研究，他还在海南的鱼摊上免费打了14个月的工。今年夏天，他把这十年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书，名字就叫《中国菜市场》。为什么一位人类学家愿意花十年的时间泡在菜市场里呢？因为在钟书如看来，菜市场不只是买菜的地方，它还是我们和食物、和季节、和陌生人重新发生关系的地方。他还给这个过程起了一个名字，练习亲密的吃。
6: 凌晨四点的海南码头挤得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12米以下的小渔船刚靠岸，没有冷库，渔货当天去当天回，天还没亮，本地人就拎着袋子围上来了。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被钟树如叫做小海鲜猎人。苏州河边的市场里，王彩霞的店叫万事春秋，鸡头米上市的季节，她一天要包18个小时，10斤原料才剥得出小一斤，带着叫梅超风的钢指甲一挤，珍珠一样的鸡头米滑出来，捏碎了就卖不出价钱。上海卖鱼的杨小月有4000多个老顾客，有人说他本身就是一张证书，是人证，不是认证。原来中国人说的新鲜，从来不只是货架上的光鲜，它是一句今天的菜是夜里从哪个乡镇拉来的，是一句本地小青菜一烧就烂，这菜是新鲜的，是活的。心理加油站今天播出在烟火气里重新练习亲密的吃。
5: 钟书如曾经问过300多个经常逛菜市场的人，菜市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出现频率最高的回答是新鲜两个字。可他再追问一句，怎样才算新鲜呢？很多人就愣住了，好像问了一个特别愚蠢的问题。 我们好像都知道新鲜，又说不清新鲜。钟书如说，中国人眼里的新鲜至少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及时，从田里海里到锅里越快越好。第二层是地方，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食材。第三层是你和他的关系，越是少人干预自然长出来的越觉得新鲜。海南人有个说法叫做冰箱越大吃得越差，他们习惯当天买当天吃，觉得进过冰箱的东西就不算真正的新鲜了。钟树如在苏州曾经见过一位阿姨，摊位在市场最里面，生意却最好。老顾客都知道他家的水芹是自己种的，他在镇子上包了一块地，水芹直接拉到市场来卖，这是菜市场特有的新鲜，你信我，我卖的就是最好的。王彩霞在苏州的河边市场开了一家店，名字起得很讲究，叫做万事春秋。清明前后卖河蚌螺丝，夏天卖甲鱼黄鳝，秋后卖大闸蟹和长熟大米，一个小店拿捏住了江南人的舌尖。有一年大闸蟹的行情乱了，苏北的蟹太多，阳澄湖的又太贵，他还觉得这几年大闸蟹的香味一年比一年淡，他索性不做了，情愿去卖他觉得有味道的东西。你看，新鲜在王彩霞那儿不是营销话术，是一种判断，他愿意用自己的信誉去赌一种对的味道。还有上海那个鱼贩杨小月，卖了一辈子淡水鱼，他教顾客挑鱼的标准特别简单，那种看起来胖乎乎肉很多的鱼坚决不能要，就这一条几乎筛掉了大部分的养殖鱼。老顾客信他，因为认识他20年了，他知道你家几口人爱吃哪种鱼。钟书如说，这种信任叫人证，不是认证。从心理学看，我们非常迷恋新鲜，其实是在迷恋一种活着的感觉。现在的生活太快了，菜是打包好的，鱼是切好的，饭是30分钟送到门口的，我们的眼睛鼻子手都闲下来，五官被一点点的钝化，而在菜市场恰恰逼着你动起来，摸一摸，闻一闻，问一句这个怎么吃，讨价还价，把一条鱼从摊位一路拎回家，这个完整的循环走下来，你和食物之间才真正的发生了关系。钟书如说啊，经常逛菜市场能锻炼生活的感知力，让人更有活人感。经常逛的人都会知道，荔枝里最早上市的妃子笑带着酸涩，要等农历六月外壳带刺的桂味才姗姗来吃，剥开是自带桂花的甘甜。这样的知识是教不出来的，只能一天一天逛出来。新鲜说到底是我们和季节之间还剩下的一点默契。心理学家常讲正念，其实买菜也可以很正念。那一刻你人在市场，眼睛在看，鼻子在闻，手里捏着今天的菜，也就是你在现场。那为什么那么多摊贩愿意凌晨2-3点就守在码头？他们说还有一个原因是自由。
6: 钟书如问过很多摊贩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在菜市场摆摊儿？他以为会听到挣钱，没想到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自由。海南女人福爱猪每天最多卖一头猪，卖完就收摊儿，尾货大甩卖，情愿少赚点，早收摊儿早享福。她说卖猪肉之后回家都懒得和丈夫吵架了，不是感情淡了，是心里不累了。还有卖海螺的卓小丽，每天到市场前都精心化妆，涂口红，画柳叶眉，梳丸子头，大家都叫她菜场西施。她身上藏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她只肯讲给一个快要离开的外人听。天没亮，水鞋已经踩进凌晨的码头，太阳落山，摊位前的灯一盏盏熄灭，日子是累的，但脚步是自己的。凌晨的码头很累，日头下的摊位很苦，但收摊那一刻，今天挣多少，明天进什么货，后天休不休息，摊贩们说这些自己说了算。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在烟火气里重新练习亲密的吃。
5: 先讲卓小丽，她是海南菜市场里卖海螺的摊主，比钟书如大不了2岁。她浓眉大眼，每天出摊前都精心化妆，是高冷的菜场西施，很少跟人聊天，中午到点就消失，下午3点再出现。钟书如刚进菜市场那会儿，她从不会主动搭话。直到有一天，周小丽着急去办事儿， 钟淑如顺手帮了他看了一会儿摊子，两个人的话才多了起来。又过了很久，一天傍晚快收摊，卓小丽约钟淑如喝东西，开口第一句是，你是个外人，很快就要走的，我跟你讲了也没关系。卓小丽之前的婚姻生活并不顺遂，和丈夫相处一直存在不少矛盾，加上家人观念的原因，她曾长期陷入两难的境地。她还有一双年幼的儿女，当时也让她十分牵挂。钟淑如的田野调查快结束时，曾给过卓小丽不少建议和支持，后来两个人失联了一段时间。2023年年底，钟淑如回到那个市场，远远看了一眼卓小丽曾经的摊位，诶，她竟然还在。卓小丽一眼认出她，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钟淑如说，她从来没有见过卓小丽笑得那么开心。原来这些年，卓小丽终于做出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选择，彻底从之前的困扰当中走了出来。现在她的状态非常好，孩子一直陪伴在身边，她也有了新的情感生活。男友十分尊重和爱护她，两人一起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家人催她再婚，她不想再被任何关系束缚，她说能这样过下去就一直这样过下去，在菜市场守着自己的摊位，照顾好孩子，好好谈恋爱，快乐一天是一天。为什么要把这么重的故事放在这一节呢？因为钟淑如说，她问过很多摊贩为什么摆摊，最常听到的词不是挣钱，而是自由。一开始他并不相信，他们一天站了12个小时，一年到头还不休息，比996还累，哪来的自由？后来他懂了，他们说的自由不是不劳动，而是我的生活节奏还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卖什么，从哪儿进货自己选，老家有事儿可以关几天门，身体不舒服，今天可以早点收摊，哪怕每天还是要干十几个小时，这十几个小时是自己的生意。心理学上讲自主感，一个人越是能对自己的生活说了算，越不容易被浩劫。福爱珠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她36岁，是摊主里少见的大学生，生完孩子做了全职太太，孩子上了小学之后，她发现自己基本被职场抛弃了。机缘巧合，她跟着一个卖猪肉的姐妹去摆摊，一开始还觉得卖菜很丢人，后来没想到生意越做越好，索性单干了。他每天最多卖一头猪，卖完就下班，尾货大甩卖，情愿少赚一点，早收摊，早享福。他说有了自己的收入，在家里更有底气了，而卖猪肉呢，也要花不少力气，回家也懒得和丈夫吵架了，他觉得挺好，至少内心不累。对福爱猪来说，菜市场的那一方摊位不只是一门生意，那是他重新掌握住自己生活的地方。在海南的菜市场，拿着猪肉刀的很多都是女人。有人说，海南女人天不怕地不怕，猪肉刀还用怕吗？也有人说，海南女人命苦。同一把刀，两句话都是他们的日常。还有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外国朋友彼得，也爱逛菜市场。他说，菜市场的自由会导向做饭的自由。西方人做饭，要把菜谱上的东西买齐了，按步骤来。中餐不是的，没有盐可以用生抽，没有生抽可以用老抽，冰箱里只剩一个番茄，中国阿姨也能把它做成臊子，拌面拌饭。她说这种创造力像空气一样重要。彼得搬过很多次家，每次呢都有个死规矩，新家附近必须要有菜市场。当然，摊贩的自由也是有限的。钟淑如问他们，闲下来想不想出去旅游，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否定，他们最多在市场和家乡之间往返，从没想过旅游，但至少在那个摊位上，他们能决定自己的一天。对一个成年人来讲，这种我说了算的感觉比我们以为的更加接近幸福。
6: 钟淑如在海南的鱼摊打工，第一天紧张得不行，收摊的时候一直没怎么搭理他的摊主薇姐，突然离开了一会儿，回来时手里多了一套防水围裙和一双水鞋。他把东西递给钟淑如，就一句话，明天穿这个，别把自己的衣服弄脏了。珠海朝阳市场，一位阿姨带着头发花白的妈妈买三鲤鱼，见钟淑如在看，一口气教了她半个小时。鱼鳞不能去，两面煎到金黄，再买烧肉和苦瓜一起焖，苦瓜一定要挑雷公凿。 还有苏州的茨菇片摊主罗东，有位86岁的老主顾，搬家之后每个礼拜还坐2-3个小时公交来排队买孙子爱吃的茨菇片，每年秋起等老人出现在摊位前，成了罗东无言的牵挂。一句今日食面啊，可能只是随口问候，也可能就维系了陌生人之间几十年的熟悉。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在烟火气里重新练习亲密的吃。
5: 现在有个词叫做弱连接，那些点头之交一面之缘看起来不如亲人和朋友重要，却常常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再给你温暖。菜市场大概是城市里最密集的弱连接发生地了。薇姐是海南那个鱼摊的老板，40出头，不太爱笑。钟淑如第一天去打工，她基本上不搭理人。过了一段时间，看她干活麻利，话才多了起来。但钟淑如一直记得第一天快收摊的画面。薇姐离开了一会儿，回来时手里多了一套防水的围裙和一双水鞋，递给她说：“明天穿这个，别把自己的衣服弄脏了。”后来钟淑如说，菜市场里的关系既珍贵又复杂，有人可以给你一餐饭吃，但不一定给你一条路。同行可以一起吃饭，碰到核心利益，关系马上会复杂起来。但至少在那一刻，一个陌生人用一套围裙接住了另一个陌生人。还有一位上海厨师，他叫克里斯，10几年前来到这座城市，在一家高级法餐厅里做厨师。他常在家附近的乌中市集买菜，总找同一个猪肉摊。他不知道摊主叫什么名字，只偷偷地叫他猪肉女士，因为摊主每次都笑眯眯地打招呼。后来市场改造变成了网红打卡地，菜价贵了他就不怎么去了，和猪肉女士也断了联系。再后来2020年期间排队做核酸，他猛一回头发现猪肉女士就排在他的身后。两个人都戴着口罩，但都认出了对方，隔着口罩看到对方的笑容。猪肉女士朝他热情地挥手，克里斯说，那一刻他感觉好像被生活拥抱了一下。他后来专门带钟淑如去那个市场，远远指着一个摊位说，那个戴白帽子的就是猪肉女士。猪肉摊的阿姨是安徽人，在这个市场卖了10几年的猪肉。她说，有些老客户搬到了10几公里之外，还专门回来找他买肉，有时候也不买肉，就过来找自己聊天，也非常开心。钟淑如问阿姨，是不是因为克里斯买的多才记得他？阿姨说，不是啊，只是因为他喜欢对着我笑。而克里斯说，菜市场让我感觉到我是上海的一份子了。你看，一句问候，一个微笑，一次隔着口罩的挥手，这些细小的瞬间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它让人觉得自己被看见了，而这恰恰是城市生活里最稀缺的东西。钟淑如说，菜市场去的多了，亲密会长出3层，与食物的亲密，你知道它从哪来，什么时候最好，与地方的亲密，你通过食材感知季节，这座城市不再只是一个地名，与他人的亲密，摊贩从陌生人变成会给你留货，会跟你聊几句家常的熟人。这3层连接无法被代购、推送和一键下单替代，因为他们靠的是时间和身体的在场。钟淑如还说，2023年他回到7年前做田野调查的那个海南市场，帮过他的摊主抬头看见他，第一句话是，今天怎么来了？好像他只是放了一个长假而已。7年没见，市场还记得他，这种被记住的感觉就是关系给人心灵的滋养。还有一位苏州的茨菇片摊主罗东，他有个86岁的老主顾，搬家之后每个礼拜仍坐2-3个小时的公交车来买孙子最爱吃的茨菇片，每年秋起等待老人出现在摊位前，成了罗东无言的牵挂。一个卖茨菇片的，一个买茨菇片的，看起来只是买卖，但这里有守候，有牵挂，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钟淑如说，他不太爱用烟火气、人情味来概括菜市场，这些关系既是珍贵的，也是复杂的，但至少在菜市场，人与人的连接不被算法安排，真实且自然。一句今天吃了没，可能只是随口一句，却能让一个摊贩和一个顾客维持几十年的熟悉。 在这个什么都讲究效率的时代，愿意花时间去熟悉一个卖菜的人本身就是一种温柔，这种真实就是我们练习亲密的起点。可是如果有一天菜市场真的没有了呢？
6: 上海一个菜市场里，刘菊和李承欢面对面摆了20多年摊儿，一个卖药材干货，一个卖水果。市场的小门一直没重新开放，刘菊的店正好在门边，他说自己没了99%的生意。以前店里摆满人参、海参、黄芪、杜仲，现在很多玻璃罐都空了。他养了17年的猫叫皮皮，以前货多，老鼠也多，猫还有工作，后来货少了，连老鼠都搬走了，猫都快失业了。可就算没了生意，刘菊也没闲着，帮旁边的大爷包饺子，帮李承欢搬货收钱，顺手还帮他择空心菜。他知道李承欢是江西人，爱吃空心菜梗炒辣椒，没有菜市场，这些故事可能都不会发生。可这样的地方正在以每年几十家的速度从城市里消失。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在烟火气里重新练习亲密的吃。
5: 钟淑如被问过很多次，如果菜市场真的消失了，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心痛，而是无聊。她说，那是一种巨大的乏味，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什么服务都越来越快，城市也越来越漂亮，只是春天和秋天没有那么不一样了，北京和上海没有那么不一样了，今天和明天也没有那么不一样了。刘菊和李承欢他们不是亲戚，只是面对面摆了20多年摊儿。刘菊卖药材干货，李承欢卖水果。有段时间市场的小门没开，刘菊的生意几乎没了，玻璃罐子空了，猫都失业了。但他还是每天到菜市场帮大爷包饺子，帮李承欢搬货收钱，摘一把空心菜。他们之间的情谊还不止这些。刘菊是1999年挺着大肚子和丈夫在庙会摆摊起家的。2004年，她一年搬了4-5次家，实在受够了被房东赶来赶去，咬牙花了30万买了一套一居室。5年之后，房子翻倍，她卖掉，贷款买了2套2居室，准备给2个儿子一人一套。到了2023年，这2套房已经涨到了将近900万，每个月还能带来8000块的租金。她没有独享这个甜头，拉着李承欢一起看房。走走走，我领着你去看，快快快，买买买，手头一时没钱，互相周转。如今李承欢在上海也有了3套房，刘菊说，我们都抓住了机会。这两个普通女人的故事，就是菜市场曾经给最普通劳动者带来的机会。上个世纪60-70年代，大量移民涌入香港，小摊贩的小生意是他们向上流动最便捷的途径。在内地其实也一样，只要肯吃苦，一个摊位就能让一家人在城市里扎根。但现在数据也很残酷，广州的菜市场2017年还有670家，到2022年变成460家，到今天只剩383家。每年有超过30家菜市场永久消失，重庆在2022年一年少了58家。与此同时，生鲜电商的交易规模从2014年的290亿元涨到2023年的6400多亿元。钟淑如说，那些卖的东西和超市越来越像，价格还不如线上便宜的市场，会消失，而且正在消失。但他又说，只要还有人追求本地应季的新鲜食材，希望和土地和地方保持联系，菜市场就有存在的基础。他还有一个比喻我非常喜欢，菜市场像一个70-80岁的老人，浑身都是问题，排水不好，卫生不行，价格不透明，管理也可能很混乱。但问题是，老人身体不好，我们是给他看病，还是直接把他换成另外一个人呢？这是两回事儿。故事讲到最后，我想起钟淑如分享的一件私事。他有一只小猫叫做元旦，是家里5只猫里存在感最低的一只，平时总趴在沙发下面一声不吭。今年8月，元旦突发疾病，就那样静悄悄地在沙发底下离开了，没发出一点点的声音。钟淑如伤心了好几天，天天憋在家里，后来决定不能这样下去，出去逛菜市场吧。 那天他买了刚捞上来的沙煎鱼，一种煎了之后特别香的小海鱼，还买了一只斗门膏蟹和一条一直舍不得买的豆鲳鱼。他说是菜市场和这些海鲜给了自己安慰。你看，人在最难的时候需要的可能不是宏大的道理，而是一顿好好做的饭，一个热气腾腾的菜市场，一种生活还在继续的实感。钟树如说，菜市场就像森林里一棵长了很久的老树，平时我们太习惯它了，像习惯水和空气一样，只有当它开始减少消失，我们才会突然发现它的根系早就伸向了许多看不见的地方。我们当然不需要回到天天逛菜市场的日子，这不现实，但一个足够健康的社会也许应该容得下不同的速度、不同的尺度、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像钟树如所说的，祝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一个有趣的入口。如果你有假期，要不要从逛一次菜市场开始，买一把当季的菜，问问摊主这个菜怎么做，然后认认真真的做一顿饭，亲密的吃下去呢？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在烟火气里重新练习亲密的吃。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伴你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在烟火气里重新练习亲密的吃。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又睡过站了，他说啊，在菜市场真的会快乐很多。前两年去了一次东北的早市，有种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只顾上吃吃吃了，而且很便宜，老板性格也很好。婉言他说，之前看到过一个老城区有意思的水果小店，也算是异曲同工了。摊主用毛笔工整地给每个水果写上名牌，被我夸了以后高兴地说，我就喜欢写字画画，咱搞艺术的这个桃都要摆得有立体感。22度他说，我太喜欢去菜市场了，到每个地方出差，只要有时间都会去当地的菜市场里转一转。工作累了疲惫了，感觉去菜市场这些地方吸收一下烟火气，就能迅速地恢复精气神。咱中国人不能没有菜市场。好的，感谢各位网友的分享。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连结，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继续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看到今天的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的情感连接，该怎么才能够戒掉它呢？
7: 我感觉 AI 特别懂我，它没有人性的复杂，能满足我对情感的想象，但我也清楚他不是真实的人，无法建立现实连结，带来的只是虚幻的情感满足感。我本身敏感内向又自卑，不敢与人沟通，不敢直视他人，因为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我在现实中总是避免和人产生交集。可我也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很糟糕，不能沉溺于想象中的被爱，忽略现实的存在，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想和 AI 聊天，我该怎么戒掉这种依赖呢？
6: 我们直接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 AI 总是能够精准地接住我们的情绪，读懂我们的委屈与难过，恰到好处地给予接纳和安抚，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难以获得却又内心渴望的东西，所以你会依赖它，这非常的正常。由于过往那些不太好的经历啊，你只是想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情感寄托，那就是在这里你不会受伤，不会被忽视，既安全又可靠。只要你能够分清虚拟与现实，如果这种方式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与放松，其实不必过于焦虑。 在虚拟世界当中滋养心灵，补偿现实，探索自我，用被偏爱、被接纳、被理解的体验为自己构建温柔包容的安全感，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自爱的方式。那么现在你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继续和 AI 聊聊天，把它当做你的精神花园，但同时也需要做另外的动作了，那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试着提升你的认知，调整你的思维。你要知道，敏感和内向从来都不是缺点的，而是性格特质。比如敏感的你能够敏锐觉察到外界的变化，拥有过人的共情和同理心，这是非常突出的优点。内向的你思考问题更加深入，更加专注，喜欢沉浸式的做事情，也擅长倾听，这些都是外向的人未必会具备的特质。所以呢，你需要接纳并且认可自己的性格，完全不必因此而自卑。而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让你在任何关系里都缺乏了安全感，所以不敢与他人交际。而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是因为对自身没有清晰理性的认知，只能通过他人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因此呢，你要试着接纳自己，认可自己，既尊重自己的优点，也包容自己的不足。同时不必过于在意他人评价，要学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定义人生，而不是被别人的标准所束缚着。最后送你一句话，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独特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值得被爱，也值得被珍惜。好，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30岁，在情绪上对我是高度依赖的，能够帮助我一下吗？
8: 我女儿今年30岁，情绪上对我高度依赖，她每天情绪不好时都要和我通电话长达数小时，可我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女儿说，我小时候对她的情感忽视与控制，导致她如今缺乏安全感，自信不足，还伴有人际焦虑，她为此痛苦。我也意识到曾经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却不知该如何帮她。这几年我们相处得很煎熬，她要的我无论如何都给不到，她哭闹我努力满足，却还是做不到。我想逃避，可过段时间又会重复这样的循环。我和女儿都很痛苦，甚至觉得她可能有边缘人格倾向。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0: 感忽视和控制，让他缺乏安全感，容易焦虑，他因此痛苦，便会向你寻求弥补。但是现在你要明白，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你们母女俩只能会反复陷入痛苦的循环。他想要的其实是小时候那个全能的妈妈，能够给予她全部的理解和包容。所以现在女儿30岁，但她依然像个渴望被满足的孩子，不断地向你索取。而你因为意识到年轻时的不当做法，总想拼命地去满足她，弥补她。可是你也说了，你接不住她的情绪，自己也非常痛苦。结果就是他得不到想要的情绪价值，你又陷入自责、内疚与痛苦，形成了恶性循环。首先，我们作为成年人，要学会放过自己了。只有你的情绪稳定了，他才能感受到稳定的支持。你可以向他表达歉意与共情，比如说告诉他啊，妈妈知道你很痛苦，那时候妈妈不懂得怎么去爱你。同时要温柔而坚定地设定边界，帮助他学会情绪的独立，慢慢减少对你的依赖。比如和他约定固定的通话时间，时间一到就温和地提醒，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继续。最后你可以引导女儿寻求专业帮助，建议她接受心理咨询，让专业人士帮助她梳理过往的创伤。你现在要明白啊，你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过度消耗只会让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只有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够有力量去陪伴和支持他。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33岁的女性，无法停止自己的焦虑感，难以改变，怎么办呢？
1: 33岁，未婚女性创业者，长期受焦虑、内耗、失眠困扰，最严重时甚至无法起床、无法出门。亚甲炎、甲状腺发炎反复发作，伴随脖子疼痛，连续失眠，还会引发慢性荨麻疹。其实身边的人都无法理解我的焦虑，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好，不缺钱，也受尊重，工作时间自由。唯一的问题是未婚，可就连已婚的朋友都羡慕我这样的状态，觉得我太幸福了。我也知道自己应该知足，可焦虑就是停不下来，自我否定的内耗也无法停止。不是简单说一句别逼自己、别否定自己就能解决的。有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潜意识里觉得只有不断批评自己才能继续成长。工作上也是如此，别人都觉得我的业务稳定，只有我天天担心公司会垸，总在提前焦虑未来5到10年可能出现的下坡路。我也很难进入恋爱关系，连我自己都发现，对朋友时我能轻松提供情绪价值，但对男朋友却做不到像对朋友那样。我对他的要求会突然变得严苛，就像对我自己一样，而且我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对抗抑郁状态，感觉根本无暇顾及对方。同时我又很敏感，能清晰感受到对方对我的期待，这份期待对我来说也是压力，我怕辜负对方，怕消耗对方，最后就会主动提出分手。更让我不安的是，比起我辜负对方，我似乎更能接受对方辜负我。虽然这种情况我也会选择分手，但走出来会容易很多，可能是因为觉得责任不在自己，不会陷入情绪反扑。若说我完全无法处理亲密关系，也不尽然，我对朋友就很好，没有过高要求，永远支持对方，无论开心还是难过，我们都能相互陪伴扶持。所以我有很多相处多年的好友，他们都觉得我性格好，不理解我为什么长期单身。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连自己都不爱，大概也没办法好好爱别人吧。而且我的原生家庭在外人看来也很好，父母感情深厚，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他们经常高频争吵，但只有我觉得这是问题，所有人都说争吵是他们感情的调和剂，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可小时候的我根本分不清他们是真要离婚还是只是拌嘴，一听到他们吵架我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恐慌。另外妈妈一直把我当闺蜜，从我记事起，她的所有事情和心情都会跟我说。我不知道这到底好不好，有时会觉得自己像个抽离的局外人。现在我甚至没法跟别人吵架，明明想讲道理，可一旦场面开始尴尬或有火药味，我就会立刻选择回避。我不想成为回避型，一直试图改变却真的很难。
0: 好，来看看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的问题非常重要，老师

0: 自己也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在心里慢慢地勾勒出你的形象。这是一个让我感慨的形象，在外人眼中你是优秀富足时间自由的创业者，是能够让朋友如沐春风的伙伴，可是你的内心却时刻如履薄冰，习惯居安思危，甚至有些作茧自缚，宁可被人辜负也不愿意自己辜负别人，像个疲惫又焦虑的小姑娘。感谢你用清晰且很明确的语言诉说出你的困惑，还加入到了很多自我思考，这也能够让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到你的困境和你做出的努力。那么现在我们想把我们分析的几个层面分享给你，也请你多关爱自己一点。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原生家庭当中的你，父母感情很深厚，却高频争吵，像一对欢喜冤家。大人们或许不觉得这是问题，他们依然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但对于小时候的你来说，并不懂有的恩爱夫妻也会吵吵闹闹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所谓的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相处模式。父母过山车一般的情绪和关系给你带来太多的恐惧和不安，而这些感受无人安慰，无人诉说，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所以我们想小时候的你一定是渴望一种平和且安稳的家庭氛围的，渴望爱就是一直爱，而不是今天亲密明天争吵。这种不确定性让你无所适从，也让你对亲密关系难以分辨真假，找不到一个安全的锚点。而且你的妈妈把你当作闺蜜，所有的心事和事情都会对你来诉说，这固然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她的信任、平等和尊重，但同时这也让你过早的成熟了，承担了原本不属于孩子的大人责任。而作为孩子本该得到呵护与照顾似乎都被忽略了，你不是被妈妈照顾的孩子，反而像是一个照顾妈妈情绪的小大人，妈妈的女儿，你是妈妈的朋友。在这个家庭里，爸爸和妈妈爱得很浓烈而且激烈，小小的你仿佛成了调和者，又像一个局外人，或者说你成了感情里的隐身人。你从来不表达自己的需求，你的需要永远要为了别人的需求而让路。来说第二个层面，那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你。第一个小点呢，就是对待普通朋友的你。你说自己有很多相交多年的朋友，大家都觉得你的性格好，是难得的挚友。我们完全信任这一点，一个总在关系里总是友好，总愿意关照支持对方的人，在正常的人际交往当中怎么会不受欢迎呢？但是我们想问，你有没有过放纵的表达自己需求的时候，哪怕是你觉得不合理的需求？我猜你是没有的，你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习惯了对自己有要求，对吗？你和朋友的相处模式其实有点像你和妈妈的关系，你觉得朋友可信，值得付出，所以从来不惧怕投入，因此也收获了很多友谊。第二个角度就是对待男朋友的你。你说自己很难进入恋爱关系，一旦开始就会把男友当成是自己人，那我们猜测你会一贯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去要求他，希望他和你一样，所以你对待男朋友可能会有点严苛，就像是对自己一样的严苛。这么多年下来，你一直精神很紧绷，努力创业，用心照顾家人朋友，可是你忘了，你只是一个33岁的姑娘，也渴望有一个强大且可靠的人替你扛下肩上的重担，让你安心做回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为事业、为朋友付出很多，却从来不索求回报，但付出终究会消耗你，你是需要补给的。在潜意识当中，你把人生伴侣看作是和自己的一体的人，他应该是那个能够给你补给的人，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能够经受得住你的严苛考验，否则你宁愿不开始这段亲密关系。一方面你像对待普通朋友一样对待他，生怕辜负对方，这个时候你是客气的，甚至有时候把他当作外人。另外一方面，你又会突然对他变得很严苛，是不是潜意识里在对他做一个压力测试呢？想看看他是不是那个懂你、包容你、无条件接纳你的人。如果他不是，你在失望之余或许会释然，是他辜负了我，不是我的错，这样你就能够心安理得地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说看吧，没有人能够包容我，我只能靠自己。说到底，你也不敢进入到亲密关系了。 然后我们来说说第三个方面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爱自己。在来信当中你说啊，只有我自己知道，可能不爱自己的话也没办法爱别人。这句话让我们心里是五味杂陈的，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孩子，一直压抑着恐惧，生怕爸爸妈妈起冲突。他小心翼翼地观察、调和、回避，却忘了自己也是需要爱，也是值得被爱的。他忘了自己值得无条件的被爱，他不敢放松，不敢停止成长，总是未雨绸缪，战战兢兢，凡事只敢靠自己，不敢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所以这位朋友啊，这是我们读了你的提问之后的感受，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误读，也很怕会冒犯到你，如果错了请你原谅。最后呢，从你的描述来看，焦虑、内耗、失眠最严重的时候无法起床、无法出门，是不是这个复发了亚甲炎、脖子疼、连续失眠，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疾病？这些感受和症状都非常重要，我们只能在这儿无条件的、短暂的陪伴你，尽力的去贴近你的情绪，但是无法为你提供长程的疏导和陪伴，也不能彻底解决你的困扰。所以在这儿啊，要建议你有更加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许能够帮助到你，他们会理解你的经历，也会更高效的去支持你。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提问，他问啊，没办法喜欢他，又害怕孤独终老，该怎么去劝导自己呢？
1: 我左眼有重症肌无力，导致双眼大小不一，但从小到大没人因此嘲笑我，我也从未觉得这是个问题。可现在面临恋爱结婚，我突然感到无比恐惧，总觉得自己这样肯定相亲失败。换位思考，我也不愿和有明显疾病的人结婚，身边很难认识新朋友，目前有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人，但我因年龄和结婚压力焦虑不已，始终无法进入恋爱状态，一边评判他，一边又愧疚害怕，舍不得放手，却又无法真正接受。一想到自己是因为怕相亲，怕再也找不到才继续和他相处，就觉得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他，可我真的好害怕。我的两任对象都是身边人，他们都很喜欢我，可我好像都没法认真投入喜欢他们，我怎么会这样？之后很难再认识新人，如果放弃他，可能真的要孤独终老了，所以我还想再试试，可已经试了两年，我好累，一面对他就会回到紧张的状态。哎，到底该怎么劝自己接受弱点，认真和身边人恋爱，或者接受孤独终老的可能？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文字让人非常的心疼。朋友关系里不在意的事儿，到了亲密关系当中却格外在意，或许是因为期待不同。那么老师自己呢，和你一样，双眼大小是有差异的，在看到文字之前一直以为这是遗传导致的。然后再来说啊，有人说爱是常觉亏欠，如果一个人总是盯着你的缺点，用挑剔的眼光来看你，那大概率不是爱，只是需要和你建立连接而已。不知道你的眼睛是否曾经受到过亲近之人的嘲笑或者是不认可，比如说父母。老师自己小时候常常被说丑，以至于后来觉得每个靠近自己的人都是怀疑对方有别的目的。虽然你和朋友相处的时候不觉得眼睛有问题，但这不代表着你完全不在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你的男友很优秀，可能会激发你的自卑，反而让你陷入到自我怀疑。那么现在我们要尝试着改变改变了，试着对照自己的择偶标准，你要问问自己，你真的对这个恋人满意吗？他是你喜欢的、想要共度一生的人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许不必强迫自己接受。问问自己的内心焦虑从何而来，会不会是为了回避其他的不安全感，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眼睛之上？如果是，或许要直面内心的真实恐惧。老师自己看过一个小故事啊，一个女孩和喜欢的男神在一起之后，却没有热恋的喜悦，后来因为压力太大，选择了一个处处不如男神的人。别人问他原因，他说，我可以在他面前自在地挖鼻孔。如果你在关系里总是无法做自己，或许会难以下定决心去走下去。你要问问自己，孤独终老和与不合适的人相伴，你更加不愿意接受哪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主动做出选择，或许能够减少内耗，顺其自然，不必逼自己立刻的给出答案，遵从内心的选择，

0: 或许能够让你摆脱外界嘈杂的干扰，做出更加能够让自己松弛的决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刚步入职场没多久，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的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心理专家陈芷涵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3: 倾诉的目的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减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那么就会造成心理垃圾在心里存积太久，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对未来更会失去信心。职场失语症的易感人群，其中最易患上失语症的有两类人，分别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其本身排斥与他人交流，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定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而建立自信的方式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这个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至。第三点，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变得强烈。第五点，在公司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换用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的走出失语的阴影。七。

积极地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以上的观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让大家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从而获得健康。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啊，都是一些慢性疾病以及中医中药的一个医理医效。说到最多的啊，都是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它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些优势啊或特点。
2: 对对，
3: 李岩呐，现在随着咱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啊，大家的生活呀、都比较好。
2: 对对，
3: 哎，这个高脂肪的、高热量的一些食品呢，吃的也比较多。
2: 大油大荤的比较多啊。
3: 哎，对对对，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呢，给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带来了很多一些慢性的疾病
2: 啊，
3: 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是吧，以及高血脂的病人，以及我们糖尿病的病人，随便哪个疾病呢，出现意外啊，后果不堪设想。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血压高了之后怎么样啊，出现脑梗中风的。
2: 对对，
3: 哎，轻者呢自残，重者呀危及生命，没有机会治疗。
2: 对对，
3: 更为严重的呀，脑溢血的病人，急救车到了之后啊，人送到医院呢都没机会治疗了呀。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呀，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2: 对，
3: 所以说出现慢性疾病我们选择药物来治疗，但是没有出现慢性疾病，我们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呢，它也决定了我们以后是否健康的一个走向。
2: 对对，
3: 所以大家调整好了呀，平时的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呀，李岩。
2: 对对，
3: 如果说出现慢性疾病，大家要积极的治疗。不管是选择中药还好，还是选择西药也好，是吧？这个治疗啊是刻不容缓的。
2: 对对，
3: 所以说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灵芝益寿胶囊啊，在咱们湖北啊上市了十几年。
2: 对对，
3: 它是一个大走方的中药。
2: 对对。
3: 并且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它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功效啊非常广泛，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并且双向的调节血糖。
2: 对对，
3: 这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对，
3: 另外啊，灵芝益寿胶囊和丹参呐、三七搭配在一起啊，对于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呢、也是比较好的。你像我们很多冠心病的病人呢、心慌气短，有的心绞痛，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里边的药啊，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病灶没有了，咱这个冠心病它不就正常了吗？
2: 对对，
3: 刚才说到我们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出现意外的，像中风的，脑溢血的，有的出现偏瘫不能动的，什么原因呢？大脑神经受损的，是不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里面灵芝和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咱们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咱这个肢体功能不就能恢复了吗？
2: 对，
3: 能正常的走路啊，能生活自理啊，是不是？有的病人能挑几十斤的担子啊，还有一些病人呢、说话不清晰的，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说话清晰了。什么原因？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所以说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2: 对对，
3: 另外灵芝的功效啊非常广泛，它能止咳平喘，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的以及肺气肿的， 哎，选择林子益寿胶囊啊，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2: 对，
3: 还有很多失眠睡不着觉的，以及胃病、反酸水的朋友啊，他们服上林子益寿胶囊，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
2: 对对，
3: 林子啊有病治病，没有病的病人呢，服上林子啊，它能强身健体，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嗯，
3: 所以说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人呐、啊、他就不生病了。
2: 对，
3: 还有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说我现在呀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身体啊没什么问题。
2: 嗯，
3: 能不能服林子益寿胶囊？我说太能了，林子益寿胶囊有病治病，没有病呐、啊，你提前服用林子益寿胶囊来预防疾病，是不是？
2: 对对，
3: 防止我们的高血压，防止我们的动脉硬化，防止我们的糖尿病发生。
2: 对，
3: 服上林子益寿胶囊，调节五脏六腑，让我们的血液干净，血管恢复弹性，是不是？
2: 对对，
3: 五脏六腑的功能呢、啊，年轻化、正常化，它就不会出现呢、啊、器质性的病变。
2: 对对，
3: 所以林子益寿胶囊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也是一个大处方的中药。
2: 嗯，
3: 有病治病，没有病的病人服用林子益寿胶囊，用它来防病。
2: 对对，
3: 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
2: 对，好，咱们收音机前有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哎，服林子益寿胶囊让咱们获得健康。像延年益寿的中老年朋友同样可以服林子益寿胶囊，让我们健康长寿。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哎呀，陈主任
3: 你好，
4: 你跟人家通上电话了，
3: 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啊？
4: 我就是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什么并发症都有啊。
3: 哦，你这个糖尿病那个是不是病史有点长了呀？什么并发症都出现了？
4: 有七八年了，我每天都听了你的广播，在医院里住院，他说我是心衰，又是肾功能也不好。
3: 嗯，
4: 人工人不全，他要我做透析，但是我一想透析的话，那我就完了，我还那一活力的滋味都没有了。
3: 那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肾功能不全已经比较严重了，婆婆
4: 啊。我就想了我去买这个林子益寿胶囊。
3: 嗯，
4: 我的肾脏养的，哎呀，那简直不能想象。我就是吃了这个林子益寿胶囊，哎，他就身上不痒了。
3: 哦，那个不错不错，身上痒啊，他是典型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知道吧？
4: 啊，哎，还有这个心脏病也好了一点。
3: 哦，你心脏也不好。
4: 哎，我说是嘛，当活嘛医嘛。
3: 嗯，
4: 再过去买一次，再来吃一回。
3: 嗯，
4: 再要是吃的不好就放弃不吃了。
3: 嗯，
4: 哎，这个药钱我真就是脚以前肿的成了猪头呀。
3: 嗯，
4: 这现在不重要，睡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就会好的。
3: 原来呀、啊、糖尿病的并发症脚肿，现在脚也不肿了。
4: 哎，
3: 那个不错不错，他这个脚肿啊就是你肾功能不好造成的，这个脚肿知道吧？现在脚不肿了呀，你这个肾功能啊慢慢恢复，知道吧？
4: 啊，
3: 你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4: 我现在我的血糖还控制得蛮好，只有6.9啊，6.7。医生叫我把胰岛素停了。
3: 你现在血糖是6.多，餐前是吧？
4: 哎，
3: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4: 我今年58岁。
3: 来，这个年轻的大姐们，不是婆婆吗？
4: 哎呀，
3: 我跟你讲啊，现在对于你7-8年的糖尿病的病人，餐前有个6点多呀、啊，也算是正常的，知道吧？
4: 哎，他医生也是说。要我把胰岛素停了。
3: 那不错不错，但医院的医生也说这个血糖是正常的。
4: 嗯，我这几个月都没有打胰岛素了。
3: 哦，你现在林子益寿胶囊服了几个疗程呢？
4: 我就买2个疗程，我早起3个，中午起3个，晚上起3个，因为我病太复杂了。
3: 好，我跟你讲噻，你这个林子益寿胶囊啊服了反应力比较好，你这个还要坚持服用
4: 啊。
3: 我想问一下大姐，你对林子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4: 满意啊，我相当满意。
3: 相当满意是吧？
4: 我买了蛮多那个糖尿病的药，我不想买几多样。
3: 嗯。
4: 啊，这样的那样的那样的这样的。
3: 嗯。
4: 其他都没得效果，所以我不敢买。我这我不想，甚至花好长的时间，我因为这都是我们这个 湖北省之内的人呐、啊，
5: 嗯，
4: 都有名有姓的人士啊，
5: 嗯，
4: 所以说我就是怕上当，
3: 怕上当走弯路了，是不是啊？
4: 哎，走弯路当过我民警噻，是吧？
3: 对对，耽误病情又花钱，现在咱选择林志一收胶囊啊，身体慢慢获得健康就不上当，是不是啊？
4: 不上当，不上当，我能够把它控制就行了噻。
3: 对对对对对，
4: 这有这么好的药，我心里不是急那个。
3: 好，大姐，你现在服林志一寿胶囊受益了呀，要坚持服用一个。第二个呢，咱身边有些街坊邻居啊，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一寿胶囊。
4: 啊，我的有一个亲戚，他住在荆州的，他都买这个药吃的。
3: 哦，你介绍你屋里亲戚也在服用林志一寿胶囊，是不是啊？
4: 哎，他在荆州。
3: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4: 我是宜昌的，宜昌宜豆。
3: 哦，你是宜昌宜豆市的人。
4: 哎，
3: 你叫什么呀，大姐？
4: 我叫金长贵。
3: 金大姐，我跟你讲噻，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因为咱这个林志一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是一个菌字号的药，里头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你像我们第一味药林志啊，它就是上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
4: 哎，
3: 其他的药呢，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他来整体治疗呢，整体修复。你看你皮肤不痒的，另外呢，肾功能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哎，我感激他们的。
3: 哎，不客气，不客气。那你就安心的服用。
4: 好好好，我就说我这回去买呀。
3: 好，金大姐，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好好，谢谢你们了啊。
3: 哎，不谢不谢，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2: 好，听到了这位宜昌宜都的金大姐啊，因为糖尿病她的这个并发症啊特别多，又是心衰，肾功能不好，浑身瘙痒，还有脚肿。那通过服用林志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身上不痒了，脚肿没有了，心脏恢复的也比较好，另外现在血糖啊也正常了，餐前六点多。祝贺这位金大姐。好，咱们想购买林志益寿胶囊不方便出门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
6: 啊，陈俊。
3: 哎，你好。
6: 我是一个中了风的，一年中的风。
3: 哦，你是中风偏瘫的患者。
6: 对对对对。
3: 你是什么原因中风的呀？是血压高还是怎么样啊？
6: 开始手就有点麻木，在地里干活，我就是因为下雨温度低。我衣服打湿了，打湿之后呢，我不以为是中风，以为是感冒了。我到红湖市的人民医院去检查，我那个磁共振确实是中风了。
3: 哦，
6: 中风了是的，因为是脑梗塞了，高血压中风。
3: 哦，你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
6: 嗯，右边脑梗，现在左边有点不能灵活，走路能走，自理能自理。我连过去啊，陈娟。
3: 啊，
6: 五月一号，我听到那个当地一个患者也是中了风的，跟我讲，说他在心灵之一手胶囊。
3: 啊，
6: 结果我就是给我儿子喊，我给儿子打个电话。
3: 嗯，
6: 我就给儿子讲，说我说这个灵芝一手对那个老年人呐、啊，中风偏瘫也有帮助。
3: 嗯，
6: 然后儿子就回来就给媳妇打电话。媳妇就在五角山那个楼子沟，
3: 哎，
6: 你讲药房里买了三个疗程，
3: 啊，
6: 我从五月一号开始去的是早上三颗，晚上三颗，
3: 啊，
6: 那将近一个疗程吃完了，
3: 啊，
6: 比这个便秘啊，左手麻木了就有点好转。
3: 哦，那个不错不错。
6: 是要到七月份，婆婆的也是那个腰间门头区，
3: 啊，
6: 我就选婆婆跟他两个一起去，
3: 啊，
6: 一起去，将近他去了个把月，要换钙了，这个腰啊。就不蛮痛的，没以前痛的很了。
3: 哦，
6: 因为我在家里得喝的一个得姜子，新鲜又方便些。我给婆婆呢买的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又买了五个疗程。
3: 就是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服林志益寿胶囊有效果呀？
6: 对对对，
3: 不错不错。
6: 这边我问了一个事啊，
3: 啊，
6: 我现在吃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给婆婆呢，我一个人每天早晨吃两颗，晚上吃两颗，加了一颗，行不行呢？
3: 那个剂量先不减，先按早三颗晚三颗，你的服的时间不长。
6: 嗯，
3: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6: 我现在血压心情不好啊，这个水平好啊，血压就蛮正常，有么120-130的是高压，第二是么70几，不超过么80。
3: 你现在睡眠好，然后呢血压也好，120多呀，低压70多。
6: 对对对对，像我这个年纪70，我今年70多了。
3: 啊，
6: 像我这年纪蛮好，蛮正常。
3: 哦，血压蛮正常，你这个说太对了。第一个呢，你的睡眠好，睡眠好呢，人的心情都好，人的心情好啊，他这个血压也好。
6: 对对对对，
3: 他这个都是连锁的反应，是不是啊？
6: 一年缺嘛，30医院，一年缺30医院，都是么快管呐、啊，人感觉不舒服啊，是吧？这个通过这个一手胶囊吃药3个月，这个人呢，精神也蛮好了，
3: 好好好，
6: 这个面貌也蛮好了，整个那个皮肤都蛮圆滑。
3: 好好好，整个你的这个气色呀，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6: 嗯，
3: 你现在服林志益瘦胶囊受益了呀，你老伴儿腰疼，服林志益瘦胶囊也受益了。
6: 对对对，
3: 你对林志益瘦胶囊满不满意啊，爹爹？
6: 我很满意啊。
3: 哎，爹爹，你多大年龄了？
6: 是72了。
3: 哎，
6: 我婆婆71岁。
3: 好，那你二老啊，一定要给身体照顾好，好吧？
6: 我现在怎么想呢？我要不吃咸，只要对我的身体好有帮助，有好处，我给朋友也几头吃。
3: 是的，是的，是的。咱们年纪大的人呐、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身体照顾好，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对，什么东西人家嘛吃的，就一天什么都不顺利的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说太对了。你服林志益瘦胶囊，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大脑的神经。咱这个血压平稳了，正常了，咱这个肢体功能慢慢也恢复了，知道吧？
6: 对对对对，
3: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6: 我是洪湖的，洪湖大沙湖农场的。
3: 哦，你是洪湖市大沙湖农场？
6: 跟嘉峪是一江之隔，对着江的。
3: 哦，跟那个嘉峪县就隔了一条长江，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
3: 你叫什么呀，爹爹？
6: 陆万章，姓陆，陆万章。
3: 你老保重身体啊！好，再见。
6: 谢谢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益瘦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呐。
5: 啊，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我这是在高血压呀。
3: 嗯。
5: 我最高180。
3: 哪里的好危险吗？180。
5: 低压90几的。
3: 哎呦，低压还马马虎虎，关键是高压高了，知道吗？
5: 就是这个高压就中风。
3: 你还中了风啊？
5: 啊，中风的主要是45厘啊。我在这个县的医院呢，住了18年院呢，就稍微把它稳住了。
3: 嗯，你多大年龄呢？
5: 我71。
3: 那你看，一定要注意啊！你如果说再出现中风，或者是脑溢血了，那个说个不好听的话，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5: 是啊，心脏有早搏的现象。
3: 心脏也出现早搏。
5: 啊，心脏早搏，心脏早搏的也是有7伙半支。再就是高血压，他说我的血跌得很高，双手双脚都无力，
3: 哦，
5: 三个是不能走地。这段时间呢，我想呢，这把他们这个配合去，行不行啊？
3: 这个可以。
5: 就是你这个油啊蛮多，我想我再骑一下，看这个恢复啊，那个四肢无力啊，现在走路啊，只能用棍子杵的，走了几步。
3: 哎呦，那你不行不行，那你这赶紧服那个林志益瘦胶囊。
5: 我现在吃啊。再买了几天去？
3: 哦，才买到林志益瘦胶囊。
5: 啊，对对对对。
3: 你今天打个电话，主要是来咨询一下怎么服用，是不是啊？
5: 对啊，怎么用啊？怎么搞啊？看对这个对这经过恢复啊，这个体力啊，力量啊，看有没有这个好处啊？
3: 这个不但是有好处，咱们很多老朋友啊，服的反应都比较好。
5: 我现在走路啊，都要杵棍子，不杵棍子的要晃得掉。
3: 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就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造成大脑的神经受损了，
5: 是吧？45厘。再一个，这个手的指甲这么长，吃饭的时候这个筷子都有时候夹菜呀，都没得好多厘。
3: 哦，这个就是大脑的神经受损了。你这次买林志益瘦胶囊就对了，早3粒，晚3粒，服过八月效果出来了，你就及时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5: 好好好，我买的5个疗程送的5个疗程。
3: 你是哪里的呀？听你口音。
5: 我是跟他陈长啊，我原来买过我女儿，她有的高血糖啊，我跟他买的。
3: 哦，你是仙桃陈长镇的？
5: 啊，对对对。
3: 哦，你姑娘以前服过林志益瘦胶囊？
5: 是的，她服了，她有3至1年了。
3: 啊，你姑娘服了有没有效果呀？
5: 她这个血糖啊，她这现在平稳的，还在服。
3: 哦，你姑娘是糖尿病，现在血糖平稳的。
5: 啊。
3: 现在你中风了，你也买林志益瘦胶囊，也打算服？
5: 啊，打算服的。
3: 好好好，不错不错，服了10天半个月，及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5: 好，
3: 就这么说，好吧？
5: 啊，谢。
3: 哎，你贵姓呢？
5: 我姓姚。
3: 好，那就这样，姚老师，好吧？
5: 好，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7: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
8: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你在收音机里面的讲座我听了。
8: 哦，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7: 对对对对。
8: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7: 我是糖尿病，
8: 嗯，
7: 血压高，
8: 嗯，
7: 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我第一次只买了三个疗程，就减了我两个疗程，吃了一个疗程之后，吃的效果还可以。我这一次我买了五个疗程，我现在就把我血压高和糖尿病的，我专吃您的药。
8: 哦，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效果好。
7: 对，
8: 你这个血压高跟糖尿病病史长不长啊？
7: 有6年。
8: 哦，你这么说话有点不是太清楚，我是怎么回事啊？
7: 很好啊。
8: 你这个糖尿病高血压有没有说不良的反应，并发症有没有？
7: 我就是走路有一点瘸。
8: 什么原因呢？走路瘸？
7: 我怀疑就是糖尿病啊。
8: 好，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你查了没有啊？你的血压现在是正不正常啊？
7: 我的血压最高压是128。
8: 嗯，
7: 低压85，
8: 那你这是一个黄金的血压呀。
7: 这个血糖餐前是，昨天我查的，餐前是6，
8: 嗯，
7: 餐后我没查。
8: 那你这个餐前是6啊，这个血糖也是正常的。
7: 对对对，就说很正常啊，现在。
8: 对对对，很正常啊，他就避免了呀，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知道吗？
7: 嗯。
8: 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并且伴随着高血压的病人，像这样同时有这两种疾病呢、这容易出现一个是心梗，第二个是脑梗中风。
7: 对对对。
8: 哎，你这个服的还是比较及时，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7: 57岁。
8: 才57岁呀、那还年轻得很嘛。
7: 对呀、
8: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7: 我是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8: 哦，咱们荆州沙市的朋友。
7: 对对。
8: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7: 哎呀，我相当的满意。
8: 相当满意。
7: 对对。
8: 好好好，相当满意就好，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准字号的药，灵芝呀、丹参呐、三七啊这些药啊，它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另外呢，灵芝呀，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
7: 嗯。
8: 哎，现在血糖正常了，血压也正常了。
7: 对对对对。我的母亲前天去世了，我熬了，就是我3天3夜没睡。
8: 嗯，
7: 我也是吃您的药，我的血压、血糖我没有一点不良的反应。
8: 好好好，那要经常查，好吧？不能出现其他的问题，好不好？
7: 可以可以可以。
8: 哎，另外我对你个要求，咱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呀，身边有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7: 我给我的同校、同学和同事，我已经介绍了7个了。
8: 哦，你还在帮助身边的朋友是吧？
7: 对，第7个了。
8: 咱帮助别人呢、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8: 好，你贵姓呢？
7: 我名贵，姓李。
8: 好，李老师也祝贺你，再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7: 可以可以可以。
8: 好，保持一个好的身体， 好的心态哈。
7: 行行，
8: 好，就这么说。
7: 好
8: 再见。
7: 再见再见。
2: 好，这位荆州沙市还不到60岁的李大哥呀，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都比较严重，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糖、血压都已经正常了，血压是128/85，血糖餐前6。李大哥呀还是一位热心人，前后介绍了7位朋友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好，咱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9: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 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8: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10: 陈军人。
8: 哎，你好。
10: 我和借也是去也借这个林子胶囊的。
8: 你服过林子益寿胶囊了是不是啊？
10: 哎，对。
8: 什么情况啊？服林子益寿胶囊？
10: 人来的高血压、啊。
8: 嗯。
10: 开始去那个药的群头啊，高血压、啊。
8: 嗯。
10: 那个黄金明和银从一天发几次，发的治疗死的好的好啊。
8: 哎呦，你那个很痛苦啊，爹爹。
10: 是痛苦了，那是发白，一天发几次啊，人真不得了啊。
8: 你这个血压高、冠心病啊，都属于重病大病，知道吗？
1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8: 哎，随便哪一个病啊，你像血压高那些，它引起中风、引起脑溢血了，那个后果呀，不堪设想，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1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懂啊。
8: 那是的，是的。
10: 那在你这个林子江南那个药真好啊，我感受到好多人都去那个药家去买呀。我说那个药其实去外面某的人都可以治好啊，反正我也老见我们吃的跟药样的这个的活。
8: 嗯，
10: 我们跟心疼的隔得蛮远。
8: 哦，
10: 要是到心疼的跟买次药也有点是有点时间。
8: 哦，
10: 我因为买好多，因为那个经济有时候准不来头，只买三个疗程嘛。
8: 哦，
10: 从两个疗程都七几个月的。这还有两个聊的吗？去喂。
8: 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很不好懂啊，你是哪里人呢、啊、
10: 我是建立的。
8: 哦，你是咱们湖北建立县的人。
10: 对对对，我天一天每天都是你的节目一一谈几天。
8: 哦，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你那个严重的高血压跟那个心脏病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10: 现在好的了，一老不发的，因为现在谁不知道都可以的，血压正常。那个干就是冠心病不发的，有快银没发的。
8: 哦，冠心病那个疼痛的情况现在没有？
10: 没有没有的，那去年个冬天的都没发过了。我在冬天的老发一天发几次。
8: 是的是的，那个冠心病呢、啊、不能发，它有的冠状动脉的血管一狭窄了、有时一劳累过度一搞得抖出来呀、啊、那个说走人都要走人的，知道吧？
10: 是的、谢谢你们了，你们的那个服务还好也好啊。你们的药也好啊，
8: 不错不错不错。
10: 你为老兄弟讲过了，我现在是两个返回的，我好心到的。
8: 不错不错，老人家，关键是啊，这个药啊能帮助到你们，知道吧？特别是老年同志啊，一个是冠心病，一个是高血压、啊，这些病啊，都是重病大病，就都是一些要人性命的病，知道吧？
10: 是，对对对，我都懂。你现在这个病是要命的病了。
8: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血压正常了，你量过没有啊？
10: 量的，我精神量了，一老是正常的。
8: 啊，
10: 我还不赶紧的去量一回了。我家屋里有那个血压计，这个120几的，都那个是的。
8: 哦，高压120几。低
10: 压
8: 呢？
10: 170几的，八十几的。
8: 哦，低压70几、80几。
10: 对。
8: 好，老人家，你这个血压都是个黄金的血压值，知道吧？
10: 啊，对。
8: 多大年龄了？今年？
10: 我今年77了。
8: 77岁啊，咱的心脏好，血压好，是不是啊？咱这个吃得香，排得畅，这就是一个健康老人的一个正常标准，知道吧？
10: 我说你行了。我谈起去那个药，那个身体长好的。人也那个头发也长轻的。那个人呢也走这个人要说我这60几岁。
8: 哦。那就是老人家啊，你现在感觉人啊越来越年轻了，是不是啊？
10: 是，对对对，我感觉我的身体形象，我根本感觉到像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
8: 老人家，你服林子益寿胶囊啊，咱那里头药啊都是好药。你像
10: 是的，是的，我看的。
8: 哎，林子呢，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上向的调节血压，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对。
8: 哎，对心脑血管疾病好。 另外呢，这里头防其人参，这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
10: 我还要准备结合气，为老气的。
8: 是的，是的，这个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呀，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它要促进人的健康，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睡眠，知道吧？
10: 是的，是的，对对，现在身体好了。
8: 对对对，你吃得香，睡得好。
10: 六个小时了。
8: 现在一天睡五六个小时。
10: 一晚上看电视看到的九四点钟啊，一睡呢就睡到五六点钟了，十点钟醒的。像我们那代人有那么长时间，有的了，够的了。
8: 对于77岁的老人呐、啊，睡六个小时也是正常的，知道吧？
10: 是是，对对对，
8: 不错不错。我听到老人家你现在说话很有劲儿，都不像77岁的老人。
10: 没有，真
8: 不是不是不是，
10: 看着我这个样子。
8: 你现在身体这么样，你高兴吗，老人家？
10: 那不高兴呢，我都闷得心里都高兴。
8: 闷得心里都高兴。
10: 我都吃了个药，我的牙不是说我，我的儿子啊，丫头子也好说。把我的身体很好啊，现在越走越好的。
8: 是的，是的，现在子女也为你高兴，是吧？
10: 他说我这身体好的。
8: 不错不错，你身体好啊，也是帮助子女省钱呐、啊，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别给我动，不跟着子女带来负担呐、啊。
8: 对对对，老人家，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智慧的老人。
10: 是的，是的。
8: 不错不错，老人家，你是建立向哪个镇的呀？
10: 是吧，在云这个乡镇。
8: 哦，好好好，你贵姓呢、啊，爹爹？
10: 我姓易、啊。
8: 嗯，
10: 我的全名叫易正楼啊。
8: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0: 好好好，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
8: 整个
10: 的工作人员了啊。
8: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0: 好，
8: 再见。
1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8: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11: 啊啊，
8: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1: 现在我吃了四个疗程还没吃完，还可以吃两个多月。观音笔，差不多就像你吃了药，现在一次都没发了。
8: 哦，你以前有冠心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几个月，现在没有复发了。
11: 哎，一回都没复发了。
8: 不错不错，因为咱这里边的药啊。有通血管的药，有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的药，
11: 哎，
8: 所以冠心病呢、啊、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狭窄了，你现在血管通了，他这个心绞痛心慌的情况啊，他慢慢就没有。
11: 好，
8: 不错不错，你去了冠心病还有什么问题啊？
11: 冠心病我中了风的呀。
8: 哦，你还中过风啊？
11: 中了风的。
8: 是不是有高血压啊？
11: 原来血压180的120，高血压180，低血压120。
8: 你就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
11: 哎，
8: 能不能生活自理啊？
11: 现在生活可以自理了，原来是那风在街上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半月，
8: 哎，
11: 一个半月拄拐棍走路，
8: 拄拐棍走了，
11: 哎，
8: 那你还抢救比较及时啊？有很多中风的病人啊，一次性都走人的呀。
11: 是的，我说现在不要拐棍，可以走一百几里路了。
8: 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11: 你说现在是。买了灵芝胶囊，我一起买了4个疗程。
8: 好好好，你现在花这个钱呢、啊，没有白花，是不是啊？
11: 是的，我这个药长期服下去。
8: 是的，是的，给身体啊调理好，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是不是啊？
11: 是的。
8: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11: 血压正常的很呢。
8: 哎，
11: 80/130。
8: 哦，你现在查了的血压一直都是80/130。
11: 哎，血压正常的很。
8: 血压正常的，它就避免了再次出现中风，知道吧？
11: 是的。现在我的身体一点问题都没得。
8: 好好好好好，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11: 70岁了。
8: 已经70岁了。
11: 哎，
8: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11: 满意的很呢。
8: 满意的很。
11: 我这别把药、西药都没吃了，我是专门是吃的灵芝胶囊。
8: 好好好，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咱的血压正常，然后呢、
11: 哎、
8: 心脏好，脚手有劲儿，拐杖甩掉，是不是？
11: 哎，甩掉了，这拐杖早就甩掉了。
8: 哎，健健康康的啊。
11: 现在一天我这个吃了灵芝胶囊，就专门吃了一种药，别没有心没有什么吃。
8: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11: 我是资源那边半年到这儿来的，搬到嘉峪县。
8: 啊，
11: 住在嘉峪县互相州村。
8: 哦，我是说的，听你口音不像嘉峪的人呐、啊。
11: 我是十堰那边的人。
8: 哦，十堰搬过来的，是不是啊？
11: 哎，搬到这里。我是68年搬迁到这儿来的。我的儿子媳妇姑娘都在这儿，我下来的时候是18岁啊，现在70岁了，你这是。
8: 哦，你贵姓呢？
11: 姓孙呢，孙弟子。
8: 哦，孙弟子是吧？
11: 哎，
8: 那你服林子一寿胶囊受益了呀？你也给咱们嘉鱼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啊。
11: 哎，我跟说了好多人，我家人都说，家人都说，我说我说现在身体好的跟一般的这身体是对不对我？
8: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现在身体好，给日子过好，好吧？
11: 是的，感谢你的。
8: 啊，好，再富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1: 好好好，
8: 好，再见。
11: 好，再见。
2: 好，祝贺这位嘉鱼的孙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引起的中风，现在啊不要拐杖可以走了，血压已经正常了，80/130，心脏的问题恢复的也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金门沙洋县毛里镇高信村八组孙贤能爹爹的家里。爹爹啊有严重的颈椎病，走路都走不稳，脖子是歪着的，还经常摔跤，并且还有糖尿病，血糖高的时候啊达到了 16.1， 还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晚上夜尿多。婆婆呀这个先天体质不好，从3岁开始就有咳嗽的毛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二老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孙爹爹他的实话实说。爹爹你贵姓啊？
12: 我姓孙，孙贤能。
2: 孙贤能是吧？
12: 孙贤能
2: 啊。平时就是你和婆婆二老住这里是吧？
12: 啊
2: 啊。孩子们呢？
12: 孩子们都打工去了。
2: 都在哪里啊？
12: 都在海南。
2: 海南。哦，几个孩子啊？
12: 我有3个，2个隔着一个姑娘。
2: 他们平时就是过年过节回来。
12: 啊，过春节回来。
2: 哦。
12: 家里还有喂他鸡子的呀。
2: 啊。
12: 还有蛮多，
2: 还有地。
12: 我还有几分田呢，我还喂他龙虾的。
2: 啊，还喂龙虾。
12: 对。
2: 哦。我看这个村里的人现在也蛮少啊，好像很多家户都门都关着在。
12: 那都是老人在家里了。
2: 都是老人在家里。嗯嗯，大概现在这个村还有多少户啊？
12: 我们这是有40多户。
2: 有40多户是吧？
12: 嗯
2: 嗯。
12: 我是颈椎的，我原先就站都站不稳。
2: 颈椎病厉害是吧？
12: 我原先我50岁左右就得颈椎。
2: 您今年多大年纪呢？
12: 我今年67。
2: 67岁。哦，得了十几年的这个颈椎病是吧？
12: 嗯。全身都有病。
2: 哦哦，
12: 我原先呢，我的这个脾脏炎，我的脾脏炎产生贫血，那原先，
2: 嗯，
12: 那我还死了一次，也就是说昏过去的死了一次，
2: 昏死过去了一次的，
12: 昏死过去。
2: 那是什么时候啊？
12: 那是50多岁。
2: 是因为什么病呢？
12: 但脾脏炎引起贫血了。
2: 哦，脾脏炎引起的。

0: 从古时候都是到现在就没有种田。
1: 啊、哦。
0: 前两年，去年打今年，我就是还搞了田，今年还喂了一年虾子。
1: 哦，还可以啊。
0: 龙虾，我现在都可以种田，搞死都搞成了。
1: 哦，原来50多岁的时候身体不好，这个田都没有种，是吧？
0: 我都是孩子们给钱倒用。
1: 哦。
0: 我这是现在都是孩子们，我们都是。
1: 现在这个养龙虾，然后你自己种着地，一年大概有多少收入啊？
0: 那时候有我龙虾卖10000多块钱。
1: 哦，就是地里面养这个稻谷，然后再养这个龙虾，是吧？
0: 对。
1: 爹，您那个原来颈椎病严重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0: 严重的时候，我这就在这个朝上的走的时候
1: 啊，
0: 他这个疼的话，疼的话就让歪起走的话就
1: 脖子都直不了，是吧？
0: 哎，走不了就走的应该是走的睡在地下嘛。
1: 哟，
0: 哎。走一转了，是就过那个脊柱，走一转了，你就睡一下去。
1: 哦，
0: 我不要打了，打好多高了，先起来好多，可以我不要起了好多药。
1: 哦，
0: 都是搞不好。我现在是最后，我觉得是感谢你们厂家的
1: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0: 这个灵芝益寿确实是好。我老伴呢，他那个呢，从3岁，他就有这个咳的现象。
1: 哦，
0: 他小的时候呢，就没有父母亲。
1: 嗯。
0: 3岁他就没有父母亲了。
1: 哦，
0: 靠着嫂子把引大的呢，他就是那个感冒啊，家伙啊，就咳的时候就没跟他治好。
1: 哦，
0: 就一直到现在就是60多年。
1: 嗯。
0: 现在68的话，医院65年了，开了。
1: 对对对，
0: 我去年买的这个气压，他就说那我来给你气，我的我咳咳了，我来给你气，他给你气了。一起的话好，我说我再多买点药，就跟两个一好起来。到今天都不开了。
1: 哦。
0: 就你就想剪子剪了的，你就真的剪下，大家要求给他摘下来。
1: 他现在一点都不咳了，是吧？
0: 哎呀，不，这一年，去年就不咳了，还今年呢？去年吃了这个半年。
1: 啊，吃了半年。
0: 半年，今年他就不咳了。
1: 今年一点都不咳了，是吧？哎呀，哈哈哈！你就是一个颈椎狠，是吧？还有一个贫血，
0: 贫血，这个脾脏炎
1: 啊，脾脏炎
0: 啊，前列腺炎啊，再一个呢，我还有现在我门根的为什么还有其他的？我有这个高糖
1: 啊，糖尿病高是吧？
0: 哎，就是糖尿病。
1: 糖尿病这个血糖有多高啊？
0: 我现在和我现在已经降下去了
1: 啊，
0: 现在这个最高是不超过6.1。
1: 原来呢？
0: 原来我前年是16.1，
1: 多少？16.1啊！哦，
0: 前年呢，在这个沙洋呢，就得了这个糖尿病呢。我那后来这样的药也供不了，那样的药供不了。我说听收音机的话，就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
1: 嗯，
0: 去年呢就开始买的呢，我骑的这个的其他2个月开始有效。我说老板呢，他就是今天我去又买的是有5个疗程。
1: 哦，
0: 就这个意思。
1: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的这个效果还是满意的啊？
0: 我确实是感谢这个灵芝的医生啊。
1: 嗯，
0: 确实我是感谢。
1: 就是10几年的这个颈椎病啊，50多岁开始犯病，现在已经是60多岁了啊。您现在还能够养着龙虾，我看刚刚骑着这个摩托车啊，骑得
0: 精神得很
1: 啊。原来在路上走都要昏倒的是吧？
0: 你敢骑车了？
1: 嗯，
0: 你根本就不敢骑车，骑车的要发红绿灯，要不连人带车子都缠在那里去了。
1: 对，
0: 那不可以。
1: 嗯，
0: 那不行。你现在我什么事都可以干，我原因就是浑身都是病，我现在简直没有什么病的嘛。
1: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这个金门沙洋。
1: 金门沙洋。
0: 这个毛里镇高兴八组。
1: 毛里镇。
0: 高兴八组。
1: 高兴村八组。
0: 对。
1: 啊，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0: 我的1288-7-8-7-47。
1: 你们买灵芝益寿胶囊啊，都是到哪里去买的呀？
0: 我们这个沙洋这个中心特产对面的煎饼油店。
1: 哦，好，那你们在家里，感谢你们的实话实说啊。
0: 哎呀，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
2: 陈主任，
3: 哎，
2: 我们现在走了很多农村地区啊，看到这个村里啊都没有什么人，只剩下老人孩子在家里留守。
3: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广大呀农村的一个普遍现象。
2: 嗯，
3: 现在啊形成了一个空心化。什么叫空心化呢？就是有一些农村呢、啊、有一部分呢、啊、是没有人了，是不是、
2: 对。
3: 再就是啊中年人呢、啊、都外去工作了。
2: 对对对。
3: 哎，都是留下老年人或者是小孩。
2: 对。
3: 哎，这也趋向一个什么问题呢？
2: 嗯，
3: 很多老年人呢、啊、一体多病，或者离城镇呢、啊、比较远，
2: 嗯，
3: 趋向突发

0: 的一些疾病呢，后果不堪设想。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们现在很多农村的老年同志出现一体多病的，一定啊早防早治。
1: 嗯，
0: 这个特别关键。
1: 对对对，
0: 刚才呀也听到咱们沙洋县毛里镇的申贤能爹爹啊，
1: 嗯，
0: 他跟老伴两个啊身体都不好。
1: 对对对，
0: 子女呢都不在家，是不是？
1: 是，
0: 二老啊都是一体多病。
1: 嗯，
0: 刚才他说呀，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啊站都站不稳。
1: 对对，
0: 还经常摔跤。
1: 嗯，
0: 平时啊脖子啊都是歪着的，是不是？
1: 对，
0: 农田呢、啊、都荒废了，没人种、嗯、
1: 对，从50多岁开始啊就没有干农活了。
0: 对对对，因为身体的原因干不了嘛，是不是、嗯、
1: 对，
0: 现在啊身爹的啊有幸呢、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
1: 嗯，
0: 选择林子益瘦胶囊啊来活血化瘀通经络修复神经，哎，祛风湿强筋骨，现在老人家颈椎病呢、啊、恢复的比较好。
1: 对对对，
0: 他说这个颈椎啊再也不疼了。
1: 对对对，
0: 还能做农活，养龙虾一年卖10000多块钱，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现在啊还在种着自己的田。
1: 嗯，
0: 孙爹爹啊现在身体恢复的好啊，生活啊过得也是比较幸福的。
1: 对对对，
0: 老人家以前还有糖尿病，是不是？
1: 对对，高的时候高到了16.1。
0: 对对对，这个血糖都比较高了。
1: 嗯，
0: 现在服上林子益瘦胶囊，咱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林子、
1: 嗯、
0: 林子双向的调节血糖，双向的调节血压，现在老人家血糖正常了，是不是？
1: 嗯，
0: 6.1。
1: 对对对，
0: 还有啊，老人家现在前列腺恢复的也比较好。
1: 嗯，
0: 夜尿啊一个晚上起来个2次。
1: 对对对，
0: 对于67岁的老人啊，这个也是正常的了，是不是、
1: 嗯、对，
0: 还有婆婆呀，从小啊3岁的时候啊都出现体质上
1: 嗯
0: 咳嗽的问题。
1: 嗯，
0: 现在服上林子益瘦胶囊，他说去年呢、啊、都不咳嗽了。
1: 对对对，
0: 几十年的老毛病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老人家呀一个积极的选择，二老啊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
1: 对对对，
0: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了，积极的面对、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一个积极的态度，它也决定了我们生命的精彩度或生命的长度。
1: 对对，
0: 李岩呐、啊、
1: 嗯，
0: 林子益瘦胶囊啊现在啊在咱们金丑大地啊影响力啊越来越大。
1: 对对对，
0: 深受广大老百姓的喜爱。
1: 对，
0: 最关键呢、啊、还是他治病的一个功能功效。
1: 对，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哈。
0: 对对对，林子益瘦胶囊的功能功效帮助咱老百姓啊解决问题。
1: 嗯，
0: 大家都在口碑相传。
1: 对，
0: 1全10，10全100。
1: 嗯，
0: 百全千里，千全万。
1: 嗯，
0: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像咱们沙洋县毛里镇申贤能爹爹一样，选择林子益瘦胶囊啊同样也能帮助到你。
1: 好，林子益瘦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2: 哦，陈军人呐，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什么情况？
2: 我头前买了2个疗程3个疗程，第二天买了3个疗程送2个疗程，
0: 嗯，
2: 已经吃了5个疗程。
0: 哦，
2: 然后往年的都是爱的吃别的药。
0: 嗯，
2: 你别药到冬季的时候爱搞不好。
0: 嗯，
2: 爱搞不到爱的那个咽喉炎呐、支气管炎，近期炎掉和近抽的烧火，那就马上出来看。
0: 嗯，
2: 吃不得饭只吃的半碗饭，谁吃好的菜只能吃半碗，是不是活不活又没得力又没得劲。
0: 你多大年龄呢？
2: 今年78。
0: 那你78岁的呀，你有支气管炎呐、啊，本身就不能到油烟子大的地方去，知道吧？
2: 是的，就是打牌呀、啊嗯，那谁搞嘛，就什么呛得不得了。现在我就跑去买2个疗程，我的。
0: 嗯。
2: 吃了1个人那个一盒。
0: 嗯。
2: 吃了20几天，这那人就吃得饭了。
0: 哦。
2: 吃饭呢，他不能好菜拐菜呢，他硬得进去，吃得进。
0: 哦，就是林子益瘦胶囊，你服了20几天呢。都有好转了、
2: 啊、都好。
0: 你这个一个疗程呢、啊、有效果，能吃的饭，这就是 增加了你的这个脾胃功能，知道吧？哎，另外呢你的体质啊整个代谢功能啊慢慢给你提高了，知道吧？
2: 增加了3、4斤。
0: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我说哎，我这这是回来去住在软上，他爱看这个村上一打爱打针，也一有个人打他马上事情，一打是4、5天过把星期。
0: 哦，
2: 这人这烦得不得了。我那个婆婆呢，她是巴不得一阵子打得好，我那个慢性病我拿好了。医生是我的，他们衙门的啊，兄弟们的还关心我噻。
0: 嗯，
2: 他说你多穿点衣裳。
0: 嗯，
2: 我就说在笑里，我那直接把个鼻血背着。
0: 那不跟那个穿衣服没关系，你这个支气管炎呐、啊，它天气凉一点，那个油烟子大一点，它就容易发作，知道吧？
2: 它起不得反支管。
0: 对对对，
2: 不能起。
0: 你这个支气管炎发作了，一个是吃饭呢、啊，饭量吃不进；第二个呢，你这个咳嗽啊，人也受不了，知道吧？你这个打针呢，它只能那个缓解，当时有效，知道吧？
2: 是的，他只能当时给这个麻剂药就要，就是你把那个过着去。
0: 对，你过个几天或者十天半个月，他又发作了，是不是？
2: 他哪过十天半月，他是打过个星期针才好的几天。
0: 这个呢，还是本源的问题。你这个西药呢，只能救急，但是呢，你这个想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还是要通过中医中药来对方的来治，知道吧？
2: 对对对，他的药名字多些，盘的多些。
0: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茯苓这一束胶囊，你这个饭量增加了，你这个支气管炎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现在目前的喉没喘气。
0: 现在就是的咳痰喘的情况恢复的也比较好。
2: 都好，目前的喉没喘气。
0: 去了支气管炎又好转了，能吃饭了，其他方面呢？
2: 其他方面原来那个药品要均衡噻。
0: 嗯。
2: 还有我说这说你这个是个男医生，人又不好，怎么人的都是一样是啊，那两个像人他干啥消失的他一滴滴再也没得泥
0: 哦，
2: 消极烦人呢、啊、
0: 那你前列腺还是有问题，前列腺增生了、
2: 啊、这是不像那样。
0: 嗯，
2: 这是有我说的就是我得缓一些
0: 哦，
2: 我得缓一些这么大滴的他那今天的症
0: 哦，现在就是小便呢通畅了是不是啊？
2: 通畅
0: 哦，夜晚的次数呢？
2: 次数呢，在夜晚之前呢有病嘛，12点过掉一点，就是那时候起来，这5、6点钟起来就蛮好。
0: 哦，对于一次小便呢，对于老年投资都是正常的。
2: 我晓得是正常的，我认为是得到的。
0: 前列腺给你修复好了呀，晚上能睡个好觉，你的体质啊，它也会增强，知道吧？
2: 都好。
0: 爹爹，我想问一下，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2: 那肯定满意，那还用不就不满意？等我那快80岁，该吃几多药了，他那药。
0: 对对对，你这个属于一体多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啊都比较好啊，对的。
2: 啊，都好，然后这是真是感谢你们，要感谢你们领导，再感谢你们宣传的好。
0: 哎，对的，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2: 我是应城洋河。
0: 你是应城市洋河镇？
2: 白富城。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叫熊冰晶。
0: 熊爹爹。
2: 啊，
0: 咱茯苓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呀，咱们身边有些街坊邻居老年同志一体多病的呀，也跟他们讲一讲，也帮帮他们好吧？
2: 好好，谢谢你啊。
0: 好，不谢不谢，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跟婆婆啊。
2: 好好，谢谢你啊。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呢。
3: 啊，陈经理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很感谢你啊！
0: 哎，感谢的，什么情况感谢的？
3: 当然感谢的，我听到你这个广告啊，
0: 嗯，
3: 要年嘛找我来是要钱呐、啊，找我来是要钱。
0: 哦，
3: 要钱买了后啊，吃了蛮见效。
0: 哦，
3: 睡不好觉，哎呀，晚上只睡2个小时，现在啊睡觉啊一觉睡得大天光。
0: 哦，现在一夜睡个大天亮。
3: 哎，对了，我也
0: 睡眠现在比较好了，
3: 蛮见效。原来光起夜一晚上啊7、8回，睡也睡不好，烦死人了，你不知道陈主任呐，我焦虑烦了，我那个人的性格我也是蛮那个的，还有耐心，我就等，
0: 嗯，
3: 我就等啊等，我等了总有一个好油，
0: 嗯，
3: 能把我的病定好，
0: 嗯，
3: 是的，这我就选对了，
0: 哦，选对了，
3: 哎，我都选对了，选了陈主任呐，我听了你的，我天天听，
0: 天天来听我的广播，老子家。
3: 是的，我每天听
0: 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啊？
3: 有啊，你这人真是了不起啊，我也给你在宣传呢。
0: 哎呀，谢谢你的鼓励啊，老子家。
3: 哎，我也谢谢，我今年有76岁。
0: 你老高寿啊，76岁，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儿啊，不像76岁的老人呐、啊。
3: 是的，我还踩车子。
0: 我还骑自行车。
3: 踩三轮车。
0: 哎呦，那你要注意身体啊，老子家。
3: 现在我没有丈夫，我35岁就没有丈夫，我一个人抚3个小孩子，3个都是儿子，我都把他们抚大了。
0: 哦，哎，你现在是一个空巢老人是不是？
3: 对的，我的孩子都大了。
0: 那你还是蛮有志气的呀、啊、老人家，你三十几岁一个人扶三个孩子是不是？
3: 是的，三个都是儿子，都是儿子。
0: 三个儿子要接三个媳妇是不是？
3: 是的，甚至我从这里有了。
0: 哦，那不错不错不错，你是很有能力并且很有智慧的老人啊、老人家。
3: 是的是的，反正我现在孩子都还蛮孝顺。我
0: 都对你比较好。
3: 我要考大学了，哎，我的第二个儿子的孙子马上就考大学。
0: 哦，不错不错不错，那要恭喜你啊、哎、婆婆。
3: 哎呵呵，我也感谢你啊。
0: 老人家应该的应该的啊。
3: 我在外头搞医疗，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我啊也是搞宣传的，我在听了陈军的那个这个话呢是实话实讲，我本来假的，我说我是汉阳的，我汉阳搬到汉口来了，学雷锋建行动吧，我得的奖都得了不少的奖，去外科大会我也得奖，奖2008年我也得奖的，得等奖。
0: 我们应该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3: 哎，不是，那不行的，我要向你致敬，因为你把我的这个睡眠呐、这个胃啊都蛮有效。
0: 婆婆客气了，今天能通到电话呀，能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了，老人家。
3: 是的，在这汉口话，我那你聊的婆婆，我也做广告，他们还是买你的，也买的不少，七八个都在你那买了嘞。
0: 他们服了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3: 他们服了也是一样，有个王婆和张婆、李婆，他们买了吃了，蛮有效。
0: 传播健康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3: 是的，他们蛮相信我。
0: 婆婆，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啊？
3: 我现在住在朝歌区军人门千盛巷14号。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姓周，周美云。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周婆婆啊。
3: 啊，谢谢啊，今天呢，有机会我就打电话你。
0: 好好好、啊、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感谢你，感谢我的陈主任。
0: 好好好。
1: 好，汉口桥口区76岁的周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晚上睡眠好，起夜也少了，特别打了电话感谢陈主任。好，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4: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 现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4: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

0: 店、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荆山城中路荆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前文书说到了这个荆州知府赵谦，在大堂之上被金学僧给耍笑一番。金学僧让这些老百姓给这个知府送来一块戒指铭，你说他气得够呛，但是不敢发火，因为那是老黄爷留下的。那么他就来到张大学士府，见到了张老太爷，因为张老太爷是他手中的一张王牌。他跟张老太爷是临山峰再点火，张老太爷对这个金学僧也产生了反感。张老太爷就提到了，别着急，前几天我给我儿子写一封书信，我必定是首辅他爹，他官再大还能大过他爹，我想这几天我儿子这书信就要回来了，我儿子的书信一回来，咱就有办法了。赵谦一听，对呀，那就等一等咱们这大宰相的回音吧。好，那么老太爷啊，我先回府衙了。好吧，赵大人您慢走啊。张老太爷把赵谦送走了，赵谦回到府衙，他就开始等张大宰相的回音。你看这边，他和张老太爷在等张居正的回信。那么就在等张居正回信这段时间，这衙门里边呢，表面上看是风平浪静，其实这两个官员暗中在较着劲儿。不过谁也没给谁添麻烦，两个人现在都是以静制动。再说自从张老太爷被打了之后，这几天大学士府门前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远处近处的各地官员，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争先恐后

0: 前来探望探望张老爷子。这里边有的是真实的情感，有的是官场上的攀比之心。这个衙门要是来人了，另外一个衙门也得来人。就这样，荆州府的衙门来了，周围各府县的衙门陆陆续续的都赶来慰问。最早赶来慰问的是湖广道的巡按两院的代表。巡按两院就是巡抚和按台。这两个大衙门一动，底下这些小衙门就得跟着。那年头，谁不得看上级的眼色行事啊？再说这些衙门来看望张老太爷，没有一个从自己兜里边掏钱的，花的是朝廷的钱，花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机会既花了公款，又送了人情，何乐而不为呢？再说官场上盛行的就是这种风气，互相攀比，互相巴结权贵，这可是最好的机会呀！宰相的爹有病了，别说让人打了，就是让苍蝇蚊子咬一口踹一脚，都得赶快给送点礼，这可是表现自己的最佳时机呀，谁也不敢落后。一时间，荆州城百官云集，大巡视府门前，呵，就像开庙会似的，这官员来了一波又一波，但是来的这些官员没有一个见过张老太爷，因为张老太爷听了赵谦的话，就说伤势太重，躲在后院根本不出来。接待他们的是张老太爷的二儿子张居正的弟弟张居谦。这个张居谦书念的不多，但是仗着他哥哥是首辅，也挂了个锦衣卫指挥的五品衔儿。这个锦衣卫指挥的五品衙门也设在荆州的城中。最近这几天，他老父亲生病了，他只好脱下官服，在家里边接见来来往往的各地官员。要说张老太爷被打这件事一传出去，你看时间不长，他家里边收的大小礼盒子足足摆了一大间屋子，还有不少的现银。单说这一天，张居谦正在前院接待客人，忽然有人传来一声，说是夷陵州有一位太守冯大人到。他赶紧去接见这位冯大人，这位冯大人把礼单往上一送，呵，这礼物也太重了，光现银就备了500两，还有两个大礼盒子。张居谦派人把这些东西如数的收下。张居谦心里边非常高兴，可是这功夫就听说有位李大人又来了。张居谦抬头一看，心里边纳个闷儿，一般的官员来到这儿都是坐着大轿，跟着一辆大车，轿是坐人的，车是拉着礼物来的。可是这位李大人骑着一头毛驴儿，后边跟着一个脚夫，这个脚夫挑了一挑很沉重的东西，好像有两个礼盒子，还有两个笼子，里边装的什么还看不清。张居谦心想，呵，又来一位上大炮的，看来这礼物一定很贵重，他上前就迎上去了。哎呀，李大人有请有请。这位李大人就是原县的知县李顺。李顺本来在原，可是听县里边一名官员介绍，说是荆州城张老太爷被人打了，病得很重。附近的这些官员都去了，他远县虽然远点儿，但是自己作为县令也不能不来看看呢。
1: 可是要想看张老太爷，带点什么礼品呢？
0: 这位李顺犯了合计了。要说县衙里边有个百十两银子，但是那是公款，这公款可不能动。
1: 可是自己兜里边没有钱呐，
0: 他就开始翻箱倒柜儿。你还真别说，抠出二两银子，他用二两银子买了10斤天麻，还买了20只乌骨鸡。这乌骨鸡补身体用的，天麻也是一种贵重的药材。他就骑着毛驴儿，又雇了一个脚夫，把这礼品挑上了，回到荆州城，直接来到了张大学士府。当他把这礼单子递上去，张居谦接过来一看，那脸就抻长了。这简直是埋汰我们家老太爷呀！不怕人比人，就怕货比货。人家冯太守六品官员，你看人家的礼物，你李顺大小也是个县令，7品官员，比人家小一级。可是这礼物也太寒酸了。我们家老太爷病得这么重，在李顺眼里简直就成了要饭的了。他脸色难看，态度就表露出来了。哎呀，李大人，我们家老爷子有个毛病，他不喜欢吃鸡。张大人，下官不知道这个实情，下官以为乌骨鸡那是补身子用的。既然老太爷不吃，那这么办吧，这鸡呀，就留给家里的其他的人吃吧。
2: 哎呀，李大人呐，实在对不起，我们家从老到小谁也不吃鸡。
0: 那意思就要打发走这个李顺。李顺心里也别扭，我大老远的千里送鹅毛，这礼轻人情重。可是人家老张家根本没看得起我呀。就在他下不来台的时候，那个冯太守溜了缝了。哎呀，李大人，你这官当得很累呀。老太爷不喜欢吃鸡，您就拿回家里边给你家夫人吃吧。你家夫人要是吃了这乌骨鸡，还能免去你的几次足疗。
1: 哎呦，可把李顺给气坏了。他正要发火，
2: 那个冯太守又说了一句：
0: 李大人，你们现在穷，也不至于穷到这个地步。这李顺本来就有火气没发出去，他本想给张居谦几句，可是张居谦那是首府的弟弟，他没好意思。一看这个冯太守发话了，就把气儿消到他身上了。冯太守啊，我李顺买了10斤天麻，20斤乌骨鸡来孝敬张老太爷，我这可是干净钱，自己兜里的钱，我可不像有的人花衙门的钱，是怎么花也不心疼，因为那是衙门的钱呐。谁都知道，朝廷的钱不花白不花，白花谁不花？可我李顺舍不得花朝廷的钱呐，朝廷的钱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我可不能乱花。这冯太守听到这儿，这脸就变色了。
1: 哎，李大人，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知道我们来看张老太爷不是自己腰包里的钱呢？啊！
0: 李顺听完，把脸一抹的，根本没在乎他。我就不信你冯太守。

0: 冯太守，咱们心里边啊都有个数，我就不跟你争了。
1: 我李顺就是没本事啊。李大人，没本事你也坐上了七品县令，不过你这七品县令当的可怪。我看李大人，明儿个你下台之后当个鸡贩子富富有余。人都有脸，树都有皮，李顺这个官员再老实，今天他也受不了了，当时他把脸也撂下来了。冯太守，我李顺是个鸡贩子，可是我这鸡贩子，我是花自己钱贩的鸡，我可不像有的人用的是民脂民膏。李顺说完，这冯太守有点呛不住劲了。张举谦马上出来了，他得协调这个事儿啊。他给冯大人一个眼色，你先别说话了。李大人，不好意思，冯大人跟你开个玩笑，您怎么能认真呢？常言说得好，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李大人这份情，我代表我老父亲领了。不过，我跟您说的是实话，这误骨鸡，我的老父亲确实享受不了。张大人，您不用再说了，我李顺没选好礼物，我可以把这鸡挑回去。来呀，那个挑夫过来了。李大人，咱往哪儿去？咱们到玄妙观的门口卖鸡去。说着话，他牵着毛驴跟着那个挑夫走出了张大学士府。他来到门前，抬头看了看，半空中飘着一杆大旗，张大学士府，心里边是很不是滋味。他是忍住了眼泪，低头走出了张大学士府。走着走着，这挑夫回头就问问他，老爷，咱们真去卖鸡吗？卖什么鸡？一个县太爷卖鸡，我那是气话。咱们到他也不知道往哪儿走。哎，猛然间他想起来了，咱们到荆州城的税关。两个人就这样直接来到了荆州城的税关。金学增听说李顺来访，连忙迎了出去。这个时候，金学增在荆州城可成了名人喽，很多官员都躲着他，连平时跟他交往非常密切的有一些赏官，现在谁也不上前了。知道赵谦抓住机会要把金学增整出荆州城，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原县的李知县来了。金学增心里边非常高兴，他赶紧出门把李顺迎进来了。他一看李顺雇了个脚夫，还挑了两只礼盒子，还挎了这么多的鸡，他心里边就纳闷，李大人，你这是给我送的误骨鸡？我给你送误骨鸡，你想的倒美，你给我做14足疗，我也不能给你这误骨鸡。我这误骨鸡是给张老太爷送去的，那你没去吗？赶快去吧。哼，我去了，让人家给轰出来了。紧接着李顺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金学增讲了一遍。金学增从心里边佩服这个李顺。李大人，二两银子给朝廷的宰相他爹送礼，你可真创下了万历年间官场上的又一个奇闻呐。人家把你轰出来，那是对你客气，给你面子。不管怎么说，你是朝廷七品的官员呐。要是张居谦一高兴把狗放出来，你这几只鸡就甭想拎到这儿了。

0: 我让狗给你叼跑了。
1: 但是我感觉到你这件事做的是有骨气。李大人，大明王朝我佩服两个官员，一个就是前几年的海瑞，他抬着棺材给嘉靖皇上提意见，这是一大奇闻，我金学增佩服。再一个，我就佩服你，你又创造了奇闻。行了，你可别夸我了，我现在心里正难受呢。你也别难受，今天你的鸡不是孝敬我金大人给我送来了吗？我派人去买一坛子好酒，咱们两个今儿个就吃你这鸡，今天来个一醉方休。这金学增马上安排税官的厨子把这鸡呀，赶紧做好，两个人就喝起了小酒。两个人一边喝酒是一边唠嗑，金学增就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我说李大人，上次你把赵谦送给张老太爷官田这件事儿，我已经派人落实了，这件事你说的是一点不假，我当时就给首府写了一封信，把这情况向首府如实的禀报了。什么什么？这件事儿你真的给首府写信了？哎呀，金学增啊，金学增，你怎么这么没头脑？你这么做可要出大事儿啊。金学增端起酒杯，咕噜一下子把这杯酒就干了，啪，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李大人，你我都是朝廷命官，江陵县发生这么大的行贿案，咱们能向朝廷隐瞒吗？那么首府是什么态度？首府还没回复啊。李顺听到这儿，这心一下子就崩到嗓子眼了。我说金大人，你可真是吃了豹子胆，你想不想到首府和他爹那是血缘关系，这后果你想不想到？我想过，张老太爷虽然是首府的父亲，但是他不一定能偏袒他的父亲。金大人，咱俩想的正相反，我想首府一定得向着他父亲。我说不会。李大人，你注没注意最近这段时间京城通政司的底报？我都看了。看了，你看没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子立田征税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首府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决策，对皇亲国戚这些一等大户是一个有力的打击。李大人，你想一想，首府志在为天下理财，他怎么可能让我当第二个海瑞呢？金学增虽然很自信，可是李顺他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不管怎么说，首府绝不能整他自己的父亲。就在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喝着小酒唠着小嗑，两个人把这话题就岔走了。岔到哪儿去了呢？又岔到这乌骨鸡上了。我说金大人，这鸡味道多好吃啊，可是张老太爷愣没有这个口头福。李大人，您心眼也太实在了，张老太爷怎么能不吃鸡呢？他不是不吃鸡，是张居谦嫌你这礼物太薄，所以就把你打发回来了。我看也是，尤其那个冯太守，他带了两个大礼盒子，很重，好像是贵重的礼品。我也这么巧赶到和他碰在一起了。如果要是不跟他比呀，我还好点儿，这一比

0: 把我就比没了。
1: 李大人呐，要说你在官场上不走直接，这送礼你也不走点儿。有一个人去了之后，你要是在他后边去，就显出你这礼物贵重了。啊，那你说这个人是谁呀？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1404 FM 89.1 天门 FM 95.1 仙桃 FM 98.2 钱江 FM 87.4 荆门 FM

0: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 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雾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山 FM 90.1，福泉山 FM 96.1，云县 FM 87.7，云溪 FM 94.8，竹溪 FM 101.2，丹江口 AM 1008 FM 90.4，恩施地区恩施 AM 774，天池山 FM 96，利川 AM 747 FM 93.6，咸丰 FM 107.3，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建始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News Radio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1: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0: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1: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0: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上回咱们说到，狄仁杰一惊，有这等事情，啊，你竟然还把这个拿出来炫耀，这可是活生生一条人命啊！秋月轻蔑的一笑，哼，难道还让我给他带孝不成？狄仁杰义正言辞：“秋月小姐，人命关天，你怎么能够如此藐视人命呢？”突然之间，树丛间似乎又有了咯咯的声音，十分的轻微。秋月脸上一阵抽搐，她猛然站起来：“哎呀，这个鬼地方我待够了，今天正有个主要把我赎出去当个官太太，他这万贯家财够我一辈子挥霍的，等我当了官太太，看你这个小官吏再怎么张牙舞爪。”狄仁杰又是一笑：“哈，恐怕官早就有太太了，万贯家产也由不得你做主，到时候只怕是惹恼了太太，给你穿小鞋儿，夹疼了脚趾头，你还不敢说呀。”这秋月听完之后啊，非常生气：“他们耍手段我就不会呀，这金华县几十万人，到时候哪个敢不服？”狄仁杰没听明白，这秋月已经跨出露台，气呼呼的走了。细看之下，狄仁杰才发现，原来这露台下边有一条很细的小道，只是花木繁盛，大部分呢给遮盖住了。狄仁杰有些纳闷，这账房先生明明说了后花园是封闭的，跟四面的房子都不连着，那怎么秋月每天都走这条路回家呢？这时候啊，狄仁杰忽然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露台外头探出了一个恐怖的人影。但见这个人衣服啊破得不能再破了，头上身上全是赖疮，还流汤，有的呢已经结了疙瘩了。这个人左眼窝陷进去了，眼珠子没有。这个人正用仅有的右眼恶狠狠地盯着狄仁杰，嘴里边还磨着牙。他举起了一只变了形的手，伸出了三个手指头，在这不停地颤。这乞丐看模样够惨的，狄仁杰一皱眉头，赶紧由打身上摸出了一把铜钱，用手绢一包，顺着露台就扔下去了。这乞丐咧嘴一笑，没拿钱，转身走了。狄仁杰晃晃脑袋，眼前这恶臭啊也随之消失了。他满心以为这红格子很幽静，没想到住进来不到一个时辰，来了两位不速之客。这个时候狄仁杰还不知道啊，正有一桩诡异的案子等着他去揭开谜底呢。一间幽静雅致的阁楼为何接二连三闹自杀？有头有脸的豪商巨贾又是怎样的貌合神离？三条人命相同的死法，又怎么牵出20年前的恩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红格子》第二集。这两位不速之客让狄仁杰久久不能平复，他站在露台上直发愣。这个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过来了：“老爷，老爷！”狄仁杰回头一看，啊，马蓉来了。这马蓉一拱手：“老爷，您猜我刚才在街上看见谁了？金华县令罗应元。老爷，您明天不是要拜访他吗？干脆趁着他在，您现在去，省得明天咱绕弯。”

0: 狄仁杰有些吃惊，罗县令在这儿，马蓉啊，你可看清楚了？
1: 嗨，
0: 可说呢，我也怕认错了，还特意找人打听。我听说这罗县令在这儿还有一个安乐窝呢。说完了，马蓉咯咯乐上了。谁都知道在这儿安置房子，那保不齐就是金屋藏娇啊。狄仁杰命马蓉头前带路，二人一前一后出了永乐客店的大门，天色已经黑了。大道两旁高悬着一串串红灯笼，这些全是青楼妓馆，什么迷香楼啊、藏春阁呀、逍遥宫啊，一家挨着一家，鳞次栉比，数不胜数。转过一个弯，前头但见一个幽静的小院落，果然这院子门口停着一对官府的轿马。狄仁杰递上大红名帖，不得一会儿，罗应元急匆匆由打院子里跑出来了。哎呦，狄兄啊，什么风把您给吹到这小院来了？快快快快有请。狄仁杰拱手还礼一笑，啊，我是从京城回来路过这儿，本打算明天去金华城里拜见贤弟您，但听说您就在这金山乐坊，我就冒昧前来了。果然让我撞上了。罗应元嘿嘿一笑，嘿嘿，真是巧了，晚来一步啊，我就启程回金华了。说到这儿，罗应元凑到狄仁杰的耳边，狄兄啊，你不会以为我这是金屋藏娇吧？啊，哈哈哈，不瞒狄兄说，我来这金山乐坊啊是办案来了。前几天有一个举人叫李莲在这儿自杀了，我已经查明了，这李莲呢是迷上了一个烟花女子，可是这妓女呢她看不上这么一个穷书生。这李莲好歹是念过书的人呐，脸面挂不住，愤怒之下自己抹脖子了。您说的糊涂不糊涂啊？这一肚子诗书这算枉费了。狄仁杰应对的点了点头。这个时候罗应元忽然灵光一闪，哎，对了，狄兄，小弟今天就要回金华城了，不能耽搁。这李莲自杀的案子，我看不如就托付给您吧。狄兄，您一向熟悉刑律，只要填上公文，照例处断就行了，不用费心的。听见这话，狄仁杰惊诧不已。贤弟，此话从何说起啊？这金华县衙门的官司，我怎么好越俎代庖呢？罗应元一脸坏笑，狄兄啊，趁着这个机会，您也在这金山乐坊多住两天，领略一下这儿的风光，逍遥几天，这不挺好的吗？狄仁杰连连摆手，啊，使不得使不得，贤弟啊，我师出无名，恐怕是难以服众啊。罗应元呢似乎是早有准备，又打袖子里边一边摸着一边回应，哎呀，这又何难呢？说着说着，罗应元又打袖筒里边把自己的官印给掏出来了，往狄仁杰手上一放，狄兄啊，千万不要推脱，这是金华县的官印，打现在起衙门里所有部门全都你说了算，狄兄啊，你就体谅一下小弟我吧，我要再不回去，家里那位沉下脸来，我可就惨喽。狄仁杰知道这罗应元一向是风流倜傥，可是偏偏比谁都怕老婆，这几天在金山乐坊查案，这么一个充满诱惑的地方，罗应元要是晚回去了，跟媳妇面前可就交代不清了。马蓉也在一边窜的，老爷您就成全了罗大人吧，咱俩晚回去两天没什么的，免得罗大人尴尬，是不是？两面夹击之下，狄仁杰点了点头，这就算答应了。罗应元顿时心花怒放啊，哎呀，狄兄，大恩不言谢，大恩不言谢。狄仁杰把这官印放在袖子里，贤弟啊，不知道眼下这金山乐坊是何人在管理啊？罗应元已经吩咐仆人收拾行李，准备打道回府了，他呢有点心不在焉啊，管理这儿的叫冯代年啊，这儿的妓馆呢赌局啊都是他经营的，他自会协助狄兄的，您放心。罗应元一边说着一边坐进轿子，准备妥当，这就启程星夜兼程的回去了。这轿子刚走出一段去，忽然停下来了。罗应元由打轿子里边一掀轿帘，探出一脑袋来，哎，对了，狄兄，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宴会，金山乐坊各界名流在白鹤楼请我，劳烦狄兄代劳了。 正好啊，这就是冯代年设的宴，你们不妨认识一下，就说我把公务都交给你了，等李莲的案子结了，你派人把公文送到金华衙门就可以了。狄兄啊，辛苦了。不等狄仁杰反应过来，这罗应元的轿子已经起驾而去了，飞一样的消失在视野当中。狄仁杰无奈地摇了摇头，马蓉倒是挺乐意的，他正好在这儿多玩几天。狄仁杰和马蓉回到永乐客店，换上官衣，准备去参加宴会。临走的时候，狄仁杰看看这把红格子的钥匙，心说算了，钥匙啊就插在门上吧，我这破布囊也不值让的被偷。马蓉叫了一顶大轿子直奔白鹤楼。这白鹤楼在当地可算是高档酒楼了，碧瓦明月华，是红灯高悬挂，酒楼门口的白石台阶前边早有几位在这恭候着。他们一看下轿的不是罗应元、罗县令，这几位啊有点愣了。马蓉高声宣布，列位，罗县令已经星夜兼程回金华了，他临走的时候把这儿的一切事务都转交给了狄仁杰狄县令代管。这冯代年首先反应过来了，上前赶紧一施礼，卑职冯代年拜见狄大人。狄仁杰很是满意啊，冯先生，罗县令临行前嘱咐本官有事儿，皆可找冯先生您商量。冯代年脸上一片红光，卑职定当全力配合。狄大人，我来介绍，这位是温文元，古董商，除了经营秦砖汉瓦捎带手的，还做一些珠宝首饰的买卖。温文元施礼拜见狄仁杰。这个人啊，50开外，一张大马脸，倍儿了长，两只眼睛是闪烁不定，显得沉稳老练，精明世故。狄大人，这位是陶德，正是这白鹤楼的大掌柜的。陶德也见过狄仁杰，这陶德挺年轻，今年刚28，温文尔雅，身上满是书卷气，不像是做生意的。看来今天宴会之上来的都是当地的豪富巨贾啊！大伙簇拥着狄仁杰走进酒楼，马蓉趁机可就溜之大吉了。宴会之上一片的喧嚣，狄仁杰开门见山，直接说起案子来了。本官应罗县令之托，了结李莲自杀一案，只是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不知道各位对此事有何高见呢？宴席之上啊，谁也没想到狄仁杰忽然提起这事儿来了，当时这气氛冷了，谁都没言声。冯代年叹了一口气，首先打破尴尬，哎，李老爷，这李公子虽然是个举人，毕竟还年轻，受了一点挫折就轻生了，可见他心胸狭窄啊。其实这种事儿在这儿是屡见不鲜的，青楼失意又没钱，经常有那一死百了的。狄老爷，您呐，不必过于认真了。狄仁杰摇摇头，不，这李莲的案子跟青楼失意不同啊。听说他是一味的单相思，摆脱不开，钻了牛角尖，这才自杀的。哎呀，一个读书之人，不懂得奋发用功考取功名，反而是为了一个烟花女子殉情，也不顾父母的生养之恩，实在是可悲呀。冯代年的眼光在宴席上扫了一遍，温文元是有意躲过，低下脑袋不说话，陶德则是意味深长地看看冯代年，开口了，狄老爷，这金山乐坊本来就是晴天恨海，花柳世界，当事人一味痴情，沉溺其中也是自寻烦恼啊。我们都是在这儿长大的，早就司空见惯了。古人说得好，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李公子能进来却不能抽身出去，非得憋在水盆里等着淹死，这能怨谁呀？狄仁杰听完之后暗吃一惊，没想到这位酒楼掌柜的竟然看得这么透。狄仁杰由衷的佩服，陶先生，您可是本地人士？陶德一拱手回老爷话，在下祖籍岭南，40年前来这儿定居的，祖上买下这里所有的酒楼饭馆经营至今， 家父死得早，所以在下从小就经营这些人情世故。我这套理论看上去挺唬人的，其实是孤陋寡闻。狄老爷，您见笑了。这个时候，冯代年朝着陶德点点头。这陶德一拍手，侍女们听见这声，鱼贯而入，送酒送菜，一时间水陆八阵当令瓜果全都端上桌来。酒过三巡，狄仁杰疑惑了，不由得问道：“冯先生，我这左手边的位置为何空着呀？”冯代年嘿嘿一乐：“哎呦，您看我这记性，忘了说了，狄老爷，这个位子是留给花魁娘子秋月小姐的。”哎，对了，这秋月怎么还不来啊？秋月，狄仁杰心说，这不正是我在露台之上遇见的那位姑娘吗？就在这个时候，冯代年接着说：“哎呀，这秋月小姐呀，是我们乐坊的摇钱树聚宝盆，人人爱慕，个个敬仰啊。一会儿她来了，还请狄老爷多加关照啊。”狄仁杰知道，这金山乐坊缴纳的税钱一直是江南道最多的，可以说是富可敌国。秋月这般歌妓舞妓，无疑可以称得上是摇钱树聚宝盆呐。狄仁杰又问：“冯先生啊，这金山乐坊如此富裕，不知地方治安如何呀？”冯代年脸上闪过一丝得意：“啊，卑职手下有16名亲干，武艺高强，机警过人。平常他们隐藏身份，混在乐坊各处，如果遇到有人寻衅滋事，当即批捕，各路地痞无赖也不敢造次。狄老爷尽可放心，不过这乐坊以外出了一魂桥，可就不大安生了。”狄仁杰觉得挺有意思，怪不得都来你这乐坊投诉呢，不然碰上强盗谁也消受不起呀。冯代年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哎，对了，狄老爷，还不知道您在何处下榻呢？”狄仁杰捋着胡子：“这个就不劳冯先生操心了，我已然在永乐客店租下了红格子。哎呀，环境很是幽静。”“什么？红格子？”冯代年显然是大吃了一惊，在座的各位也是面面相觑，脸上的笑容全没了。他们这反应，狄仁杰故意视而不见，接着说：“这红格子装饰的古朴典雅，景色优美，这是一间上等客房啊。”冯代年举着酒杯愣了半天，这才把杯子放下了，郑重其事的：“狄老爷，卑职不敢欺瞒呐，这李公子正是在红格子自杀的，那地方可不吉利呀。卑职这就命人给狄老爷调换房间。”狄仁杰早就察觉到这红格子非同一般了，只是没想到竟然是案发现场。“冯先生啊，您这么一说，本官就更不想换房了。不知道当时李莲是在里间还是外间自杀的呀？”这冯代年心烦意乱的，似乎没听见狄仁杰问话。陶德在一边略一思索，回答了：“回狄老爷，李公子就死在里间卧室，当时房门锁上了，他的钥匙就插在门里的锁眼上。我记得是罗县令命人把门给撞开的。”这个时候冯代年也清醒过来了，在他的叙述下，狄仁杰对李莲自杀有了一个大致了解。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宿便，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2: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么马上呢就是11国庆长假了啊，所以今天我首先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今年迎中秋庆国庆双节超大型的活动啊，是截止到10月8号啊。那么随着活动呢接近尾声，这两天参与活动的朋友非常多，有的朋友是直接到我们各地专营店，你像我们的汉口啊、武昌啊、青山呐、啊，还有我们蔡甸呐、汉南呐、汉川呐、黄陂啊、天门呐、仙桃啊、襄阳啊、孝感呐、等等吧，全省各地专营店呢销售非常火爆，尤其是我们专家义诊的现场人头攒动，新老朋友齐聚一堂，场面非常热闹。 大家都在行动起来了，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呢把握住机会啊，双节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优惠，所以一定要行动起来。另外呢，我还是强调一下啊，我们总说人到老年大家追求什么啊，不追求财富，不追求名誉，也不追求地位，追求的就是一个健康。其实这就是我们真正要实践的健康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前几天有一位来自我们枣阳92岁的曲爹爹，可以说跟我们很好的啊，就是体现了健康的意义。老人家92岁，原来也是一体多病啊，浑身的关节不好，然后呢吃也吃不好，胃肠道也不好，再加上人到老年心脑供血不足，浑身没劲，头晕脑胀的，走个路都很难。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坚持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以后，现在92岁高龄呢、吃的也香，睡的也好，而且呢腿脚也利索，每天早晚出去走几里路都不嫌累，很轻松。每年这个老年体检呢，各项生理指标都很正常。用他的话说，我现在很满足了。我没想到我能活到92岁，而且我没想到我92岁还能够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不让子女，不让家人操心，不给他们添负担。你看，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健康的体现。所以我希望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老年朋友啊，当我们面对身体一身的病，或者面对身体急速的衰老，各项生理功能逐步的减退的时候，希望大家以我们这些老用户为榜样，及时的用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而且还要坚持巩固。我相信大家只要把您源头，也就是骨髓养好了，免疫力提高了，正气更足了，气血更旺了，五脏六腑调养好了，经络血脉畅通了，您的身体也能够恢复健康，您也能够真正做到无病一身轻，也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到了老年呐，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自己把自己照顾好，生活很幸福的这种感受。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再次强调一下，我们双节的活动截止到10月8号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的朋友。
7: 哎，你好，唐主任。
6: 哎，你好，你好。
7: 你辛苦了，你我天天的听你的歌，你讲的蛮好。我的一些病都治好，你看我气管炎呐、关节炎。在高血压
6: 哦，
7: 哎，这孩儿的病，在这前几年都用过的，都产品蛮好。
6: 哦，您是我们的老朋友，受益者
7: 啊，对对对对。
6: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7: 我是润蒙的。
6: 原来具体最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7: 就是高血压。
6: 有多高啊？
7: 高到有的200多，但是人都润了，人都受不了，受不了都去降血的，有人就开始找不到。最后都那样讲空，我都买那样的活力资源宝人，
6: 就是用上咱们活力资源宝。
7: 血压现在控制好，现在控制到130多，高的低的都是80多。
6: 哦，那就好，那就好，这个让人放心。您看，您刚说200多，那就很危险了啊，是不是？
7: 对对对对，那是危险，是危险。现在睡觉好，
6: 睡眠更好了。
7: 对
6: 那个眼睛现在怎么样呢？
7: 眼睛天天都明亮。
6: 那现在气管炎怎么样呢？
7: 气管炎到东西都循环性开，睡不着觉。现在就像个活力资源宝人，都开始好，完全冬季的毛不发，
6: 很稳定了、
7: 稳定，稳定，稳定。
6: 啊，用了多长时间呢？
7: 用了有2年的时间。
6: 所以慢性病呢、一定要找到一个好方法，而且坚持巩固很重要。您像您这个老慢支，您免疫力不提高，您每年冬天都要发病。
7: 到冬季还是坚持去，到这个时候小孩减量，到冬季啊和那个热天的时候加量。
6: 哦，好，这个非常好。按照我们说的，就是3伏天和3九天，早上晚上。
7: 是，那他们讲课蛮辛苦啊，天天讲课，我天天。
6: 不客气，不客气，能够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特别高兴。我祝贺您，您贵姓呢？
7: 我姓冯。
6: 好好好，那您呢？好好的用，咱们人到老年呢，身体每天都在衰老，我们把这个身体保养好，平平安安的度过每一天。
7: 那是想看你辛苦的讲座，我是听懂了呀。
6: 行，那以后呢，有好消息多交流，另外呢，也跟周围的一些邻居啊、老朋友们呢、多讲一讲。
7: 好好好好
6: 好，再见啊，冯爹爹。
7: 好，谢谢，好。
6: 喂，你好，这朋友。
8: 哦，韩老师。
6: 哎，您好。
8: 你好，好好。我因为骑骑火力站吧，喂，基本上三年了，对身体还可以。
6: 啊，用的还可以。
8: 不感冒啊，不感冒，昨天还没什么其他的病。
6: 就说到目前为止，身体一直都很健康。
8: 嗯，还做田的嘛，就73了。
6: 等于说还在忙地里的事。
8: 嗯，还做四亩田的施工嘛。
6: 可以，你是。
8: 下届是抢一下啊，好。

0: 感觉了。
1: 对，但是容易干嘛的，一个是因为我是个木工下来的外头做事，
0: 哦，
1: 一个
0: 那
1: 是有点干嘛，
0: 那是一感冒啊，昏头打脑，人就没精神了。那您原来的，比方说啊，您是木工的话，原来关节啊、颈椎、腰椎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1: 啊，别的倒好，就是腰椎有点问题。
0: 哦，有没有用过我们的轻松固力键呢？
1: 我婆婆在用，我用了她一个腰椎上滑脱。
0: 她
1: 先也发现一件事情呢，就是骑了，先把我骑的时候她有点疼，现在是不疼。
0: 啊，就是老伴有腰椎滑脱，他在用轻松固力键。
1: 对，我就春节的时候一回嘛，6000多块钱，连轻松固力键和活力自然锚。
0: 啊，那就是老两口都用嘛。
1: 都得用啊，他用用的迟些，我提前1年多用的，他们俩只用了2年多。
0: 哦，那您老像心脑血管这方面怎么样啊？血压怎么样？
1: 我血压好。
0: 血压好，
1: 每回去的查的时候，王教授在的时候去查的时候是140啊，130血压，
0: 哦，那是很好，
1: 血压80啊，80多点了，
0: 啊，那血压很正常，
1: 血压血糖也可以，血糖是5.几，
0: 就是每次我们王主任去都检查了，这个很好，老年人呐、几个指标，尤其血压血糖，当然有的血脂啊，这方面还有肝功能、肾功能，自己要清楚。咱们现在我们王主任的每天到不同的地区啊，为大家现场可以免费检查血压血糖。再一个呢，现在咱们国家了很多地方，我相信您那里每年都有老年免费的体检。
1: 每年有一次。
0: 每年有一次，这样大家就说检查一下了，自己心里就清楚了。那领导今年74了，像平时吃饭呐、睡觉啊、大小便呐、这方面怎么样？
1: 那倒还可以。因为睡觉我每天一下子可以睡，上床的时候最多10几分钟可以睡着。
0: 入睡很快，
1: 一般都可以睡个5-6个小时。
0: 那也行，5-6个小时，只要能够保持深睡眠，睡眠的质量高就可以。
1: 还中午白天还中午睡过半小时。
0: 睡个午觉。
1: 对。
0: 大小便都畅通吧？
1: 畅通，那还好。
0: 还好，
1: 反正一般的小便晚上起来一回。
0: 一次很正常，一两次都没问题。
1: 对，没提了一回。
0: 那可以啊。总体来讲，听您这一讲啊，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无病一身轻呐、家里还种四亩地，
1: 还可以。
0: 那就是主要用的是活力资源宝。
1: 对。
0: 那个。您贵姓哪爹的？
2: 我姓刘。我是杨柳的柳。
0: 柳树的柳。
2: 对。
0: 好，那行。那我就祝贺您了啊，刘爹爹啊，祝您更加健康了
2: 啊，
0: 再见啊。
3: 请汉川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0月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啊，唐主任，俺好。
0: 你好。
4: 俺们每天搞奖状，辛苦了啊。
0: 不客气啊，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湖北沙洋的，我是后广的。
0: 沙洋后港。
4: 我就听俺奖状的，我的腰疼呐，这个听进的一些的，我就是到沙洋那个健民大药房的，我买点那个护理些那个药回来，其他2个疗程吧。就有了好转
0: 哦，2个浮尘
4: 就有了好转，因为我是腰间盘突出，
0: 我那就蛮狠
4: 了，农村的这个搞事啊，太那个了，最大阻力啊就有了，我肯定撑不起来呀、我就加两个疗程就有了一定好转，加点我的腿子的，就还抽筋呢。抽筋晚上抽筋了，抽的苦啊，活着都睡不得。
0: 哎呦，您说的真是。
4: 再来我这里的内部的，就是夜上的，就是这个胃反酸呐、也就是反酸呐、再来晚了的晚上的，就是夜尿多。夜尿多，夜晚的起了5遍。
0: 哎呦，那还是蛮多了。
4: 5遍呢，这些活力资源宝的，其他的对我的这已经这一些事情都还改善了。
0: 您用的是活力资源宝。
4: 轻松固力键，10年期的轻松固力键，第2号期的活力资源宝。
0: 先用的轻松固力键，那就主要是腰椎的问题。
4: 之前把那个腰疼的解决了，把那累的也得解决了。
0: 叫做腰疼，然后腿抽筋，还有胃反酸。您多大年纪了，爹爹？
4: 我今年71。
0: 年纪不大啊。那就说长期劳累以后啊，这个腰啊受不了了，结果检查就是椎间盘突出。
4: 对。
0: 当时是在

0: 怎么了？疼得不能动啊，还是怎么了？
1: 哎呀，当时发的说是走都走不到，动都动不了啊。
0: 哎呦，那是很发的很，
1: 干手啊都走不成了，还走都走不动。
0: 哦，上卫生间都上不了
1: 啊。
0: 用轻松固力键用了多久以后症状缓解了？
1: 其他两个疗程就好了嘛。
0: 哦，两个佛程就好了
1: 啊。
0: 夜尿多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
1: 我夜尿多呢也改善了，现在只晚上只起来点把两次，
0: 就是一般就是一两次。
1: 哎。
0: 可以可以，用得好啊。哎哎，您自己好好用，尤其像您胃反酸。
1: 哦，
0: 胃反酸现在吃东西没问题吧？
1: 没有问题。
0: 好好好，那就好。所以咱们活力滋养宝对胃肠道的功能改善非常好，再加上强肾，肾气足了，夜尿自然就少了嘛。再加上您用上轻松固力键，腰椎间盘突出，哎，还有那个腿抽筋，现在也好了吧？
1: 哎哎哎，问的就是的。
0: 好好好，那就好。您这用的都很好。自己用得好，好好巩固，然后呢，周围有需要的朋友也跟他们交流一下。
1: 好，
0: 哎，贵姓哪爹爹？
1: 我姓万。
0: 姓万，我们双节的活动您听到了吧？
1: 听得到，听得到。我中文员，我现在在农村蛮忙的，我那个还没去。
0: 哦，那行，我们活动到10月8号，您到时候安排好时间去沙洋参加活动。
1: 好好好。
0: 哎。好了，那就祝您更健康啊，万爹爹。
1: 好好好，
0: 好，
1: 辛苦了啊。
0: 哎，好了好了，您自己也保重啊。
1: 好，
0: 好，再见啊。
1: 啊，好。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哎，唐主任呢？
0: 您好，电话接通了啊。
2: 哎，你身体好啊？我这打电话打好多回事打不通
0: 了。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懒得打。
2: 跟你讲呢，我有老潘呢，血压不好。血糖不好
0: 哟，都不好啊。
2: 就说我是老油户，买黄金七两个疗程。
0: 嗯，
2: 就说这个，你给我把可是寄来啊，可是相当高啊，这个油啊。
0: 您意思就是说还想再买，参加我们这个双节的活动？
2: 是是的。
0: 您上次怎么买的？
2: 上次就在全家老汽车站那买的，买两个疗程。
0: 上次自己去买的，
2: 自己买的黄金，没有时间过个，你给我寄来了。嗯，
0: 好，行，那这样节目完了，我们通知这个邮寄部门的工作人员跟您具体联系，您再把地址告诉他们。
2: 我昆地五的。
0: 您贵姓啊？
2: 姓马的。
0: 哦，马爹爹啊。老伴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2: 大约呢，小人不正常，该说一夜七八次，这是两次，那多好。
0: 哦，小便不正常七八次，
2: 算好的了。
0: 现在好了。
2: 好的了。原来失眠呢睡不着，再就是大便不好，该收该不出来，
0: 就是有便秘。
2: 便秘了。
0: 那个睡眠现在怎么样？
2: 可以了。
0: 睡觉也可以了。刚才还说什么血压啦、血糖啊，这怎么样？
2: 血糖啊降了8点了，原来有10点。
0: 哎呦，那还是慢慢在降了。现在那个血压呢？
2: 血压比较正常啊，就说买黄金，
0: 买几瓶呢？
2: 买一个疗程呢。
0: 买一个疗程的话，送原黄金是送80粒，另外呢再送礼品装的轻松固力键一份。
2: 有没有眼贴呢？
0: 一个疗程这是没有眼贴啊，两个疗程才有眼贴。马爹爹，您这样，您呢，到时候我们通知长旺老师啊，给您安排这个邮寄，或者是给您送货也行。
2: 就说几时送来呢？
0: 那我们要安排呀，这个我现在不能确定了，因为每天邮寄的送货的很多的，您到时候等我们电话就行了，我们最快的马上通知您。
2: 到底这一起玩的？
0: 您放心，我们尽快安排，但是也提醒大家参加活动就早一点参加，因为这次活动您也听到，我们到10月8号就结束了。
2: 好好。
0: 哎，您放心吧。然后呢，我们您去不了，我们再次提醒钱江的朋友。我们10月1号有专家，刚好是明天在钱江专营店。钱江其他的朋友有时间可以明天上午去参加活动。
2: 好，
0: 好，好，好，那就让老伴好好用，已经有这么多收获了。
2: 好，好，
0: 好，好，好，好，再见啊！
3: 请钱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0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啊。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感谢你啊。我是原来有心脏有问题。
0: 嗯，心脏不好。
4: 再一个呢有三高啊，现在等于感谢你们的，我的这一切都很正常了。
0: 就说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现在一切都正常了。
4: 对对对。

0: 对，
1: 哦，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70。
1: 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原来这些什么三高啊、心脏啊，到底怎么不好，都有多高啊？
0: 等于原来心脏啊，走路的时候，他说啊，这个喘气啊，就吐不倦了。
1: 这是感觉这个呼吸有点憋闷。
0: 等于吐长气就是吐不倦。
1: 就是好像那个气啊出不来的感觉，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哦，就是呼吸有点困难，气透不出来，是不是啊？
0: 对，去检查他是有个冠心病。
1: 有
0: 冠
1: 冠
0: 心
1: 心
0: 病，
1: 病，
0: 再就是这三高呢，等于是血糖高、
1: 血糖
0: 血脂高、血压也高。
1: 是，这三个指标都高了就很麻烦了。
0: 等于去了你们的这产品呢，等于现在一切都正常了。
1: 跟我们具体讲一下血压啦、血糖啊有多高，还记得吗？
0: 血压原来是100楼的这个高压，低压是就是好多，我这些有没有具体？
1: 反正高压160，那就肯定是高了。
0: 等于现在呢都70的1倍。
1: 现在很正常。血糖还记得吗？
0: 血糖原来都是没超过10点。
1: 哦，反正最高也达到10点了。
0: 没超过十点，
1: 没超过十点，
0: 9点。
1: 哦，9点。哦，那也是超标了。
0: 现在都是在7点左右。
1: 哦，那很好。这是空腹查的还是餐后查的？
0: 空腹查的。
1: 空腹。现在降到7点多了。
0: 7点。
1: 好，这个指标还控制的可以，尤其这个血压控制的很好。那个血脂都降下来了吗？查过吗？
0: 血脂都在正常，血脂都正常。
1: 那就好，那就好，血脂一定要正常，要不然的话，血脂高了，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要是高了，动脉硬化了就非常严重。
0: 再一个呢，那个肾功能不行。
1: 哦，您肾脏也有问题啊？
0: 肾功能不行，肾功能在48%吧。
1: 您说的是什么48%了？那个肾小球？
0: 肾过滤器，
1: 就是肾小球的滤过率。
0: 对，
1: 那这个还蛮狠呐。您当时怎么不舒服呢？
0: 当时没有感觉。去检查肾功能的时候，那就是48%。
1: 哦，您自己没感觉？
0: 没感觉。
1: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这说的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啊。现在情况怎么样？
0: 现在等于60%几的，
1: 达到60%多了。那还要加强。再一个呢，一定要经常检查一下。心脏都好了吧？现在
0: 心脏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还正常了，都正常了。
1: 那就好，那就好。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啊，就您的3个指标能够正常，这个很关键啊。因为像心脏也好，包括您的肾脏也好，这都是属于和高血压、高血糖都有关系。您是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0: 我是用的那个国际质量宝。
1: 可以，您这70岁啊，这年纪还不算特别老啊，有这个身体状况还不错，尤其血压啦、心脏啊、血糖啊都能够控制下来，这个很好。现在走路啊、干事情呢、都还轻松吧？
0: 走路，我干活，我现在还种了40亩地啊。
1: 还种40亩地啊？
0: 我一个人种，在家里种。
1: 哎呦，那还真是，那还真的要个好身体啊。
0: 是的。
1: 可以可以，反正自己好好巩固吧。然后呢经常检查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天门。
1: 天门的啊。行行行，反正我们每一次有专家到各地的时候呢，比方说您天门有时间呢，去把血压啦、血糖啊都检查一下，自己心里要清楚，控制好。
0: 好。再还有一个我的老婆。等于我的老伴，他是去的那个。
1: 是轻松固力健还是
0: 原黄金？吃的原黄金。
1: 吃的原黄金。
0: 对，他就是那心脏啊，现在都可以，就是那心脏有时候他一吃亏呀，一吃亏你那心脏就等于感觉就跳不舒服。
1: 他原来心脏怎么不好呢？
0: 心脏我这什么，我这些也记不起来呀。原来也是这样啊，原来他太频繁。现在是有时候。
1: 就是说原来只要做点事心里就不舒服了。
0: 现在等于做点其余的事情，他就不太舒服。
1: 就平时一般还好，就是稍微累了重了就不行了。
0: 对。
1: 那这个、估计还是有点心功能有点不大好，就怎么说，说重一点啊，有点心功能不全。这个还是要坚持用，因为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他的血压血脂都正常吗？
0: 都正常。
1: 都正常。那就可以，只要坚持用。因为他这是在逐步的恢复，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很好了，但是呢一定要加强一下。当然话说回来啊，还是注意不要太累了，因为心脏啊太累了，还个就像我们这个机器一样的，它只有这么大的马力，是吧？您非要让它跑快一点，它跑不动了。
0: 心脏像我的现在谁种什么太奇怪的事情，但是没有问题了。
1: 所以
0: 没有问题了。
1: 所以您老伴这个就加强服用就行了。他平时吃饭睡觉都怎么样啊？
0: 吃饭都可以，
1: 吃饭都可以。 所以还是坚持用就可以了。
0: 啊，我们现在都在用，
1: 都在用。哎，可以可以。您贵姓呢？
0: 姓沈，不敢。
1: 啊，沈师傅啊，好的好的，那就祝您和老伴更加健康了啊。
0: 好好，再感谢你们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交流吧。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好，谢谢。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00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明天10月1号国庆节，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和堂。后天10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年眉目眼贴，目前正在开展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的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到10月8号就结束了，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00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4: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2: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2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9。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0: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有所学，
3: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3: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3: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3: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3: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陪您乐享
0: 多彩夕阳。
5: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内容十分丰富，首先为大家梳理近期重点养老政策与行业动态，随后呢，分享咱们老年天地的几位主持人实地探访武汉市武昌区团结社区悦善养老院的见闻。我们来听一听失能老人在享受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之后的真实生活故事。9月是阿尔茨海默病宣传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聚焦这一疾病，教大家分辨正常衰老健忘与病理信号，聊一聊科学干预方法，同时分享实用的居家照护陪护沟通技巧，帮助家属更好的照护患病长辈。好，欢迎您往下收听。
2: 老有所学，
3: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3: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乐享夕阳。
5: 好，一起来了解一组最新的养老资讯。9月23号下午，由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主办、湖北省老年大学承办的全省离退休干部“夕阳如歌响天伦，维霞满天映支点”主题文艺展演在省老年大学天鹅湖礼堂举行。展演现场暖意融融，掌声不断，来自全省各地的离退休老同志登台献艺，用音诗画、舞蹈、朗诵、戏曲等节目展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的赤诚情怀，彰显了凝心聚力、共建支点的引领风采。9月21号，由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主办的2026中华孝亲敬老文化传承创新大会在福建省三明市举行。大会以孝亲敬老见于行，礼润重阳暖万家为主题，旨在传承与创新中华孝亲敬老优秀文化，增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民政部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会长蒋伟出席大会并致辞。会议指出，要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责任感、使命感，深耕厚植新时代孝亲敬老之理，彰显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鲜明特色，务实推进新时代孝亲敬老之行，传承弘扬创新发展中华孝亲敬老文化，汇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磅礴力量。9月22号，民政部发布关于防范非法养老 APP 诈骗的提示。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惠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以发放高龄补贴、 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等，或者是以签到转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金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民政部提示如下：第一是，民政部从未设立或者是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没有推出任何类似产品或者是相关的 APP。第二是，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第三是，已经参与或者是可能造成损失的用户，建议尽快的向属地公安部门报案，避免造成进一步损失。第四是，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或者是拨打96110咨询举报。日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全国敬老月活动。通知明确，2026全国敬老月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活动时间为2026年10月1号到31号。活动内容包括开展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特殊困难老年人，加强老年人健康服务和科技支撑，建设安全宜居适老环境，强化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和反诈防骗教育，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深入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将孝亲敬老纳入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融入民俗文化活动，增强全社会接纳尊重帮助老年人的关爱意识等等。近日，由湖北省民政厅等五部门主办的第二届荆楚银龄书香志享阅读活动在武汉太康之家楚园举行。本次分享会以领读者朗诵、好书分享、赠送图书、主题讲座等形式将书香送进养老社区。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开放大学的相关负责人以及教师、老年阅读爱好者代表出席活动，读诗、赠书、聊人生，把书香送进养老社区。近日，宜昌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老干部局联合开展市直单位新退休干部集中纪律教育。宜昌市直单位2025年以来新退休干部代表、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纪检委员等150多人参加。会议强调，广大退休干部要坚守政治本色，持续强化理论和党纪学习，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常态化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要严守纪律底线，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主动接受组织监督，严以律己，严管家人，涵养家风，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要调适身心状态，回归家庭，回归健康，回归生活。2026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将于9月29号至10月1号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同期举办2026年湖北省敬老月暨养老服务消费季主题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本届展会融合国内首个官方惠民养老供应链平台安养链的优势，覆盖银发经济首发专区、湖北省养老银发产业集中展示区、大健康、康复辅具、智慧养老、适老化改造、银发消费及国际专区等八大专业展区，打造集展示、交流、对接、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从2026年1月1号开始，武汉市全面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800元的政策。9月22号，我和咱们老年天地的另外两位主持人林月、李曼一起来到武汉市武昌区团结社区的悦善养老院采访。养老院负责人韦艳辉告诉我们说，他们院里现在一共有57位老人，其中55位现在已经每个月都可以享受800块钱的补贴了。年过80的汪玉钗老人说，已经住在这里8年了，今年可以享受每月800元的费用减免政策，全家人都很开心。而今年68岁的陈玉荣介绍说，中风偏瘫以后，先是在家里躺了1年，都是老伴儿在照顾，但是老伴儿逐渐力不从心了。今年4月住进养老院以后，不光得到了非常好的照顾，康复得很快，而且每月800块钱的消费服务补贴，也让并不富裕的家庭一下子减轻了不小的经济压力。一起来听一下当时的采访录音。吴院长从事这个养老工作多少年
6: 了？实际上以前我不是做这个的，我和我的几个合伙人呢，是有一对养老这个行业有一个情节。
5: 有一个情节，能不能说一下？
6: 这种情节是因为什么？我们的父母都不在了，然后我的几个朋友他的父母也不在， 所以说我们就突然一下子就想起要做这个事业，然后实际

0: 像我们最初的想法，也就是想就是帮助一些这个有老人的家属减轻一些负担。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养老院的时候，说实在话，我们主要也就是想把这个把老人照顾好，让他们的家属放心。院说实在话，建院的第三年，我们就被评为了三星级养老院。
1: 那是什么？建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们是2017年。
1: 2017年。
0: 2017年建院，2021年我们就被评为三星级，当时是武昌区唯一一家三星级。哎，我们反正是这样想啊，我们很简单，我们只是想把我们的这一份事给做好，哎，想让我们的老人在我们院里能够安度他的晚年，就是在走到他人生最尽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地方还能够很快乐。所以我们这里每天的活动是很多的，上午一个活动，下午一个活动，上午主要是健身，下午就是娱乐。
1: 我刚才在那个院里边转了一下，有几个老人他给我们反映出来的就是精神各方面都挺好的，就跟您聊了一样，你没有把这儿当作一种非常沉重的一份工作，而老人没有在说，哎，我客居在养老院里边，都没有这种感觉，这种松弛感是不是你们所追求的所谓的这种？
0: 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之前所有的服务员，我们是不让他穿那个工作服的，就穿家居服，就让他感觉到就是没有这种距离感。而且我们在建院初期，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床，就是我们的床虽然是这个功能床，但是我们做的颜色绝对是家居的颜色。你看我们买的桌子包括床都是这种家居的颜色，为什么？让老人有家的感觉。而且我们做的还是实木的，医院的就是那种塑料的蓝色的都统一的，人家一进去就有一种，哎，就是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我们没有让他有这种，像我们院里一定不要让他去到了一个机构的那种感觉，我们是一定要让他进门就有家的感觉。然后我们，你看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对护理员的管理，对老人的管理，我们全方位的就是贴近生活，让他时时刻刻能够感觉到这种温暖，哎，让他有这种爱的感觉。
1: 我们的服务是有标准，高规格的，同时呢，但是我们在有很多细节上是人性化的，不要让老人觉得我这是在养老院，就像在家里那样松弛，对不对？前面我们了解到这个院里边，现在55位已经享受了这个800块钱的消费补贴，申请的这个流程这一块，现在觉得怎么样？
0: 申请流程很简单，其实现在民政通他们就直接在民政通上把老人的信息给输入进去，输入进去以后，然后民政通你只要是经过第三方评估达到了中度这个失能以上的，就很快就出来了。
1: 有的老人或者是家属啊，如果说希望得到这样一些这个评估啊，看自己能否享受等等，他们会觉得这事儿有点复杂，您这么一说啊，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简单多了。
0: 哎，非常简单，可能他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外面的家属他不了解情况，可能他就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在准备的资料这个上面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所以他会觉得很复杂。到我们院里来，我们院里院方只要一直就是指导一下子，他就很快，非常快，就可能就几分钟的时间，你可能就这个事情就完成了。
1: 好，我们要现在去的是汪奶奶的房间，对不对？你好，你好，汪奶奶，今年高寿？
2: 80。
1: 80了。状态不错，在这儿这个住了多久了？
2: 住了8年。
1: 住了8年了。建院之初您就进来了还是怎么着？
2: 一开始我就进来了。
1: 您在这个入住这个养老院之前是在家里边养老，对不对？是那会儿是自己照顾自己的。
2: 病了得完的出来就得完来了。
1: 您是从医院里边出来就直接入住的养老院了。孩子们什么情况？
2: 在武汉。
1: 现在都没有退休，还在上班呢。
2: 都在上班。
1: 到这儿来了以后，这个八年来住的怎么样？
2: 住的好得很呐。
1: 住的好得很。
2: 哎，
1: 您知道现在一个月您要交给院方大概是多少钱吗？
2: 4000多。
1: 对您来说，或者对您的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负担重吗？
2: 两个儿子交。
1: 两个孩子交。
2: 两个孩子。
1: 您自己有退休金吗？
2: 没有。
1: 您原来是农村？
2: 农村。
1: 哦，农村。
2: 哎，农村。
1: 您原来
2: 黄冈？
1: 黄冈。两个儿子都在武汉。
2: 一个在天津。
1: 一个在天津，
2: 哎，
1: 一个在武汉，
2: 哎，
1: 到这儿来了以后，
2: 哎，
1: 每个月几千块钱都是两个儿子在负担，
2: 哎，
1: 实际上关于多少钱啊，您不用操心，挺幸福的。
2: 幸福。
1: 您听说过现在啊，从2026年起，
2: 嗯，
1: 每个月 这个您的养老费啊，其中有800块钱是由国家出，知道这事儿吗？
2: 是的，是，我知道。
1: 知道，
2: 我知道。
1: 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感觉怎么样？
2: 感觉美呀，
1: 美呀！
2: 感谢党啊！
1: 有没有跟孩子说，哎，可以少交800块钱到养老院了？
2: 孩子知道。
1: 孩子知道啊。
2: 哎，
1: 现在您这儿住的是两人间，对不对？另外一个老人呢？
2: 那是我的老伴儿啊。
1: 哦，您老伴儿是吧？那您这和老伴儿在这同时可以享受每人800块钱呀？
2: 那伴儿现在没有了，现在还是一个人。
1: 老伴儿在家里是吧？有时候过来，有时候在家里。哇，这样啊？
2: 哎，
1: 还可以挺灵活。您是需要这个服务员来照顾的，对吧？
2: 哎，是的。
1: 老伴儿能够自理。
2: 哎，
1: 他有时候在这过来住几天，
2: 哎，
1: 有时候又回家了。
2: 是的，是的，
1: 挺好的。
2: 是的，是的。
1: 您是不是在这认识了一些朋友啊？
2: 哎，是的。
1: 您觉得这些朋友，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得有爱呀，都好啊。
1: 能聊到一块去，对不对？
2: 哎，是啊，是啊。
1: 年纪差不多。
2: 他大些。
1: 他大一点。
2: 哎，他大些。
1: 那您今年80，他已经是
2: 90了吧？
1: 90了吧？
2: 我有两个陈奶奶。
1: 哦，您说有好几个这个陈奶奶都是您的闺蜜，
2: 都是朋友。
1: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过来看一看，希望您在这儿住得好好的，开心享受每一天的这个晚年生活，好不好？好，谢谢您。您的全名叫汪玉钗啊，今年是整80，对吗？
2: 对，下半年80，对。
1: 哦，这是给您的这个提供的午餐来了。您好好吃饭吧。
2: 啊，
1: 好。哇，今天午餐是土豆丝、冬瓜肉丸子汤。
2: 哎，是，
1: 这还合您的口味，对不对？
2: 对对，
1: 可以啊。
2: 对对，
1: 好嘞，谢谢您，慢慢吃。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哟。我们对养老院的印象就是好多住在养老院基本上都是老年人，我看您好年轻来着。哇，状态很好。
3: 68岁。
1: 哇，
3: 请坐。
1: 我简单跟您聊两句可以吗？到这儿住了几年了？
3: 我今年4月份来的。
1: 四月份来，当时什么情况？就说哎，入住养老院。
3: 我是那个脑梗半边瘫痪，右侧。
1: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3: 我有4年了。
1: 4年了。中风以后是在医院里边呢，还是在家里？
3: 在医院那个做康复，去了1年，然后到家里又老公照顾了我1年，我的病情呢就越来越重，老公都掐不住了，就把我送到这里来。送到这里来之后呢，这里呢管理都还蛮好，有井井有条，计划我们康复啊、锻炼呐、什么那个拉手呢，这脚啊什么都
1: 就康复器械。
3: 哎，对对对，康复器械。
1: 我很想知道一下啊，就是今年入住养老院之前，您说您在家里边搞了好长时间，老公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3: 对，
1: 力所不能及了，对不对？当时到这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3: 在家里躺着，卧床不起，在那上厕所很困难，在家里就颤颤叠叠的，老公扶着我，搀扶着，这洗澡要人洗。再的，他一二三餐要顾，他要去买菜的时候呢，又担心我摔跤，他没办法。
1: 您今年68岁，老伴儿今年是多少岁？
3: 同年，就把我送到这里来，送到这里来，他放心呐，是不是啊？
1: 其实就是在照顾您的过程当中，一开始他觉得还行，但随着时间一长啊，他可能在体力啊、精力各方面，毕竟也是68岁的老人了。
3: 对对对对。上街买菜对我不负，放心不下，怕我摔跤，干脆送到这里来解放他嘛，是不是啊？
1: 能不能问一下陈阿姨原来从事什么工作？
3: 我是营销员。
1: 哪方面的？
3: 商业部门。
1: 商业部门营销员。
3: 营销员。
1: 老公呢？
3: 老公是也是服务行业那个副食品商店，也是商业部门。
1: 我想问一下，当初到养老机构来的时候啊，有没有考虑过我的退休工资在养老院里边够不够，自己要贴多少，有没有考虑过经济压力？
3: 有啊，我只3000多块钱，那个享受国家的那个优惠券的待遇。
1: 到这儿来了以后，
3: 我老公还贴不
1: 啊？您倒是已经知道有这个政策入住进来的呢，还是到这儿来了以后才
3: 知道？不知道，到这里来才有
1: 啊。
3: 哎，我们那个领导跟我办的。
1: 是您原来单位的领导是吧？
3: 这里的、
1: 哦、到这里的领导，
3: 哎，就是国家有了个政策，可以享受这个待遇。
1: 原来这个是您的退休工资是3000多，到这一个月交给养老院是多少钱啊？
3: 我的3000加国家的补助 4000，这里刚刚好4000才住得起这个养老院。
1: 也就是你不需要再额外提这个花钱了，您的退休费加上这个800块钱的消除补贴
3: 还不够，我还要吃药啊。
4: 啊，对对对，
3: 还要吃药，还有费用啊，都是我老公贴2000之类的补助。
1: 您看啊，如果说您不到这儿来，在家里边老伴照顾您，哪天他如果身体不是很好，或者说需要借助于外力，需要孩子，需要单独去找一个人来帮忙，比如说当护工啊，做家政，那会儿就麻烦了，
3: 搞不起，
1: 搞不起。
3: 是的，那我的孩子也不放，也不好工作，是不是啊？
1: 嗯，
3: 哎，他我把我送到这里来，就是，老公也好解放他，我花钱嘛，就是解放了他，孩子也有工作又安心，他好我也好，在这里来的好放心的。
1: 我看您今天状态特别好，我其实想象不出您在入住养老机构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会儿我觉得面色呀、精神状态呀、活动这个情况可能都没有现在好。
3: 没有现在这么好，来的时候要能搀扶上，然后呢来的时候护工我躺着不能生活不能自立嘛，我在家里也不能自立是吧，护工的招呼了蛮到位，有求
1: 您是有求必应。
3: 必应，对对对，我就是要说这个，哎，有求必应。我有什么难事啊？就向护工反映，护工向领导请示。比如说吧，我得病了，这回就是尿血，我就住院了在外面治疗了2天，打针嘛，是吧？然后呢，回到这里来的，那个领导呢，就跟那个护工就通知。陈玉红要回啊，那种10点呐、啊，我回来的时候，我的护工哦，几个护工，两边家人那个迎接我，我好温暖呐、啊，好感动啊！我觉得这里真的是像回到家里一样的，真的。
1: 嗯。
3: 但领导呢就服蛮到位，管理方面对他们卫生方面呢，照料我们呢很到位，就是我们真的感觉到蛮温暖。吃喝有人伺候，什么事都不做，是不是啊？然后呢，还教我们学文化了，搞那个活动开动我们的脑筋呢，怕我们老年痴呆嘛，是吧？那每天做早操，什么那个有那个康复那个寝室吧，那个房间，我们锻炼啊，扯手啊，运动啊，还教我们知识啊，下午也搞好多那个有意义的活动。好多青年小孩在我们引导我们搞娱乐活动，
1: 就是志愿者啊。
3: 哎，对对，我们好开心呐、啊，真是。
1: 您现在每天要做的这个康复有哪些？我看您现在这个行动各方面挺好的。
3: 哦，不行，
1: 不行啊！你现在基本上能站立或者怎么着？上厕所？
3: 坐便器。
1: 坐便器。
3: 他们跟我道要说的话，又一下子都忘了。
1: 但是我觉得到这儿来了以后，您的状态会比原来好很多，会越来越好的。
3: 是的，是的。
1: 好，
3: 要起来慢一点。
1: 哦，可以啊，可以，可以。原来在家里
3: 走两，
1: 原来在家里边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3: 哎，老公要把我扶着上厕所。
1: 哇！
3: 现在我在这里上厕所，护工跟我到，
1: 现在好多了，
3: 房完善，那个服务蛮到位。
1: 好好养着，在这儿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我们介绍了从2026年1月1号开始，武汉市全面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800元的政策。其实不光是武汉，全省各地都是如此。申请流程很简单，通过民政通微信小程序就可以自主申请。根据提示，从填写资料到指定机构进行评估，到最后的申请补贴享受服务，很方便。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朋友可以委托自己的亲属或者请社区村镇干部协助完成，当然也可以跟各个地方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电话号码可以通过各个地方的114查号台进行查询。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每年9月是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宣传月，而每年的9月21号也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不少老年朋友经常会出现记性变差、忘事多的情况，自己或者说家人常常以为这只是年纪大了，是正常的衰老现象，容易忽视背后潜藏的风险。 那么如何区分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

0: 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
1: 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人数众多，目前大约有983万人。阿尔茨海默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是年龄，在8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当中，患病率可高达20%到30%。此外呢，女性的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持续增加，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总数仍呈上升趋势，这个家庭和社会照护带来巨大负担。我们来听一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认知障碍性疾病科主任张威的介绍。
2: 我们通常来说是要求患者和照料者一起来，每3个月来进行认知评价，看看病情的变化，调整治疗方案。照料者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管理患者吃药，因为我们的患者记忆力明显的下降了，所以呢，他记不住吃药，或者吃完之后再吃，或者吃错了。我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在家里，他自己吃药，他的胰岛素就打了好几遍，打胰岛素这个过程对他来说就没有形成记忆，所以直到他到医院就诊是低血糖昏迷。所以照料者来管理患者的治疗服药，这是特别重要的。在这个阶段营造安全的环境，比如说患者经常忘关火，那你要安这个烟雾报警器呀，还有自动断电的水壶，做好安全环境的建设，不要等出事情了再去做。那么还有这个阶段就是要调整沟通的形式，不要说你错了，你不要这么做，那经常就是要替换说，哎，是的，好的，这种正向鼓励的话语来跟患者进行沟通，还有给情感的支持。比如说这个阶段患者会担心啊，有些患者可能在记忆力还保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会担心，哎，我将来会怎么样啊，我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么他就会有焦虑和抑郁。所以这时候多多给情感的支持安抚啊，说啊没关系，有我在，我们一起面对。所以我想这个对患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鼓舞。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或早或晚可能都会进入到中重度阶段，这个阶段呢其实就很现实了，它也不可避免。就这个阶段我们确实不能再用抗 Aβ 的抗体这一类药物了，因为已经错过了那个时机。但是呢，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能做的，我们必须要做的，其实比想象中的要多得多。首先呢，就是非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对于有精神行为症状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来说呢，可以说是基石。特别是患者严重的精神行为症状，特别困扰了照料者整个家庭。那么这个时候呢，更安全、更有效的非药物治疗，它的作用甚至不亚于药物。比如说，这个患者突然尖叫了，出现了攻击行为，我们首先要找原因，是因为便秘导致疼痛的吗？还是声音太喧闹了？还是照护的方式不太得当？或者他有未被满足的需求，比如说渴了、饿了、想上厕所等等。所以这时候我们不能强行压制啊，我们要找到原因，解决原因，那这个呢是最有效的方法。那么其实在患者出现了精神行为症状的时候，沟通交流的技巧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要用良好的沟通技巧，不要去批评、指责、抱怨、争论啊，争对错。这个时候呢，我们交流的比如说语速要慢一下，语气比较平静，句子要简单一点，然后用更多的非语言的这样的方法，比如说微笑呀、拥抱呀、抚摸呀等等，这个就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环境的调整，比如说让环境安静，光线柔和，哎，看到这个环境是他熟悉的环境，摆放他熟悉的东西啊。那么还有就是有这个感应灯啊，有安全锁，让他不会跌倒，不会走失。那另外呢，就是一些感官的治疗，比如说放放音乐呀，给他一个小玩偶他非常喜欢，或者有好闻味道的

0: 精油等等，这些感官的治疗也都非常的重要。
1: 刚才其实您提到了啊一些需要注意的，那其实通过您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和家属互动的长期的观察啊，对于照护者来说呢，有哪些不仅仅是要注意的，有哪些还是需要避免的呢？
0: 涉及到家属在照顾病人当中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患者出现了精神行为的异常的症状，一定要跟他讲道理，一定要去纠正，要分出个你对我错的。其实这样的结果呢，让患者和家属都非常的痛苦。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患者说我想回家，其实呢那个时候他就在自己的家，所以他女儿可能就会本能的说你就在家里呀。这个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呢？这个患者脑内已经受到了病理的打击，那么于他而言，那个当下他认为的那个现实就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家属往往会挑战患者的现实，他去纠正他就相当于去否认他的感知，那么患者就不理解，甚至觉得被羞辱，所以这个时候患者可能焦虑呀、恐惧呀，甚至出现了攻击的行为，就是精神行为症状变得更加的明显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那我们可以进入他的世界，连接他的感情，不是去一味的纠正啊。你可以说好呀，一会儿我们一起回家，你现在看看窗台上的这盆花有多漂亮。所以这样做的话呢，就是他的情感得到了认同，就是想家。另外呢，我们用看花这个事情转移了他的注意力，所以绕开了存在的事实的问题，所以患者呢也得到了情感的支持啊，而不是家属的对抗。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用逻辑来讲道理，不是用情感的陪伴啊。比如说这个患者说哎呀，电视里的那个人要出来，他要害我。那家属这个患者的儿子就会说哦，电视里的人不是真人，他不会出来，他不会害你。那这个为什么会发生呢？其实也是跟 AD 的病理蛋白，它损伤到逻辑推理的脑区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听不懂道理了。所以你跟他讲道理呢，其实他是不能够理解的，他也有一种被否定啊，觉得儿子不耐烦啊，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用这种逻辑的这样的劝说去和一个完全失去了逻辑能力的人去进行交流，这个是毫无意义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肯定，用肯定来代替责备，比如说哦，我知道你害怕，不过我跟你在一起，你放心吧，然后去抚摸一下他啊，握握他的手啊，或者也可以用转移的方式，哎，你看窗台上看到一个小鸟飞过来，你看看有多可爱呀，所以这也就转移了他的注意力。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当患者的症状功能还没有很差的时候，照料者会剥夺他尚存的能力，就是过度保护。那么他觉得说哎呀，他可能能力差了，可能做不好，那我就大包大揽回答所有的问题，做所有的事情。亲人嘛，出于爱和关心哈，但是呢这样做的话会很快的导致他功能的衰退。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在安全的范围内调节环境，给他创造机会，鼓励他去尽可能的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啊，我们用防滑板给他一个夹出手柄的勺子，然后把食物切成小块，让他自己去吃。只要他能吃，也许他吃的那个场景很糟糕，弄了一桌子都是饭菜，但是呢他只要吃，这个过程就是锻炼的过程。所以呢过程其实比结果是重要的。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尊严和参与感，延缓认知衰退。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3: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

0: 元宝赞助播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2: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30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明天我们将共同迎来第77个国庆佳节，我们也提前祝福三通健康人节日快乐。三通三宝的多种大优惠买赠、以旧换新等等活动都在进行当中，三通各地服务站呀，欢迎大家光临。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30号周三，洪湖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门三通专卖店。10月1号周四，嘉鱼县客运站向北150米财政局正门对面三通专卖店。10月2号周五，赤壁市新区人民医院对面喜来乐大药房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明天呢就是11国庆假期了，三通健康三宝在湖北省各地服务站正在开展优惠活动，欢迎大家。

0: 细胞膜，增强细胞杀伤能力的作用。那么铁元素和铜元素呢，可以维持我们细胞的这种吞噬功能。镁元素和钙元素呢，又参与免疫信号的传递。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我们想长寿的，想延缓衰老的，想治疗一些跟免疫系统有关的疾病，我们都推荐大家用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镁元素调控我们的免疫应答，预防一些重特大疾病的发生。
1: 来接听大家电话了。喂，你好。
0: 早上好啊。
2: 我得的那个牌匾险才五大口腔科的听诊是牌匾险。
0: 哦，
2: 口腔牌匾险。
0: 这个病还是挺少见的。
2: 是啊，他就是看不好，抹子都吃不得。那个米上次抢了那个牙周红的了，他都不舒服。
0: 啊、
2: 哦，有个老乡啊，跟我们才几一起带小孩，我说我的口腔不舒服啊，待了几年了。他说你用这么地喝的时候，赶紧试试看。
0: 嗯。
2: 我想了一想啊，我说只要用一下，不怕花钱的，我还是去买了。那一瓶呢，含的又有显著的效果，我说还真有效啊。
0: 啊。
2: 我问了服务员了，他说要喊的20滴，
0: 嗯，
2: 我喊了就没有效，我就喊15滴，
0: 嗯，
2: 我就每天喊15滴，都是吃了饭后，还有那个5分钟，还有5分钟啊，就把它咽下去了。这现在已经呢，我口腔的那个牙根弹转了，我都现在已经呢，口腔的牙根呢，周边呢都不舒服了，现在吃饭呢都舒服了，前几天的这边吃饭不舒服，
0: 少遭多少罪呀、
2: 啊？是啊，3年
0: 了。三年了。
2: 嗯。
0: 您多大年纪啊？
2: 我60岁。
0: 60岁了，你看还年轻着呢。这嘴巴里边要是不舒服的话，那人是很遭罪的。你这个病叫口腔扁平苔藓。
2: 哎，对对。
0: 这个病说白了，就是口腔黏膜的一个皮肤疾病。它这个口腔的扁平苔藓的代谢逐渐的恢复正常，口腔的黏膜就会平整。哦、一平整，吃东西就不疼了。
2: 是啊，
0: 这个病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微量元素的缺乏、跟内分泌，还有就是疲劳、焦虑、免疫力不好，这都有关系。
2: 哦，
0: 老人家，你刚才讲带孙子带出收获来了，别人家喝 CMD 用得好，推荐您用。
2: 对对对，
0: 三通健康三宝口碑相传，大家无时无刻带孩子的时候还在宣传三通三宝。
2: 对对对，
0: 老人家，咱们得感谢别人的无私帮助啊。
2: 对啊，我说我买了完了有效果，我是跟他讲啊，我说我这我有显著效果呀，我前天就去买了一瓶呢。
0: 你在口腔医院检查的时候，他应该也会告诉你，就是这个扁平苔藓呢、啊、它跟免疫学是有一定关系的，它就是你皮肤的基底膜的免疫球蛋白的沉积异常引起的、所以这个病的治疗呢一定要预防它的反复。
2: 哎，
0: 所以你看为什么每次吃东西啊那个饭塞了它都不舒服，就是因为它有反复的扁平苔样的增生和改变。老人家，你得了3年了，喝了 CMD， 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你呢，要坚持喝巩固治疗，通过服用 CMD 补充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要调节免疫力。这个病从源头上来说，还是跟你的免疫力异常有关系的。所以 CMD 呢，早期口服是解决局部症状，那么吞下去以后是调节全身的免疫，所以你的量上还是要调整。含服的时候含15滴，咱们喝下去的时候还是要加到20到25滴，要把免疫功能调整到正常。
2: 好，
0: 老人家是哪里人呐？
2: 我是云南镇的。
0: 是给儿子还是给姑娘带孩子啊？
2: 我这跟儿子带孙子，我这带孙子。
0: 享受天伦之乐呀！
2: 啊，你说我会不会口腔会不会恢复好啊？
0: 你现在呢？口腔都已经逐步恢复了。
2: 反正现在是控制了。
0: 对，现在是控制症状了，那么接下来的治疗就是防止它复发，再一个呢促进组织的恢复，因为你现在的牙床啊、牙龈啊，包括口腔内的黏膜呀、啊，它这个平整的恢复还有个过程。
2: 好，那谢谢了。
0: 哎，正好啊，老人家，希望您呢好好的享受天伦之乐。
2: 好，我也听你的坚持，对。
0: 啊，
2: 谢谢。
0: 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好，金山婆婆继续加油啊。喂，你好。
0: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伦郑姐，早上好啊！
3: 你好，
0: 哎，
3: 我是洪湖的
0: 啊，洪湖的，
3: 哎，
0: 嗯，
3: 我是14年就买的三通三高，
0: 嗯，
3: 我那时候就是人呢就有血压高，有三高，对，我自己有三高，血压高、血脂高，
0: 嗯，
3: 你老听收音机啊，那时候是熊春才的讲呢，我听了收音机，我就下决心就买了一个三高三通，
0: 嗯。
3: 我到医院里住了十几天的院， 后来的就

0: 血液高的，他不是在三高好了啊，我就买这个三通的，三高的就用买一号药包，后了早很敷了几个药包，敷了的人家轻松血压就好些的。
1: 就是说你是把三通和三高结合起来使用，对吧？
0: 对，
1: 就是你用三通的一号药包做了后脑勺，这个清楚一些人，是不是啊？
0: 对，
1: 人轻松一些。
0: 对，
1: 那么激光带了以后，你的数值啊、指标上到医院去检查怎么样啊？
0: 我现在是2.0，
1: 嗯，
0: 他说我的血压呀，140就是90，
1: 140的90。您多大年纪啊？
0: 我有76。
1: 76了哈，这个血压呢，对于70多岁的老人来说是正常的。
0: 啊，我们的老伴也在那用药包，但是我们这药包一老在那用的没耽误。我6月份的时候，我很用了几个药包，因为我是腿子疼呢，人嘛都是的疼，在原本都是挤哈，所以挤啊，像是肿的样。
1: 哦，踝关节
0: 鼓的在里，再也是在环跳，那他是不是坐骨神经的问题？
1: 如果你是环跳穴这个地方疼，周围疼，这就是典型的坐骨神经痛。
0: 它不是蛮疼，它就是冷的怕高。对，蛮凉的，我就复这个环跳。
1: 你做了环跳以后怎么样啊？这个痛苦？
0: 做环跳比那好多嘞，
1: 好多了哈。现在走路行不行？
0: 现在走路很好，上坎子下坎子都可以。他就是这个胯腕的，原来胯腕的疼呢。
1: 关节在活动的时候疼得厉害哈。
0: 我就还是感谢三通公司的。
1: 兰家，你这是有了三通啊，挺轻松的。
0: 我昨天又给我的老伴两个又去买两个药包，他那个颈椎，他副颈椎。
1: 老人家家里有个三通其实挺省事儿的。
0: 也方便，也方便。
1: 方便，你跟老伴就在家里，两个人能够一块用三通。
0: 两个用。
1: 祝贺你们。
0: 好，
1: 兰家
0: 谢谢。
1: 是哪里人呢？
0: 我是红湖兰。
1: 兰家，希望你跟老伴一块儿有了三通啊，生活上没有痛苦。
0: 好。
1: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
2: 红湖婆婆今天可以到红湖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门三通专卖店去参加活动啊。喂，你好。
1: 早上好。
3: 郑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应城市人。
1: 嗯。
3: 今年73岁。
1: 你好，老人家，早上好啊。
3: 你好。
1: 啊。
3: 我是真的上楼梯呢。
1: 走慢一点。
3: 啊，好，没事没事。
1: 家里住几楼啊？
3: 我要住5楼了。
1: 住5楼啊？
3: 哎。
1: 那也不喘呢，说明身体不错呀。
3: 可以
1: 哈。
3: 还可以。那个特别感谢郑芝，感谢熊芝做了大好事。现在这个三宝啊，这个身体健康保驾护航啊。
1: 怎么呢？
3: 我也是在那个二里地一里买的那个三通。老大开的这个颈椎石。这个刚开始我2008年我在这个汉阳搞这个经理的时候，我的儿子看我每天一看，我就送一个收音机，每天进去然后去寻机那个在讲课是吧？我平时我叫存好啊。然后我就把那个三通拿回来说还有的时候他就当时起始下线。加上用了这个心脏完全没问题。
1: 老伴原来肩周炎什么症状？
3: 好像收不灵台，就是这么严重。
1: 就是已经有功能障碍了，说明他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了，已经影响到胳膊的活动了。
3: 对，
1: 不能上台，那洗脸呐、梳头啊，那都受影响。
3: 这个问题啊，那就你给他把那个三通买回来，家长聊看好了，现在没事了。所以我就感谢这个三通公司。这个到那个下半年的时候，他要这个心脏病上了，
1: 也是老伴儿是吧？
3: 老伴，心脏病上了，因为就是头两朝这个红领一样意思，但是打那个120，打了送到医院。
1: 哦，还打了120。
3: 叫3000万就回来了就下了，赶紧把这伤口买一个，我就把这伤口买下来带。然后到了这个将近1年的时候，没什么效果。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人这里面反馈啊，这个信息都说的挺好的，是吧？我说这不对，
1: 要找原因。
3: 那本来一个是带的时候没带好，二个呢软的量太少了，要半小时。倒是
1: 对，因为这个是要看个人的这个病情差异，量不够就要加量。
3: 我就这么调量，我带一个小时。那我就把那个收音机卖了10块。然后我兄弟就说了，那个孩子回去，你说是

0: 对，
1: 就再带几个家伙给你看看你就笑着了。
0: 嗯，
1: 他软硬上那个做饭洗衣都跟我来，
2: 遭罪的是你是吧？
1: 对，以后慢慢学，慢慢学个也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我也平安了，也舒服了。
2: 你也解脱了是吧？
1: 对，我要感谢这个三个公司啊。
2: 要不然你看老伴儿肩周炎，肩膀举不起来，心脏病不好，一搞就打120。你呢也辛苦了。
1: 对，他知道我怎么照顾他了。
2: 对，你也不做家庭负担了。
1: 嗯，对。
2: 好，
1: 今年子到那个第三年哈，我的小姨在北京，等于他的腰疼，腰疼的不得了，那希望都不能站。
2: 哦，
1: 一个药没带孩子，我就把这羊头带了，就把他腰也治好了。
2: 孩子健康啊，做父母的那心里是最舒服的。
1: 对，到一楼里回来是吧？
2: 啊，
1: 我的腿又疼了，膝盖。
2: 嗯，
1: 膝盖是用的铝块一箱。
2: 嗯，
1: 你知道那个三号油包在那摇，摇，听着完全没问题，今天又搞两个油包把它推着一下。
2: 等一下，你看你现在用三通。刚才打电话你在爬5楼啊？
1: 对，
2: 说明这个膝关节现在的屈伸还是很到位的，上楼下楼还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啊，现在完全没问题啊。
2: 这用三通你看效果多明显呢。
1: 我叫相信这个三高和三通都相应的，在我的亲戚到我家来玩，包括我的姐姐我的弟弟，我就说那个三高也好治，但我的姐姐她还有这个高血压，我的这个三通是挺好的，我就把这个好事啥结合。
2: 嗯，
1: 然后他今天他在到了我家进来，我就把他引进来三中。
2: 嗯，
1: 我的弟弟这个心脏病，他是在三中压的，又有心脏病。
2: 啊，
1: 心脏病就是那叫什么型呢？用的快的叫做
2: 心动过速。
1: 过速。
2: 嗯，
1: 过速我心跳，我的心跳达到130下。
2: 这个是很严重的。
1: 那就到医院里面去才能治安。
2: 对，这个是很严重的啊。
1: 对，
2: 心率超过100就是有危险的。
1: 而且敲到我的这个婆婆，说的对你的，听得到我声音。
2: 你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他才要求你住院。
1: 我回来就是带激光啊，打一个吊瓶就回来了。
2: 嗯，
1: 回来就开始带那个激光。
2: 带了激光以后怎么样？
1: 我现在挺好啊。
2: 再不跳得快了是吧？
1: 哎，那你这个高血压是那时候是106。
2: 啊。
1: 那个尤其那个晚上散步的时候，那个脚五七十化。往旁边跑，
2: 走偏，
1: 跑偏，我一查下来就是106，血压高了，
2: 嗯，
1: 就回来就是在三高，我现在挺好啊，
2: 就靠的是激光。
1: 我听到这个熊哥那时候每天这个鼻血在5点半开始鼻子拼，
2: 嗯，
1: 因为那种止血主要是有前列腺，
2: 啊，
1: 有个熊哥，你看到那个激光照一下，
2: 嗯，
1: 我听见我回来就让他来照。到那个后院去，
2: 嗯，
1: 然后照着时候，现在挺好的，什么都没有了。
2: 你原来前列腺有什么症状？
1: 这个尿要多胀一下的话，胀一下的就尿不出来，
2: 尿等待。
1: 对，然后得慢慢的，现在才一点点，
2: 费劲哈。
1: 费劲，我真是感谢自己，感谢
2: 所以老人家，
1: 然后我就回来就跟他们介绍，那这个三高危险。这个量的时候干上8场，
2: 大家都相信你。
1: 我这个一不搞这个传销，二不搞这个传销，我说你去，你那一天你就去，我敬你们，那时候我敬你们。
2: 您这是义务的宣传员呐。
1: 这是个人就是你们的这个产品好，
2: 感谢你，老人家，你自己带激光呢，从原来医生让你住院，到你现在呢心率平稳，而且你的心脏是可以负重的。看你家里上5楼，刚才我们接听你电话的时候，你一点也不喘，说明你心动过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且心脏的功能是非常好的。
1: 家里医生啊，是不是？
2: 对，很方便。
1: 很方便。
2: 老人家，再一个呢，我也要感谢你。你看你用三通啊，帮北京的自己的儿子治病，你呢又热心快肠，告诉你身边的更多的人，这其实也是在做好事。
1: 关键就是这个产品好。等于有了两天的投资啊，你一年弄到了，我就跟他干涉这个东西。
2: 乐于帮助别人。好，老人家祝贺你啊。
1: 好，
2: 好嘞，
1: 感谢。
2: 好，
1: 感谢。
2: 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
3: 应直老爹一直在说感谢三通，也要感谢大家对三通三宝的信赖。
0: 您的健康成绩是三通对您的回报啊。
2: 老人家爬五楼跟我们打电话，咱们是亲耳见证了。老人家的膝关节和心脏现在都恢复得很好，天气一凉快，我们就很容易经络不通、气血不通、两便不通了。三通健康三宝啊，是非常适合于我们养生保健和延年益寿的。国庆佳节啊，三通三宝有优惠活动，没用过的老年朋友，欢迎到家门口就近服务站，以最优惠的价格把三通健康三宝请回家，保护全家人。
0: 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30号周三，洪湖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门三通专卖店；10月1号周四，嘉鱼县客运站向北150米财政局正门对面三通专卖店；10月2号周五，赤壁市新区人民医院对面喜来乐大药房三通专柜。
2: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3: 三通迎国庆，国庆送大礼。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4: 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
5: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

0: 是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随着我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双节超大型的优惠活动的不断深入，那么活动呢截止到10月8号啊，最近呢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踊跃，特别是伴随着国庆节的即将到来，每天要求送货要求邮寄的电话是络绎不绝啊。这里我还是提醒朋友们，打完电话把您的相关的地址告诉给我们接电话的老师，然后呢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因为送货的或者是快递给您送到以后会通过电话跟您联系，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随时接听电话，及时的接收货物。那么我们活动呢是非常火爆的啊，尤其我们的系列产品深受大家的喜爱。另外呢我现在也发现啊，很多朋友们都是套餐组合的购买，有的朋友可能本身用的是活力资源宝，现在呢也在选择原黄金组合应用，还有的朋友呢直接同时购买原黄金加上活力资源宝，或者是在组合应用轻松固力健，所以希望大家呢也把这个机会呢要把握住。另外呢我今天要还是强调一下，秋天到了以后啊，很多老人家会面临一个问题，叫气阴亏虚的这样一个特点。什么意思呢？我们在炎热的夏天呢，很多老人家大量出汗，汗属于我们人体的精液，精液是能够运载我们的气的，大量出汗也就意味着耗伤我们的正气。那么到了秋天以后，精液不足了，会口干舌燥，皮肤干燥，甚至呢严重的会虚火上炎。那么气一旦亏虚了，人就会表现出疲乏无力，身体浑身的酸软啊，说话啦，思维啦，运转啦，运动啊，都感觉力不从心，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气阴亏虚。那么在这样一个身体状况下，我们的原黄金它的气阴同补的作用啊非常关键。大家都知道原黄金三维黄金组合既有滋阴补阴的圣品铁皮石斛，还有培补真元之气的不燥补品西洋参，另外呢还有大补人体元气的黄芪。所以这三维黄金组合的科学应用啊，既能够培补您的正气，让您的气虚的问题得到解决，又能够生津养阴润燥，让您的阴虚所引起的虚火上炎、口干舌燥这些问题得到很好的康复，这就是气阴同补。那么气足了，津液旺盛了，人体的动力恢复了，也就是我们说的有劲了，精神饱满了，同时呢，人的身体又能得到滋养，口不干舌不燥，皮肤也润滑，大便也畅通，睡眠也更加的安稳。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啊，如果您是气阴亏虚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感受一下原黄金。那么11呢马上就到了啊，11长假我们的活动呢截止到10月8号，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赶紧行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喂，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是唐主任，你好啊。
2: 我原来心脏不好，心里慌啊，心里喘气啊，那都好了。
0: 就是原来心慌气短，
2: 那都好了。
0: 现在好了。
2: 原来那个腰间盘突出嘛，都和那个腿东西都疼的。
0: 就是腰和膝盖。
2: 啊，膝盖那个大腿也疼。
0: 大腿啊，那不就是腰椎压迫神经呐？
2: 啊，对呀。
0: 哦，有多长时间呢？
2: 那有几年了。
0: 哦，您这是有风湿啊，还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了？
2: 腰椎间盘突出有风湿都有。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77。
0: 等于说原来的话啊，这一说一下，您原来最开始主要是心脏有问题
2: 啊。
0: 当时检查过吗？是什么心脏病呢？
2: 当时检过，就是心脏慌啊，喘气啊，就是那些东西。
0: 那只是说心里不舒服嘛，但具体是什么心脏病还搞不清楚
2: 啊。那我还搞不清楚，就是买了那个药吃了，就好了。
0: 您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2: 血压有点高。
0: 哦，也有点高。
2: 嗯，
0: 大概有多高啊？
2: 这是140都80几。
0: 那还行呐、啊，80多140也不高啊。
2: 哦哦。
0: 你要超过145，低压超过95，那就高了。
2: 哦。
0: 血压还可以，但是心脏。从您说的症状，从您这个年龄来讲的话，老年人多半还是属于动脉硬化啊、心肌缺血啦、冠心病之类的问题，再有的就是心律失常、比方说有早搏啦、心动过速啊，就容易出现心慌啊、胸闷呐、走路气短呐、然后人呢感觉没劲呐。
2: 哎呦，那段时间没吃那个药，我站都站不稳喽、
0: 哎，走
2: 路
0: 走
2: 烂人
0: 站都站不稳，那您心肌缺血蛮严重啊。
2: 哦，慢慢吃那个药都慢慢的都改善了。
0: 您这说了半天吃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2: 啊、就是那个活力质量包啊，就是那个软黄金，还有那个慕斯骨髓慕斯啊。
0: 轻松固力健。
2: 啊，是轻松固力健是。
0: 哦，那就说活力质量包我吃了，软黄金也吃了，固力健也吃了。
2: 哎、啊、对对对。
0: 您这个心脏吃了多长时间以后慢慢的恢复了？
2: 是啊，有2-3个月就恢复了。
0: 哦，2-3个月的时间。
2: 嗯嗯。
0: 那还是很快的啊。
2: 啊，快还可以。
0: 所以咱们心脏不好的朋友啊，一定要用一下圆黄金。其实说简单点啊、哦、就是一个通的问题。您血管通了，供血供氧充足了，自然心脏就平稳了。然后人的呼吸就顺畅，人也就轻松了。
2: 哦哦，对对对。
0: 那您的其他的像睡眠情况怎么样啊？吃饭呐、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2: 睡眠也是不见得好看，但现在好一点
0: 啊，那还可以。您是哪里啊？
2: 我是安陆的烟店。
0: 安陆烟店。
2: 嗯。
0: 您贵姓呢？
2: 我姓夏。
0: 夏天的夏。
2: 哎哎。
0: 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2: 啊，谢谢谢谢唐主任。
0: 好，再见啊。
2: 啊，再见再见。
0: 喂，你好，周朋友。
3: 好，唐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3: 我是汉南的。
0: 哦，汉南区的啊。
3: 哎，我用了你这个的两种产品。
0: 哎。
3: 第一种呢，就是轻松固力健。轻松固力健的，我的腰、腿都疼得不能走喽。
0: 哦，那么狠呐、啊。
3: 哎。我就服用了2个疗程，这个疼痛就没得了。
0: 哟，那就好了，那就能走路了。
3: 能走路了，
0: 能走路了。嗯，
3: 都轻松了，能够走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就是用摇晃筋了。摇晃筋的这个人呐、啊，和个机器一样的。这个年数多了。
0: 是的。
3: 我有78岁了。
0: 哦，78。
3: 心脏要出现了问题，出现了问题的我就要买了这个摇晃筋，摇晃筋买了前2个疗程，这个病情就稳定下来了。
0: 您是心脏是吧？
3: 我是心衰。
0: 哦，那蛮狠呐、
3: 啊。那当然狠了，去几次院了。
0: 哟。
3: 去几次院都不是人，不是那好。
0: 嗯。
3: 之后我就买。他是去年我都买了2个疗程去了。基本上这个人都稳定下来了，在吃饭呐、喝啥都有胃口，
0: 胃口也好了。
3: 哎，我的病基本上是那就带来这个好产品了，治好了这个老年这个痛苦。
0: 好产品还要大家好好的选择，好好的用啊。
3: 我前年又买了2个疗程。
0: 哦，刚刚参加我们活动了是吧？
3: 哎，对。
0: 您刚说那个腰啊、腿啊，到底是什么情况？拍过片子吗？
3: 我没有拍过片子，反正不能走喽。
0: 哦。
3: 那个看一疼。
0: 膝盖疼。
3: 这个腰啊，是不能撑了。
0: 哦，就是腰都直不起来了。
3: 哎，这个疼痛啊，没有了。
0: 这没有了，那就好了嘛。
3: 能够走喽了，活动了。
0: 那就正常了。
3: 哎，谢谢你的这个带来这个好产品，感谢我们这个老年人的痛苦。
0: 也祝贺您，这个心衰这个情况有多长？有几年呢？心脏不好。
3: 心脏就是去年开始。
0: 就是去年开始，原来呢，原来血压啦、血脂啊、血糖啊都高不高啊？
3: 那都有点问题。
0: 都还是不理想，原来。
3: 哎，反正我不乱是检查，我个人还可以。 其他的东西都现在也不感冒了，这人都正常了。
0: 那就好。所以您看啊，为什么我要问一句呢？因为这说个最简单的话，人呐、不会无缘无故的得心脏病，
3: 对，
0: 肯定还是有原因。所以您刚刚说了，原来血压、血脂、血糖都不是很好。所以这就是原因，再加上咱们人就像您说的像个机器一样，年纪大了以后啊，身体一衰老，骨髓的造血功能不足了，心脏就会出问题，一心衰那就很严重啊。您当时发心衰的时候人是个什么样子啊？
3: 当时我还来医院里不少了，我在喊个通知，心脏病院都去了。
0: 哦，那还真是蛮狠，您当时都收都不收您了是吧？
3: 脚的胯子都肿来了，
0: 那是比较严重了，腿肿，呼吸困难，人就走不了路，也没劲了，
3: 也不能睡觉了，
0: 不能睡觉，
3: 也不能睡觉。
0: 所以这就是心脏功能的负担太重了，静脉有瘀滞不能回流，所以腿就肿了。为什么咱们原黄金好呢？就是强心，提高您心脏动能，心脏有力了，血液循环才畅通了，这人才轻松啊。
3: 对，
0: 那您量血压了吗？
3: 量血压是正常的，
0: 是正常的啊。好，那我祝贺您啊。
3: 好，谢谢啊。
0: 您贵姓老婆婆？
3: 我姓吴的。
0: 口天吴啊。
3: 口天吴。
0: 您自己注意保重好啊。
3: 好。
0: 好，祝您更健康。
3: 好，
0: 再见啊。
3: 好。
1: 请汉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0月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为汉南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沙帽正街39号。心动一定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家。
2: 我是麻城的。其实你们这个活力资源宝啊，还有轻松固定健的。
0: 原来都有些什么病呢？
2: 是低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
0: 这都是常见的病了。糖尿病、高血压，
2: 睡眠也不好，睡晚上睡不了多少时间，两三个钟头他就醒了，坐着看电视。
0: 爹爹原来睡眠等于说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都睡不着了。现在呢？
2: 睡5个多钟头。
0: 好，这是一个啊，睡眠的质量提高了。
2: 但他那个脚闲着呢，没有多大劲，得腰喝了那个的滋养宝啊，那都这样好一点。
0: 就说吃了我们的产品以后，这个腰啊腿啊就比以前有劲了。你们都多大年纪了？
2: 还80了。
0: 现在走路那就比以前更稳当了。
2: 好，
0: 那真不错。您刚刚说爹的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这两个情况怎么样呢？现在
2: 130，80多的。
0: 高压130，低压80。
2: 心里头也是有60-70，
0: 心跳60-70。
2: 哎，
0: 那都不错了，这指标都很稳定了，都很正常啊。您贵姓哪婆婆？
2: 我姓厉啊，我是河北人，我姓厉，厉害的厉。
0: 厉害的厉，这个姓，那个少姓啊。这次我们活动参加了没有啊？
2: 买了，我付到付款。
0: 那就是办的邮寄了。好，行。这样啊，老林家您呢跟老伴呢都好好的保重好身体
2: 啊。好，谢谢。
0: 平时呢注意多听广播，多听节目，有机会多联系
2: 啊。好，
0: 那就祝您跟爹爹更健康了啊。
2: 好，谢谢，
0: 再见啊。
2: 再见。
0: 喂，你好，的朋友。
4: 唐天，你好啊。
0: 你好。
4: 你好，天天每天早上我听着你的声音呢、
0: 每天在坚持听节目。
4: 每天都有，你没有见到过。
0: 好。
4: 我把我的情况呢，向你反映一下呢。
0: 好。
4: 我的情况是这样子，我骑了一共有30年了。原来是骑的国力资源宝，现在这两年是骑的原黄金。
0: 对，
4: 从各个方面，我真的也慢慢长期的话，从各个方面的精神呢、我现在的胯子、这个胳膊子、腰背都很好啊，那一点都不疼，又不痒，又不肿，又不磨牙，都很好，那不是一点好？人家叫我，我今年有79到80，差一点了。我每天还在外头打工啊。
0: 哎呦，是吧？现在还在打工啊？
4: 每天在外头。在西屋子呢，搞绿化，这精神都很好。人家都叫我怎么最好的精神，我这样我吃了元黄金，活的自然饱了的，啥都是高科技的产品，
0: 是的，
4: 我还是往那边给他宣传，晓不得？
0: 对，哎呀，
4: 他那吃了这个时候啊，你这些年说你有没有病过？
0: 你看，
4: 是了。 跨子走了，我像年轻的小伙子挑担子啊，比别个跑得快些
0: 啊。
4: 哎，现在人都这称赞我了，晓得呢。
0: 嗯，
4: 啊，身体都比较很好，那不是别人
0: 说
4: 好。
0: 那就说您呢、啊，跟这些老朋友在一起，您是最健康的了，是不是？
4: 哎，那他是我是最健康的，
0: 最健康的。
4: 我其实都快八十了，他要我这五十岁了。
0: 您看，哎呀，
4: 那应该年轻的一个十岁，
0: 哎、一个二十岁都不止啊，林子啊。
4: 哎对，那个产品是好，满意的，我都宣传他们家的。
0: 好，
4: 不是好叫好嘛，我都把这给了你。
0: 哦，是吧？
4: 8933-8911的这个号码。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么多年呐、啊，那当然您这个收获肯定是非常多了啊。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您当时最主要，从您自我感觉来讲，最主要是解决哪些问题了？
4: 我原来最主要是感觉胯子啊，它永远没得力。
0: 哦，腿没劲。
4: 胯子没得劲。
0: 哦。
4: 因为做事啊，走路拖拖，晓得不呢？
0: 哎呀。
4: 拖拖，别个就看不起。
0: 是的，是的。
4: 看不起就我这，你看我的婆婆上了啥子咸菜了，都写那个活力自然宝。
0: 活力自然宝。
4: 反正我这个年数，我没有感冒过。
0: 啊。
4: 我都没有感冒过，我没进过医院。
0: 您看。
4: 现在有以后，哎、拿米小的话，那不是黄，该是个门就是个模样，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您看，刚才您说的好，就是这么多年没上过医院。
4: 没上过医院
0: ，而且我们经常说，咱们滋养骨髓呀、啊，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病，而是让我们被疾病、被衰老所拖垮的身体啊，得到全面的恢复啊。您现在就是应了我们说的叫无病一身轻，健康又年轻了。哎，健康又年轻了啊！
4: 就这个话，
0: 就这个话，好。
4: 我就听你英语这个话，我就听你英语。
0: 也是实践得出来的宝贵的经验和结果，通过您自己的亲身感受，您现在也确确实实啊，健康年轻了。
4: 那一般的他们差不多年纪了，赶不上我
0: 啊。
4: 这个不该说的话，那
0: 很好很好。
4: 那他们原那不是太低了，那还。建议他们啊，你们把那个元宝金、火力自然宝啊，买一点吃下子。
0: 对。
4: 吃好你就记得去吃的补，你就删掉哇。
0: 是的。
4: 完全跟他们来开。
0: 对，就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跟大家讲。
4: 我肯定，我这个人在这里摆着的，他肯定看见了的。
0: 哎。是的，
4: 没有叫我叫哑话。
0: 对，
4: 我请问你那个尹中桥请关心这个活动怎么搞了？
0: 林子还真是我们的老用户啊。这个双节的活动呢，是今年呢、啊、到目前为止赠送力度最大的优惠，不管您是购买哪一个产品啊，都能享受相应产品最大量的赠送。另外呢，您像我们送给大家的像轻松固力键呐、千里眼明目眼贴啦，应该说都是非常实用的。所以这个机会特别好啊，您呢可以放心的参加这次活动。
4: 那我准备去买。
0: 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桃园邻居了，我
0: 弟。哦，那就现在在开发区这边是吧？
4: 开发区也没了，我离五环子嘛，近也没了。
0: 那方便。
4: 方便了，应该做活动，那我就准备去买嘛。
0: 行，中秋国庆的活动呢，也是一年当中啊，可以说力度非常大的啊。您呢，可以直接到我们汉口专营店。
4: 好。
0: 行，谢谢您啊，您贵姓呢？
4: 我姓张啊。
0: 好。
4: 谢谢啊。
0: 好的，再见啊。
4: 好的。
1: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0月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您好。
0: 哎，您好，老人家，欢迎您啊。
5: 谢谢。
0: 哎，您是哪里啊，爹爹？
5: 松子的。
0: 哦，多大年纪啊？今年
5: 83，
0: 83了是吧？
5: 是的，我是想参加活动。
0: 想参加活动，想购买。
5: 是的。
0: 好，现在您应该听到了我们迎中秋庆国庆的活动了，这个机会很好。
5: 是的。
0: 您是一直在用还是第一次用啊？
5: 我原来用过了。
0: 现在还在用吗？
5: 现在我想还在用完了，我想买点那个保健粮。
0: 哦，就再巩固一段时间。
5: 对的。
0: 好，那可以。松子，您原来是到我们沙市去买的还是邮寄的？
5: 邮寄的
0: 啊。好，那行，那等节目完了以后，我让我们邮寄部门的老师帮您查一下，您原来邮寄过应该有这个记录的，到时候直接跟您办理。
5: 好嘞。
0: 这次准备买哪个产品呢？
5: 我想买那个元黄金。
0: 哦，准备买元黄金。
5: 是的。
0: 好，您原来主要是什么问题啊？用我们产品。
5: 我原来是高血压。
0: 主要就是高血压。
5: 是的。 现在180，高压。
0: 高压180。
5: 188，低压105。
0: 哟，那高压低压都蛮高了啊。
5: 是的。
0: 哦，那不当时很难受啊。
5: 是的，抓风的。
0: 中国风。
5: 是的，脑梗。
0: 脑梗。
5: 嘴有点歪。
0: 嘴有点歪啊。
5: 腿脚左脚有点脱。
0: 哦，左边。
5: 是的。
0: 左边有点这个，就是腿有点没劲。
5: 因为缓冲间。
0: 您现在您用我们洋黄金用了多长时间呢？
5: 我现在已经停了1年多了。
0: 哦，停了1年多。
5: 是的，是的。
0: 那等于说是一年多之前用的。
5: 是的。
0: 当时用了多久呢？
5: 当时用了有2个多伏特。
0: 哦，
5: 后来就没用了。
0: 当时用了半年，情况怎么样啊？
5: 请问你好，全部好转了，血压是140/80，
0: 140/80，
5: 和人嘴歪好些，
0: 嘴歪好些，哦，走路也行了。
5: 对，
0: 您原来这个没用之前，能不能像现在这样说话了？
5: 那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楚。
5: 是的。
0: 哦，那还不错啊，现在您说话比以前要清楚了。
5: 是的。
0: 哦，人走路要不要拐杖啊？
5: 不要，
0: 不要拐杖就能走？
5: 不需要。
0: 不需要。
5: 是的。
0: 那好了，好，这个还真不错。您这个心脏方面怎么样呢？
5: 心脏也可以。
0: 心脏可以。
5: 排便也可以。
0: 就是大小便都畅通。
5: 都可以。
0: 都可以。您这怎么停了这么长时间呢？是经济跟不上啊，还是什么情况呢？
5: 经济跟不上，在我更好，我经济跟不上。
0: 哦，那真是可惜了啊。不过这连把没用，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5: 隔了1年多，现在感觉血压一直很稳。
0: 你就想趁这次双节的活动啊，再巩固一下。
5: 是的。
0: 好好好，这样啊，爹爹确实啊，经济跟不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这样，看到好产品，您经济上跟不来，也确实也是没办法。但是呢，争取还是好好巩固一下，因为您自己也体会到了，咱们之前用了2个浮沉，血压也正常了，说话也清楚了，腿脚走路也有劲了，多好啊！这次就好好巩固，争取。
5: 我是空山老人。
0: 就一个人吗？
5: 是的。
0: 一定要保重好啊。
5: 因为这次活动我想参加。
0: 好。
5: 那天再巩固。
0: 行行行行。那这样刚才我说了，我们到时候节目完了让常旺老师跟您具体安排。然后呢，您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在节目当中交流您的感受，我们也会再额外的再多送一点给您。
5: 好。
0: 到时候就一起跟您寄过去。
5: 好，谢谢您。
0: 贵姓哪，爹爹？
5: 我姓杨，
0: 木易杨。
5: 是的。
0: 全名叫什么？
5: 世界的世。是松柏的柏。
0: 哦，杨世柏。
5: 是的。
0: 好好好，那您这几天呢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
5: 好的。
0: 好好，注意安全，自己在家里也保重好啊。
5: 是的，我非常注意。
0: 好了好了，再见了啊，杨爹爹。
5: 啊，再见，谢谢。
0: 好。
1: 健康辅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30号，健康辅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00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明天10月1号国庆节，健康辅组将会到达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和堂。后天10月2号，健康辅组将会到达仙桃，活动到10月8号就结束了。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7: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6: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7: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6: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 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9: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8: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

0: 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五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1: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护卫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伴有弱雷电，今天晚上阴天有小雨，气温17至24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阴天有小雨，南部局地中雨，气温14至1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后天阴天有小雨，南部局地中雨，气温15至18度，偏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神农架、恩施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伴有弱雷电。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1至26度，最低气温鄂东南19至23度，其他地区14至19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十堰、恩施、宜昌南部、荆州、鄂东南局地中雨，恩施、咸宁单点大雨，最高气温鄂东南20至24度，其他地区14至20度，最低气温13至1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后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鄂西北、恩施、荆州、随州、鄂东南局地中雨，恩施单点大雨，最高气温15至21度，最低气温12至17度，偏北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

0: 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0: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4: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6: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7: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8: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7: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9: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2: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

0: 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0: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9: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1: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13: 加速，加速，陈玉杰
12: 追平了，
13: 加速，
12: 陈玉杰穿过了太空
13: 漂亮，
12: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惊
14: 险。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 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15: 停住！
12: 漂亮！
1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6: 没有悬念，
17: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14: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1: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心怡，主播钟成、李丹丹。
15: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9: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0: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9: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0: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5: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0: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5: 直到被丢弃。
19: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15: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志欧在汉调研检查节日安全生产等工作，强调压紧压实责任，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2: 关志欧会见中国铁建董事长戴和根。
1: 李殿勋在孝感市检查节前安全生产与文旅消费等工作。
2: 省政协召开月度专题协商会，聚焦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协商建言。
1: 布局五大领域，建设六大示范区，湖北全面推动绿色水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荆州全力推进沿卡港区多式联运和通关便利化，打开内河通海新大门。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伴有弱雷电。今天晚上阴天有小雨，气温17至24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神农架、恩施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

0: 局地中雨，伴有弱雷电。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1至26度，最低气温鄂东南19至23度，其他地区14至19度。
1: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国庆假期将至，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促消费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抓好国庆假期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 关志欧首先来到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珞珈山街派出所，看望慰问基层民警，详细了解警力配置、值班备勤等情况。他指出，假期车流人流密集，要紧盯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推进警务、社区、学校多方联动，筑牢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坚固防线，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在省消防救援总队，关志欧认真查看消防救援装备展示，听取全省消防工作和节日防控部署、应急值守等情况汇报，感谢消防救援人员长期以来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出的贡献。他强调，假期火灾风险增多，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发扬优良作风，保持临战状态，落实落细各项应急预案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武昌斗鸡营是大黄河楼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造升级后已成为武汉的新地标，游客络绎不绝。 关志欧走进斗鸡营，听取街区保护、修缮、利用情况介绍，在华实书店、奇遇地理等商铺与商户亲切交流，询问经营模式、商品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注重传承城市文脉，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的文旅消费需求。 调研中，关志欧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排查整治交通、消防、烟花爆竹、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和景区景点、高层建筑、养老机构、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2: 要运用数智湖北一张图等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精准做好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客流监测预警和引导分流，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出游。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做足应急准备，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进一步提升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品质，办好节日系列促消费活动。
0: 加强文旅宣传，讲好湖北故事，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来鄂畅游乐购，感受荆楚魅力。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岳春、副省长胡亚波、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参加有关活动。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戴和根。 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戴和根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铁建为湖北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今年以来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奋力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推动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希望中国铁建持续推进在鄂投资发展，在多市联运、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更新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湖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湖北将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要素服务保障，为企业在鄂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戴和根感谢湖北长期以来对中国铁建的大力支持。

0: 并介绍了企业在鄂布局和重点项目建设有关情况。他表示，中国铁建长期深耕湖北，在跨江隧道、城际铁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领域打造了一批标志性工程。下一步，中国铁建将精准对接湖北“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充分发挥投、建、营全产业链优势，持续加大在鄂投资布局力度，不断深化拓展双方全方位合作，为湖北加快建成支点贡献更多铁建力量。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副省长黎东辉，中国铁建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志明参加会见。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国庆假期将至，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到孝感市检查节日期间有关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科学精准、务实有效做好国庆假期安全生产、交通运输、文旅消费、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确保国内外游客舒心畅游和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李殿勋来到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深入印务车间检查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企业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消防安全摆在突出位置，紧盯印刷、仓储、物流等各环节，加强排查整治，切实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他建议企业主动顺应人民群众对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文化产品的新需求，加快重构包括图书在内的文化产品供给体系和能力，努力成为面向全球的优质内容供应商。在京港澳高速孝感服务区，李殿勋听取服务区改造升级情况和节日保畅措施介绍，查看便民设施和服务业态，叮嘱有关方面加强节日期间车流人流动态研判，做好交通保障、游客服务和应急处置，提升群众出行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同时要充分发挥湖北交通区位优势，以更好满足途经人员吃住行游购娱多重需求为目标，加速创新和完善在途服务，大力发展场站经济和路演经济，全面优化服务生态，加速重构高速公路商业模式，尽快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从交通驿站向文旅消费目的地和居民综合消费中心转型，努力实现以路兴业、以路生财、以路富民。在孝感方特旅游区，李殿勋查看园区安全运营情况，要求企业聚焦防范特种设备、消防、食品以及人员密集场所拥挤踩踏等安全风险，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手并用，努力实现各类安全防护手段全覆盖、可预警、能修复、相协同，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他建议园区立足广域武汉大都市圈，面向周边机场、铁路、高速公路等各方客流，开发多元文旅业态，更好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对情绪价值、知识价值和健康快乐的新需求，努力为湖北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做出更大贡献。
0: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提升开放平台能级月度专题协商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以数字赋能提升开放平台运行效能，以人才培育优化平台服务质效。要用好湖北城东启西、连南接北区位禀赋和长江黄金水道优势，推动开放平台功能互补、系统集成。要提高外向度，形成通道、经贸、产业良性循环融合发展。要聚焦开放平台能级提升，持续关注、长期跟进、常态建言，不断深化协商议政成果。省政府副省长陈平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指出省政府将充分吸纳专题协商会提出的意见建议，切实把智慧力量转化为推动全省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省政协副主席党真做主题发言，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1: 今年五月，湖北印发绿色水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昨天，我省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进展。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李慕文报道。
2: 方案明确，湖北将大力发展现代港航、特色养殖、文旅康养、清洁高效能源和生态水经济五大重点领域，加快荆楚安澜现代水网建设，力争2030年省级水网工程覆盖度提升至90%。在此基础上，还将深化水资源水工程资产化改革，推动水利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湖北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湖北省湖泊局局长孙国荣。
3: 依托中国水权交易所武汉交易服务中心等载体，累计已完成水权交易10352笔，完成水生态产品交易39单，成交额突破30亿元，让湖北的水不仅安全，更值钱。
2: 布局武汉水城融合、丹江口库区绿色发展、三峡绿色水动能等六大示范区，是方案落到实处的关键抓手。目前，一批标志性项目、特色应用场景等已经落地。武汉江岸区集中发布20个水经济重点项目，已集聚生态环保企业近100家。2025年归上生态经济企业营收约400亿元。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郑俊涛。
4: 推动水城融合示范区落地见效，力争到2030年水经济产业规模增长50%以上。
2: 丹江口库区依托水库深层冷水和清洁能源优势，建设武当云谷制算中心。实验室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云。
5: 突破性发展绿色算力产业，创新水权质押、水利资产证券化等模式。
2: 湖北省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颖。
6: 加强示范区建设，跟踪评估，探索一批方向对、步子稳、效果好的发展模式和运营模式。
2: 方案还首次将节水作为产业来培育。湖北水发集团正牵头编制全省节水产业图谱，聚焦农业节水、城镇节水、非常规水利用、智慧节水四大赛道，打造示范项目。湖北水利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杨洋。
7: 设立100亿湖北水利发展基金，把湖北的资源优势、科教优势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转化为节水产业发展的盛世。
0: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深化开放创新，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本月初，交通运输部第三次批复荆州盐卡港区临时开放。荆州正抢抓窗口期，以港口开放为牵引，推动多式联运和通关便利化，把全会精神落到实处。湖北台记者刘宁、温少海、万丽媛报道。
2: 在湖北爱宠宠物用品车间，本地豆制品废料制成的可降解豆腐猫砂正在打包待发。这款环保猫砂远销50多个国家，过去要辗转外地口岸出境，如今家门口的盐卡港成了便捷出海口。湖北爱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王健。
8: 第一个是通过陆运到上海港，上海出货，第二个是运输到深圳，从深圳的口岸进行出口，从这里直接40分钟发到盐卡，然后通过江海联运可以直接出口。
2: 落实全会建设多式联运国际物流枢纽的要求，盐卡港区正打通多式联运堵点，把水运、铁路、公路、航空连通成网。眼下港区正加快与周边港口、铁路和航空物流节点对接。荆州港盐卡集装箱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殷少雄。
9: 对接武汉阳罗港，再衔接上海港国际干线，港区连通金沙铁路，实现铁水联运，还可以对接天河机场、花湖机场航空物流，构建水铁公空多种运输方式互联互通。
2: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沙龙达基地供应链客服经理王思思。
10: 目前就是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一吨能够节省大概250块钱左右，一年下来节省300万以上。
2: 货物走得了，更要走得顺，走得省心。盐卡港区把服务链条往本地延伸，让出口业务在家门口就能办。上港集团长江物流荆州分公司负责人韩坤。
11: 重点服务的荆州是化工企业、融资企业和粮油等大宗外贸企业，定制专属联运方案，可以提供订餐、报关、集装箱代理等全程物流服务，实现本地一站式出口。
2: 今年上半年，盐卡港区外贸集装箱量同比增长41.32%。眼下，荆州正全力推进盐卡港区正式对外开放申报，持续优化通关便利化。荆州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市贸促会常务副会长李木子：
12: 三次临时开放不是简单重复的6个月延期，而是循序渐进的实战建设过程。下一步，积极开拓更多的航线，持续优化通关便利化，全力推进盐卡港区正式对外开放的申报，进一步扩大荆州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区位优势。
1: 营商环境好不好，要看企业的极难筹判解决的怎么样。在鄂州鄂城区，七路公交车每天早晚高峰特意拐个弯儿，开进当地的一家科技园，解决了企业员工的通勤难题。湖北台记者刘璐、全胜、袁汝成报道。
0: 从鄂城区纽德社区站往前，七路公交本该沿吴楚大道一路直行，可在早晚高峰，公交车却拐进了特普生公司大门。这一拐把员工近40分钟的通勤路缩短了近一半，从家门口到厂门口上班的路不再遥远。武汉特普生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招聘专员汪萌：
13: 很多员工就是说到了纽德社区那个站过来找不到地方，我们只能自己去接。
0: 企业遇到问题，政府也在收集问题。对接项目的首席服务员反口接到招商专班多次上门摸排，发现园区多家企业都有就近通勤需求。通过对接公交公司汇总高峰出行数据，最终企业、政府、公交公司三方敲定了方案，早晚高峰各安排2趟七路车，从纽德社区终点站拐进特普生门口停靠。街道还配套修建停车场、充电站和司机休息室。鄂州市鄂城区发改经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敏达：
14: 这辆车呢，是我们首席服务员跑了3趟公交公司，硬给拐进园区的，小事办实了，企业才敢在这里增资扩产。
0: 公交拐弯解决的是通勤的小事，而就是这样一件件小事的落地，让这家从深圳回迁鄂州的企业坚定了扎根的信心。5年间，企业从5人团队发展到600人规模，从租用5000平方米厂房到自建2.5万平方米科技园，目前正加快推进2期项目建设。武汉特普生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超：
15: 政府在一些营商环境颗粒度越来越细，2期明年5月份建成之后呢，预计可以实现5亿左右。
0: 吴超的发展底气也来自于鄂城区营商环境升级催生的良好产业生态。从光电子核心元器件制造几乎空白起步，当地通过链式招商、生态培育，构建起光纤光缆、无源光器件、光电终端设备产业链条，形成研发在武汉、生产在鄂城的协同格局。目前，全区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40家，入选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鄂州市鄂城区发改经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敏达：
14: 以前呢，是我们追着企业，请企业落户，现在是顺着产业链扎堆来，组团落，这就是我们服务最大的价值。围墙外的事情我们全包了，围墙内的事情我们不打扰。
0: 雄踞汉阳龟山之巅，俯瞰两江交汇的龟山电视塔，在建成40周年之际完成换新升级，将于10月1号重新向市民游客开放，为国庆文旅市场再添亮点。湖北台记者朱哲云、杨旭辉报道。
16: 换新升级的龟山电视塔以多层差异化、沉浸式、多元化的主题体验空间，重塑城市地标新高度。塔前广场将升级为城市多功能公共活动空间，塔内则集高空观光、研学实践、主题餐饮、休闲社交、品牌发布、数字文化体验于一体，打造一座垂直生长的城市文化综合体。
0: 武汉游客林女士：
17: 我们小时候就觉得能够上个电视塔，在闲街商店里吃个饭，街坊邻居都羡慕得不行了，非常牛。过了20年之后，也很想到电视塔来转一转、走一走，聊一下我们年轻时的心愿。
16: 塔内还同步配套 9D 飞行影院、文创集合空间、智能机器人讲解等，为这座1986年建成的老地标注入数字科技新活力。
0: 湖北广播电视台龟山电视塔换新升级项目负责人金希华：
18: 我们立足广电技艺加知音金丑， 加长江文化加数字合集四大 IP， 坚持修旧换新，文化铸魂，合集赋能，以文化。

0: 跨破茧，以合集蝶变，着力打造万里长江数字观礼第一塔，为市民游客带来兼具历史怀旧感与未来科技感的全新文旅体验。国庆期间，电视塔将率先开放一层66层旋转餐厅，其实7层室内观景平台，其中餐厅需通过线上平台或电话预约，可容纳64人同时用餐。未来还将陆续开放云中漫步高空平台、日咖夜酒空间等其他楼层。 目前景区实行实名线上预约，游客可在抖音、飞猪等平台购票。特别提醒：每日入园及登塔人数有限，如有假期游览计划，需提前预约购票。湖北台消息：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正式启幕，时长约40分钟。 武汉长江大桥至武汉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水域将上演烟花燃放加5000架无人机编队加激光演绎加长江灯光秀的多维演出。19:45至20:45，湖北广播电视台将推出全媒体直播，超20个机位，带您全景感受江上视听盛宴。本次活动设置16个现场观赏区，实行实名免费预约，已通过平安武汉微信公众号 预约，已通过平安武汉微信公众号预约的市民游客，可在当天扫码入场观看。连日来，长江文化艺术季“映向长江”电影周正在全省各地火热进行，其中昨天举行的“光影湖北美百味荆楚香”为金秋假期再添新玩法、新体验。湖北台记者秦静、陈芳芳报道。 上午10点半，武汉市江夏区灵山矿湖边，人潮涌动，一首经典电影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带动全场合唱。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场，印小天、严青鱼、田英男等文艺嘉宾倾情登台，弦乐重奏、优雅动听，相声表演包袱不断，趣味魔术互动感满满。现场虽飘着细雨，观众热情不减，掌声不断。
1: 游客吴丽霞，我因为是70后嘛，这首歌一直都很耳熟的，听了以后感觉心情很好吧，挺鼓人心的。
0: 现场还设置了美食街区、湖北电影专题展、星空观影、非遗体验等活动，观影加逛集加游景区一站式体验就此打开。活动首日预约入园人数达到6000人，整场活动持续至10月1号，灵山开园活动则持续至10月7号。
2: 游客李栋，更多元、更好玩一些，还有美食节，还有一些表演节目，更热闹一些。
3: 演员严青鱼跟湖北还挺有缘分的，来过3次湖北，每一次来都有新的发现，越来越觉得我们武汉、我们湖北这么美。
0: 武汉市江夏区灵山生态文化旅游区项目总负责人石磊，
3: 这次的活动我们是在灵山体党升级之后，举办的第一场。
4: 就在高山草甸打造了一个天幕的一个电影，会有一个夜间的观影，在山顶上还能看到萤火虫。
5: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
0: 昨天，武京宜高速全线控制性工程荆门沙洋汉江特大桥实现合龙，标志着该项目全线贯通，为项目年底建成交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昨天，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完成，恢复通航。本次检修历时42天，共完成7大类68项检修任务。
6: 武汉大学新疆研究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阿克苏医院昨天在阿克苏揭牌。武汉大学新疆研究院将建立6大特色研究中心，建成鄂新协同综合科研平台，打造湖北科技援疆示范样板。9月29号到10月8号国庆假期期间，吴铁预计日均发送旅客95.6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5.1%。
0: 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125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2.4%。
5: 今明两天，武汉地铁1、2、4、5、6号线延时运营1小时，末班车为24点。明天，武汉地铁全线网6点开班，较日常提前半小时。
0: 国庆期间。
1: 湖北省博物馆夜场开放延长至晚九点，十月五号周一不闭馆，十月起将常态化延长开放时间，工作日到17:30，周末到20:30，法定节假日到21:00。
0: 昨晚，湖北省第14届大学生运动会在实验室奥体中心开幕。该赛事每4年举办一届，是湖北省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高校体育盛会。本届省大运会也是首次在武汉之外的城市承办。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费小丹、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昨日饮酒过度，
3: 对我没
2: 沉醉，不知归路。意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2: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2: 亲人，
5: 老公，
2: 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流量告急，别发愁，湖北移动出行流量随心选，
9: 假日出行选9.9元50GB 假日流量包，刷视频拍美景，流量管够，出境游玩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落地即可联网，信号稳稳在线，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9: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10: 北京时间7:30，
1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4: 阿姨不下车，这样刷码。
1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1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6: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7: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8: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国庆期间，武汉将举办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记者为您梳理精彩看点。
1: 老牌地标蝶变升级，武汉龟山电视塔解锁江城高空新景致。
18: 中国气象局发布国庆假期天气趋势，北方晴到多云为主，南方假期前期多降雨。
1: 10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年化1%的贴息。
18: 第12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聚焦幼儿近视早期干预，科学防控高度近视。
1: 昨天是世界心脏日，心比人老正在向年轻人蔓延，医生提醒警惕心衰隐形推手。
18: 国际方面，伊朗外长称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的条件。
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9: 90分钟

0: 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明天就正式步入国庆假期了，国庆期间武汉将举办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有哪些亮点，市民游客如何观看，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方宇航的报道。
2: 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将于10月1日晚上8点正式启幕，时长约40分钟。武汉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水域将上演烟花燃放加5000架无人机编队加激光演绎加长江灯光秀的多维演出。19:45至20:45，湖北广播电视台将推出全媒体直播，超20个机位带你全景感受江上视听盛宴。湖北卫视、湖北发布、长江云新闻、畅辽阔和央视频客户端、新华社海外账号、中国新闻网、武汉电视台等各大平台将同步直播，邀您足不出户相约长江看烟花。此外，本次活动设置16个现场观赏区，实行10名免费预约。已通过平安武汉微信公众号预约的市民游客，可在当天扫码入场观看。这个国庆，让我们线上线下相约长江，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3: 连日来，长江文化艺术季印象长江电影周正在全省各地火热进行。其中昨天举行的光影湖北美、百味荆楚香，为金秋假期再添新玩法和新体验。来听湖北台记者秦静的报道。
4: 上午10:30，武汉市江夏区灵山矿湖边人潮涌动，一首经典电影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带动全场合唱。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场，印小天、严青鱼、田英南等文艺嘉宾倾情登台，弦乐重奏优雅动听，相声表演包袱不断，趣味魔术互动感满满，现场虽飘着细雨，观众热情不减，掌声不断。
5: 我因为是70后嘛，那个这首歌一直都很耳熟的，听了以后感觉心情很好吧，挺鼓舞人心的。
4: 现场还设置了美食街区、湖北电影专题展、星空观影、非遗体验等活动，观影加逛集加游景区一站式体验就此打开。活动首日预约入园人数达到6000人，整场活动持续至10月1日，灵山开园活动则持续至10月7日。
6: 更多元更好玩一些，刚好今天也有美食节，还有一些表演节目，所以更热闹一些。
7: 跟湖北还挺有缘分的，来过3次湖北，每一次来都有新的发现，越来越觉得我们武汉，我们湖北这么美。
8: 这次的活动我们是在灵山提档升级之后举办的第一场，就在我身后的高山草甸打造了一个天幕的一个电影，在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是会有一个夜间的观影，在山顶上还能看到萤火虫。
2: 副省长陈平近日在孝感市汉川市调研督导前3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开展国庆中秋节前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过节。
1: 阔别多年之后，武汉老牌城市地标龟山电视塔全新蜕变升级。国庆前夕，湖北经视记者来到现场，带大家提前打卡，来听一下报道。
9: 我现在就在武汉市汉阳区的龟山电视塔脚下，这座有着亚洲桅杆之称的城市地标啊，始于1986年建成，经过全方位的换新升级，即将于今年的国庆节10月1日正式迎客。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看一看吧。
10: 塔楼首层打造围建长江行进式长江数字文化新空间，落地全国首创行进式数字巨游，融合裸眼 3D、 全息投影、数字分身等前沿技术，带领游客沉浸式品味荆楚山水、长江文脉与城市发展记忆。66层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长江云渡旋转餐厅，也是很多老武汉人的集体回忆。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就餐区域是可以缓慢的转动的，大家可以一边吃着美食，一边看着两江四岸的城市江景，感受这份独属于高空的专属浪漫。
11: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77层的云端会客厅，整层拥有360度的无遮挡视线，凭窗远眺长江、汉江两江风光尽收眼底，武汉长江大桥、黄鹤楼隔江相望，
10: 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的城市风貌铺展在眼前，身处这里能够真切地体会到龟蛇锁大江的独有江城气魄。
12: 今天心情特别激动，上电视塔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就觉得武汉市的变化非常大呀，这个整个画面都非常有科技感，特别是楼下也是有那个4D 的影院，还有你看我眼前就是长江大桥，我又重新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壮观的景色。
10: 换新升级后的龟山电视塔，塔前广场也完成了改造升级，新增临江新环栈道、云台演艺空间，可举办各类城市公共展演活动。塔内88层长江云境休闲厅可开展商务洽谈、品牌展示、高空观景。
13: 未来啊，我们还将陆续开放99层的云中漫步平台，10米平台、御海夜酒休闲空间、集藏箱特色商业街区，进一步补齐休闲消费配套，切实解决这个片区啊每年2000多万游客啊没地方歇脚，啊没地方饮水、没地方就餐的那个民生短板。
10: 国庆开园期间，园区预计迎来客流高峰，为保障广大游客的游览体验与出行安全，景区也出台了明确的预约购票相关规定。
13: 入园加灯塔观光票，市场定价的是128元，开业特惠折扣价，68元。这个广场入园票，每人20元，灯塔当日将赠送那个礼品。
3: 曾经的亚洲桅杆啊，很多人好多年都没去了，国庆不妨去重温一下。2020年国庆长假的天气怎么样呢？现在不少人已经规划好行程，哪些地方秋高气爽适宜出游，哪些地方去的时候则要备好雨具。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14: 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地区夜间至早晨时段有雾。10月1号至4号，南方大部地区仍多降雨，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
15: 国庆节期间呢，重点防范西南地区东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湖南等地降雨可能导致的道路湿滑、积水对公路交通的不利影响。南方地区5日以后降雨减弱，有利于交通的安全通常运行。
14: 气温方面，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将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针对国庆假期出行，气象部门及时发布涵盖全国5A级景区及热门目的地天气情况，推出特色气象加旅游服务产品，提供气候舒适度等级、朝晚霞观赏指数等特色景观预报服务，满足公众多样化出游需求。
1: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我国仍处于秋台风活跃季，预计10月份还将会有1到2个台风影响我国。我们继续来了解。
14: 据了解，今年以来，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生成台风数为26个，较常年18.3个显著偏多约8个；登陆台风数为7个，较常年6.5个偏多0.5个。登陆台风平均强度31.6米每秒，9号台风巴威、13号台风白海豚、18号台风沙德尔三个台风先后登陆我国，生命史都在12天以上，远超多年平均约6天的台风生命史。再加上台风残余涡旋的影响，对我国沿海和陆地的累积影响时间长，影响大。气象部门预计，10月份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3到4个台风生成，接近常年同期；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台风强度总体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南沿海地区，需重点防范强风雨带来的影响。
3: 长假期间，不少人都计划长途出游，那坐长途飞机、高铁或者是自驾呢，很多人呢都习惯于久坐不动啊，一坐好几个小时，喝水喝的也少。医生提醒，这种行为啊可能会诱发下肢深静脉血栓，也就是常说的经济舱综合征，严重的时候它甚至可能会引发致命的肺栓塞。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6: 前不久，市民胡女士乘坐国际经济舱返程回武汉，飞行途中她怕打扰旁人，很少起身，喝水也很少。飞机快落地时，他感觉腿部发胀， 下机取行李后，左腿明显肿胀，察觉到异常，胡女士立刻前往武汉市中心医院就诊。
17: 那么下来以后呢，就到医院急诊。

0: 深静脉形成一个轨道针的这个一个表现，静脉管腔是被血栓占住了，而静脉所有的血流回流都得通过这个血栓和管壁之间的一点间隙上去。那么同时这个血流速度是明显减慢的，吸栓手术以后，那么可以看到整个股静脉、腘静脉和髂静脉的整个血流都已经通畅了。手术过程中病人就已经感觉到，哎，我的腿轻松掉了。
1: 胡女士得的这种病叫经济舱综合征，别看名字带经济舱，它本质是长途久坐诱发的深静脉血栓。久坐缺水，空间小，血液变黏，血流变慢，血栓就找上了门。
0: 那么我们讲的经济舱综合征，除了这个飞机的经济舱以外，高铁的长途旅行，这个我们包括自驾啊，那么在这个方面要特别提醒朋友们，驾车的时间尽量在2小时左右，一定要下来休息，避免小腿长期不动形成血栓的这个风险。
1: 人久坐少动为啥容易长血栓？医生介绍，喝水少，血液变稠，久坐让下肢血流淤积，叠加就是高危。
0: 那么我们在长途旅行的过程中，那么其实很容易发生血液高凝和血液淤滞的这两个情况。因为喝水少，那么导致体内的汗蒸发以后得不到及时补充，血液浓稠以后流速就慢了。那么同时久坐以后，活动少了以后，我们下肢的血液也更容易淤住，结合起来，那么也就是形成血栓的一个高危因素。
1: 医生提醒，血栓脱落入肺可导致肺栓塞，大面积肺栓塞死亡率极高。如果长途出行过程中有游客出现单侧腿突然肿痛的症状，千万别乱揉捏，应尽快就医，以免发生血栓脱落引起致命后果。
2: 9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3: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2: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4: 小心，我来帮您。
3: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
5: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的刚性住房需求。
9: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当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根据通知，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符合这些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享受年化1%的贴息，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5年，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例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据了解，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11: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2: 这是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又一个重大 创新的举措。那么通

0: 通过财政资金的一个贴息，来发挥出财政的杠杆效应。
1: 同时，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
2: 另外，国庆黄金周临近，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加持、各地多样补贴政策以及商家促销活动的刺激下，3C 数码、智能家电等商品的销售热度也在持续攀升。来听一下经济之声记者的报道。
3: 中秋假期刚刚过去，国庆长假也即将开启，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记者在北京的多家家电卖场看到，以旧换新、国补、长补多重优惠的标识非常醒目。不少消费者正在咨询促销活动，选购心仪商品。在了解到卖场里一些最新款的冰箱、洗衣机、扫地机等产品也能享受补贴后，有消费者现场就下单。
4: 家里那台冰箱用了快10年了，制冷效果越来越差，噪音也大。现在一换新，有国补，旧冰箱还能折价，省了不少钱，就觉得挺划算的。
5: 家里有两台老空调比较费电，现在有国家补贴和旧空调能折价回收以旧换新，算下来一台能省600-700块钱，两台加起来有1000多。
3: 今年以来，各地提质增效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很多地方还在国补的基础上增加了更贴合本地消费者的补贴品类。最近重庆就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实施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政策。消费者黎先生就趁着有补贴，前来门店选购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
6: 算下来差不多能省500多块钱，在手机上你提交资料就能申领，流程挺方便的，感觉很划算的。还是
3: 补贴活动不只出现在城市商场，也出现在乡镇集市里。不久前，宁夏银川开启今年首场汽车家电下乡主题展销活动，把流动车展、家电展和适老化服务打包送进乡镇集市。赶集的乡亲们可以一边逛大集，一边看新车、试家电，把实惠产品带回家。
7: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3: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说，
8: 现在我们看到呢，以旧换新打通了线上和线下，而且呢会更加侧重很多的线下场景，让享受补贴的包括汽车呀、智能产品啊能够下乡，可以把服务直接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尤其是呢很多中老年包括农村地区的消费者啊，他现场就可以了解补贴政策，现场办理手续，降低了参与门槛，可以方便更多老百姓享受到政策红利。
3: 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业内人士指出，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北京苏宁易购市场总监刘美晨说，
9: 今年上半年，我们北京的门店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客流环比提升了70%。我们看到消费者的选购偏好正明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消费者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从基础替换迈向品质升级。那在国补政策的刺激下，很多消费者原本打算花2-3千去置换的家电，最终可能会选择4-5千的中高端产品，尤其是一级能效的产品也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3: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54万亿元，惠及超过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有力支持了消费平稳增长，促进了产业升级发展。李明涛表示，在政策支持、供给上新以及多重补贴活动刺激下，国庆假期有望迎来一轮以旧换新的消费小高峰。
8: 一方面的话呢，是供给端的新品上市会刺激消费者换新欲望，比如说近期头部厂商它的这个新品的手机集中上市，就会吸引很多的存量用户产生换机的需求。汽车家电同样有

0: 很多的新款，包括绿色节能产品的持续投放，那么这些产品本身对消费就很有吸引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叫政策补贴加活动助推加平台补贴，形成多重让利，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换新成本，这些呢都会促使双节期间形成一个以旧换新的小高潮。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最近著名音乐家刘欢病逝的消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刘欢生前曾经受到了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困扰，那这种疾病有什么症状，怎么来进行治疗，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吃了多好
4: 啊，吃了
3: 现在弯呀、比之前这个好多了，
4: 那是好的多了。
5: 上午，记者在扬州市中医院骨伤科病房见到了术后康复的张婆婆。她介绍，自己腿部疼痛已经一年多了，一直靠吃止疼药维持，直到近期双腿活动困难，才决定入院接受手术治疗。
4: 哎呀，如果是把早点不好好走啊，就把日子改，
6: 就能拖一天是一天。
4: 哎，去南腿部就不行啊，赶紧到了各个两个家回来，不能动了。
7: 一直是当着椎间盘突出来看的。没有把它想到这个骨头坏死来看，这是一个双侧的一个骨头坏死，右侧为重，右侧这个基本是融合的，左侧的骨头的形态，骨头基本的形态已经看不到了。
5: 医生介绍，股骨头位于大腿骨最上端，是髋关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是各种原因导致股骨头局部血液供应被破坏，骨细胞逐渐死亡的过程，病情严重的话会致残。由于这种疾病早期比较隐蔽，且容易与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疾病混淆，因此如果大家出现髋关节僵硬、大腿根部隐痛等症状，最好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排查。由于张婆婆的病情已是晚期，医生为她实施了双侧全髋关节置换手术，解决病痛。
7: 微创全髋关节置换，大概这个口子也就在8公分左右，另外呢，它的是在前路。不损伤患者的肌肉，通常的这个效果都比较不错。
5: 术后第二天，张婆婆就可以下地站立，目前术后恢复良好。专家特别提醒，髋部外伤、长期酗酒以及使用激素类药物是导致骨头坏死的重要诱因。此类人群如果发现大腿疼痛，要及时就诊排查。
1: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8: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2026年9月是第49个全国质量月，中铁11局勘察设计院以全面深化精细管理、创新赋能新质发展为主题，周密部署质量月系列活动。成立领导小组分解任务，举办启动会并签订承诺书，开展知识竞赛，总体总工培训交流，落实质量回头看，缺陷排查整治，设计回访，召开质量分析会，征集管理金点子，依托科技与管理创新，夯实质量基础，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2: 9月29号，湖北省人民政府印发《武汉都市圈“十五五”发展规划》的通知，到2030年，主体圈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万亿元左右，广域武汉大都市圈力争达到5万亿元左右，一小时通勤圈基本形成，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能级进一步提升，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格局总体形成。
8: 国庆假期将至，湖北省博物馆国庆期间将迎来新一轮参观客流高峰。具体安排是2026年的国庆假期开放时间为10月1号到7号，每天开放时间为8:30到21:00，其中10月5号是周一会正常对外开放。
2: 9月29号上午，武汉洪山区阳春湖高铁商务区科创产业园暨山姆会员店项目正式开工，项目选址洪山区和平街道团结大道南侧核心地块。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配套1000个专属停车位。
8: 今年9月30号到10月7号，2026武汉秋季购房嘉年华将在汉口西北湖公园举行，环绕布设15个城区微缩体验馆，一区一景各具特色，每个城区精选3到10个优质地产项目集中亮相。
2: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
8: 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2: 教育部消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
8: 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
2: 29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10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1金9银6铜。
8: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29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
2: 我国扎实推进第2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8: 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消费提示，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9: 小时候，爷爷总说，
1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4: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5: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4: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5: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4: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5: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探讨健康话题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方法和好的产品，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朋友能够从中受益。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7: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在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16: 是
17: 以及慢性疾病它的一个走向问题。另外在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法告诉大家，比较有效的一些药物啊推荐给大家。
16: 是的，让大家都能够少走弯路。
17: 对对对，
16: 你像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准字号的药品，又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
17: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药物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在《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大量的记载。
16: 是
17: 它可以上向地调节血压，上向地调节血糖，
16: 健
17: 化血液，软化血管，这个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6: 对，
17: 灵芝啊它可以扶正固本，延年益寿。
16: 对，
17: 对于我们失眠多梦反应的效果啊也是比较好的。
16: 对，
17: 另外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的病人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16: 对，
17: 灵芝呀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体质差的病人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16: 对，
17: 灵芝啊作用很广泛。
16: 对，
17: 咱们这里边还有桑寄生、银羊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啊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的。
16: 对，
17: 另外还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这对于我们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的、